0: 妈，这次母亲节我刚好要留守耶，没办法回家陪你过节。那等我放假再带你去吃素食大餐哦。
1: 阿英，不要紧啦，等你放假再讲啦。啊，你钱有够用无？饭店有做派的无？你哦，唔通伤忝呢。啊，等你回去吼，我得去看你啦。
2: 即使是属于自己的节日，母亲心里也只惦记着孩子的一切。晨光文教基金会谢谢军眷妈妈们的辛劳，祝您身体健康，天天快乐。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真正好时光，探索文学宝藏，相遇跨界书写，共享周末好书精力汤。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来到真正好时光，我是祝国珍。这期节目要来和大家谈一谈历史啊。在历史的部分呢，有历史的文献，也有历史故事。而节目一开始和大家介绍的这本书，书名是《重启古代刑案调查》，副标题是从刑案的罪与罚还原古代庶民生活、女性地位、宗族制度与法律法规的真实面貌。作者有非常多的人啊，因为这本书呢，基本上它是一个类似历史文献的调查，所以还有历史学博士、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的副教授，也有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法学院教授、文法学院的讲师、法律学院比较多的是法律学院的一些老师们、讲师们哦，是这本书的共同作者。而这本书呢，它是取材自宋朝、元朝、明朝、清朝这四个朝代，涉及到近20个大小案件，上至皇帝宰府，下至市井小民，试图通过一桩桩的具体的个案清晰还原当时的社会面貌，并揭示从古到今法治之路的道阻且长。而这些真实的案件远比小说震撼，真实的人生也远远比小说荒谬。例如商人曝尸荒野，为什么亲族却要推派年仅22岁的小妾去告官呢？以及按照律法，夫杀妻即便蓄意也比谋杀罪轻一等，但如果是驸马谋杀公主呢，该怎么判案呢？又是什么样的滔天冤情，在数个月之间会接连有两个人在刑部与督察院的门前引刀自刎？我们现代社会有碰瓷的讹诈，在清朝也有儿子教唆母亲自杀以图赖他人。甚至在古代，如果是未成年的孩童杀人，该怎么判刑呢？什么样的条件之下才能够减刑、缓刑，或者是

免罪。在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例如在宋朝的时候有一桩弑母人伦惨案，如何因为朝堂的政争导致呢这个御案成了打击政敌的工具。而在元朝的时候有许多民族之间的通婚，一个弱女子如何依据伊斯兰教义为自己的爱情奋力一搏。又比如说在清代的律法规定，妇女除非呢是自己或是家人遭遇到抢劫、杀伤等重大的刑事犯罪的时候，她才能够出面去告状。这许许多多的官司怪象惨情，难怪曾经有人描述说，普通百姓一旦沾惹上了官司，进了衙门就像进了活地狱，处处都需要打点，衙门里面的蓄力、差役等，甚至能够因为百姓的官司养活一整个腐败的产业链。重启古代刑案调查这本书从多个层面展开深入的解读，细致讲解具体案件的官司审理过程以及背后牵扯的多重复杂局面，它的代表性与特殊性兼具，并且引用了案卷档案、地方志、私家史料等文献的资料，陈述有理有据，对于古代的司法体系进行了专业剖析，并旁及刑案侦办时的验尸记录和刑审技巧。在书中案件的主角涵盖了百姓、官场乃至皇室的生活与命运等，同时也兼论当时时代背景下的处理方式、司法公正与社会进步等议题。

期节目和大家介绍的是《重启古代刑案调查》这本书，由麦田出版社所出版。重点是从刑案的罪与罚，还原古代庶民生活、女性地位、宗族制度与法律法规的真实面貌。而国珍所选的第一篇文章，它的作者是辛嘉怡，篇名是《清代八县档案中的一起家暴案》。辛嘉怡是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的讲师，而有关家暴案的这个古代刑案调查呢，他是这样写的：由于隐蔽性与普遍性，家庭暴力自古以来就是难以根除的社会问题。那么在清代呢，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有很大程度上根本不被视为犯罪。按照大清律例的相关规定，其夫殴妻非折伤五论，致折伤以上减凡人二等，须妻自告乃作。这意思就是呢，除非妻子被殴打到骨折折伤以上，否则丈夫不用负任何的责任。不仅是丈夫，丈夫的父母、祖父母殴打媳妇同样也是折伤以下五论。或许正是因为遵循着与成文法律同样的逻辑，这次在八县档案中与妇女相关的诉讼案件，将家庭暴力作为重点的并不多。而作者辛嘉怡他研读过的600多个案例当中，大概只有30件提到了针对已婚妇女的家庭暴力。而在这为数不多的诉讼当中，对于家庭暴力的描述与书写也有一定的特征与套路。家庭暴力通常不会仅仅表现为夫妻二人之间的冲突，反而经常是姻亲双方家庭之间的对抗。因此在这篇清代八县档案中的一起家暴案要讨论的案例，就是一个典型的婆家与娘家之间

间的诉讼，以及在具体表现的形式之外，双方之间频频繁繁爆发的冲突中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原因。这些案子发生在道光十八年，也就是西元1838年的闰四月12号，在巴县有一个县民张文伦，把他的儿媳妇何姑、儿媳的父亲何伯元和兄弟何秀同一状告到了衙门。为什么呢？因为张文伦的儿子张光喜是因为媒妁之言娶了何伯元的女儿何姑，也就是张光喜跟何姑是一对夫妻，他们两家呢也不过相隔五里。但是这个公公啊，张文伦，他说何姑幼师教训，自恃倚门，姓何姑仍然不安于世，在四月初八又拿着家里面的银饰和衣物去逃走了。这时候呢，张文伦的妻子，也就是何姑的婆婆李氏，她要阻拦这个媳妇逃走啊，却被儿媳妇推倒跌地，挺伤腰脊。虽然第二天呢，亲家公何秀同又把女儿给送回来了，却恶言辱骂，匹骗行凶。这个公公张文伦呢，到衙门去告了，也就是按铃申告去了，但并没有说明他的诉求是什么，很可能只是因为媳妇导致自己的太太受伤，那么这个媳妇何姑就应该要受到极重的刑罚呀。如果把推倒在地上摔伤理解为殴打成伤的话，那么何姑她在当时的大清律例来说要被判处斩刑。但是公公张文伦似乎也没有要他死的意思啊，所以到底是怎么样呢？而且根据后续的验伤结果，张李氏，也就是何姑的婆婆，她身上只有在右手肘处有一处擦伤，受伤并不严重。所以呢，这份历史文件的诉状似乎只是描述了一个行为恶劣的儿媳妇，其中当然可能有谎言跟夸大的部分，但是因为是官府的文件档案哦，所以真实性应该是挺高的。不过呢，这个娘家跟婆家仅仅相距五里，所以两家的联系跟来往哦，应该也是很密切的。结果就到了四月的25日，好，这件事情先被夫家提告了。提告了之后呢，何伯元，也就是娘家这个媳妇儿的爸爸，也跑到衙门来，反过来状告张文伦和张光喜父子。就是把自己的女婿也一起告进去了。按照何伯元的描述，虽然何姑素知妇道，敬姑顺夫无益，但是光喜母子，也就是女婿和他的婆婆和他的妈妈，却嫌这个何姑呢性格蠢钝，笨嘴拙舌，甚至在当年的正月16和19日两次殴打何姑。何伯元只能尽力劝说，但是这个女婿啊，跟他的妈妈越来越猖狂，在闰四月的初六那一天呢，竟然拿着洗衣木棒去打这个媳妇儿，媳妇儿就跑到田地里啼哭啦。这个婆婆呢，又拳打脚踢，最后导致了媳妇儿跌到邻居的田中。第二天呢，还是何姑的爸爸何秀同啊，又把自己的女儿送回了夫家，当时双方也都没有什么表态的部分啊。由于在何伯元的诉状当中提供了大量的细节，比如说女儿被打的时间与地点、使用的工具等等，似乎更加可信。何伯元还进一步的说明，我这个女儿啊，何姑当时是赤手空拳，怎么能够拿着银饰跟衣物呢？又怎么能够去殴打婆母呢？如今看来啊，这只是一个文献档案，所以作者说很难穿越200年的时光去判断究竟是谁在说谎，又或者是双方都只是说出了对自己有利的故事。
虽然年轻的儿媳在大众认知当中更有可能是一个家暴的

受害者。但是这也无法作为张文伦在撒谎上的证据，毕竟他的婆婆张李氏还是受了一些擦伤的。特别是这个婆婆张李氏，在以上的两份诉状当中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被推倒地受伤的是她，嫌弃何姑笨嘴拙舌的也是她，纵容甚至鼓动儿子去殴打媳妇儿的也是她。反而是这个公公张文伦呢，何伯元在诉状当中并没有指出这个公公张文伦曾经参与虐待殴打何姑，可是何伯元还是把张文伦列为被告之首啊，而张李氏却不在被告之列。所以呢，作者认为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张李氏这个角色。第一，是她作为婆婆与媳妇何姑之间的冲突；第二，就是女性被告在诉讼中的位置。我们能看到，在双方的叙述中，何姑与张李氏的冲突都是两家对簿公堂的直接原因。婆媳冲突向来就是八点档电视剧热衷的话题，这些年大众也逐渐意识到婆媳问题的关键就在其中的儿子或丈夫。在某种程度上，特别是在男性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的情况下，婆婆与媳妇是在争夺作为生活来源的儿子或丈夫。更有意思的是，在张李氏如此恶毒的情况下，亲家公何伯元却没有把他列为被告，这是八线档案中的常见现象。为什么呢？如果案件中作恶的女性不是寡妇，那么即使她在描述中被认为是元凶，诉状也会倾向于把她的丈夫列为被告第一名，而把女性放在第二位甚至更后面。一方面，这可能是受到了儒家伦理的影响，在这种认知中，丈夫在家里面承担着管束妻子的职责，如果妻子作恶，那么丈夫即使没有主动指使，也是有一定程度去容忍或者是放纵了妻子。进一步来说，大清律例当中甚至规定，凡妇人犯罪，除犯奸及死罪收禁外，其余杂犯则赴本夫收管。这意思就是，除非这些妇女呢是犯了奸淫罪或是死罪才要被抓起来关，其他的那些触法之事呢就交回去给她的老公去管了。再加上即使女性被定罪，她们所受的责罚跟刑罚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可以用银钱来赎罪的。即使如此呢，不如直接把丈夫作为首要的被告，也因此女性在诉讼中的重要性就这样不知不觉地降低了。这个案子从四月份开始双方互告以后，到六月初一才开始听审，县衙门给的结论是夫妻不睦，不仅是把这件事情归结为家务事，还忽略了其中的婆媳问题。具体来说，双方在口供当中都承认何姑在成亲之后还是经常回娘家，因此这个婆婆张李氏就斥骂着何姑，何姑就顶嘴，张文伦一气之下就把何家告到了衙门。而所有的人呢，包括这个原告张文伦、张光喜父子，另一个原告何伯元、何姑父女都做出了一致的供述。所以作者认为我们无法得知，这到底是真相还是后面的书记官加工的结果。总之，这个媳妇儿何姑虽然行为不合宜，但是也没有受到惩罚，还是跟随着丈夫回家了，并且双方细数姻亲，不应参商。实际上呢，这个作者辛嘉怡在他过去读过的所有跟家暴相关的案卷当中，绝大多数的案子都是妻子由丈夫领回家去管束了，法官都会要求夫妻要和睦相处，正如同本案当中县令所做的决定。也没有丈夫或者公婆因为虐待或殴打儿媳而被处罚的，因此呢，离婚的案例就更少看到了。

唯一一次看到了离婚成功的似乎也不是因为家暴直接导致，这是八县居民涂兴寿长期不在家归来看不到他的妻子涂延氏，在道光十三年的五月二十日，涂兴寿好不容易找到了妻子，妻子却不愿跟他回家，所以这个涂兴寿就拿出贴身的小刀威胁妻子，而这件事情呢由衙役当场发现。 最终在口供当中，涂兴寿和延氏双方都表示情愿离婚。从保存的文件看，这是涂兴寿的意愿在离婚当中起了主要的作用，而不是家暴所导致的结果。但是呢，这个道光年间，也就是西元1838年 所发生的八县档案中的这起家暴案啊， 后来经过调解，双方还是没有听县令的训诫。到了第二年，西元1839年的四月，这个张家又把亲家给告上了衙门了。他先是说上次打官司的结果呢，要他带何姑回家管束，而且不许娘家往来。但是呢，何姑呢又跟他的老婆啊，也就是婆婆张李氏发生了口角，结果亲家就把这个女儿给接回去了。到了三月十八要插秧了，家里没人做饭，张文伦就叫他的儿子去把媳妇儿给接回来，但是何家夹缝嫌贫就要退婚了。 然后吵吵吵啊，又嫌贫啦，又要退婚啦，要拆婚另嫁啦，这个部分呢，它其实呢都导致到一个关键，也就是说家庭经济条件一直以来都是影响着婚姻的重要因素。古今中外大概都是如此，虽然这些指控是真真假假，但是嫌贫拆嫁的模式化书写确实反映出了丈夫与婆家的一种焦虑， 会担心失去好不容易娶进门的妻子，因为失去妻子不仅仅是意味着丢面子，更意味着经济上的损失。根据学者的研究，导致拆嫁，也就是离婚这件事情的行为发生，主要有以下三个社会的经济因素。首先，溺杀女婴和社会上层的养妾的行为， 导致了底层人民中的性别失衡与女性短缺，这个现象在八县尤其严重。根据八县档案中的一些数据，八县的男女人口比例是144比100，这可能就是由于八县聚集了许多的船工，但即便如此也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极为夸张的数字。其次，家家户户都需要女性来生产子嗣传承香火， 而男性也需要女性来解决性需求，在男性人口众多的八县尤其如此。因此当时还普遍存在着买卖女性的市场。第三，在当时普通农民家庭日益贫困，以及呈现出来向社会更下层去流动的趋势，因此娶老婆这件事情会给家庭造成极大的经济负担，更不用说如果没有儿子， 平白失去一个妻子之后还要想办法再娶。同时呢，对有女儿的人家来说，女儿出嫁拿到的彩礼钱也会是一笔重要的收入。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丈夫而言，娘家就是他对妻子控制权的最大威胁，所以八县档案中的这起家暴案就是例证之一。 作者辛嘉怡认为，现有的研究已经表明了，越是底层家庭，他们缔结婚姻的地理范围就越小。换句话说，出嫁的女儿也能够更方便地跑回娘家，不管是女儿在婆家受到了虐待而回家，还是娘家真的嫌贫爱富，企图把女儿再次出嫁去获利。 而失去对妻子的控制，对于丈夫和婆家而言，都会是经济上的极大损失。结果这个档案呢，后来又出现了，那是到了咸丰四年，也就是1854年，它的时间点在第一份诉状出现的16年之后。 当然作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中间有大量相关的文件没有被发现，或者是已经散佚了。

他认为双方之间的冲突应该是持续不断的。到最后呢，双方仍然是吵来吵去，甚至张光喜还娶了妾了。这个娶了小妾杨氏的兄弟呢，杨礼秀也是在那边告来告去，甚至还换了名字再告。例如何明哲、何之田就是原本的何秀彤，而这个媳妇儿呢，何姑，她其实后来也改嫁给别人了，叫做寿吉轩。可两家之间呢，何家跟张家还是冲突不断。作者认为呢，这个故事啊，真是千头万绪。不过争议点之一，似乎就是到底后来是谁把这个何姑又转嫁给了寿吉轩呢？如果这是张家的所作所为，那就是买修卖修，又叫做嫁卖生妻，就是拍卖老婆的意思。也就是说，在没有正式履行离异手续的情况下，用钱财买求本夫，使之将妻嫁卖给别人为妻妾的行为。按照大清律例的规定，卖妻者、买妻者和妻子本人都需要被杖一百。如果是娘家把何姑嫁给了寿吉轩，何姑与家人同样有犯罪的嫌疑。可这一切仍然是上一部分所说的逻辑，不论是婆家还是娘家，他们都能够从何姑的再婚当中获利。另外呢，这份诉状当中更加吸引人的可能就是妻妾之争了。特别是按照何家的说法，小妾害死了何姑的孩子，不由得让人想起某些宅斗小说中的情节。妾在八线档案中并不是很常见，在作者随机抽样研究的1100多名妇女当中，大约有50人是或者曾经做人家的小妾，而涉及妻妾不和的诉讼更少了，只有7起。就本案而言，关于小妾杨氏的资料太少，但是她的存在确实表明了，在一夫一妻多妾制的情况下，还有一种家庭暴力发生在妻妾之间。当然，这其中几乎总是有丈夫的参与或者纵容，而一些案例显示，尤其是在娶妾之后，丈夫可能开始或加重施行对妻子的暴力。那么这件持续多年而且各路状况纷繁复杂的诉讼当中呢，例如害死了正妻孩子的小妾很少被提到，或者是作为主要过错方的妻子被隐匿在丈夫的背后，而在这其中呢，只能试着提炼出一些关键因素。首先，在这个案子里面弥漫着一种焦虑与不安，婆家似乎十分害怕娘家夺回出嫁的女儿，这种焦虑感很有代表性。它背后的原因就是女性作为财产在家庭财政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妻子是可以出卖的，绝对不能在没有收益的情况下平白被他人夺走，而娘家恰好最有可能威胁到财产安全。基于骨肉亲情，娘家当然会为女儿的身心健康与生活品质考虑，但恐怕他们也很难抵抗女儿出嫁可以带来经济收益的这个诱惑。更重要的是，这个案子显示出19世纪的家庭暴力当中某些复杂的面向。如今的现代社会，家暴大多发生在夫妻之间，但是在清代的夫妻、婆媳与妻妾之间都可能发生肢体冲突与暴力行为，特别是婆媳之间可能会频繁地发生冲突，而这也是这个案子爆发的直接原因。与家暴有关的诉讼主体在清代也并不限于施暴者与受害者。本案中冲突的双方实际上是两个家庭，冲突之所以会以家庭为单位展开，部分原因是妇女在遭受暴力之时，她最可能求助的对象是娘家亲属。而又因为对妇女告状的诸多限制，娘家的父亲兄弟会带她出头告状，从而将双方家庭成员都牵扯了进来。此外，我们还在本案当中听到了一种熟悉的声音，

那就是家暴是家务事，是夫妻不睦。在清代，这种说法有很大程度上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或许正是这种规定导致了很多人在近现代法律转型之后，仍然对家暴采取漠视的态度。

节目的第二阶段要介绍的是李开周的专栏文章。李开周是古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者，擅长将生硬的历史以活泼生动的方式呈现。他出版过数十本书，他的著作有《吃一场有趣的宋朝饭局》、《包公哪里有那么黑》、《你所不知道的包青天》、以及《千年房事》、《古人安心成家方案》、还有一本是《谁说不能从武侠学数学》等等。这篇文章发表在二月份的《旅读》杂志，篇名是《当刺客跳进历史长河：暗河传刺客的前世今生》。这是因为有一出武侠剧叫《暗河传》，在串流平台播放之后呢，也登上了国际的版面，并且受到了欢迎。《暗河传》的主要内容是在一个虚构的王朝里，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刺客组织，叫做暗河，而暗河的最高领袖是大家长，直接掌控着一支名为朱隐十二校的杀手团。大家长之下有三大刺客家族，分别是苏、谢、穆三家，三家各有一名家主指挥。为了培养新的刺客，暗河成立了杀手学校炼炉。为了维持组织秩序，暗河成立了内部法庭斩罪堂。也为了让年老的刺客安享晚年，暗河还搞了一个专门安置退休人员的暗河家园。暗河刺客功力惊人，或者能吸人内力，或能御剑飞行，或能驻颜不老，或能改变时空。这些功力完全违背了物理定律，都是艺术虚构。然而类似暗河这样的神秘组织却曾经真实存在，并且多次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走向。李开周说，在古代中国历史上最接近暗河的神秘组织应该就是墨子建立的墨家。墨子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他和他的门徒组成了墨家，还留下了墨子一书。墨家钻研建筑艺术，训练守城之法，总结物理规律，并试图从科学上给出解释，堪称诸子百家中最具理工气质的门派。但从墨子的字里行间，我们也能读出墨家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读出墨家门徒对墨子的忠诚，读出墨家超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比如说，墨子记载墨子派学生高石子去魏国做官，派学生耕柱子去楚国做官，派另一名学生公尚去越国做官，还派他的爱徒秦华黎率领300弟子去宋国抵挡楚国大军的入侵。假如没有墨家的参与，某些诸侯国的历史可能就

又要被改写了。再比如说，墨子记载着墨家子弟去各国出差，在当地做官的墨家门徒必须为师兄师弟们提供食宿。当那个在楚国做官的耕柱子没有好好接待同门时，同门就向墨子报告耕柱子违反门规，而耕柱子为了赎罪，仅献给了墨子10块黄金。在战国后期，墨家一度成为最庞大的门派。吕氏春秋这样描述墨家：徒属弥众，弟子弥封，充满天下。这个意思就是说，门徒众多，弟子无数，遍布于各个诸侯国。另外一部文献《淮南子》则强调墨家的组织纪律，凸显墨家门徒的视死如归。墨子服役者180人，皆可使复火到任，死不还冢。这意思是墨子门下有180名大弟子，只要墨子一声令下，每个弟子都能冲进大火，踩上刀刃，明知会死也不会后退半步。吕氏春秋是战国后期的吕不韦召集门客编写的，淮南子是西汉早期的淮南王刘安召集门客编写的。吕不韦比墨子晚了100年左右，刘安比墨子晚了200年左右，这两人肯定没有见过墨子，但他们却见过墨家门徒。事实上，墨家在西汉初年仍然公开活动，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庞大的门派才迅速的衰落，并且渐渐的消亡。所以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对墨家的描述应该是来自于编者的耳闻目睹，而非来自艺术夸张和凭空想象。暗河传里的暗河是一个亦正亦邪的刺客组织，历史上的墨家却是不惜用生命维护和平的人才培养基地和民间军事组织，形象比暗河正派的多。暗河执行刺杀活动，刺杀对象不分善恶，墨家却除强扶弱，帮助平民抗强梁，帮助弱国抗强国。文学作品《大秦帝国》曾经写过墨家门徒尝试刺杀秦国酷吏的情节，但那是文学情节，并无历史依据。所以，我们只能说墨家是像暗河一样强大的神秘组织，而不能说墨家也是一个刺客组织。李开周继续和大家分享，但是从组织架构上来看，墨家与暗河颇有相似之处。韩非子说，自墨子之死也，有相李氏之末，有相傅氏之末，有邓林氏之末，故孔墨之后如分为八，墨离为三。这意思是自从墨子死后，墨家分为三派，相李氏、相傅氏、邓林氏。再看暗河传里的暗河也是分为三派，苏家、谢家和穆家。暗河三派之上是大家长，墨家三派之上呢是墨家的最高领袖巨子。当墨子活着时，可能还没有巨子这个称号，而从继承墨子衣钵的墨家大弟子秦华离开时，第一代巨子就诞生了。吕氏春秋列出了墨家前四代巨子的姓名，第一代巨子秦华离，第二代巨子孟胜，第三代巨子田襄子。墨家领袖之所以称为巨子，可能源自他们手中的信物，或者叫墨家门派的最高权力证明。巨子的巨是指巨大的钢铁，后世学者给出多种解释，有人认为是一把钢钩，有人认为是一把宝剑，有人认为是一张铁弓。无论巨子究竟是什么武器，反正每一任墨家领袖都会在卸任时把这件武器传给继任者，就像暗河

墨家已经基本消失，真正的刺客组织开始出现。汉朝文献《前夫论》说，洛阳置有主邪和杀人者，谓之会刃之家，受人十万，谢客数千，用重愧不理。这意思是汉朝洛阳出现了一种刺客组织，叫做会刃之家，若是要雇凶杀人，就付给会刃之家十万钱。会刃之家拿到了这笔钱，只交给麾下的刺客几千钱，让他们前去刺杀，再拿出更多的钱来贿赂官府。汉书《酷吏传》记载了西汉首都长安的刺客组织，他们结成帮派，分工行动。怎么分工呢？他们会在一个罐子里面放入红、白、黑三种颜色的小球，大家去摸小球，摸到红球的去杀武官，摸到黑球的去杀文官，摸到白球的负责为那些被捕被杀的刺客举办葬礼。早在汉文帝时期，大臣冯敬因为建议消夺全国各地刘姓诸侯王的封地和权力，就被诸侯派人刺杀。正因为冯敬被诸侯刺杀，汉文帝才龙颜震怒，下定决心要对付诸侯。这是刺客改变历史走向的典型案例。而刺客如此猖獗，原因又是什么呢？首先是因为政府的管理能力不够强，刺客犯案被抓的风险足够低。在古代中国，基层控制薄弱，一直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那就是官府无法对县级以下的地方进行有效管控，广大乡村被地方豪强接管。假如地方豪强行善，民间还会安定；假如地方豪强自己就豢养刺客，老百姓就永无宁日了。汉书《酷吏传》里面就写着，宁负二千担，不负豪大家。百姓宁可抗拒官府，也不敢抗拒地方豪强，因为那些豪强才是真正有能力决定百姓生死的人。用今天的话说，由于政府失效，所以在基层产生了强大的影子政府。其次是因为官府低效，官吏贪腐，官员与黑暗势力勾结谋利。前文提到汉朝洛阳的刺客组织会刃之家，他们每次刺杀某人之前，总是拿出巨款行贿，重贿不利，利与通奸。刺客贿赂官吏，官吏豢养刺客，那么官府对刺客的抓捕行动必然失效。西汉官员尹赏治理长安时期，先把那些与刺客勾结的县官、亭长和差役关押起来，然后才完成了一次针对全城刺客的大搜捕行动。再其次，当社会不公现象越来越严重，而政府又无力解决的时候，民间甚至会盼望刺客出来做义警。最近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2024年12月，美国青年路易吉枪杀了美国医保高官一案。路易吉的行为当然是违法犯罪，然而美国网友却视他为英雄，在网络上压倒性的为他欢呼和为他请愿。根本的原因，当然是美国医保体制出了大问题，多数的平民感受到了严重的不公平。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李开周，文章的篇名是《当刺客跳进历史长河》，从串流平台上非常火红的电视剧《暗河传》来探讨刺客的前世今生。

接着我们仍然要来介绍的是李开周的专栏文章，而这次他书写的主题是古代兵器解密，山河整理的军械司和八角弩。这也是在串流平台上热播的2025年古装历史大剧《山河整》，在这部戏剧里面创造了一个古代世界，大隋北齐两国对峙的情况下，大隋军械司研制了八角弩，却遭到北齐间谍窃密，因此楚家军、魏家军相继蒙冤惨败，国仇家恨当前，楚家军后人楚瑜和魏家军的后人魏运联手抗敌的故事。在《山河整》这部剧里面，军械司堪称是最神秘的官署，八角弩则是最机密的武器。而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官署和武器呢？李开周说，相对来自欧亚大陆草原带的游牧文明而言，古代中华文明是典型的农耕文明，经济实力雄厚，骑兵作战则较不足。在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文明持续的侵扰之下，历代中原王朝不仅反复整修长城，而且努力研发武器。至少从秦始皇开始，类似《山河整》剧中军械司那样的武器研发机构就已经诞生了。秦始皇设置了一个名叫上方令的官职，主持研制刀剑和弓弩。汉朝取代秦朝，继续设置上方令，其中最著名的上方令便是蔡伦，也就是发明造纸术的那个蔡伦。按照通典记载，患者蔡伦为上方令，兼造密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兼密，为后代法。宦官蔡伦担任上方令，率领工匠制造宝剑和各种武器，那些武器极为精良，成为后世的典范。上方令蔡伦管理的官署就叫做上方，既制造武器，又为皇帝制造生活用品。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要造的东西太多，上方一度分成三个，分别是左上方、中上方、右上方。其中右上方专门制造武器，而向右上方铸造的宝剑即是上方剑，也就是我们在古装影视剧中经常会听到看到的上方宝剑。不过上方宝剑这个专有名词是要到明朝才诞生的。大概从明朝中叶开始，皇帝任命了某个大臣出任总督，全权处理几个省的军政，通常就会赐给上方宝剑，并在任命书中加上一句，总理某省、某省及某省军务赐上方宝剑便宜行事之类的话。李开周继续说，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结束之后，中国再次迎来了统一，进入隋唐时期。与此同时，突厥取代匈奴，成为中原王朝的劲敌。突厥骑兵在东欧和北亚所向披靡，难以抵挡。唐朝皇帝便设立了一个更加专业的武器研发机构，那就是军器剑。其实在南北朝的北周就出现过

军器件，但当时的军器件分散于各地军队之中，作战时设立，战争结束就被撤掉。唐太宗李世民则把军器件常态化、系统化，一是在首都长安设立军器件，统一管理全国的武器研发；二是在各个州府设立武器件，作为军器件的分支机构。 三是在太原设立北都军器件，那是军器件的派出机构。唐太宗为什么要在太原搞一个军器件派出机构呢？首先，因为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是从太原起家的，太原成了龙兴之地，故此被封为北都，又叫北京，行政级别仅次于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 其次，因为太原是军事要地，向东北进兵可打东突厥，向西北进兵可打西突厥。无论是设在首都长安的军器件研发出什么武器，还是设在各州的武器件研发出什么武器，都会被选送到太原的北部军器件，以便与突厥骑兵作战时进行实测与改良。 在这样的研发体系下，唐朝涌现出陌刀、斧圆弩、绞车弩等新型的武器。陌刀是冷兵器时代罕见的利器，刀身极长，刀刃极宽，长度可达一丈，重量可达20斤，用金刚反复折叠锻造，既锋利又坚韧。作战之时，几百名士兵结成刀阵， 劈砍刺杀，可以劈掉马头，可以砍透重甲。普通士兵难以使用这种大杀器，只有身强体壮的精兵经过2年以上苦练，才能发挥陌刀的优势。所以在唐朝军队里，每万人军队才配200名陌刀手。唐朝中后期宗室篡位，宦官夺权， 宫廷政变频频发生，手持陌刀的禁卫军冲进大内，往往以一当十。西元835年又一次政变，挟持皇帝的宦官便强行收走了禁卫军的陌刀。前面提到唐朝发明的斧圆弩、绞车弩，斧圆弩是单兵使用的远端强弩，上弦时需要使出将近200斤的拉力， 有效射程可达400公尺，绞车弩是射程更远的强弩，多人配合使用，多人用力转动绞车，将弩弦拉满，然后瞄准敌军，板下弩机，有效射程可达1000公尺。要知道，现代部队装配的军用手枪 M9 有效射程才几十公尺， 伯父盛名的突击步枪 AK-47 有效射程才几百公尺而已。唐朝军器件的发明虽然强大，仍然比不上宋朝军器件的发明。按《宋史·魏丕传》记载，北宋初年，军器件在首都开封拥有南北两座军器作坊，大将魏丕担任其中一座军器作坊的副使。 他在唐朝绞车弩基础上进行改进，发明了床子弩。这种弩要用8头牛给绞车上弦，有效射程为1000步。宋朝的步是官定度量单位，一步等于5尺，当时1尺约为32公分，所以1000步就是1600公尺，远远超过了现代的突击步枪。您可能会奇怪， 既然千年以前的宋朝就能发明出射程更远的武器，现代军队为什么还要装配步枪呢？原因是这样的：第一，床子弩的发射效率太低，每次上弦至少需要十几分钟，等你发射完第一轮，敌军早就冲过来了。第二，任何一种弓弩的瞄准性能都远远不如现代枪炮， 因为弩只能装配简陋的瞄准器，古称望山，无法准确计算目标距离和风阻系数，也无法配备弹道表。宋朝有一个伟大的博物学家沈瓜，他撰写了著名的《梦溪笔谈》。在这部书里，
审瓜长时

是用毕氏定理计算出一套射表，相当于现代的弹道表。沈瓜的目标自然是帮助宋朝军队里的弩手，让他们更快地估测射程，更准确地射中敌军。然而计算弹道表既要依靠现代科学设备，还需要更强大的数学工具。沈瓜的时代尚未出现微积分，尚未出现三角函数，尚未出现余弦定理， 仅凭毕氏定理当然不行。沈瓜为什么会想到去计算射表呢？因为他管理过宋朝武器的研发工作。西元1074年农历九月，沈瓜奉旨担任判军器舰，那是宋朝军器舰的最高长官。有意思的是，宋朝另一位名人也参与过武器研发，他就是南宋最多产的诗人陆游。 西元1188年，陆游被任命为军器少监，那是宋朝军器舰的第二把手。宋朝的军器舰就像是山河整理的军械司，军械司非常重要，长官必须由皇帝任命，军器舰也非常重要，长官也必须是皇帝亲封。以王安石变法时期为例， 先后担任判军器舰的官员是王安石的助手吕惠卿、苏东坡的好友张纯以及前文所说的沈瓜，这几个人都是宋神宗亲自任命的。但与剧中的军械司不同的是，宋朝军器舰的长官并不会被封王封侯，他们的官阶通常只有四品。当然，宋朝官制特殊，四品官的权力未必小， 因为宋朝皇帝唯恐大臣篡位，长期不设一品宰相，而是让三品官甚至四品官去做宰相。王安石第一次主持变法时，就是一个四品宰相。王安石的儿子叫做王庞，重视武器研发，曾经考察地方上的武器研发机构江作院，隶属于军器舰。他发现一些官员为了节省经费， 居士人以备役。在《续资治通鉴长编》第245卷里面就记录着抓捕了民间工匠来打造兵器。专栏作家李开周写到这里呢，他也说了一段自己的家族历史。他说，我们家族的12世祖原本在山东章丘做铁匠， 明朝末年，李自成造反，河南开封成为主战场。官军缺少打造兵器的铁匠，从山东征召铁匠，将我的12世祖抓到了开封。等到战争结束，12世祖幸存下来，便在开封安家，也因此李开周就成为了开封人。 这篇文章选自于《旅读》杂志的2026年的1月号， 由专栏作家李开周所撰写，篇名是《古代兵器解密：山河整理的军械司和八角弩》。

0: 同时节目也接近了尾声，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下个星期六的早晨8点钟到9点钟，汉声广播电台全国联播网真正好时光，期待与您再度相遇，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们下周再会了，拜拜。
1: 现在时间上午9点。

0: 全台湾有超过 45% 的家庭冰箱已经使用超过10年。
1: 哇，可见这个冰箱多好多耐用啊。
0: 别急着，你知道吗？使用超过10年的冰箱耗电量比原出厂时多出 1.5 倍。如果你家的冰箱更耐用，用了15年以上，那耗电量就会比原出厂时多出2倍。
1: 哇，那不是傻傻的多付了很多的电费了吗？
2: 夏天是用电高峰期，政府提供补助，鼓励民众淘汰老旧电器，购买节能环保新家电。你还在沾沾自喜家里的冰箱冷气机已经用了20年了吗？晨光文教基金会提醒您，别让老旧电器成为家里吃电的怪兽。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3: 有一种地方你从来没去过，但熟悉的好像你对这里的一切都了若指掌一样。
4: 哎呀，你妈不敢出来啊！
5: 隔壁住了谁？严
6: 重区分所有权人大会。
5: 隔壁住了谁啊？
7: 喂，老板。
8: Hello，
7: 老板，那个苏明哲。
9: 你要把煮饭开起来，要放下。
4: 走，给我们。
9: 我叫你煮饭下。
10: 隔壁住了谁？每周六早9点广播直播，让我们一起认识隔壁住了谁。摩萨斯呢？你要去哪里？不用去哪里？这里是汉声全国联播网正在为您进行的节目，就是隔壁住了谁？隔壁住了谁？隔壁住了我，我是你的好朋友哈呦耶！哎呀，又到了一个要申请大学的时候了哈。我先来跟听友们分享一下美国的情况哈，因为我姐姐的女儿呢，今年就是要申请大学了哈。在美国啊，很多家长呢最自豪的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这个时候哈，孩子考上了哈佛啊、史丹佛啊，或者像呢伯克莱这样的名校。没错，我的小侄女今年就是考上了伯克莱耶。但是，重点是呢。从去年的2025年到今年2026年的美国啊，出现一个非常刺眼的新现象哦。我想呢，台湾的爸爸妈妈呢也蛮适合了解一下的哈。因为在美国啊，有一批呢非常顶尖的高中毕业生，拿到了这些名校的录取通知之后，没有立刻的走进校园，反而转身去申请Palantir 这家公司的经营者的实习计划。这个计划非常的呛哈，几乎是直接对着大学制度开战哈。他说呢，来参加我的计划可以直接跳过学贷，跳过洗脑过程。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啊，在去年呢就有500个人申请哦，最后呢只有22个人入选。而到了第二届呢，在今年呢更是开出了每个月$5400的待遇哦。那么听众朋友呢一定很好奇哈，那么这些呢都已经申请到名校的高中毕业生，到了 Palantir 到底学了什么呢？没有想到啦， Palantir 的这家公司呢没有教他们怎么学履历，而是带他们呢重新读林肯传、丘吉尔传，还有弗雷里德·道格拉斯的故事，甚至还带他们到了宾州去重走了在美国内战时期很重要的一个遗迹啊，就是盖兹堡的战场遗迹。道格拉斯是谁呢？他是美国历史上一位非常有象征的人物哈，他从黑奴走到了废除黑奴运动最重要的倡议者，甚至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大力的主张黑人必须要参军啊，还亲自呢投入了招募的工作，连他自己2个儿子哈都加入了北军。那么盖茨堡呢更是南北战争中啊伤亡最惨重，常常被视为是重要转捩点的一场战役啊，光是3天就造成了51000人的伤亡。Palantir 为什么让这一群天才高中生先去理解这些历史呢？因为创办人呢 Alec Kerp 呢，他要的显然不是考场上面的高分选手，而是能够理解国家、理解战争、理解权力和现实社会复杂问题的人。好，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安排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呢是831所演唱的，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来聊聊Palantir 这个创办人到底是谁，而且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人的特

0: 说个故事给你们听，耳朵借给我耶耶。隔壁住了谁？隔壁住了我。我是来自台湾内地南投的歌手，我叫姑母八嫂。感谢住在隔壁的国军弟兄姐妹，因为有你们的力量，我们才能更伟大。
1: 妹，你们家隔壁真的住了阿兵哥哦？
0: 有啊，我表弟堂妹都是军人啊。

0: 我是姑母八嫂，用歌声和我表弟堂妹一起守护这片土地。
1: 该油嘛该心小心哟，该黑嘛该火烫个睫毛。

才岁呢，要去哪里不用去哪里，这里是汉声全国联播网正在为您进行的节目，就是隔壁住了谁，隔壁住了谁，隔壁住了我，我是你的好朋友好用，哎，叫瑞丽也可以哟。哎呀，祝福所有的劳工朋友哦，不止劳工朋友，劳工朋友的朋友都开心，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呢很开心哈、哦，这个劳动节呢是连续放三天假，太开心了。我们今天节目呢，谈的不是劳工啦，我们谈的是呢，在成为劳工之前的学习阶段哈。美国方面呢，在人才的培养上面呢，似乎呢有一些转变哈。我们一般想说呢，高中毕业呢就是念大学嘛，对不对哈？可是呢，我刚刚讲到说呢，现在似乎有一点点不一样哦，因为美国呢从去年啊、哦、到今年呢，有家公司叫做 Palantir 啊。Palantir 是什么公司呢？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家公司呢，就是一家呢大数据的公司。它最厉害的攻击就是呢，他们把宾拉登给抓到了。因此呢，这家公司呢跟美国政府呢有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啊，不光是在军工产业、国防啊、这个产业上面了哈，还有包含啦像是保险业啦，好，各式各样的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合作都非常非常的多啊。那么这家公司呢，在去年开始呢提供了一个叫做精英主义的培育实习计划，让很多已经申请到美国名校的学生宁愿不念名校也来参加这个计划哈。那么这些年轻人呢，进到了 Palantir 的这家公司之后呢，他们不是参加一个这个精英的实习而已哦。对 Palantir 来说呢，他们要找的哈，不光是会写程式 coding 的人，而是那种可以自己拆解问题、自己找方法、自己冲进现场把事情解决的人啊。换句话说啊， Palantir 这家公司啊，看重的不是成绩，也不是学历，而是一种非常直接的能力啊。你有没有能力在面对真实世界的复杂麻烦的时候，直接把问题解决掉？所以我自己觉得啊，这件事情最值得谈的，已经不是大学值不值得念的问题，而是这些年美国人欣赏的人真的正在转型哦。以前比较看重的可能是名校出身啊，会考试啊，会讲一些漂亮话哈，按着规矩一路往上的人。可是现在呢，越来越多人开始欣赏另外一群人呢，就是不太迷信老规矩，敢质疑体制，敢直接上场，也敢在混乱里面把事情做成的人了。这也说明了一件事情啊，今天美国社会对于什么叫做精英的这个想象正在慢慢的改变。过去大家相信的是标准答案，或是你有一个漂亮的学历，相信的是进入门校就等于拿到了通关的门票。可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在意的反而是你有没有实战能力，有没有胆子，有没有本事在局势很混乱的时候站出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是 Alice Curve， 表面上是在讲一个创办人，我们要谈的是 Peter Thiel， 讲的好像是这个创办人他们的想法哈。其实我们要谈的是，当美国开始越来越看重这种反骨实战直接上场的人物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价值观、人才观，甚至下一代的成功想象到底有什么样的改变。我刚刚所讲到的反骨实战直接上场，你不觉得我说的这三个字都非常像美国现在的总统川普吗？好，我们现在呢就邀请世新大学的文才教授来跟我们谈谈这方面的话题啊。现在呢先安排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啊叫做五月天的倔强，听完歌曲之后文老师就上场了。

隔壁住了我，我是王小弟。我家呢，在这个台北市的大安区附近，台大的后门这边。我小时候从我们这边过去，就都是稻田，甚至还有水牛在那个水塘里面。我每次过去都用那个石头丢那个水牛啊，然后就跑到台大去玩。所以这是以前的大安区，现在所以变化很大，因为现在我已经说不出那附近的特色，因为它当然大家都知道它是学区啦，学校一个接一个，对吗？哦，台大、北教大、北师附小，我就是北师附小。我现在常常出入的附近呢，有一个蚵仔米爽，我蛮喜欢吃那个蚵仔米爽，因为它加辣，而且那个老板感觉是家人，就是儿子跟妈妈。这种家庭型的，你会分享到那个一家人一起努力的那种温暖，然后他们用剪刀剪那个大肠的时候是特别的爽快啊。然后因为我们的工作嘛，有的时候就时间不对的时候，就赶快去买一碗蚵仔米爽。家，我不想做什么一般的定义，因为其实到我的年纪，你知道家也会变化的，从爸爸妈妈的家到你自己的。

0: 的家，到可能你会跟别人分享多元的家，就是家的变化随着时代越来越多的变化，就期许你自己可以给这个家带来快乐，带来安定的感觉，你注入什么家就分享什么。我是王小弟，我是住在台北市大安区，邀请你来认识大安区。
1: 听众朋友，您到金门是买贡糖还是买牛肉干呢？到金门，在地人说一定要吃一盘炒沙虫，才会不虚此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汉声全国联播网金门地区 FM 107.3。
2: 你家很有事。

0: 摩萨斯诺，你要去哪里？不用去哪里。这里是汉声全国联播网正在为您进行的节目，就是隔壁住了谁？隔壁住了谁？隔壁住了我。我是你的好朋友好用。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呢，想跟听众朋友聊聊国际秩序呢，现在呢走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哈？这棋局里面呢，大国之间呢是怎么样来下这盘棋？当然，国际秩序呢都是由大国说了算哈。像台湾呢，中华民国呢这样一个小国，我们要理解一下，跟我们最友好的美国现在的态势，它的走法是怎么走的哈？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世新大学的温恰月教授来跟我们谈谈这方面的话题。我们上礼拜呢，请温老师来跟我们谈谈呢，就是从那个 Palantir 开始提起了。Palantir 呢是一家呢运用大数据的一家公司哈。先前呢，这宾拉登能够被迅速的抓到，就是透过了 Palantir 这家公司啊。那么现在呢，这个公司呢不仅在军事上面哈，对于各式的国际的相关的作业上呢，都得到了蛮大的运用哈。而 Palantir 的公司呢，就跟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非常非常的熟识了哈。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的是温恰月教授来跟我们谈谈这方面的话题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老师，我现在非常残忍哈，因为刚刚老师弯腰去拿了书包里的东西，一直被我 Q 下来，来给老师一个掌声。老师反应力真好。我们今天要了解美国了，但是我们了解美国的方式呢，是从川普了解他，但是我们要更从川普后面的那个，也就是呢 Palantir 的一个创办人。皮尔先生来了解他，对不对？
1: 对啊，因为我们刚提到，就是说，从零到一这本书嘛，
0: 对
1: 哦。那虽然他没有明白的指出来，可是从他里面的逻辑推论里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蛮反全球化的啊、那另外啊、也涉及到中国模式啊，那个以他的那种观点来讲的话，那这种中国模式，它虽然有成长啊。可是它并没有发展，是量的增加、没有值得飞跃的一种创新。对、所以那个即便是它没有明讲，可是那个从那个内在的逻辑，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种它的反全球化的这种态度、还有就是说，它对于中国现在所采取的这种发展模式是并不是很赞同的、
0: 也不是那么看好、
1: 对，所以说那个背后啊，我们知道说、因为川普还没有去北京嘛，
0: 对
1: 啊、那因为现在焦灼在伊朗问题上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川普对中国的态度，我想就是跟那个奥巴马差很多、那这个也是一个转捩点嘛、就是自从川普就我们讲的是他第一任上台之后、那你会发觉到美国的那个交往政策已经开始在转变了、那、也不再呼应这种、全球化的这种逻辑、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世界工厂的一种生产的基地嘛、已经开始在那供应链上、已经开始锻炼了、所以这种川普的这个做法，我觉得你在对照那个《零与一》这本书里面的那种分析啊，那个有很多地方可能那个逻辑上都蛮相吻。
0: 天哪，这本书在14年前，如果14年前我们就看了原文版的话，我们在投资上面应该就会有一些踩雷的避免嘛。
1: 对啊，起码你不会那么早把那个。

0: 票卖掉，
1: 真的是那个几百块就走，真的是哈，这一定要教授级的才会这个避免得掉了。
0: 没有啊，所以说这个，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很天才，很有趣啦，因为他其实是我查一下。他的经历啊，他大学拿的是哲学的那个学士，
1: 学士哈，
0: 对啊，哦，然后所以说他《灵与一》里面哦，其实有不少那一种很经典的那种哲学的分析，
1: 是的哦，
0: 不过他讲的比较浅一点没有那么深奥了，可是他提了很多，比如说姜若石那个。那种正义论哦，然后他的书里面有提到，
1: 也有提到啊，
0: 对对，然后。不过就是说，我觉得除了这个之外啊，哦，它还是保有我们可以想象当中的那一种科技新贵的那一种比较浪漫感的那种感觉哦。因为啊，我不晓得主持人知不知道他公司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1: ？Palantir 我不知道哎，
0: 那家公司的那个 Palantir 那个其实是。魔戒里面的一个水晶球，魔法水晶球。
1: 老师，你是说我们看电影的那个魔戒，在那个纽西兰拍的那个魔戒吗？
0: 对啊，就是那个三部曲嘛。对，那个他的公司的名称其实就来自于魔戒啊。那个、可能是小说啦。那个小说里面有那个魔法的水晶球它可以预知未来的。对，他的公司的名称就是
1: 叫做 Palantir， 所以他认为他的 Palantir 是可以预知未来，所以我可以抓到宾拉登的意思。
0: 没有啦，我的意思是说，他非常喜欢《魔戒》这个小说，然后他据他说，他已经看了十几遍了。那当然了，这个《魔戒》对他的那个还是有影响的。我们看过那个电影跟那小说嘛，就知道说《魔戒》其实是一个虽然是充满了魔幻的那种中古世纪的那种色彩的那种电影啊，可是那个打怪是一群人打怪
1: 哦，集体的，
0: 对，一小群人哦，那他有共同的目标跟价值哦，他一起去打怪的哦。那这个就反映出来为什么他说他不会欣赏中国的那种举国体制。他不会欣赏那种官僚模式啊，因为科技的创新不能靠这种什么大的计划去弄出来，他是有一群人，他们有共同的理想跟
1: 理念，
0: 然后进行那种冒险的泛滥这样，那当然就是说这个背后还是要有那个社会的资源体制啊在支撑着这样的一个冒险的团队嘛，所以说从这里你就知道说他并不会去，或者是说啦，他并不会给中国那种发展经验有很高的评价，对，
1: 所以皮尔先生他的这种就是对于未来的想象啊，就是他认为是零跳到一这件事情，
0: 对，
1: 其实也蛮像美国那个立国精神哈。我现在讲立国精神啊，跟原住民也是蛮残忍，就是说他们要去这个西部去拓荒的感觉也蛮像，因为拓荒的时候，我现在我用原住民的角度，这个实在是很尴尬，就是他们要去拓荒，但是杀了很多原住民了，但是可是在这过程里面他也会失败啊，
0: 对啊。
1: 对，所以也就是说在零跳到一的过程里面，你其实有很多很多牺牲，也许也不会成功啊，
0: 所以它是带有很某种，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就是那个创业啊或者是创投啊，它总是有风险的存在的嘛，那你要能够承担这种风险，对啊，所以说我觉得像提尔的这一种零到一的这本书里面，
1: 对，
0: 我也可以推荐各位听众可以如果有机会的话，把这书找来看一 看
1: 一下，
0: 因为已经又再版了嘛。
1: 对，
0: 不过我要强调一下哈，我跟出版社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对，但主持人已经拿到这本书了吧。对，是可以看一下，就是说了解一下说，其实透过皮尔先生，我们也知道说美国的样态真的改变了。
0: 对，然后他不只是说。我们刚才提到了嘛，那个科技创投这一类人总是让我们觉得好像波西米亚这样浪漫不羁
1: 哈，
0: 然后又像那个又像这个布尔乔亚那样很热心工作哈，除了这一点之外啊，我觉得在其他的面向上，他的展现也蛮奇怪，也颠覆我们对传统的那个

0: 共和党的支持者的这种理解。
1: 想象
0: 对、嗯、因为最有名的就在于啊2016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啊、嗯、在举行的时候他有去演讲、嗯、那他在演讲的时候他就公开的说我是一个同性恋者，
1: 他是同志，
0: 对，然后我以共和党为荣、我要更以美国人为傲、那个真的颠覆我们的想象，对不对？
1: 我跟你我报告一下，基本上呢美国的同志支持的都是民主党，就是裴洛西这一挂的，
0: 对、啊、
1: 支持那个就是拜登啊，支持奥巴马、
0: 啊、
1: 同志很少支持共和党的，
0: 因为共和党就是保守嘛，然后他有很虔诚的这种宗教信仰嘛，
1: 信仰对、
0: 那这种虔诚宗教信仰，其实那个虔诚的那种教徒教义啊，是反对同性恋
1: 的，对，
0: 对不对？那很奇怪的是，他是同志，
1: 可是他支持共和党，
0: 对，
1: 这有点像是你是女性主义者，但是我却反对堕胎，或者是说呢，我是一个人权工作者，但是我支持死刑。所以美国现在的想象就是你去用以前那个20世纪末的那种价值观去套在美国人身上、
0: 啊、
1: 你会突然觉得说我是 不认识美国了，
0: 对，然后其实更让你颠覆的是说、他还反对移民，
1: 他反对移民，
0: 他本身就是移民，
1: 他从哪来的？他
0: 德国，
1: 他从德国移民，然后他反对移民，
0: 對，
1: 所以他支持那个 ICE。
0: 所以完全颠覆我们的想法，对不对、他既是同志，然后他又反对移民，然后他反对那种多元的课程改革。
1: 他反对多元的课程改革。
0: 对，
1: 老师。确定是这样吗？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是说，他认为零跳到一这件事情基本上是颠覆性的革命嘛？
0: 对。
1: 然后你却反对多元性的课程，这
0: 简单的来讲哦，这样的一个科技的人才啊，就我们刚提到嘛，我们传统都认为他们比较浪漫、啊、
1: 浪漫自由主义啊，对啊。
0: 那可是他在很多方面看起来都很保守啊，他反对那种多元的课程改革，就以台湾来讲，就反对进步价值、啊。
1: 是哦，就有一点像是，比方说我们现在国小的小朋友要多学很多语言哦。
0: 对啊，尊重各个民族
1: 嘛。以前说要学台语嘛，然后现在要说客家话也要学哦。
0: 对啊。
1: 还有原住民16族、啊，很快的哦。平埔族进来之后，也许要再加9个哦。所以其实那个多元的语言教学，就第二语言，其实在台湾可能会有30几种哦。
0: 对啊，那还有包括那个性别啊，性别的平等嘛，等等的、
1: 就是多元性别的想象 啊。比方说男生跟女生之外的没有办法分别的，要怎么样去定义？在这个皮尔的认为说没有，就是男生跟女生没有别的了，
0: 就在生物上 的特征、
1: 只有生理性的性别而已啦。
0: 然后他觉得他在批评美国政策的时候，我想应该主要是针对那个民主党的，然后拜登时期啊，说美国人居然在为了如何使用厕所吵半天，不是使用厕所，他应该是说使用厕所背后所蕴含的那种性别的那种
1: 对对
0: 问题。
1: 这个哎呦，我这讲这个事情就太适合世新大学的温教授了，因为毕竟我们学校以前有这个什么性别所，现在还有嘛，对不对？
0: 对啊，对啊。
1: 学校的厕所其实是很特别的耶。
0: 对啊，我们那个像我们国家也很重视这种性别平等这个议题嘛。
1: 啊、
0: 这个现在教育工作都知道。我们政府现在是很重视这个议题啊，包括那个厕所啊，现在两性平等嘛，
1: 对，
0: 性别友善厕所嘛，
1: 对，以前是说两性哦，现在还不是两性，它是一个多元的价值，对不对？所谓的跨性别啦，对不对？我们甚至会说，异性恋叫做顺性别，这我也是前阵子我才学到的。
0: 不过我们在学校里面有那个性别友善的厕所，
1: 对
0: 不对？
1: 对，就比方说，假设说我是一个这跨性别者，我的生理是男性，但是我平常装扮是女性的话，请问一下，我要去哪个厕所？世新大学不会有这种疑虑，
0: 对，
1: 就是有这种多元的厕所让你去上哈。
0: 可是我们这个提尔先生，他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1: 对，
0: 那你怎么美国人会在吵那个如何使用厕所这个问题？
1: 所以皮尔先生的意思就是说，裤子脱下来就让你上哪个厕所，就这么出。

0: 曼特皮也其实很特别耶，
1: 我就觉得实在很难想象啦，就是说那种从事那种科技创新的人，
0: 嗯
1: 哦，那我们传统认为他是比较自由派比较进步的，
0: 嗯，
1: 那没想到说哎，他很保守，在这方很保守，哦，那个同样的啦，哦，同样的就是说他对于这种科技的看法，哦，那他也非常反对好莱坞的那种表现。所以好莱坞的表现说，我们看过很多好莱坞的电影嘛，
0: 嗯，
1: 对于这种未来的科技的乌托邦都抱有很浓厚的那一种猜疑，
0: 啊，对啊，
1: 对不对？比如说《魔鬼终结者》啊，
0: 嗯，
1: 比如说《骇客任务》啊，
0: 嗯，
1: 他都预想着一个未来啊，人怎么样创造这个科技，反而被科技所
0: 操控
1: 嘛，嗯，
0: 对，
1: 那个。好莱坞的那个电影叙事啊，有关于科技的那种电影叙事都是如此嘛。
0: 嗯，
1: 那他也很反对。
0: 欸，可是好莱坞的这种说法其实蛮左派的，因为就是很担心说科技有可能，就是老师这几年一直研究的科学怪人嘛，对不对？
1: 对 啊，
0: 欸，我们创作出了科学怪人，欸，怪人就把我杀了，欸，怎么搞的，啊，
1: 就好像那个刚主持人讲的嘛，嗯，在加州嘛，好莱坞不就在加州，
0: 嗯，
1: 那加州就是支持这种进步价值的，
0: 是的，嗯，
1: 那他也反对，
0: 他也
1: 觉得这个，这个好莱坞其实在贩卖这种反乌托邦的这种思想，这样，
0: 哦，
1: 嗯，他认为这个可阻碍科技的
0: 创发展，
1: 对，
0: 嗯，
1: 那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很特别啊，
0: 嗯，
1: 那他还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哦，这个对于那个对保守派来讲，就比较容易能够理解
0: 啊，
1: 反正那个共和党很多那个教徒都支持，嗯，
0: 基督徒嘛，对呀，啊，嗯，
1: 那他的爸爸妈妈是很虔诚的福音派信徒
0: 哦，
1: 那个跟川普
0: 一样的
1: 对，很福音派的那个信徒哦。然后我觉得啦，从这本书哈，某种意义上来讲，零到一，这个刚主持人有提到嘛，
0: 嗯，
1: 就是那个资讯电脑的语言，就零跟一哦，就是我们以前受的那个训练嘛，嗯，就是电脑语言就是零跟一嘛，嗯，
0: 对，
1: 这是所谓二进位法，
0: 嗯，
1: 对不对，哦，那所以看到这个书，欸，真的也会让我们联想到电脑的那种语言的二进位法，哦，
0: 嗯，
1: 可是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啊，我会联想到莱布尼兹这个人，
0: 嗯，
1: 他就是二进位法的一个发明者，
0: 嗯，
1: 那现在的这种电脑语言啊，二进位法其实就来自于莱布尼兹当年所提出来的这种计算的方式啊，
0: 嗯，
1: 那他是大概在17世纪的德国人，
0: 嗯，
1: 那也是一个通才型的学者啦，
0: 嗯，
1: 哦，那现在在数学上还有一个公案，就是微积分到底是牛顿先提出来的还是莱布尼兹先提的，哦，现在还在争论不下，哦，所以我的意思说莱布尼兹是一个天才型的这种学者，
0: 嗯，
1: 哲学非常的厉害，
0: 嗯，
1: 然后他在数学上有很多的创新，科技上有很多的那种领先那个好几世代的那种知识的创新，哦，可是他对于这种二进位法他给予一种宗教的含义啊，他说齁，万物的结合都始于零跟一，他在谈这个二进位法的时候啊，
0: 嗯，
1: 他就给他宗教赋很浓厚的宗教意义啊，嗯，因为莱布尼兹本身也是一个教徒啊，虔诚的像教徒，
0: 嗯，
1: 他说万物的结合都始于零跟一，这等于说神造万物于无，而世上有两个第一因啊，就是一与零，一代表神嘛，
0: 嗯，
1: 啊，神在这个虚空当中创造了这个世界，
0: 哦，
1: 他所以当初莱布尼兹在提这个二进位法的时候就带有很浓厚的宗教色彩来谈这个问题啊，
0: 嗯，
1: 那这个就让我联想到我们这位提尔先生啊，
0: 嗯，
1: 也是一个很虔诚的信徒、
0: 哦，
1: 那他对于这种科技的想象他是最崇拜的是浮士德，
0: 嗯，浮士德
1: 就，
0: 嗯，
1: 把灵魂跟魔鬼交换
0: 的，嗯，
1: 可是他认为浮士德啊，那个毕竟啊，还是完成了他的一个填海造陆的这个工程，扩展了人类的这种边界啊，
0: 嗯，
1: 即便是跟。

魔鬼交易，然后最后啊那个下场也很凄惨嘛，哦，嗯，那虽然牺牲了，不过他终究也是完成了，有点类似这种创世纪的这种工作，哦，嗯，哦，那

0: 然后他批评那个刚刚提到的好莱坞对于这种科技乌托邦的这一种反对，他也批评污蔑，所以
1: 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位提尔先生，就充满了矛盾，就是我们过去以我们过去对于这个保守派的一个想法，一个界定，一个分类，透过阶级、宗教，然后种族等等的来做这种保守派，然后进步派、共和、民主两党的那种分类，好像在这个提尔先生身上都被打破了。那我们很难想象的就是说， 一个这么虔诚的一个信徒，因为他是同志，然后这种同志他要公开的表达，那好像对他来讲，这不是矛盾，他可以相融在一起的，那这个就可以让我们去回想到像川普的，我们把它当成一种现象来看待的话，那川普身上也很多的那一种过去的共和党的一种传统价值的
0: 那个矛盾的现象也都存在，所以说我觉得啦，就是今天我们谈这个问题，一方面了解一下提尔先生，另一方面也是透过他，我们来理解川普现象，这个现象已经不是我们传统那种分类的方式可以去把它定位的，没错，所以就是在今年的
2: 年底的其中选举，我们会看到很多台湾的媒体可能开始分析说哪里是摇摆州，哪里是这个蓝州，哪里是红州，我觉得恐怕都不会准哦。非常感谢的世新大学教授温佳怡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美国真的要用另外一种方式去理解它，毕竟我们跟美国已经是 深度绑定的嘛，对啊，我们要试着去了解对方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不能够再用这个20世纪当时我们建构的知识学去认识它，这样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误判。对，所以主持人要把股票再买回来。你说
0: Peter
2: Thiel 吗？现在很贵，谢谢老师了，拜拜。
3: 我是来自台湾族跟阿美族的混血儿吴立昂。

0: 隔壁住了谁？隔壁住了我。我是吴怡珍，今年17岁，我家住在桃园南崁。南崁有一座9桶山，入口处有南天宫，在固定的参拜时间就会响起庄严的钟声。而步道有2个入口，一个是由水泥建造的楼梯，另一个则是由踩踏出的小径，下过雨后就不太好走。59桶的山上有5个9桶堆砌而成的装饰，所以被称作59桶山。山上有一大片草地，可以让大小朋友都在上面野餐。家是给我力量的地方，我是吴怡珍，我家住在南崁，邀请你来认识我的家。
1: 嘉义有家卖火鸡肉饭的店铺，据说他家的鸡肉会喷水，去了当地才知道，原来店铺是开在嘉义市喷水圆环旁边了。您正在收听的是汉声全国联播网嘉义地区 FM

摩萨斯维诺，你要去哪里？不用去哪里了。这里是汉声全国联盟网，正在为您进行的节目就是隔壁住了谁？隔壁住了谁？隔壁住了我。我是你的好朋友哈又嘞。嘿，今天呢，跟很多的好邻居分享的就是呢，很多十八岁的年轻人呐、啊，哎，最近呢，也许第一次要离开家了哈。从小到大呢，这个家是什么呢？家就是一直在啊。反正呢，我每次回去就有人会帮我洗衣服，有人会帮我做饭的地方啊。但是呢，真正要出发，真正拖着行李要走向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也许你才会知道，原来家啊，不是一个只是住的地方啊，而是一个一直有人惦记着你、等着你、盼着你平安的地方啊。长大这件事情是什么呢？有时候不是代表说你变得很厉害，而是在长大的过程里，你会一边想着家，一边想着要自己独立，自己照顾好自己，一边心里面很不安，但是又坚持着要往前走。那么对于爸爸妈妈来说呢，也很不容易哈。往往不是照顾孩子，而是看着孩子长大，然后你要学习放手。好，今天节目呢，最后送上的歌曲呢，就是灭火器的给女儿。那么这首歌曲呢，是准备要给离开家的孩子，也送给每一位心里有不舍却还是把祝福放在最前面的爸爸妈妈哦。那么同时呢，也在节目的最后呢，跟听众朋友预告一下下礼拜的节目内容。因为啊，也不是每个孩子呢，在18岁要离开家的时候，背后都有一个可以让他安心回去的家。在台湾呢，仍旧有不少未满18岁的孩子，因为原生家庭没办法好好照顾他，只能够待在寄养家庭、团体家庭或是安置的机构里面啊。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的话，这些孩子呢，到了18岁就得一步步的离开原本的寄养系统或是安置的家庭啊。那么这些孩子的故事是怎么写的呢？当别人的18岁是准备要搬进大学宿舍，展开他的大学新生活，那么这群孩子的18岁面对的又是什么样的人生起点呢？下礼拜啊，我们要邀请两位非常专业也非常温暖的邻居来到节目的现场啊，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些孩子的真实处境。他们来自于南投的陈愁阿嬷社会福利基金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福单位呢？他们啊，是透过卖超阿贵的方式来做儿少服务的社会公益团体了。我们到时候呢，就会邀请基金会的执行长徐瑜，还有有好多年的社工和儿少服务经验的陈庭荣大姐姐来跟大家说说，一个孩子如果从小没有被稳稳的接住，长大之后要怎么样学会相信自己，相信世界，甚至重新去想象家到底是什么。下礼拜同一时间，在礼拜六的早上9点，继续在汉声全国联播网收听我们的隔壁住了谁。我是你的好朋友哈用了哈。我们下礼拜就说说这些孩子的故事，因为不光是他们的人生啊，也是我们这个社会该不该伸手、能不能够接住人的重大考验。待会10点的整点新闻，将会有大姐姐胡又佳告诉你海内外的重要讯息。我们下礼拜见了，拜拜。

隔壁住了谁？隔壁住了我。我是王一翰，今年17岁，我家住在新竹市东区。我今天想跟各位分享的是我家附近的美景——18间山。我家从我住的公寓到18间山只需要5分钟的路程。从博爱登山路口到新竹人最熟悉不过的幸福亭，只需要20分钟的路程。从博爱登山路口到第二个狮子亭，有着数百株的桂花树，散发着大自然的清香，伴随着一代又一代新竹人的成长。我最喜欢和家人在晚餐饭后到18间山走走，这时空气是没有白天的喧嚣，是非常的宁静。这时候只有蝉鸣与枝头上清脆的鸟叫声，向新竹市道一声晚安。但在这个时候，我也会在我的心中向自己道一声晚安，结束这忙碌的一天。家是让时间暂时停止的地方。我是王一翰，我家住在新竹市东区，邀请你来认识我的家。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汉声十点新闻，我是胡又佳。新闻首先现在关心的是台湾东部海域，昨天晚间8:39发生瑞士规模 6.1 地震，地震深度90

18.3公里，最大震度是宜兰县、新竹县、南投县、花莲县四级。气象署表示，这起是今年所观测到最大规模地震，属于独立事件，需留意未来三天内可能会有规模5到5.5的余震。而今天是劳动节连续假期第二天，中央气象署表示，2号到3号白天各地多云到晴，西半部高温31到33度，从3号晚间开始到4号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各地有降雨机会，中部以北慎防局部较大雨势。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今天预估国道交通量107,000,000车辆公里，是平日平均的 1.2 倍，并列出预判18处容易拥塞路段，其中国五北向宜兰平林可能下午1点钟开始呢就会拥塞到深夜。而劳工大游行在五一劳动节登场，多个工会团体集结五一劳动的联盟，今年分别在台北、高雄两地举办劳工大游行。今年劳团诉求聚焦退休制度的改革，包含劳退新制、雇主提拨率调高1倍到12%、取消劳退就职基数的上限等。而台湾教师今年首度和全民一起放劳动节，全教总号召教师参与五一游行，倡议公教退抚足额拨补，返还年资补偿金。全教产也提出薪资待遇入法、废除校事会议等诉求。总统赖清德在脸书当中也表示，劳工是台湾持续前进最重要的力量，政府近年来持续改善劳动条件，今年最低工资已经连续10年调升，超过247万人受惠。而五月报税季节已经开始，申报首日截止到傍晚5点钟，全国申报件数已经超过了33.4万件，申报途径以手机报税超过24.2万件，占比高达72%，显示行动报税成为主流。今年综合所得税免税额与前一年申报是相同，不过基本生活费调升、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调高等4大变革。根据财政部的预算，若是租屋自住的单身新鲜人，年所得62.2万元以下可免缴；若是租屋自住的双薪家庭，年所得107.2万元以下可免缴税；若是租屋自住而且育有2名6岁以下子女4口之家，年所得164.1万元以下也可以免缴所得税。持续我们来关心的是，美国总统川普预计五月中旬访问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利表示，台湾是美国模范盟友，他呼吁台湾各政党在预定五月中旬举行川习会之前通过国防特别预算，否则无法贺阻中国。前美国海军少将史都德曼指出，暴政已经近在咫尺，台湾领导人已经有保卫台湾的计划，希望国民党领袖能意识到他们需要站在台湾这边而不是北京那边，并推动国防特别预算通过，使台湾处在于更有利的地位。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表示，美国智库学者日前到处拜访，许多立委关起门来都表态会支持国防特别预算，但实际上困难重重。美国智库学者评估，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能够在川习会之前解决，台湾有可能会惹上大麻烦。而日本陆上自卫队陆上总队将在17到22号在包含琉球群岛在内的南西诸岛进行部队部署及物资运输训练。这次演习主要是在石垣岛与那国岛和宫古岛举行，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陆上总队将首次以临近台湾的日本西南离岛为重心进行训练，并且与美国陆战队举行指挥与管制演习。
尚比亚政府日前片面宣布延后今年全球数位

人权大会之后，大会实质上遭到取消。人权观察指出，一名参与第十四届筹备委员会的公民社会活动人士向人权观察表示，大会之所以延期，是因为中国政府针对有台湾参与者受邀仪式向尚比亚当局表达不满。尚比亚当局对于台湾代表可能在中国政府捐建的场馆内发言批评中国感到不安。而根据1973年战争权力法，总统必须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后48小时之内通知国会，并在60天之内撤回美军，除非国会同意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这60天的期限在4月底前已经到期，但是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政府主张美国与伊朗停火，已经让伊朗战争的国会授权期限停止计时，引发民主党反弹及部分共和党议员的质疑。另外，伊朗指出，若美国再度展开攻击并重申对霍姆兹海峡的主张，伊朗将会对美国据点发动漫长且痛苦的报复打击，使美国组建联盟以重启这条重要航道的计划变得更加复杂。持续再把焦点转回台湾，我们看到了教育部1号到21号开启可抵免最高新台币1500元学费的终身学习券，以及能不限次数开放11间社会教育馆所的馆所通行票券的网络抽奖登记，预计22号以简讯通知中奖者。这次教育部以抵免费用的方式提供54000张终身学习券，供民众前往社区大学、乐林大学、国立空中大学、30 Plus 大学报名课程。年满60岁具中华民国国籍、有身份证统一编号的国民可抽取。另外，预计抽出20000张馆所通行票，中选者今年7月1号开始到明年6月30号可免费畅游5间教育部部署的社教馆所及6间文化部部署的文化馆所。在台南中西区4月29日发生84岁叶姓老妇人持刀攻击92岁姐姐致死的命案，警方调查，这对姐妹相依为命，姐姐卧床求死，妹妹动手之后报警自首，全案已送台南地检署声押获准。台南市卫生局表示，这对姐妹未婚同住，彼此扶持，属于典型的老老照顾。4月28日下午，卫生局曾派员到府访视，未料在数小时之后发生憾事。卫生福利部表示，将督导地方强化各系统联系，宣导1966长照专线，以初筛量表发掘潜在的风险个案，加上长照 3.0 衔接社安网等，盼望多管道减轻负担，避免再次发生悲剧。以上汉声十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胡佑佳，中午12点见。

0: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家。
1: 大家好，我是若楠。
0: 欢迎收听学习就是现在节目。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宜家要为各位介绍台北市明伦高级中学，他们串联了大台北街。

运沿线的高中，共同办理校际小论文及专题发表会，来提升学生的素养能力。这是第13届的捷运杯高中校际小论文及专题发表，这项活动今年已经迈入了第13届了。整个活动是以推动跨校合作以及深化学术探究作为核心，提供学生一个系统化、具有挑战性的研究展演舞台，透过专题口头的发表、静态海报的展示，还有跨校交流的互动，来呈现多元的研究成果。这样的活动由实践大学教授团队全程参与跟讲评，让学生在专业回馈中强化论述的能力、研究的方法以及表达技巧和批判思考能力。这项活动不仅是一场竞赛，更是融合了学习、分享以及成长的年度学术平台。这次总共有9所学校195位师生参与，口头发表有17组，海报发表33组。当天发表汇集了来自双北各校的优秀学生，展现108课纲下多元并且深厚的自主学习的成果，感觉起来就像是跨领域的主题百花齐放一般，呈现了高中生敏锐的观察力和执行的能力，让我们看见了台湾高中生在自主学习上的无限潜力哦。那我们期待明年第14届的捷运杯高中校际小论文及专题发表会能够有更多的学校来参与。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学习就是现在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台北市教师会前任理事长，也是目前担任组织部的主任叶清奇燕老师。嗨，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以及线上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教师会可以说是老师的后盾，是重要的一个资源。那台北市教师会又如何来支持老师们提供足够的能量呢？
1: 那如果讲到教师会，光从这个名词，其实大家就会满头的问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听到叫做教师工会、医师工会，公司的工或工人的工或者所谓的协会，反正它不会只有一个叫做会这个部分。那我曾经有问过我们的前辈，他跟我们讲说，你知道吗？教师法在84年7月13号制定，同年度的8月9号公布。我们现在往前推算，大概已经是30年前、31年前。大家可以去思考，在30年前那个时空背景，老师要成立一个组织，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0: 嗯，
1: 所以其实教师会，据前辈跟我们讲说，它其实有一点工会。公司的公哦，现在老师是不能组工会的哦，
0: 嗯，
1: 但是当时是有一些公司的公，工会的概念，哦，譬如说我们现在的律师工会啊什么，其实它是一个专业团体，它有部分工人的工，工会团结权的概念，所以它是一个算是当时在一个时空背景之下所成立的一个组织。好，
0: 嗯，
1: 那过了30年之后，那为什么它还是一直存在着？那很多县市呢，大部分都已经转型用工会，像我们其实是教师台北市教师会跟台北市教师职业工会，我们是双会的理事长，我们两会都是同一个理事长。那为什么我们会用教师会呢？因为教师会是教师法里面的法定的一个教师组织，它那里面呢，譬如说他教师法第一条，他有讲到叫为明定教师的权利义务，保障教师工作及生活，提升教师专业地位，教师专业地位出来咯，并维护学生的学习权。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的教育议题就在所谓老师的专业跟孩子的学习当中的一个也不要讲竞合，就是一些拉扯。

0: 那教师法的31条、32条是在讲老师的权利义务。那39条里面就提到教师组织，所以是教师会，它有分为三级制，它在中央一个叫全国教师会，那在地方各县市有一个教师会，然后在 single 只有一个哦，它不会有两个，一个地方不会有两个教师会，然后其他在各个学校就会有一个所谓的学校的教师会，所以我们是利用这个所谓的组织的力量去把大家紧密结合在一起。那到教师法第40条里面就会提到各级教师会它的基本任务里面，所以其中我举例，譬如说在第3点就会提到研究并协助解决各项教育问题，所以其实我们的很主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用教师会去跟所谓的我们学校的教师会绑在一起，所以我们会去他们有些新生或干嘛的，所以教育局也知道说其实我们形成的这些异样 或什么的都是由下而上，就是老师的问题有时候遇到会跟我们讲，我们再去多一些收集跟研究，说带着这些去跟教育局做一个处理。所以呢其实我们教师会政策制定者，比如说台北市的政策制定者跟教育现场实务的第一工作者，就第一线老师当中的桥梁。那因为譬如说市长他可能有一些教育政策一些想法，那需要由教育局去帮他完成，那他们在制定政策过程当中也许就找我们去大家做一个先 talk 一下，我们会告诉他如果你这样做现场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先避嫌嘛，就给他一个建议所以我们在这种比较良性的互动当中慢慢的去解决所以细节我们等一下后面还有那个题目我再来深究一下好了，
1: 就听起来好像就是能够事先的一些沟通，让政策制定者也能够了解第一现场在执行上会不会有些难度，或者是可能会发生一些连锁的效应等等。
0: 所以我以解决教育现场问题刚刚提到我们的任务，
1: 是
0: 像我现在卸任之后是做组织部嘛，那我们组织部会去跑学校去跟学校的老师或教师会做一个对话，像最近刚好在也是学校那个校长遴选的旺季，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会协助他们如何去进行，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上学期啊我们会办所谓的学校的理事长学校的会长教师会会长的分区座谈，那下学期也会一个大会，除此之外我们上下学期呢我们还有一个叫做阳明山干训，其实与会的人呢也都是学校的会长，然后我们一期大概都是2天，那第二天的最后一个叫做综合座谈，那局里面通常局长比较少来，他们比较忙，但是呢那个副局长有时候会带着科长来，其实我们就会做一些对话，重点是其实学校会长所提出来这些建议有时候会列为那个一些追踪案这样子那除此之外我们不定期也会跟所谓的局长啊或市长开座谈会所以就是回到刚刚讲的，我们其实一直扮演着政策制定者跟第一线老师之间的桥梁。
1: 那我非常好奇就是您也是原来在学校担任老师，
0: 是
1: 那如果出任理事长或是这些工作干部的话那不就额外增加你的一些业务吗那怎么会有那么多时间，而且您个人为什么愿意这么做呢？
0: 其实这个就是回到所谓的教师会或教师工会里面有一些所谓的法定的一些类似会务假的概念其实这个法律是有保障的，就是从事所谓的如果回到工会所谓的劳动三权它是会有所谓的团结权协商权跟争议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也是法律所赋予的，如果我们要跟国际接轨其实慢慢的对这些所谓的我们这些叫做应该叫劳方代表其实法律是要做一个保障的，所以我们还是会减授课一些时数那像其实我们还是每个礼拜都会回去学校做上课的动作，那其他时间我们做的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台北市的这些教育的事务
1: 如果没有那么大的热情想要帮教师争取更多的社会大众对老师的尊重或者是老师的权益，谢谢您的热情
0: 是。
1: 接着下来呢想请燕老师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观察当中

0: 因为您是前台北市教师会的理事长嘛，所以目前我们台北市的老师最大的压力来源是什么？他有没有什么地区性的不一样呢？
1: 教师的福利与待遇，尤其是薪水的部分，他全国是做一个统一的，是一样的。但是他应该可以知道，最近首都加急这个议题不仅仅在老师啊，或者说在其他的一些军警消类似这种所谓的他们叫做勤务加急或地区加急，类似这个概念，大家的呼声都一直起来。为什么？因为前一阵子其实也有一些数据跑出来，就是台北市的老师啊，那个逃亡啊，比其他县市更严重，而且是第一名，
0: 就大逃亡的意思。
1: 是大逃亡，因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在台北市就是高房价、高物价所带来的生活压力。像我们这种已经教学已经二十几年，我今年应该是第25还是26年了。对我们来讲，我们是已经跑不掉了，我们是跑不了。但是有些年轻，大家可以试想，一个初任老师，也许薪水就4万6、4万7，他来到台北市，如果他是需要租屋租房的，哇，那个。只要房价加物价加下去之后，他的租屋嘛跟那些物价他的生活的开销之后，他几乎所剩无几。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会觉得来这边也许啊，我先考上再说，我上岸了，然后呢过了3年，诶，他们就要回家乡去的，就会变成这样。那第二个的部分呢，教育现场的高压。为什么叫教育现场的高压？大家知道我们常常台北市会被称为所谓的天龙国。其实天龙国的概念其实就是在于说在台北市担任老师，你的沟通协调能力要更好，因为居住在这边的家长，他们的社经背景都比较高。有时候我们常被讲啊，你们天龙国老师怎样怎样，其实这句话其实我是有点不舒服而且不高兴。为什么这样说？他们常说天龙国老师你们资源比较多或干嘛的。但是我会讲说，你们要想想看哦，为什么天龙国的老师资源会比较多？这一定是家长的需求嘛，他需要更多的一些服务，那就会编列经费。所以我说，大家领一样的薪水，资源越多，表示我们要做的事情也更多。
0: 对，
1: 你要换个角度来讲啊，我们不没有领的比其他县市老师还多啊。就前一阵子才。有一个朋友去彰化，有一张图很好玩的、啊，拍那边的物价回来，我们看了之后，我说你看，我们台北市为什么老是跑光光啊？就卖够九万贡丸汤够10块钱的啦，10块钱的啦，就是说你怎么样去走出这个困境？所以如何让台北市的老师能够留下来？哦，这也是一个重。那第三点呢，就是说，其实啊，台北市常常是一个教育政策的先行者啊。譬如说，中央它有制定了一个新的政策，哦，我们常常就会变成是一个所谓的领头羊的概念。因为大家知道，模仿容易啊，但是创新的东西是最辛苦的。所以常常啊，譬如说，之前 COVID-19 疫情的时候，那台北市就推出一个叫做线上。现场的一个混成教学，哇，那时候老师就是哀哀叫了，就会觉得哇，我同时间我又要照顾现场的学生，但是线上又有一批学生在开直播，那时候器材有没有跟上啊？老师哦，那时候其实就是类似这样，还有所谓的双语，那双语的政策，那时候虽然很多县市都反对，但是台北市我们反对的声浪没有那么大。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有些政策也是因地制宜。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逛街，我是喜欢去逛街的一个人。那你去，像比如说我去西门町，哦，其实西门町在疫情之前，它是一个非常多国际背包客的一个地方。除了东区之外，东区当然很多，那西区也有。那其实你会发现它，台北是真的是一个国际的城市。我曾经，到了疫情后有点 stop， 但是疫情结束，现在又开始就是越来越繁荣起来。你可以去发现，现在去西门町，连一个卖衣服的一个类似一个小店里面，那个
0: 店员他都可以讲英文了。
1: 对，你看他才20几岁，他英文就讲得很流利。我说哇，那其实语言就是一个环境。因为台北市等于说是一个比较属于国际的都市，所以这个环境，加成之下，你会发现英文在我们的身边随时都听得到。所以我觉得像这个，我们也就是说，在台北市当老师，你也要一个

0: 在地化的概念，我们这一个城市需要的是什么。那更不用讲现在开始推 AI 啊、哦、还有所谓的校事会议，那因为家长权力高涨，就儿少权的、推广嘛。那家长当然那个新的政策下来，什么法规，哇，我们曾经看过那家长的投诉书里面的写法，我看家长本身如果不是律师就是委托律师讲的，所以我们觉得说，哇，这个台北市老师他同时间要接受那么多的压力，好，除我刚刚讲的一个外在的一些生活的，一个还有所谓的学校，你所谓的孩子的监护人的的挑战，好，这些其实对于台北市老师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而且他们待解决的问题。
1: 是，我们听到了现在的老师他要负担好多的责任，有的是要解决这个家长之间的一些纷争、哦、所以往往对于少事法或儿童的表意权，他们也要兼顾的，要照应到。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们也非常非常关心老师的压力来源，老师对于教学的品质或者是备课时间会不会也造成一些影响呢？待会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金奇老师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咯。

0: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汉声广播电台每个星期六的上午十点十分由宜家
1: 若南
0: 共同制作主持的学习就是现在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北市教师会前理事长，同时目

0: 前呢是担任组织部的主任叶清奇老师。
1: 刚才呢老师跟听众朋友分享了台北市的老师们他有很大的这个压力的来源，那听众朋友都会关心了，那到底会不会影响教学的品质啊，或者是说他们备课上有没有一些压力也呈现出来呢？
2: 台北市老师的压力来源，这些会不会影响到老师的教学品质？其实我也是一些，我也是校事会议啊，或者那个霸凌的一个调查员。其实我们也曾经有看过了哈，就是说，曾经有家长会说，我赖老师，老师都不回我耶。然后我们有时候去看一下他证据，哇，晚上11点的，半夜1点的也有。
0: 嗯，
2: 那也有在譬如说中午12点多赖老师，老师。我待会3:20要提早到学校去带孩子去看医生，哇！老师都没回应，
0: 嗯，
2: 也生气，两种家长都生气。第一种是老师都没苦呢吗？第二种就是老师其实有时候在学校，他不会一直盯着手机，
0: 嗯，
2: 他不会一直盯着手机，甚至其实曾经有公文到学校说，老师上班时候不得。使用手机，上课的时候不得使用，所以老师其实在学校忙什么，家长也许不知道。哦，等于说，我们现在哦，应该这样讲，我觉得1999太盛行了，会让家长会觉得教育好像真的变成服务业了，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
0: 嗯，
2: 哦，所以大家在讲老师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职业，就是说老师上班到底是工时制还是责任制？
1: 所以你们曾经针对这个议题有讨论过，还是自我分析？
0: 不是，
2: 好问题啊！所以你们知道吗？老师是工时制还是责任制？
0: 我猜是责任制。
2: 对一半。
0: 对一半。
2: 另外一位呢？工时制也对一半。
1: 我觉得对工时制要照顾到，可是老师面对孩子又觉得这是我的责任，应该要好难哦。
2: 所以你们两个各回答一个答案，然后都对一
0: 都
2: 五十分，等于说老师既非工时制。也非责任制。
1: 哦，那是什么？
2: 教育部的写法叫老师每周 上班40个小时，
1: 用周来算，
0: 每周上班40个小时。
2: 好，我这题外话讲一下了，你知道这是下学期要开学之前，其实教育局曾经发一个函，讲到说台北市的老师，那个就是要非兼任行政的老师要上下班要类似打卡签到 的事情嘛，这件事情曾经在台北市的老师群引起轩然大波，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后来没有上媒体吗？因为后来想一想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教育局会起心动念做这样的一个宣示，哦，但是你讲出来之后，因为连教育部都不敢说老师是工时制，工时制那就好玩了，哦，我们可能就会比较劳工哦，然后以后老师可能到4点之后手机就关掉了，因为我下班了。哦，所以现在大家应该知道一个老师离线权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议题，但是大家为什么不敢？因为其实我说实在，很多老师还是坚守在教育岗位，国中小老师所接受的挑战，我刚刚讲的例子是大概都是家长在轰炸，但是我们问过高中职的老师，他说没有，你知道吗？他们也许跟学生还不错，学生已经16、17、18岁了，高中嘛，16、17、18岁，有些是孩子，可能到了晚上8、9点，有些心事想跟老师谈，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时候，然后老师会跟他说：“哦，不好意思，我下班了，这是我离线权，你不可以找我吗？”没有，我觉得老师真的，其实这是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为什么现在整个社会氛围会这样对老师？那其实大部分的老师还是坚守在他的岗位，他还是有一个所谓的教育的热忱，教育爱，他其实宁愿多付出啊。可能你们也会问我，那老师为什么不想讲也讲不清楚？应该这样讲哦。其实刚刚主持人一开始有问到，为什么我们愿意担任教师会或工会的这个干部的角色？其实我们还是有对教育有一些热情，有一些热忱，
0: 期待，
2: 是。以前的成长历程的同学都说啊，你哪招一这老师，因为他们觉得我个性就不像当老师，因为应该这样讲，大家再去回想你周遭的你的国小同学国中同学后来当老师的大部分是什么样的，其实大部分就是女生会当老师的都是像的是要稳定，
0: 嗯，
2: 哦，我们那个时代其实考试成绩都蛮算蛮前中上，大概都是中上的成绩，

0: 你嘛，那男生为什么要当老师？男生当老师比较少，很简单，贫穷。哦，像之前我看到一些访问啊，像吴青山老师啊，以前当过署长，然后刚卸任的那个卸任两三年的侦探金局长，他们都有出过他们的一些成长史，其实大概都是农家子弟，其实都是这样。那像我自己本身就是工人子弟啊，对我们来讲，我们是借由教育去翻身的。那个世代，我们对教育是觉得它是在教育社会学来讲，它是一个阶级流动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这才是回到教育的本质，让孩子受教育之后，让孩子有希望。我希望的是这样，不然的话，现在缺失，我们都开玩笑，只要大学毕业能呼吸的就可以来当老师。我觉得这样子对我们的教育真的好吗？好，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觉得是留给大家去思考。所以如果线上的家长们，其实大家可以去慢慢的去思考，教育现场也许有一些疑似不胜任的老师，我们会真的会努力的去处理。但是如果大家做一个过度的一个主张跟需求的时候，其实现在就是供需嘛，现在老师能够跑都跑掉了，因为留不下来，压力太大了，嘿，就会变成这样。所以也谢谢啦，我有机会来这边跟大家聊一聊。其实这是我们现在所看到对于现在教育的一个我们很担忧的事情。
1: 那叶老师，你应该有听过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甚至呢非常心疼的这些老师，他们觉得非常压力非常的大。当然您也听过有些老师虽然压力这么大，他还是振作起精神认真的教学，让你非常感动，可不可以帮我们举一两个例子呢？
0: 我先念一段前一阵子一个媒体的一个访问，因为那个他问到，就是因为有时候在学校现在有一些孩子受伤啊，有一些类似校园暴力的事情。我在媒体上这样讲，我说近年来教师的大逃亡，除了待遇因素外，另一个问题是教师的教育行为被高度的司法化，教育的现场不再是孩子犯错被引导的一个空间，反而让老师我们要陷入自证己无罪的困境。只要家长提出一些片面的指控，学校就要展开调查。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大家应该知道，就是校园在推所谓的融合教育。所以在融合教育跟特殊生的议题呢，这边我指出就是说冲突才常常来自于谁容谁的旗舰。我也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说明，其实融合教育它一个核心的主轴在于说，特殊生这些孩子最终长大都回归社会，一定会回到会进入社会，那在校园无妨让他先开始做一个融合，好，做一个融合的动作。所以融合就是让这些特殊生不像以前可能就独立在一个特教班，而是做一个分散式的资源班，它会散落在各个班级里面。好啦，那问题就来自于就是说谁容谁。那部分的家长呢，他会以孩子的特殊性为由，主张应该全面的迁就其行为。但是我就会认为说，融合呢应该是要兼顾班级老师的班级经营与其他学生的受教权，不能以特殊性来合理化这个孩特殊生所有的行为。所以在这个制度跟观念的拉扯下，我这边讲叫极端家长与沟通失效的案例慢慢增加。所以我们常讲说，为了处理1%的疑似不胜任老师，那你让1%这些所谓的大家都很用力跟他沟通，但是成效不大的家长，就会让整个教育现场去失控了。所以这个时候老师的工作压力就会剧升。走得了的老师呢，他就选择离开了，走不了的就逐渐消耗热情。所以你看上礼拜有一个老师说500万不要了，我宁愿裸退去养猪，有没有？有这个新闻吗？就是说有些老师真的是很伤心失望的离开教育现场。其实我觉得对教育都很伤啊，所以我也是呼吁政府应该要提出制度性的方案来修补亲师的信任，强化合作而非对立。所以如果你一直去带风向，让家长对于老师的不信任去扩散，教育现场现在是更难去接住这些所谓的高风险的一个学生啊。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困境。你说后续老师会不会很受伤？

会不会失望的离开教育现场？很有可能，就是类似的。所以所谓的儿少的一些权利上表意权，再加上一些家长到底你的家庭教育功能如何

0: 谓的烂树的问题有稍微去处理啦，但是你说对老师这些已经受伤的你怎么去补救，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啦。有时候你去了解去经历过，你就会觉得老师的士气就像一步一步被磨掉。
1: 所以刚刚有提到说这可能是在制度面的问题，
0: 是
1: 那制度面的问题应该没有那么快就可以得到一个良善的解决，所以教师会能够提供给老师什么

0: 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汉声广播电台每个星期六的上午十点十分由宜家
1: 若男
0: 共同制作主持的学习就是现在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台北市教师会前任的理事长，目前担任组织部主任的叶清奇老师。
1: 在上段节目中，叶老师跟听众朋友分享了对于学校的老师来说，第一线的老师来说，有承受了很大的一些压力，甚至有很多的行政负担哦。那对于身为家长来说，他也希望我们的教学品质能够维持住，那当然也希望老师不要被这么多的教学的压力或者是行政上的一些负担拖累了步伐，让老师觉得很疲惫。那有没有一些方法，或者是教师会能不能来帮助这些老师们感受到这些不管来自于家长的压力或者是其他压力源来说，怎么样能够提供一些协助给老师们呢？
2: 因为台北市是一个首都，那我们的家长其实大家社经背景都算是蛮高的齁。每个世代在找老师啊，他有他的时空背景。那我刚好提到像我们教是二十几年这个世代的老师，当初会选择当老师，就是老师这个族群本来就是属于温良恭俭让。其实他们是在整个师培过程当中，老师是被训练出来教书的。但是曾几何时，过了二十年之后，现在的时代，大法官也释宪，学校也开放了，就是它已经不是一个特殊权利的关系。我其实之前当理事长的时候，我是有口号的，我的 slogan 第一个叫做专业是要经得起对话的。我自己举个例子，我自己的学校是在北投区，我们的学区有阳明大学的教授。那时候我在代班的时候，那已经都十几年前了，我在代班的时候，其实我就告诉自己我是老师，我的学生家长是教授，也许在他这个专业领域他是教授，他其实的确很强，但是回到教育现场，我才是教育现场的专家，我会多花一点时间跟他多一个对话跟沟通，一次两次慢慢去沟通之后，你会发现教授对你的信任感是有的，他就比较不会一直提出一些意见，而是他会觉得哦，老师大概的教育的理念想法跟做法是什么样，诶，他就慢慢的对你有信任。所以专业是要经得起对话的概念，以前应该回到最早以前农业时代，哎呀老师哦，就觉得老师
0: 高高在上，要尊敬，
2: 是三师嘛，哦，对不对，就是其中之一嘛，哦，听到老师就哎肃然起敬，哦，这样。但是以现在整个社会氛围，包含大家的学历都往上的时候，老师你不能说因为我是老师所以家长你要听我的，你要尊重我的，这个时代都过去的。就我们也会跟老师讲说，现在连总统都可以被拿出来，就大家多一个对话啊，这个总统你做的怎么样都可以这样处理，那老师难道不可以被拿出来做一个批评批判的对象吗？哦，所以专业要经得起对话，就是我们要去鼓励老师，专业是要让人家知道你是专业，而不是听到老师就说哎，我要你讲的都对，这第一个。第二个 slogan 叫做以前的亲师沟通是选修，不好意思哦，现在亲师沟通是必修，因为依法老家长可以

0: 参与校务，这也是法律所明定的啦。所以这是老师你不可以逃避的课题。那我也跟老师说，老师啊，先不用讲到亲师沟通，你有办法做到同侪沟通吗？哦，因为大家可能社会有另外一股，我听到这样的声音说啊，老师都躲在自己的教室里面当 king 啊，当 queen 啊，怎样怎样，有这个声音啊。所以我就说，那你知道我怎么跟老师讲吗？说老师，你看啊，有时候我们去学校去调查，因为你被检举了，我们有些案例被检举了，我们去学校调查。当我们去学校调查的时候，全校没有一个老师帮你讲话，请问我们要怎么去帮你？我说老师，你要改掉你的坏习惯，不要再关在教室里面单打独斗了。你应该常常走出来，哦，跟你的社群或同学、你的老师多一些对话，譬如说一起吃个早餐啊，或者一起干嘛，中午，就是说你要花点时间。其实这也是我们其实就是在拐老师，就是你要抒压啦，不要自己闷着头干。现在其实你要有一种同侪的一个概念，那老师通常就会知道哦，原来怎么样怎样，就是大家会去分享。等到你真的出事的时候，被所谓出不是也许不一定是老师的错，但是我们到学校去调查的时候，就会去问一些相关人等，那就会稍微哦，老师普通他都是怎样怎样，我们就才会有一个底嘛。所以我们也是告诉老师说，这个时代已经不是单打独斗的时代了，你真的要学会有一些你自己的同侪。就这样子，那后面我也会讲，就是一些包含现在局端，市府也有听到我们的声音，就是教师专业空间的 2.0， 就是会去优化老师的一些类似休息室啊，或一个专业对话的教室，让老师能够在一个更能够抒压的方式。
1: 嗯，
0: 哦，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能够我们要讲的是说，我们对老师会做一些真能嘛。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是尽量去营造出，哦，不管是教育行政单位，哦，就是教育局嘛，还有学校的校长、教师会啊、家长会，我们都是很好 stakeholder。 这个词呢，就是如果翻译起来就可能就是利害关系人，利害关系人听起来太可怕，就是互动关系人。其实我们一直在宣导，一直带领着整个台北市的教育的氛围，就是大家要以对话取代对抗。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协助老师，就是说我们其实会多去了解 case， 这个老师如果有一些状况了，我们要怎么样去协助。那除此之外，哦，就从防弊跟心力嘛。那防弊的部分，其实我们会提高我们的政策的论述，有时候会透过议员啊，或者去像我刚刚讲的教师的真能，让他知道哎呀，法律在改变了。那心力的部分呢，就是尽量提高老师的福利待遇嘛。所以在老师纾压的部分，从教育局在阳明山教研中心有一个教师心房，哦，就是类似一些辅导諮商的一个场域。然后呢，后来老师就跟我们说，阳明山好远哦，尤其你看如果在南区的学校真的太远了。后来教育局也从善如流，他在跟山下的一些心理的一个諮商的诊所合作，老师是可以就近去找。哦，那除此之外，刚讲的教师专业发展空间 2.0，哦，今年是第 2.0 版的，所以他预计因为在上上礼拜一好像市府才做一个发表会，在说115年度预计要再投入5000万，哦，大概就是有30到50所学校，我记得第一期是20所，那现在有30到50所学校，然后呢他们可以去做一个申请，做一个环境的改善，让老师有一个舒压啊，喝咖啡或什么休息的时间 的一个场域。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自己市教师会里面也有一个咨询的热线啊，就老师也可以打电话进来，毕竟我们是站在同侪协助 的角度去协助他们。所以我们大概用朝这几个面向，不管我们自己组织团体里面的内部的协助或者外部的部分，其实我们都会同时并进。
1: 您刚特地有提到有提供老师们这些咨询服务，所以普遍来看，老师利用他的这个比例目前看起来是怎么样呢？
0: 真的有打进来，我们真的不会演打进来咨询的以后寻求协助的老师，其实说实在的有六七成，我这边的主观的判定是会觉得老师需要修正。
2: 老师本身需要修正，
0: 是等于说他可能对于这些薪资的接受没有那么快，

0: 所以他会常用他的自己的认知跟习惯去做事。但是现在整个教育环境跟法令都改变了，可能这一套对于教育现场如果有争议的时候，其实老师通常会比较处于下风，所以我们也是会跟他们说，嗯，你们有一些状况要赶快先回报，其实不要等事情已经无可挽回的时候，我们其实出手都太慢了。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自己老师如果需要改善的，你何妨真的弯下腰来去对自己的所做的事情做一个修正，
1: 嗯，
0: 做一个改善。我相信以台北市这种氛围来讲，通常没有一个家长真的要把，不要讲没有一个，就是大部分的家长不会想说我就把老师弄死，其实他要的就是说让我的孩子能够好好的来上学。像我们就对校长的要求，我每次都会跟校长讲，我说校长，你如果做到让老师能够安心来上班，孩子能够开心来上学，家长能够放心的把孩子交到学校，哎呀，你就是一个成功的校长了。哎，其实我们也就是类似这样，那一样的老师，你自己怎么样去提升你的知能，跟社会做一些对话，我想是这个世代的一个已经回不去的啦。因为而且儿少表育权不是只有台湾啦，真是全世界的浪潮了。哦，所以这个部分老师其实是真的需要做一个调整。
1: 是非常感受到那种对话的一个必要性哦，包含老师跟老师之间，老师跟校方之间，老师跟家长之间的对话，可能就需要好多的心力在这个部分来慢慢的让更多的老师能够体会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而且愿意来这样做哦。我想有好多好多的课题是值得我们一起来探讨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给老师们加油，因为好多家长都会说，听到好多老师想要退休啊，或者想要调校的这样一个心情，我们也会有很多的一些担心。所以最后请用教师会的这样的一个立场来呼吁一下，我们怎么样来帮助老师好好善用现在的这些资源，
2: 还有也给家长一些呼吁
1: 很重要，
2: 这最重要的。
1: 对，
0: 我给自己的伙伴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其实现在流行的一个词语叫接地气，其实我们现在要打开自己的心房，不断的保持跟家长跟社会做一个对话。我希望老师做到就是说，教学以前的学校日，老师可能侧重在于我的教学计划的部分，我现在都说现在大概要一半一半，你一半在讲你的教学计划，另外一半请你好好的做一个班级经营的说明。好，你跟孩子怎么相处，跟这样怎么说，怎么样的联系，先把游戏规则讲好。好，我发现很多就是在一个误会当中造成的后来的纷争，我觉得大家先讲好。那对家长的呼吁，就因为现在时代变动的太快，老师在职除了上班之外还要 update， 在 update 过程当中请多一些耐心给老师，老师也在学习当中，不要动不动就动刀动枪动什么。其实回到刚刚讲的一句很重要的话，与对话取代对抗。当然孩子是你的唯一，但是在教室里面，其实老师有时候最难拿捏的就是学校班上有30个小朋友，有30个需求，老师必须要做到就是 balance， 而可能没有办法只满足谁谁谁的需要这样。所以也是希望家长们能多点耐心，跟老师多一些沟通。
2: 家长听到了吗？好，我们谢谢教师会为老师增能，给老师支持，能够鼓励更多好的老师留在教育岗位上。
0: 是，
2: 谢谢叶欣琪老师，
1: 谢谢，
0: 谢谢，谢谢主持人。
2: 今天学习就是现在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祝福您有一个愉快充实的周末假期，
1: 同时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上网订阅我们的 Podcast 节目学习就是现在，
2: 我们下周见，拜拜，
1: 拜拜。

0: 为了升迁，走后门送礼给主管；
1: 为了选票，暗地里撒钱送礼物；
2: 为了建设工程能顺利检验过关，送个大红包给主管机关。
3: 以上都是违法的行为，贪污是人民信赖政府最强烈的腐蚀剂，阻碍国家的进步。只有廉能的政府才能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提升国家竞争力。而对任何一个行业来说，贪污将是经济发展的坟墓。晨光文教基金会与您一起支持反贪腐以及廉能的政府，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4: 烦嘞。

0: 嗨，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欢迎收听凡凡凡凡嘞，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宇帆啦。宇帆最近烦什么呢？是这样子的，烦什么就是本节目每一次在开头的时候都会让主持人或是来宾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最近开心或烦恼的事情。那宇帆最近开心或烦恼的事情呢，其实就是我昨天教了一整天的课。以前在当学生的时候就会觉得哇，上课一整天坐着好无聊哦，有时候还有点累，但是实际上是蛮轻松的，只要听老师在讲。但宇帆昨天是担任站在台上的那一个人，我就在台上从早上9点一直讲到下午4点，整整7个小时的时间。我觉得我整个人身心俱疲，我一直想说我要给这些学员什么样子的东西，他们有没有办法吸收到。但我也非常的感谢每一个学员，因为他们带着各自的专业来学习这个叫做 Podcast 的课程。那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原来当老师真的很不容易哦。我想要向过去的所有教过我的老师跟他们说声谢谢，辛苦了。那同时呢，今天宇帆也请到了一个很厉害的，也是老师级的来宾来到现场，我也要先跟他说声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欢迎我们的来宾郭彦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彦霖。
0: 嗨，彦霖你好，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是哪方面的老师吗？
1: 我现在呢是在担任流行歌唱老师，还有单簧管老师。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读音乐系的，所以我的主修是单簧管。但是我同时因为我是创作歌手，所以对于歌唱的教学其实也是已经教了10几年了。对，
0: 相当的有经验。
1: 这真的教蛮久的。
0: 所以你从一开始就直接从事这个行业嘛？因为你说你是音乐相关的科系毕业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一出来就一直是音乐的工作。
1: 对，其实算是，应该是说音乐跟教育。
0: 哦，
1: 对，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还有修教育学程
0: 啊。那真的是老师，我的天。
1: 对啊，就是差一点有教师证的那一种。
0: 辛苦你了。想要问看看彦霖最近烦什么呢？有没有开心或是烦恼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1: 好啊。我最近很开心的事就是我最近买了一台88件的舞台型电钢琴。
0: 舞台型电钢琴，
1: 对，就是它是可以直接拿上台演出，不是只是可以做 MIDI control 那一种。对，
0: 哇，88件应该很长哦。
1: 对啊，但是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以前是学古典的嘛，所以我很喜欢它那种就是88件电钢琴，如果是舞台型的话，很多它会有做仿重，就是你真的感受到它的触键会很有那个轻重，弹起来不一样。
0: 是是是，跟 MIDI 钢琴比较不太一样。
1: 对，所以最近就很开心，就是我想接下来应该会有很多可以做一些钢琴弹唱啊，
0: 是，
1: 或者是编一些有大钢琴的不同的东西。

0: 西。
1: 哦，所以这个钢琴买来目前是还没有带上台演出过的。
0: 还没，就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对啊，你也会很期待我要带我这个新的朋友站上舞台的感觉。
0: 对，没错没错，就一个新伙伴。但是烦恼，就是开心跟烦恼嘛，所以烦恼其实也是同一件事。
1: 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买钢琴花了太多钱，对，所以现在钱包就很缩水，所以我就是要一边开心练琴创作，然后一边也是为五斗米折腰。
1: 哎，这样我大概了解。
0: 啊、
1: 但其实啊，身为音乐人，我们时不时的确会需要更新一下我们的设备或是乐器，因为有一句话是说这个吉他手的吉他是永远买不完的嘛，
0: 没错，
1: 对，谁的衣柜是永远
0: 少一件衣服，
1: 对，
0: 那音乐人呢是永远少一个设备，永远少一个乐器，
1: 对，燕玲永远少一台钢琴，那他请问有多少地方可以放？
0: 哦，真的放不下了，
1: 钢琴这么大台，
0: 对啊，还好我是真的是还好我是电钢琴，哎，如果是传统钢琴的话，应该就真的放不下，
1: 也真的搬不太上台哈。
0: 对啊，
1: 对，好，非常感谢燕玲的分享，在下一段回来呢，要来好好跟大家一起认识我们的创作歌手郭燕玲。

0: 妈那个时候应该也是想说让我多去增加一些兴趣，她可能也没想到我会一路就这样子走下去读到硕士。
1: 那她后悔了吗？
0: 其实我妈每个人生阶段都会试探性问我说，要还要再读音乐吗？还是我们要读别的看看？
1: 是，对啊，有在暗示，
0: 有，但其实
1: 最后还是有支持你的决定啦。
0: 是的，
1: 好棒。我觉得这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玩音乐的小孩呢，一开始可能父母会不太那么理解，但实际上是因为他们不太认识这个产业，会担心小朋友，可能会饿肚子啊，或是不稳定等等的。
0: 没错，真的，我觉得就是像我自己要来做音乐的时候，也遇到过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对啊，就是像其实我自己在念音乐班的时候，我就是很喜欢，刚好说，我就是其实是因为我很喜欢音乐，很喜欢玩嘛。然后就是我以前就不是那种只会练老师出的作业的那种乖乖的小孩。对，就是因为像如果大家对音乐班有一点了解的话，音乐班其实是有期初考、期末考，跟学科一样哦。但是我们是要考，就是比如说钢琴，它就规定今年要考的曲目是哪一些，然后还要考可能音阶什么乐理之类的，
1: 是，
0: 对，然后期初考考一次，期末考考一次，你都是要照老师给的曲目练习，然后上台，对，然后中间可能还要去参加音乐比赛之类的，对，所以其实是就是你光练老师给的曲子，你都会蛮有压力的，对，在音乐班，但是我就不是只练老师给的曲子那种小朋友，对，因为我自己就会很喜欢改什么动漫歌啊，对，然后把喜欢的歌拿来自弹自唱啊，
1: 是，
0: 对，我就是那样的小孩，对啊，所以其实就是当时真的觉得只是为了好玩，没有想过说这会是一条路。
1: 没想到走着走着就走出来了，也实际上因为在这条路你有获得很多的快乐跟开心和满足，
0: 对，
1: 所以才会不自觉的
0: 喜欢，
1: 不自觉的继续往下走。
0: 对，
1: 我想要问一下彦玲，因为你同时也担任老师的这个角色，
0: 是，
1: 那你接触到的学生肯定也是来学音乐的嘛？有没有哪一些学生来的时候是真的，你知道他的家人可能不支持，但他还是很坚持想要学音乐？
0: 其实很多，因为像我自己就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故事。
1: 好啊，
0: 因为我刚刚说我其实一直都是觉得很好玩嘛，然后但是到大学的时候其实就会开始思考说未来要做什么，那因为我刚刚前面有提到说我自己是修教育学程的，
1: 是，
0: 所以其实我本来是要当学校老师的，对，所以我们家的人也一直认为说，哦，我应该理所当然的就会去当学校老师，对，可是我就是在去学校实习的时候突然发现说，这好像不是我想要过一辈子的生活。
1: 你太棒了。
0: 对，我就觉得不行，我还是，虽然那个瞬间很冲击，但我就觉得我还是想要认真面对心中的声音。
1: 好棒。
0: 那我就觉得说，如果我要做音乐，我就要认真的走向创作这条路。对。但是其实这个时候有时候我都会跟我的学生分享，或是像跟羽凡分享，就是我自己其实觉得当时要做音乐的时候是有点辛苦的，因为我本来是要当老师嘛，
1: 是，
0: 那这是一条相对稳定的路，但是我要做音乐的时候其实家里很反对，
1: 一定会，
0: 对，就觉得说，对，就像你刚刚说的啊，你会不会饿死，
1: 对
0: 啊，做音乐又不稳定啊，而且尤其是啊，你本来要当学校老师不是好好的，
1: 对，落差太大了，
0: 对，你为什么要想不开做什么音乐，
1: 想不开，
0: 对啊，所以然后其实我当时是就是有经历一段心中比较难过的时期，是因为说这些话可能亲戚们会讨论啊，或是其实我知道他们都出于担心我，但是这些讨论的声音会传到我阿嬷那边，
1: 让阿嬷担心就不好了，
0: 对，那因为我从小是阿嬷带我，对，所以我会做台语歌，就像因为我台语也是阿嬷教的，
1: 对，好有意义哦，
0: 对，所以他问我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担心我，但是我突然发现说我没有办法让他理解我在创作的音乐，因为我一开始想要做创作的时候我还在摸索我想走的道路，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做沐浴创作，对，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想让阿嬷知道我在做什么音乐，
1: 所以开始做台语，
0: 对，这个就是我决定做台语的契机，所以有时候我会跟我学生分享说，其实一开始 家里一定都会担心，但你要知道他们。

0: 他们现在阻止你其实是出于善意哦，他们其实是为你好。
1: 对
0: 对啊，那你如果说借由这个转机让你找到更坚定你做音乐的动机是什么，那何尝也不是一件好事。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而且你当你真的找到你要坚持的东西，你慢慢会做出一些成绩。就像就是我一开始初衷其实真的就很简单了，我就是想要做让我阿妈听得懂的，
1: 是
0: 对让家人听得懂的歌，所以我才做台语创作嘛。那结果没想到很幸运的就开始透过一些比赛啊，然后得到一些肯定，得名次啊，
1: 是，
0: 或是说像我之前被邀请到总统府演出，对，那这个时候家人看到就会觉得，哦，他好像真的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1: 阿嬷就放心了啦。哎，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一开始真的是，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败在开头，对，就觉得啊，那我自己好像是不是真的做错了一个决定？
1: 是是是，
0: 对，
1: 我想要问看看燕玲有没有印象中阿嬷听到你第一首台语创作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0: 这其实蛮可惜的，就是我阿嬷在我就是做台语歌的时候，他就已经离开了，
1: 听不到。
0: 但我觉得，就是如果阿嬷现在在天上有听到的话，他应该会说：“哎呦，我听哦，好听哦。”
1: 对哦，有听到
0: 的。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是，哎呦，那我觉得就这个意义又更深了，因为其实你一开始是为了想要让阿嬷听得懂，所以开始做台语创作。结果在第一首歌还没出来的时候，哎，阿嬷可能就没有机会听到了。
0: 是。
1: 可是你到现在都还持续有在做台语创作，
0: 对
1: 对，
0: 就是我觉得这很神奇，可能也是阿嬷的冥冥之中的力量吧，引导我走上一条蛮不错的道路。对，
1: 也感谢他把这些台语教会你，让你可以用这个语言跟你喜欢的音乐结合，然后让更多的人听到，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感动。然后包括燕玲刚刚说就是在跟家人来来回回拉扯的这个过程中呢，第一个他们是出自于善意，再来就是这个过程中其实也可以让你真的去想清楚说那我该怎么办啊，也想要借这个机会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刚刚燕玲讲了燕玲的故事。那羽凡呢，羽凡也有羽凡的故事，就是我在想要玩音乐的过程中呢，那个时候也是家人出自于善意，所以呢，有一点点让我感到他们反对我，但是呢，我觉得爸爸很聪明，我的爸爸呢，那时候就跟我说，好，那我让你玩音乐，但是我们来签一个合约。
0: 好特别，
1: 我想说我要被签约了吗？好棒哦。不是，那个合约呢是白纸黑字的写下，我现在让你玩音乐，但是呢，我就只义务养你到18岁，18岁之后你自己靠你的音乐去生活，你敢不敢签？热血方刚的我，
0: 想了
1: 两天之后，我不敢签。
0: 想了两天，
1: 我不敢签，因为那个思考的过程中，我真的想，难道我现在有办法靠音乐生活吗？好像没办法耶。
0: 是，
1: 那我要怎么样才可以让音乐开始能够让我自己可以温饱，然后同时也让家人放心？所以也是感谢爸爸的这个举动，让我开始去思考，然后也让他们现在可以逐渐的放心。
0: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就真的是，大家如果你很想做一件你要做的梦想的事情的时候，你真的不要害怕一开始大家反对你。有时候反而就是有人反对，才会逼你去思考现实面。
1: 对
0: 对，然后你才会更完善，准备更好的去做这件事情。
1: 对
0: 对，反而如果说你一直一帆风顺的话，那你就要思考一下，哎，我是不是还要多做什么准备啊？
1: 对对对。略过了哪些危险没有看到？
0: 对,
1: 對, 對,
0: 對,
1: 對，哇，好感谢燕玲老师啊，做了一个很真诚的分享。那我想要问一下，因为我有听到你有一首歌叫做《免解释》，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这首歌有一点点舞曲的感觉哦。
0: 没错，它是 disco 曲风。
1: 对对对，台语舞曲，让我在里面听到。很像以前比如说什么钻石歌厅秀，然后 又有一点点谢金燕，但是其实又是现代的东西，我觉得这实在是太酷了，这样子的结合。想问一下燕玲，《免解释》这首歌是在写什么故事啊？
0: 这首歌它《免解释》，它的意思其实就是 免解释，就是不用解释。
1: 不用解释。
0: 对，那这个呢，其实是跟我长期在网络上观察有关，因为我自己经营 YouTube 频道已经近八年了。
1: 哦哟，八年了。
0: 对哦，顺便打个广告，大家可以去订阅一下。
1: OK， 我要搜寻什么呢？
0: 我有两个频道，一个是放我的乐器演奏跟翻唱，那个频道叫郭彦霖卷，就是我的名字，然后姓氏的郭，然后彭于晏的彦，然后玉字旁双木林，
1: 是有一万多追踪哦。
0: 对对对，大家可以订阅一下。然后另外一个频道呢，名字比较长，就叫郭彦霖原创音乐频道，就很直白，
1: okay， 里面就会放很多你的原创歌曲。
0: 对放我的原创歌曲，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帮我订阅起来。
1: 没有问题。
0: 嗯，好，那就是说因为我自己经营 YouTube 频道八年了嘛，然后我也做过直播
1: 哦，
0: 对，所以我其实在这几年我就是很常看到网络上各种现象。
1: 是，
0: 那像这首歌我其实想探讨的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现在啊，网络上如果爆出了一个事件，其实很多时候一件事情它都还没有厘清，大家就很快站队，
1: 对对对，
0: 然后开始批评，肉搜，什么就很恐怖，
1: 是，
0: 就是想执行自己的网络正义。
1: 哎，对
0: 对，可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根本还没有了解这件事的全貌啊。对，然后就是像于凡也知道，我们自己做创作跟发影片的，我们一定多多少少会遇过酸民嘛。
1: 哎，是，他们用他们的角度来，给我们一些他们认为的鼓励或是见解。对，
0: 对，然后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歌，其实就是想要讲说我们不需要解释，因为我们不需要花力气去说服不理解你的人
1: 啊。是是是，如果你真的要去花力气的话，那你花不完的。
0: 对对对，然后你就不用把自己交代给每一个不喜欢你的人啊。对，你不如把力气留给真正支持你的人
1: 啊，
0: 对，或是那些真正重要的人。
1: 这非常重要。哎，难怪这首歌听起来有点潇洒的感觉。没人该说，我不用跟你解释了，我继续做我喜欢的事情。
0: 对对对，就是我用黑色幽默，然后有点嘲讽的意味，就是说我就做自己啊，我不应该随 啊你也不用该随，你在酸我什么
1: 吗？哦，哎，对耶，
0: 对
1: 对，你不喜欢你就没关系，你留个言，然后就当
0: 那我也就看，
1: 就当你签到了。
0: 对对对，我也就看过去。
1: 对对对，其实大家
0: 心情不会受影响，
1: 都还是很友好的啦。我想网络的这个时代呢，就只剩言语上面的这些吵吵闹闹。
0: 是，
1: 如果我们是没有网络的时代，搞不好是现场听你唱这首很。这首歌他觉得很不好听，他上台
0: 砸鸡蛋，
1: 对对对，这样反而不好。哎，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网络生态啊。
1: 对，
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不同的媒介，那产生不同的互动方式，
1: 大家习惯就好。
0: 对，
1: 不用去解释太多。
0: 对，
1: 让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来自郭彦霖的《Vengasui》。

0: 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欢迎回来翻翻翻翻呢。刚刚这首歌是来自郭彦霖的《Ben 改水》，不用解释，非常好听的台语电音舞曲。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郭彦霖。
1: Hello， 大家好。
0: 哇，彦霖，刚刚上一段我们有聊到彦霖为什么开始做台语创作，然后也开始学台语，其实原因就是因为阿嬷。我相信很多人呢都是为了需要跟长辈对话，所以接触到了台语这个东西。但同时彦霖不是只有唱台语哦，彦霖还有唱客语，对不对？
1: 对，
0: 做客语创作。那我就又好奇了，那接触客语的这个过程中是为什么呢？
1: 其实我客语创作是这一两年才开始做客语创作。
0: 嗯，
1: 那其实创作的契机蛮单纯的，就是我做音乐的 partner 他是客家人。
0: 哦，
1: 对，那有一天他就跟我说，哎，你都写那么多台语歌了，你要不要试试看客语？
0: 是
1: 因为他也想做让他家人听得懂的歌。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每个音乐人心中一个小愿望吧，
0: 让家人听到我在干嘛。
1: 对，而且听得懂。
0: 嗯，
1: 对。
0: 嗯，所以其实你做了这个客语的歌，同时也是帮到你的音乐的 partner， 对不对？
1: 对啊，对啊，
0: 因为他在做这个东西，他的家人终于听懂了，
1: 是，
0: 好棒哦！
1: 哎、啊，
0: 那可是客语，你是说唱就能唱吗？应该不是吧？要学耶。
1: 对，我那个时候，因为我这个人真的就是台语说拱大，就是傻傻的，然后但是很有胆子，
0: 是，
1: 我就想说，好啊，那就试试看啊。结果没想到一踏进去才哦。天哪，客语根本就是一个新世界。
0: 对啊，
1: 对啊，尤其是像客家话，它有很多不同的腔调嘛。
0: 嗯，
1: 然后像它音乐文化很丰富啊，就是像山歌子啊，
0: 对，
1: 老山歌、平板这些很丰富的文化，就很多东西值得挖掘跟学习。所以其实对我现在来说，感觉很像是打开一张新的藏宝图，然后还一直在挖宝这样子。
0: 嗯，
1: 对。
0: 所以其实，在客语这方面，彦霖唱完这首歌之后，哎，还有再继续透过客语，可能在生活中偶尔来个一两句吗？或是跟你的 partner 对话的时候，
1: 会，就其实我一直都还在努力的学习。
0: 哦，哇，
1: 对，其实我就觉得，我一直觉得我客语很像小学生。
0: 嗯，
1: 对，从就是日常对话开始，就好像我们真的从头在学一个语言呢，就好像我们学英文这样子。
0: 是是是，
1: 对。
0: 哦，因为最近呢，真的我羽凡我身边也出现了很多不管是客语的创作歌手啊，或是客语的广播主持人，
1: 嗯，
0: 欸，真的非常的越来越流行，我也觉得很棒，感谢政府有在推动这个文化，
1: 是，
0: 所以让大家越来越接触到，甚至连跟客语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羽凡，我也会 say money and say，
1: 没错，
0: 就至少来个一两句也是可以知道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啊，我觉得非常的宝贵，这些文化尤其是透过音乐的方式让它保存下来呢，诶，那更是重要了。
1: 对，
0: 嗯，我想要问看看彦霖在做客语的创作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1: 嗯，就是因为我刚好说嘛，我现在就是一直都还在努力学习，
0: 是，
1: 所以其实每天都会遇到新的挑战。
0: 哦，
1: 像除了我就是已经发出来的那个客语歌曲之外，我其实陆陆续续都还在尝试做客语创作。
0: 嗯，
1: 但是因为刚刚有提到说客家话有许多不同的腔调，像四线啊，
0: 对，
1: 或是那个海风海陆，
0: 嗯，
1: 对，那在旋律跟歌词的搭配上就有许多要注意的细节。
0: 嗯嗯，
1: 例如说不可以倒音 啊对，
0: 哦，
1: 或是
0: 客语也有倒音的问题，
1: 有、嗯，对，像就是咬字要怎么样比较自然啊，好听，跟你的旋律要怎么样融合。
0: 嘿嘿，
1: 对，所以其实每一天都还在面临新的挑战，然后每一天都还在学习当中。
0: 嗯，
1: 对，
0: 这是真的很重要，而且你已经学了两年了哟。
1: 对啊，
0: 然后持续继续学习，
1: 是，
0: 但是台语创

0: 作也不会间断，
1: 对，也不间断，
0: 好棒哦！这个过程中真的是落实我们的老师亲自示范，活到老学到老，
1: 对，
0: 实际上也都还没老啦，
1: 其实也还没有很老，
0: 就是继续活着，继续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随时一起跟着时代走。那我想要问问看彦伶，除了音乐的工作、教学的工作以外，生活中有没有其他的小兴趣或是嗜好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1: 我自己是有一个蛮疗愈的兴趣，
0: 是
1: 就是做水晶饰品。
0: 这太酷了。那个做出来是什么样子的东西？
1: 就是像这样手链、
0: 哦、
1: 对，或者是项链，
0: 手链、珠珠、项链。所以你身上戴的都是你自己做的
1: 吗？对，我身上戴的都是我自己做的。
0: 你那个项链很好看欸。
1: 这个不是，但是手上戴的都是、
0: 那也非常好看欸。
1: 嗯，谢谢。
0: 好棒哦。
1: 对啊，
0: 所以你会自己买很多珠珠来穿穿穿穿穿？
1: 对对对，就是我自己蛮喜欢矿石，就是我会买很多不同的矿石、
0: 嗯、
1: 因为就是大自然产生的嘛，
0: 是
1: 每一颗都长不一样，
0: 对，
1: 然后就独一无二，然后又有就是感觉可以让我就是看着看就感到心灵冷静这样子、
0: 哦、代表说它的能量是有影响到你的，
1: 对对对、哦、然后所以就是有这么多矿石就会把它做不同的手链、
0: 嗯、
1: 对，就可以设计一些不同的款式，
0: 是是是，
1: 而且有时候、
0: 也是在创作啦、
1: 就是、对对对、嗯、创作卡住的时候你就去串串手链，
0: 哎呦，
1: 对对对，换个不同的思考方式，就蛮放松的。
0: 好酷！那现在羽凡伸出右手，我就拿了一个矿石，
1: 是哇，
0: 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矿石这个东西跟音乐创作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很喜欢去感受身边的，不管是能量啊，还是这个环境带给我们的感受。
1: 对，
0: 所以彦伶讲到说，哎，创作可能卡关的时候，哎，串串珠子就有灵感了，哎，
1: 对啊，对啊，
0: 这是真的。
1: 这是真的，
0: 对啊，而且每一个不管是矿石还是水晶、嗯、它真的都长得不一样，
1: 对，就大自然的美好，
0: 嗯，你去观察它的纹路，感受它给你的回馈，
1: 对，
0: 其实都非常的有助于放松你的心理，
1: 对啊，那我在这边分享一个
0: 好啊，
1: 我觉得适合音乐创作人的水晶好了，
0: 哦，好，
1: 嗯，
0: 好，
1: 就是我觉得紫水晶很适合我们
0: 这些，要紫色的，
1: 对对对，很适合我们这些音乐创作人、嗯、因为它一方面它是可以激发创意、
0: 嗯、
1: 但是它又可以稳定情绪、
0: 嗯、
1: 所以就是很适合，假设你现在是要面临大考的考生，你也很适合去接触一下紫水晶、
0: 哦、
1: 就是让你自己可以冷静，不要感受到那么多的压力，但同时又激发你思考，
0: 是，
1: 对，就很适合我们这种大量动脑的人，
0: 是是，哎，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因为我可能对水晶没有太多的研究、
1: 嗯、
0: 但原来不同的水晶或许有不同的回馈跟感受，
1: 对对对，
0: 哦，紫水晶，好，各位创作者注意啦，我们彦伶推荐紫水晶，但是他没有在卖啦，没有上链接啦，
1: 他
0: 只是有跟大家分享，
1: 对，但是他如果想欣赏我的作品的话，你们可以来一个 IG、
0: 嗯、
1: 叫Jane Jewelry 2021、
0: oh,
1: 这是我自己放我自己的作品集，大家可以来看，
0: 是是是，
1: 对，就我纯粹跟大家分享，
0: 有很多你的珠珠，
1: 对，
0: 哎，好棒哦、嗯、我也要去看，
1: 好啊，
0: 因为这是我先前不知道的、
1: oh, 哦，
0: 我在做功课的时候是没有做到这一回
1: 所以可见真的是我隐藏的小爱好，
0: 对啊，哎，真的是好厉害哦，那除了串水晶以外，有没有哪一首歌曲在你生命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呢？
1: 嗯，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最近刚试出一首 demo、
0: 哦、
1: 对，它还没有上架发行、嗯、它就纯粹只是一个 demo 放在我的刚刚提到的郭彦伶原创音乐频道这个 YouTube 频道，
0: 是，
1: 对，那这首歌叫做30，
0: 三十岁的三十，
1: 对，三十岁的三十，然后也是一首台语歌，
0: 嗯，
1: 那因为这首歌它其实就很贴近我现在的状态，它讲的就是接近三十岁，
0: 嗯，
1: 或者是刚过三十岁这个阶段的心境转换、嗯、对，那我相信大家就是如果经历过这个阶段，就是跟我现在在面临一样的阶段，应该就会很感受到这个阶段很特有的心情变化，
0: 我想要知道
1: 对，因为你还没经历，
0: 让我预习一下好吗？
1: 嗯，对，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年纪、
0: 欸、
1: 就是好像外在被认定已经是大人了，
0: 嗯，
1: 可是内心其实还是会有一点不确定，有点彷徨，就是内心觉得我都还没，我没变呐、啊。
0: 嗯，
1: 对，我感觉我好像还是那个20出头岁的人。
0: 嗯，
1: 怎么转眼就要换一个字头了呢？
0: 哦，
1: 对，可是你却因为你已经有一定的工作经历，然后你也脱离学校、脱离学生身份一段时间了。
0: 嗯。

0: 大家的确会已经把你当成一个大人。
1: 嗯，
0: 对，那其实就是在讲这个很特别的年纪，一方面觉得希望自己长大，看起来好像是自己想象自己想要的那种大人的样子，
1: 嗯，
0: 但一方面又觉得我真的做到了吗？
1: 嗯，
0: 对，
1: 这个感受是困惑的，还是是很坦然的，很自在的，还是有点
0: 我觉得都有矛盾，
1: 哦，
0: 就是你可能一天觉得我真的是个大人了，一天又觉得啊，我怎么这么幼稚 啊？怎么这个事情没做好？
1: 听起来好痛苦哦。它是一个阶段啦。
0: 对，它是一个阶段。但我觉得，随着过完生日之后，你就好像豁达了一点
1: 哦。
0: 对，
1: 好，
0: 对，
1: 好，听起来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跟感受。那这首歌《三十》，其实我非常的喜欢听 demo，因为我觉得 demo 更有那种更接近创作当时的心境。
0: 哦，确实，
1: 虽然可能完整度需要透过更进一步的编曲或是后制才可以把它表达出来，但我想 demo 呢真的是直接扎到心里面去，让你们听听当时的我在想什么东西。
0: 对，
1: 好，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分享这首歌，来自郭彦霖的 demo 30。

0: 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欢迎回来，凡凡凡凡嘞！刚刚这首歌是来自创作歌手郭彦霖的《三十》。哇，同时今天的来宾就是我们的彦霖。
1: Hello。
0: 哇，彦霖这首《三十》，我相信一定让很多人都深有同感哦。
1: 就是大家会经过的一个年纪。

0: 辑或是心境上的转换。
1: 是，那这首歌刚刚是一个 demo 的版本，有没有预计什么时候它会真正的发行呢？
0: 嗯，就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就是我接下来可能会计划把它发行出去，所以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的刚刚说的 YouTube 频道啊，
1: 嗯，
0: 或是你们可以追踪我的粉丝专页，
1: 嗯，
0: 在各大平台像 FB、IG 搜寻我的名字郭彦霖卷，嗯，就会找到我的账号。
1: OK，
0: 对，
1: 所以持续关注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次的作品机会。
0: 对，有最新消息都会在上面跟大家分享。
1: 嗯，好，没问题。那接下来我要来跟彦霖玩一个快问快答。
0: 好的，
1: 简单，
0: 好，
1: 让我们挑战一下。首先第一题，我想要问一下彦霖，你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一定需要的呢？
0: 嗯，哇，快问快答。
1: 慢下来了。创作时啊，脑子。好，创作的时候需要脑子。来第二题，最喜欢的一句台语或客语歌词。
0: 台语的话，我一定要选边改水
1: 哦，边改水。
0: 对，
1: 好，就这三个字。
0: 对
1: ，OK。
0: 那客语不一定要歌词，我自己很喜欢“琼哈”这个词。
1: 琼哈是什么意思？琼
0: 哈就是一起，然后它的国字就是那个客语正字会写成共享
1: 哦，
0: 就是。比如说 ，kung ha loi liao， 就是一起来玩，嗯，就找大家一起，
1: 哦，是，
0: 对，一起来的那个感觉，嗯，我就很喜欢这个词。
1: 共下，我知道，
0: 对，
1: 好棒哦。好，来第三题，最近彦霖单曲循环的是哪一首歌呢？
0: 最近单曲循环的是，我来分享一下我最近很常在听的歌曲，
1: 嗯，
0: 那是来自韩国的二人组合，是那个乐童音乐家 Akmu。然后他们的新发行的歌曲叫 Paradise of Rumors。
1: 哦，为什么会是这首歌呢？
0: 哦，因为我自己个人很喜欢他们兄妹俩的音乐，
1: 嗯，
0: 然后刚好就是在节目上看到他们分享，就是妹妹之前可能有陷入一阵子低潮，嗯，有一点忧郁的状态，
1: 嗯，
0: 然后这个哥哥超强的，
1: 嗯，
0: 他就是帮妹妹制定了一套海军陆战队式的训练，
1: 哦，
0: 就是每天健身，然后还有要吃的食物是他有限定过要营养的，
1: 哦，
0: 然后把妹妹从低潮的状态拉回来，
1: 嗯，
0: 然后拉回来之后他们发了这个新的作品。
1: 哎，所以这个作品，
0: 那我觉得哇，好鼓舞人心哦。
1: 是是是，经历了很长一段过程，终于诞生出来的结果。
0: 没错，
1: 哎，这首歌一定很棒。
0: 对，
1: 来最后一题，想问一下彦霖，如果今天不当音乐人，你会想做什么呢？
0: 我现在可能会想要开咖啡厅。
1: 哦，
0: 嗯，
1: 意想不到的答案，但也很棒。
0: 对，
1: 很悠闲。
0: 对啊，我希望是那种可以请音乐人来表演的咖啡厅。
1: 嗯，
0: 对，这样我自己除了可以泡咖啡之外，还可以听到好多音乐人不一样的音乐。
1: 是，太棒了。再来，我想问问看彦霖啊，我很喜欢问每一个音乐人创作者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可以让你有一个做白日梦的机会，让你随机选择一个你喜欢的明星或是偶像进行合作，你会选谁呢？为什么？
0: 嗯，我应该会想选 Alicia Keys 吧。
1: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我自己的表演形态大多时候是钢琴弹唱。
1: 嗯嗯。
0: 那我觉得讲到钢琴弹唱的话， Alicia Keys 就是我自己认为我心目中钢琴弹唱界的女神。
1: 哦，啊，所以如果有一天可以跟她合作，你们就四手联弹。
0: 哇，那一定超棒的。
1: 嗯，
0: 对啊。
1: 好，祝大家有一天都可以美梦成真。对，是有机会的，我相信彦霖。好，那再来我想要问看看彦霖，因为刚刚有提到你有一些 demo都会在那个原创音乐频道发表嘛，对不
0: 对？
1: 这些 demo 是不是总有一天真的都会慢慢一首一首的做完整跟发行呢？想问看看你的接下来的计划。
0: 嗯，对，会有计划陆陆续续的把歌发行出来，所以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然后也可以来原创音乐频道听听看，告诉我们你们喜欢哪一首歌。
1: 嗯，
0: 对，如果这首歌大家很喜欢的话，我就让它更快发行出来。
1: 哎，好好，那我知道了。就是彦霖呢，可能目前这个所有的 demo 都在上面，
0: 嗯，
1: 那至于哪一首要先发，哎，给各位听众朋友决定了。
0: 对，
1: 哎，棒，很棒啊，我觉得这是让我们参与的一个过程。
0: 是，留言告诉我你们最喜欢哪一首。
1: 对，用留言跟赞赞去灌爆那一首你最喜欢的歌曲，就会让彦霖知道啊，原来我接下来就要让哪一首歌来诞生了。但实际上在还没有把这些歌曲正式发行的过程中，彦霖还是不断的有在做 demo， 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因为你我好像我有看那个

0: 到 demo 真的是不定时的有一直在更新，
1: 对对对，
0: 所以音乐创作完全就是你的日常生活，
1: 是、嗯、没错，就是会一直有源源不绝想要说的事情，哎呦
0: 呦，一直很想说话
1: 对，
0: 然后但音乐就是音乐人说话的方式，
1: 没错，
0: 透过旋律透过歌词把我们想要表达的事情说出来、嗯、太棒了。最后我想要请彦霖告诉大家，对你来说用母语写歌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1: 嗯，我觉得就是拉近距离、嗯、对，就像我们刚刚聊的，语言是最快拉近距离的方式。嗯，对，所以就是我自己用母语写歌，一开始是想要让家人听懂嘛，嗯，然后就是我希望就是如果说我的歌可以在哪一个瞬间陪伴到可能也是听得懂这样语言的你，或是就算你听不懂但是你被这个音乐触动，嗯，那在那一瞬间我有陪伴到这一些人，我就觉得是很棒很棒的连接。
0: 我相信这是每一位创作者心中最大最大的梦想和愿望，用我们的音乐陪伴大家、嗯、最后一首歌我想要来播放的是彦霖有得过奖的歌曲，这首歌是客语歌对不对？
1: 没错、欸、
0: 得了什么奖项呢？跟大家报告一下
1: 哦，这个是花莲举办的纵谷哈嘎音乐比赛、
0: 哦、哈嘎就是锁定在客家哦，
1: 对对对对对、嗯、
0: 所以这首歌你就用客语创作了，叫做盘花，
1: 对，盘伐，
0: 哎，盘伐，
1: 对 对, 对，
0: 这首歌在讲什么呢？嗯，
1: 它其实在讲就是六堆客家庄有一个很漂亮的习俗，就是他们会用浅色的就是不是浅色，他我重新讲，
0: 好，
1: 他们会用浅盘子然后堆叠花卉在上面，然后做成这个盘法，那用来做什么呢？就是用来祭祀，嗯，就是供奉，像土地公啊，客家话说八公哦，对，所以这个盘法拜八公，嗯，就是这首歌在讲的故事，
0: 是，
1: 对，就是说哦，我们用了很多漂亮的花卉，然后做成这个盘法，然后来祭拜，祈求一家平安，嗯，然后讲这个。很美丽的客家文化、嗯、然后透过歌曲把这个文化描述出来、欸、
0: 真的耶，
1: 对，
0: 他们的文化这个庆典啊或是这个仪式、嗯、把它用歌曲的方式记录下来让大家听到，太棒了，非常的感谢彦霖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谢谢你，
1: 谢谢宇凡，开心
0: 翻翻翻翻、欸、我们下次见，一起来听盘伐。

现在时间中午12点。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汉声中午12点新闻，我是胡佑佳。首先关心的是国防部从昨天上午6点到今天早上6点钟，共侦获了共计29架次，其中逾越中线进入北部、中部及西南空域有15架次，及6艘共舰、2艘公务船，总计中共30基建船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国军将严密监控与应处。而在外交的消息上，我们来关心的是外交部指出，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4月29日访问北京，出席澳中外交与战略对话，中方会后片面发布新闻，谬称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湾等，严重扭曲事实的内容。外交部对于中国政府持续借由他国的名义罔顾国际公认的客观事实，在国际场合重复散播贬损台湾主权的不实叙事，表达强烈抗议并严厉的谴责。外交部指出，澳洲是台湾理念相近伙伴，与台湾共享民主自由与法治等普世价值，且维持台海和平及印太区域的稳定已经是属于国际共识。澳洲政府与外长近年来多次公开声明，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任何片面改变现状的行动，呼吁各方以对话取代胁迫或武力。外交部对此表示欢迎与肯定。外交部表示，台湾将持续以负责任伙伴的身份，持续与理念相近国家共同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确保自由、民主、和平与繁荣在台海乃至于印太区域得以长存。内政部今天指出，今年共有74个政党必须要依照规定在月底之前完成财务申报。3月17号已经发函提醒各政党应该避免常见错误，包含收支决策表与会计师查核内容不符、财报金额计算错误、未完整呈现于收支明细等情形，以及申报期限等。罚则的部分，内政部表示，各政党应该要确实留意申报期限及相关规定，避免因为逾期或没有依照规定方式申报而受罚。没有在期限之内申报者，最高可处500万元的罚元；有申报但是申报不符规定，经通知期限补正仍然没有改善者，最高处100万元的罚元。内政部指出，政党是民主社会维系民意的重要角色，其财务公开与透明更是建立社会信任的基础。财务申报不仅是落实政党的法定义务，更是对民众的承诺，也增进各界对政党运作的了解。内政部将持续以辅导与服务立场，协助各政党顺利完成申报工作，让政党政治持续朝健全发展、公开透明的方向迈进。而根据宪法第21条，政党应于每年5月31日前向主管机关提出前一年度财产及财务状况的决策书表，且经由政党负责人签名或盖章，委托会计师查核签证，并且经过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通过。若当年度没有召开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者，应于书表上加注在下一年度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提请追认。美国华盛顿国家大教堂花卉市集活动今天登场，驻美代表处获邀参加其中的国际花卉展示会。台湾花艺作品以庆贺美国独立250周年及台美友谊为中心，由台湾蝴蝶兰和美国国花玫瑰交织双边情谊。台湾这项花艺作品吸引不少观众的目光。代表处指出，华府国家大教堂花卉市集从1939年首次举办以来，为华府地区重要的年度盛事。主办单位从2006年开始增加国际花卉展示会活动，邀请各国驻美使馆介绍具

国家特色的花卉作品。今年参展的使馆包含了英国、法国、泰国、日本、乌克兰及海地驻美大使馆等。由于哈雷彗星的宝瓶座流星雨将在6号达到极大期，台北市立天文馆表示，当天的凌晨到天亮之前是最佳的观赏时段，但月相正逢窥凸月，受月光的干扰，预期每小时可见流星数量将会少于10颗。五月夜空有两波值得欣赏的天象，首先就是6号达到极大期的宝瓶座流星雨，再来就是五月中下旬接连登场的多颗流星合月美景。天文馆表示，宝瓶座流星雨的来源是哈雷彗星，在6号凌晨1:30从东方升起，到天亮之前是最佳的观赏时段。它的特色就是速度快、亮度高，常常伴随持续数秒的流星痕，建议民众可以找个视野开阔、避开月光方向仰躺，将整片天空纳入视野，以提高捕捉到流星的机会。此外，天文馆也表示，14号与15号清晨，土星与火星将分别出现在东方低空，与残月相距不远。19、20号两天在西方天空则是会出现上演金星、木星与眉月共舞，构筑一个天际美景。另外，我们看到了缺工压力与营运成本的夹击之下，超商正进入新一轮的通路竞争。统一超商与全家便利商店加速导入人工智慧，从订货、设备管理到门市服务全面优化。AI 已经从辅导工具升级为通路竞争的核心战场，盼望借此降低报废、缩短工时，并且提升营运效率。观察两大超商布局，全家近年强化的是内部营运的有效优化，统一则是同步推进前台服务升级与未来商店的实验，双方从不同角度切入，但核心呢都是指向 AI 降低人力负担，提升营运效能。全家表示，2002年开始，店铺端导入了 AI 鲜食建议订购系统，透过 AI 分析过往销售记录、天气等多项的数据，自动计算建议进货量，协助第一线工作人员节省超过 75% 的订货时间，同时呢，有效降低鲜食报废超过10%，减少人工作业压力。以冷冻设备为例，透过 AI 人工智慧物联网自动侦测并且启动除霜功能，已经应用在1600台设备，每年可节省约莫150万度电。智慧温控则是可以降低压缩机启动频率，节省10%的用电量，以减少人力操作需求，并且提升营运效能。与全家着重后台与营运流程优化不同的统一超商，在 AI 应用上面更是延伸到前端的消费前景与电型创新。统一超商指出，近年来门市逐步导入智能化设备与省力的服务，目前全台门市已经导入 AI 订货系统，让门市员工可运用 AI 演算快速预测商品销量，满足订货与补货需求，平均减少每店每年约莫365小时工时，大幅缩短作业时间。统一超商在去年大学校园内开出了 X Store 无人店，实现拿了就走购物体验未来超商，采用与工研院合作研发复合式 AI 影像追踪辨识技术，可及时掌握入店者移动轨迹与商品取放动作，搭配手机自动结账，让消费者离店的时候就自动完成结账，全程无需要扫条码与排队。这个无人店结合全台首座的微型仓，与合作业者进行硬体建制、界面设备与系统串接，并且导入 AI 与物联网演算技术，主打小平数、大容积、包裹寄存管理，可在有限的空间之内高效率收纳超过百件包裹。以上汉声中午12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胡佑佳，下午3点见。

今天为您播出的主题是携手友盟捍卫民主，抵御威权扩张威胁。总统赖清德原定日前出访我国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却遭中共粗暴阻挠，导致行程受阻，这公然践踏国际外交惯例的恶劣行径，随即招致美国、日本、德国及法国等国家的严厉谴责，不仅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共霸凌行径已忍无可忍，更揭示威权主义扩张已对全球秩序构成严峻挑战。中共将政治意图凌驾于国际准则之上的做法，再次印证其为区域和平与全球稳定的最大威胁。各国唯有携手对抗，才能阻遏国际公敌对自由、安全与人权等普世价值的侵蚀。中共在这次阻挠行动中表现出对人类共同安全利益的漠视，确保航空安全与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长期建立的最大公约数，任何政治争议都不应以牺牲生命安全为代价。然而北京当局为了达成政治目的，竟然不惜采取可能危及民航安全或干扰国际航道的极端方式。这种置普世价值于不顾的疯狂举措，显现出威权主义国家在追求政治目标时已彻底丧失对法治与生命的敬畏。这种无视规则、无视秩序的本质已然威胁国际和平稳定。在这次事件中，美国对中共的批判及对我国的坚定力挺尤其值得注意，这也明确传递一个讯息，美国不会为了获得中共在某些领域的暂时合作，就将台湾民主、安全或外交权力作为谈判桌的交换条件。这种高度的政策定力对稳定台海局势与提振全球民主同盟的信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证明台湾在第一岛链与全球民主价值链中的核心地位难以动摇。中共的种种行径所代表的威权主义扩张，不只是我国的安全威胁，更是国际规则与普遍安全的威胁。面对威权主义的步步进逼，全世界自由民主国家唯有携手合作，才能共同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历史告诉我们，绥靖与退缩只会换来侵略者的肆无忌惮，唯有集体韧性的展现，才能让野心国家在挑衅前三思。这种团结不仅体现在外交辞令的声援，更应落实于经济、军事及资安等实质层面的互惠合作，构筑起一道足以抗衡威权扩张的价值堡垒。中共对赖总统出访的阻挠，激起国际社会对我国更强大的支持与认同，这也再次证明霸凌行径在文明世界已无容身之地。中共无视国际法则与生命安全的行径，终将使其在国际社会中日益受到孤立。只要我们意志坚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并坚定不移地与世界民主国家站在一起，必能突破重重阴霾与挑战，共同守护基于规则、尊重人权与主权的全球秩序，让民主自由的火炬在变动不居的国际风云中始终闪耀。以上为您播出的汉声短评，主题是携手友盟捍卫民主，抵御威权扩张威胁，摘述自青年日报社论，由张忠树播讲，谢谢收听。

0: 玩汉字，天天长知识，字字是童话，汉字有意思。
1: 从前有人花钱买了个县官来做，大字儿却不认识几个。

常常读错字闹笑话。有一回有一个案子，原告叫做玉工来，浓郁的郁，工作的工，来去的来。被告是齐变丢，整齐的齐，变经的变，丢掉的丢。而证人则是新府，新旧的新，釜山的釜。县官一审案，把原告的名字

0: 告证人通通一起上堂来，县官还怒气冲天地说：
1: 哎呀，本县只叫原告一人上堂，你们为何都跟着上来呀？
2: 啊，禀告老爷，原告的名字呢还有另外的念法，叫做玉公来，并不是都上来。
0: 县官接着叫了被告的名字
1: 骑下去，
0: 结果原告、被告、证人通通又一起下堂去。县官更生气了，他说：
1: 本县叫被告听审，你们为何又一起退堂啊？
0: 师爷又急忙禀告：
2: 哎，老爷，被告呢也有另外的念法，叫做骑变丢，不是骑下去了。
0: 县官听了心中大为不快，就直接问：
1: 那证人叫什么呢？
2: 禀告老爷，证人叫做心腹。
0: 县官一听突然笑了：
1: 哈哈哈哈，我就知道另有念法，否则我要叫他亲爹了。
3: 这个县官还真是错误百出啊。
4: 哎，可不是吗，汉字呢是字形、字义、字音的有机统一体啊，几万个汉字啊全都靠笔画、偏旁、结构的字形来做区别，字形写错了就会让人看不懂，甚至引起误会咯。
3: 汉字真的不怎么容易耶。
4: 哎，刚才出了那么多名字的笑话，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名字的名这个字。
3: 好啊，
4: 看清楚名这个字哦，上面呢一弯月，下面一个口，意思呢是说在月光下不亮的晚上，人们彼此看不清楚，于是告诉相遇的人说：我是谁，叫什么名字，这个字呢就是名了。
3: 哇，好有趣的解释哦。
4: 哎，甲骨文呢更有趣哦，名的甲骨文呢是左边一个口来开口喊叫，右边呢是夕阳黄昏的意思，表示天黑的时候啊，爸爸妈妈呼叫孩子回家喽。造字的本意呢就是日落天黑，父母召唤孩子。
3: 原来如此啊。名字的名是这样来的。
4: 对呀，演变到了经文甲骨文的左右结构改成了上下结构哦。古人有除了名之外另有取字号的习惯，名呢是幼年的时候由父母来命名，供长辈来呼唤的。那字呢是男子多半在20岁左右啊，举行了加冠礼时所取的名字，来表示对本人的尊重，或者呢来供朋友所称呼。你听明白了吗？
3: 知道啊，如孔子名丘，字仲尼；李白字太白，杜甫字子美。
4: 哇，你记得真熟啊。名和字啊都是对同一个对象的两个称呼，字是对名的解释或者是补充哦。
3: 那么现在人所说的名字相当于古人说的字哦。
4: 哎，对，而且啊，名这个字啊很有趣哦，可以当动词发出声音的意思，如一文不名，当名词呢就不用解释了，但是当形容词的时候呢是指有声望的，众人皆知的意思。你说得出名当作形容词用的词句吗？
3: 简单名牌呀，如 Chanel。
4: 好啦好啦，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我们汉字有意思下次见咯，
3: 拜拜。
0: 汉字有意思是由联合文学出版，刘墉老师合家创作团队。

收听汉声品味人生，欢迎收听汉声广播电台所为您制作播出的忘忧谷节目，我是雷洛。这礼拜您过得好吗？越来越进入了炎热的这个天气啊、哦，有些时候呢，听一些舒服的音乐呢，是让你心情会比较愉快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雷洛为大家邀请了这位歌手呢，2024年呢回归独立之后呢，也推出了很多的作品，而这一次呢，他带来了这个作品呢，跟花很有关系。有一阵子呢，台湾非常流行戏剧有所谓的花系列，但是呢，他把他这一次的专辑当中的10首歌曲呢，用10种不同的花来代替，而这位音乐创作人又用怎么样的一个想法跟巧思，把他生活周遭的一些事情写进歌曲当中呢？就来进入今天的主题单元——阳光会客室。阳光会客室，

每周的放假日，你都在做些什么？欢迎打开收音机，跟着雷洛走入忘忧谷，一起用心过生活，品尝人生当中的酸甜苦辣。

0: 在今天节目当中，刘刘非常高兴的邀请到我认识的一位新朋友，非常的有才气。我们欢迎的是 Howzy。Hello，
1: 你好，大家好，我是 Howzy。
0: 你2021年的时候就发第一张专辑了吗？
1: 2021年底，
0: 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哦，那时候发了第一张专辑，那当然对于你自己本身来说，以前我的志愿就想要当一位歌手。
1: 是，
0: 谁启发了你？
1: 其实我最一开始没有想过要当歌手，我最一开始是因为在。最一开始在、我一开始是玩乐团的、我是一位贝斯手，因为我在教会，然后就是学了贝斯，然后在大学的时候就加入了淡江的词创社、然后就组了一个乐团，然后后续是因为觉得乐器感觉我没有办法满足我，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能力不足啦，然后就觉得好像坐在电脑前面，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开始差不多数位音乐开始就是萌芽时候，
0: 对对对，
1: 对啊，那时候就去外面学了回音录音，然后就认识了那个
0: 时候。外面是指在台湾吗？
1: 对，那个时候就是有很多房间，有很多课程
0: ，OK，
1: 对，就是在学这个，然后我就学一学，发现蛮有趣的，然后我就开始转战，当帮人家录音啊、混音等等，然后后来就发现，身边有很多人就是写歌的这个兴趣，然后我就慢慢的跟一群朋友开始创作，然后后来才发现，就是因为可能自己有一套自己的写歌的方式，
0: 模式
1: 对，然后就慢慢从制作开始，教导他们怎么一起写歌，然后这样，后来发现。可能我也可以把演唱这件事情做好。一开始是饶舌啦，然后后来就跟我们那时候团员，然后一起，上台表演，然后等等。然后后来是因为可能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些人生规划啊，然后所以我们的一开始有五个人的团体，然后慢慢，最后只剩我自己一个人。对，
0: 越来越少，有什么样感受？
1: 什么样感受？会觉得还是其实我也应该要像他们一样，就是开始就是找一份正常工作，然后或是回到家里帮忙等等。
0: 回到家里帮忙这件事情听起来好像家里有事业吧？
1: 应该是说爸爸也有一间自己的小公司，对，又问说还是我要跟他一起工作啊什么，但可能是因为自己的性格关系啊，我就是那样，只要一坐在办公室前面，一坐就开始想睡觉的那一种。对，所以
0: 在课堂上会不会
1: 也会？所以我是一个不是很适合念书的人。
0: 但是那时候就开始，就是说一路这样音乐玩下来之后，其实家人也没有特别的反对嘛。
1: 一开始会觉得就让我去试吧，

0: 尤其是大学刚毕业嘛，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算是兼职在做音乐、嗯、那时候我在补习班教书、嗯、所以其实至少有一份收入，然后我家人也不会觉得好像我养不起自己，
1: 是
0: 对。那一直到后来差不多做音乐做到了5-6年左右，然后家人也会觉得嗯，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或是说我也还没有签进一间公司怎么样的，所以会有一些疑问出现，但他们还是打从心里的支持我，觉得、欸、如果你想做就做，但是如果你有其他规划也不用担心，
1: 对，
0: 就家里也会支持你这样、嗯、对，但是我还是就坚持到现在这样。
1: 能够坚持下来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是真的不容易、
1: 欸、可是跟你那时候大学所学的音乐上面会不会跟这个大学所学的其实有一些连结跟关联？
0: 嗯，我觉得直接的关联当然是有，因为我可以自己写歌，我可以自己靠自己，我不需要去找录音师，我也不需要去找混音师、嗯、我自己就可以完成一首 demo。
1: 所以你那时候学的是资讯传播？
0: 资讯传播是我学校的科系，对、嗯、但是学校学的是配音哦，配乐配音，就是我们在学怎么帮动画配乐配音这样、okay. 所以其实
1: 比较偏的是传播方面的，
0: 对，跟音乐没有太直接的相关，所以我才想要去外面学录混音这样、嗯、那其实因为我是一个很不喜欢麻烦别人的人，嗯，对，所以其实我开始学会录混音之后，哇，我发现其实自己录音非常非常的自在，
1: 对，
0: 轻松， 对， 对，所以其实慢慢这变成我一个兴趣，就是可能比如说我听到好听的歌，我就把它remix， 然后或是自己就是抓伴奏，然后自己唱、嗯。所以其实一开始做音乐本来就是没有太大的压力，或是说哦我一定要做到怎么样，就只是慢慢从有兴趣，然后好像慢慢就是延伸到可以发展成就是可以赚钱这样子。嗯，
1: 是。哎，刚刚讲到说自己看遇到一些歌曲有兴趣，这谈到就是。台湾跟这个国外的有一些这个流行音乐的歌手，尤其像马丹娜等等，
0: 是
1: 他们有些时候会很多的重新的 remix 版本，甚至他会释放给这个有兴趣的人他的那个所谓的干化的版本，然后让大家去加上节奏，加上一些东西，
0: 对，
1: 变成一个新的版本。
0: 对， 对， 对，
1: 这目前在台湾其实很少看到、哦。
0: 对，但是因为最一开始嘻哈乐，尤其是也是华语也是，华语的嘻哈乐在就是开始在萌芽的时候也是一样，大家会把一些你觉得好听的一段。前奏可能截取下来，然后自己再加上鼓啊等等的，所以其实这样的创作模式对于我一开始是玩乐团来说，其实是很轻松的。
1: 对，
0: 我只需要有足够的美感。对，所以其实最一开始我就是因为自己觉得我认为好听的音乐确实很容易再发展成自己喜欢的想要的一个模样。
1: 对
0: 对，所以我就慢慢从这方面开始，也开始接触一些编曲啊等等，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嘻哈乐是我理想中我觉得表达我自己心中的那个音乐最好的方式。嗯，
1: 是。但是我想嘻哈乐在这个最近几年的一些发展历程当中，其实台湾的嘻哈乐已经有很大的一个进步。
0: 当
1: 开始来台湾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可能对他的不了解，然后会觉得说他好像是某些族群的音乐，到现在大家已经有很多的音乐的元素里面有了嘻哈的部分。
0: 没错没错，其实现在华语的嘻哈乐已经慢慢的有一套自己的模式，甚至是我们也不会一昧的去模仿国外。
1: 对，
0: 我们就会慢慢的我们要怎么样跟我们的主流音乐做结合，
1: 是
0: 怎么样的去写词让大众更容易去接受。所以其实现在嘻哈乐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面向。
1: 是哦，谈到这一次推出了你自己的新的作品，
0: 是
1: 跟在之前你刚开始早期所推出的专辑作品有什么样一些不同的改变吗？
0: 其实最主要的改变是我对于嘻哈乐的内化吧。
1: 而且、okay.
0: 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还是尝试着想要做很多的嘻哈音乐，或是饶舌的部分还是多了一点，但我还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更柔软的去呈现吧。对，在第一张专辑，有时候会想要呈现很刚硬的自己，或是很柔软的自己都有。但是现在的第二张专辑比较像是，我已经把一整张专辑完全内化是，每一个样子都是我最自在的样子，而不是我好像想要刻意去呈现一个面相这样。
1: 对，
0: 所以其实这张专辑我算是做得更自在。嗯，当然在技巧方面啊，或是风格上面有，其实有很多突破。那也有很多挑战，不是一个很舒适的对制作过程啊。
1: 对对对，因为刚刚讲到说，可能在之前有很多人一起合作，
0: 是
1: 到后来也有经历过转换公司的一个时间，对不对？
0: 对，我有先加入一间唱片公司，然后发了一张专辑，然后。在后续再回到独立制作，
1: 但是在所谓的加入唱片公司的这个制作环境里面，
0: 是
1: 那时候他们对你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而那时候你的心情又是怎么样？
0: 那时候对我其实没有想法吗？其实我觉得想法可能确实是偏少，因为我是带一张专辑签约的。

0: 对，所以
1: 你已经有自己的作品了。
0: 对，所以其实在做完专辑然后发行一直到后续，其实可能因为我跟公司的模式比较就是比较不太一样，
1: 是
0: 公司还是会希望哎、欸、我已经有一个完整的制作的东西，然后再跟他们讨论、嗯。但我可能我对于公司的想象可能是我哎、欸，我从最一开始就跟他们讨论等等的。
1: 然后有一个一些有经验的人一起协助你来完成你想要做的心中的那种蓝图的样子。
0: 对，所以后来工作模式就没有到这么贴合。嗯、
1: 是是是。
0: 后来我才回到制作，觉得哎、欸，其实这还是我最自在的方式。
1: 是哎、欸，可是现在在自己制作的一个方式，刚刚私底下在开录之前也聊到说，跟以前我所听到的一些歌手制作模式，虽然现在有很多歌手他可以自己来选择要做一些部分词曲，甚至
0: 是
1: 现在有一些的数位音乐啊、可以有一些协助创作的一个方式，
0: 是
1: 但是对于现在在制作一张专辑唱片，每一首歌的生成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还是蛮花钱的，虽然那个整个技术编曲等等比以前更进步了。
0: 是其实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音乐人都会有一个自己的自我要求。
1: 对
0: 对，当然其实说真的，你今天要在网络上或是你在各个平台上面，你都可以听到相对比较就是深色一点 的作品。
1: 对
0: 但你说如果今天是以你的标准，一个专业音乐人的标准，你当然会觉得这个是 demo， 这个没有办法呈现给大众听、
1: 嗯、
0: 但是我相信现在大众当然大家对于品质当然确实会有一直有在追求，但说真的好听的音乐对很多大众来说其实 我不太在乎品质。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在专辑的制作的时候，很大一部分我觉得是做给音乐人听，是很大一部分的，
1: 对，
0: 或是做给专业的
1: 一些回馈，对不
0: 对还有自我要求。
1: 是，
0: 所以其实有时候当然如果你的品质是持续追求更好，那是一定的。
1: 感觉上其实你不断在要求进步的同时，其实也在教育乐听的大众说现在的品质已经不断的在进步了，让他们听过好东西或吃过好东西之后才可以知道说什么叫做好的。
0: 没错没错，这就跟就像是我们耳机，只要你开始买了耳机，你就越买越好，越买越好，你是不自觉的会慢慢进步的。
1: 是是是哦，这个因为玩音乐的人就知道，有些人在这个声音的取样啦，越音乐的这个乐器的音色啊等等，不断的在找一些新的东西。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真的。
1: 好，可是对于你自己本身来说，在这一次的这一张专辑里面制作的过程里面，因为跟第一张类似，就是你是自己完整的一张专辑，第一张可能是带着专辑去找公司，
0: 是
1: 这一次这张专辑也是自己的方式来去跟一些音乐的合作的朋友来完成了一整张专辑，又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在里面，然后很完整的包含了在这个听歌发表会的那一天听到了你用花来代表这一次的专辑当中的十首歌曲。
0: 对，
1: 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呢？待会下一段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来聊。
0: 好，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 Howzy 在空中呢，跟大家一块来聊聊这一次的这张专辑。这一次的这张专辑刚刚讲到说，专辑的名称叫做《花花公子》The Blooming Prince，
1: 没错。
0: 那里面呢，在这个听歌发表会的时候，那时候就听说你用这个十首歌，然后用十个不同的花来主题来呈现这里面的歌曲，
1: 没错。
0: 为什么会用花？你自己本身以前会用花来表达你的情意吗？
1: 其实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花，但是我一直到成年都没有意识到，其实花就是一个非常日常的东西，它应该存在在我们的可能每个人的家中，或是每一个人你日常如果看到漂亮的花，你就可以买。但我相信很多身边的朋友都是，哦，你觉得应该是在特定节日，然后可能有特定的对象，你才应该要买花。
0: 对，
1: 应该是。就对大家来说，这个花可能特别有仪式感，但对我来说可能不是。我会觉得，哦，今天心情好，我就想要买朵花；今天看到路边有漂亮的花，我就想要买。我不一定。

0: 是要买给某个人，或者买给我自己也可以。
1: 是，
0: 所以我希望可以让花这样子的形象可以更普遍的，就是生根在大家的心里。对，所以我就用了。当然，我这次选的花都是比较日常、比较少见的花。
1: 所以你以前就认识这些花吗？
0: 以前就认识，只不过可能很多花没有看过。
1: 哦，对，例如说，
0: 像比如说昙花、罂粟花这种，
1: 哦，这种比较难，欸。
0: 对，这种比较难的，我就可能没看过。但是对于这样的花，我的想象反而是更多的。
1: 哦 okay，
0: 对，希望可以透过这样，比较少见的意象，也介绍这样的花给大家。嗯，这样。
1: 但是用花花公子来代表的话，似乎也代表了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感情观在其中。
0: 是，我相信大家就是听到花花公子，可能觉得 maybe 是一个负面的形象，或是要可能跟风流有关啊怎么样？但我会觉得，我会用花花公子这个当做我的一个 title， 最主要是因为我相信大家对于花一定会有不同的想象，
1: 嗯，
0: 我也是一样。我相信不同的花，它可以代表的可能是好的、坏的、正面的、负面的，它也有可能是情欲的，也有可能是纯洁的，
1: 对，
0: 等等。我相信各类型的花都有不同的代表的意思。那我希望透过不同的花，呈现不同的感情面向。
1: 是，但是在这个一开始让大家听到的第一波的歌曲是哪一首？
0: 第一波的歌曲，随专辑一起出来的主打是《大树皇家》。
1: 对，
0: 对对对，
1: 是到专辑里面倒数第二首歌，那代表是罂粟花，对不对？
0: 对，它代表花。
1: 那在这一次这个专辑当中，除了自己可能的亲身经历之外，也有一些周遭朋友的一些故事在其中。
0: 没错，
1: 听说《大树皇家》这一个就是一个，既难过又悲伤的小故事吧。
0: 对，可以这么说。我自己亲身是没有经历过，就是被背叛
1: 这件事，
0: 被劈腿这种，过去的感情没有。
1: 但是你会不会很讨厌被骗这件事情？尤其是大家都很担心，最讨厌的一件事情是，第一个是最后才知道，然后被当成是笨蛋，
0: 是
1: 傻瓜那个样子。
0: 是，嗯，其实有时候当然我能够理解身边的朋友说，哦，很讨厌被骗还是怎么样，但有时候我反思，我确实会觉得，不管是亲情、友情、爱情，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是充斥着谎言。
1: 对，
0: 当然
1: 不管是善意的谎言，或者是恶意故意操作的谎言，
0: 是。所以其实有想一下，从小到大，你会因为可能成绩不好，或是怕爸妈担心，或是偷住朋友家等等，就会撒了谎。所以其实撒谎这件事情，确实是大家的日常吧。那我相信在感情上面，大家一定没有少说过谎，所以只是这个谎它大到什么样的程度，或是它应该在什么样程度上扮演了你的某个心里的某个部分的这个
1: 角色，支撑着的一个，
0: 对对对。所以我想要把这件事情很坦然的铺在就是阳光底下，然后大家来讨论。因为我相信大家在当然在写悲伤情歌的时候，我们对我有背叛，或是我背叛过别人啊怎么样，但是没有一个用这样子的方式很明确的说，我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我自己的面对方式是，我当然我很习惯自己被骗。
1: 哇，为什么？
0: 因为我是一个我很敏
1: 被需要鼓励的人吗？
0: 这可能也是一点，但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人。
1: 哦，
0: 我的敏锐程度到有时候确实朋友或是我的另一半在骗我的时候，我其实大概能够知道。但我觉得如果
1: 那算你的第六感吗？
0: 可以这么说，应该说我是一个，如果我要挖，我可能一定会挖出一些我觉得不太对劲的事情。
1: 对对对，
0: 对。但我会觉得，如果这件事情我没有到，没有影响我生活到那么严重，或是他没有这么恶意的话，其实我不太会去揭穿别人。
1: 是，
0: 对，因为我觉得确实我们就是活在一个妄言之撑的世界。
1: 是，
0: 对，所以我会觉得我当然也没有喜欢被骗，对，但是你不要让我知道，我觉得在这个前提之下我都还可以接受。
1: 所以是被骗比较痛，还是发现自己早就知道比较痛？
0: 我觉得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对，我觉得差不多，因为这都是一种就是真的世界崩塌这种感觉。
1: 但是这一首歌曲其实也是朋友的经历嘛，
0: 对
1: 对。那当然了，有些时候现代人的这个使用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3C 用品一定会有，然后有些人可能用某些品牌的他的 ID 绑在一起之后，可能平板啊什么就出现了，有些人可能用手机去看了什么东西，结果家里的另外一半或者是老婆就看到平板上面恐怖的出现这些东西，其实这也是一种3C所带来的过于方便而带来的一些灾难吧。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类似这样的话题会随时充斥在我们的社群媒体当中，可能你不认识的人、你的朋友，甚至是你自己，就发生这件事情，感觉是 大家就是天天都在看到。
1: 对
0: 对，所以我相信大家一定多多少少会有些共鸣。
1: 嗯，是。好，那在专辑当中，自己我本身呢，因为你在

0: 记者会当天现场也唱了几首歌曲。那有一首歌曲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叫做当你死了
1: 啊，当作你死了，
0: 当作你死了这一首歌曲。哎，有些时候要让自己死了心这件事情去勇敢的面对接下来人生当中的一些旅程的时候，好像真的要用这样子破釜沉舟的决心来去处理可能包含感情或工作上的事情吧。
1: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我的成长经历，因为在我成长经历我经历过了好几次亲人的离世，对，所以因为我对于亲人的羁绊非常的深，所以在亲人离世经历过好几次之后，我慢慢找到一个方式是就是好好的放下，那我也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套用在我的感情上面。
0: 可是每一段的这个所谓的经历的分别，家人的离世啊等等的，你通常会花多久的时间来跟自己和解，来去平复这样的心情？
1: 其实都不一定，但我相信可能就算你口头上说哦你已经放下了，但 maybe 你心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没有解开的。
0: 有没有曾经有过那种梦里面常常会出现，然后自己半夜又可能突然的可能是流泪的醒来或惊吓的醒来？
1: 当然在我妈妈是在18年的时候离开的，那其实她离开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我都还是会偶尔就是梦到妈妈，只是不一定是看到她啦，但就可能是会有在家里的画面，或者说我要去找她等等。所以但我现在已经不会有难过的心情，
0: 我知道
1: 对会慢慢已经变成是对我很想念妈妈，
0: 然后想念她曾经对我的好或者
1: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对于放下这件事情，我已经有一套自己的哲学吧，对，我会觉得让对方的美好的一切存在在我的过去，我回想的时候就是在对过去的某一段回忆，对，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其实也很深的影响到我后面的创作了。
0: 对，
1: 所以其实我在面对就算是可能深爱的人离开的时候，我也会觉得确实我好像是把他当作他已经离开了，已经离开我的世界
0: 了。对，
1: 所以我会觉得当作你死了这样子的类型的歌，我从来没有写过，但我相信大家应该也会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面对已经离开的人。
0: 是，有些人可能会用味道去想念一个人，有些人会用画面场所等等的。我记得印象我最深刻就是我常常因为我家附近其实有一些就是在防火巷都会有一些人的那个厨房的排烟管会出来，然后呢有些时候经过的时候，有一次我就突然闻到了一股卤肉的香味，我就想起了我爷爷，那个味道是只有他才做得出来的。然后我就从味道里面带进了我跟我爷爷小时候的一些回忆。
1: 是，
0: 那你自己本身呢，你用什么样的一些方式会带你回到跟这个亲人啦或好朋友啊等等相处的一个时刻？
1: 其实哥你讲到嗅觉，这也是我这次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是，为什么我会选择香水作为我专辑的周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也是一个嗅觉记忆非常非常强的人。我到现在可能回到以前我跟妈妈一起住的旧家的时候，我还是会闻到感觉是妈妈的味道。
0: 对，
1: 但其实那就是家里的味道，那它会瞬间让你联想到哇某一段记忆，
0: 其实过了很久，闻过了其他的味道，你还是会闻到，就觉得就是这个味道。
1: 对，甚至是你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但你就突然就这样啪爆在你的脑海里面。所以我也是在每一次闻到不同的味道，有不同的回忆的时候，我会觉得嗅觉对我来说很重要。
0: 对，
1: 真的真的很重要。
0: 所以在这一次，你也自己特别的有去学，然后去调香，调出一个你最喜欢的味道送给大家。
1: 对，其实我在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就推出过蜡烛。对，但是那个时候的蜡烛可能也因为那个时候很喜欢蜡烛啦，对，所以当然我觉得蜡烛它比较没有办法很长久的保存下来，但是我觉得这次推出的香水它可以喷很久以外，我相信这个味道也会是比较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是我自己调配出来的嘛。那我这次也是觉得这样的味道，尤其是在专辑制作过程当中，我几乎每天都会喷这款香水。
0: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是木本草本，有些可能是像块木啦等等的味道，有些人是花香啦，有些会听起来比较闻起来比较甜的，或者是酒精味比较重的。你自己调的你喜欢的味道是属于哪一种？
1: 这次是以茶香为基底，然后主要的那个香味是花香，还是以玫瑰香为主。对，所以其实最主要是，虽然说我平常是喜欢比较木质调的香水，但我会觉得这是一张我算是首次推出全情歌的一张专辑，那我就希望当然他是花花公子，我就应该给他一个我喜欢的花香。对，所以这次主要的味道有三个，一个是茶，一个是 rose 跟 amber 就是琥珀。

0: 那这三个味道结合在一起，
1: 琥珀是有味道的。
0: 琥珀它也是偏木质调， okay. 只不过它的木质调没有这么的重。嗯，对，它其实就是也是偏比较清淡一点的啊、哦、的味道，是是是。所以其实结合之后，我就觉得这样的味道，我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嗅觉，然后让我在做这一段这段时间做专辑的这些回忆都能够存在在我脑海里面。
1: 是，
0: 对对。
1: 好，讲到这里呢，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聊。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 Howzy 在空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张专辑《The Blooming Prince》花花公子，里面呢有不同的花，也有不同的歌曲。那当然，在感情的过程里面呢，所遇到的状况各自都有，有在热恋中的疯狂的，也有被背叛的，当然也有一些呢，就是纯纯的爱。
1: 是
0: 比起这一个不同时节的一些恋爱的一些氛围或哪。一个阶段的你谈的恋爱让你印象最深，当然现在这个不用算了，因为记者会当天我们大概有个新闻正在发烧当中，大家就知道了。对，
1: 最深刻的应该还是，我觉得会是我在面对人生阶段的转折吧。对，因为其实当然学生时期的爱确实
0: 那个很纯
1: 没错，但确实那个时候的我可能没有那么成熟，我还不知道怎么样处理一段感情，甚至是我也不知道，哦，这是爱吗？还是我单纯只是
0: 喜欢或习惯？
1: 对，或者说哦，只是因为我还没有这么有能力可以独立生活，所以我需要有一个人可以依靠等等的这些感情观，其实一直到很后来，我开始已经我已经出社会了，然后我也当完兵了，然后我也是开始在思考说，音乐是不是我一生的志向？然后我接下来要结婚吗？我想要跟什么样的人结婚？在那个阶段，其实我谈的恋爱确实是影响我人生最大的一段。
0: 哪一些的观念吗？
1: 可以说是在那个时候是两个人都已经是念完书，然后我也当完兵，然后我们都已经进到社会，可能两三年多的
0: 时间，算是各自已经有一点社会历练的成熟个体。
1: 是，所以其实慢慢会讨论到说，那我们是之后有可能会结婚吗？还是说我们是短暂的过客等等，会有这样比较理性的讨论？
0: 会是你问他，还是他主动会问？
1: 其实因为可能谈恋爱时间也不算短，所以可能 maybe 在一两年左右就开始会有一些这样的
0: 话题，往后的生活的规划。
1: 对，然后也会有见过对方的家长，然后讨论到说接下来的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感情观，
0: 对，
1: 会慢慢的深入到说我确实可能慢慢从那一段感情才开始了解自己，我是想结婚的吗？我是想生小孩的吗？我是希望好好做音乐的吗？等等，你会遇到很多现实面的问题。

0: 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谈恋爱确实慢慢影响说慢慢也更了解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我也很感谢那个时候我遇到的对象。
1: 是，但是这个物换星移之后一定会有一些不同的转变，那彼此是彼此人生当中的可能是一个过客，一段路程上的一些朋友的一些关系，彼此的成长。但是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在学校里面教的课本教的都是一些知识，
0: 是，没错，
1: 但是在所谓的感情路上所教的这件事情，你看这几年来有一些社会的事件里面，可能光感情的分手这件事情，大家没有处理好的时候，有些时候会有一些憾事出现。
0: 是，对，
1: 你周遭有朋友遇到这样的状况吗？或者说，你其实，在感情的过程里面，一直是被家里用一个很成熟的方式去教导面对这件事情，然后好好的去处理它跟对待它。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我一直都有想过，而且我甚至是有反复的去思考说家庭对我的影响。因为其实我从小到大我爸妈跟我的关系一直很微妙，我一直到了大概高中才开始跟我爸妈和解。因为其实在高中之前我就是扮演一个乖乖派的角色，就是可能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我也不敢跟家人讲，我一直跟家人是有一个隔阂在的。
1: 对，
0: 所以其实一直到虽然说高中之后慢慢跟爸妈和解，但我一直跟妈妈不像是朋友的关系，我们就是一直有一个很感觉很
1: 上下之间的父子等等的。
0: 对，所以其实我不太怎么知道去处理感情。
1: 可是像你刚刚开始前面有讲到说你以前在这个教会的时候，
0: 是，
1: 所以等于因为通常一般基督教家庭里面的家庭的那个结构是很稳固的，因为有些时候可能假日的时候一起上教会去教堂，然后等等一起去服侍一些东西，会有很多可能彼此旁边朋友家庭的一些比较，甚至跟自己家里的一些比较的一些状况。那为什么会让你觉得说会有那个隔阂在？
0: 其实我们家只有我是基督徒而已。
1: 是，
0: 对对对，我反而是那家里其实有是信一贯道的。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是到高中。
1: 那时候你在信基督教的时候，基督徒的时候，其实是不是就跟家里比较走的路线不一样？
0: 可是家人是很支持我的，就是说想做什么就是做，
1: 对，
0: 因为已经长大了等等。然后也是从那个时候慢慢开始跟家人和解。
1: Okay.
0: 对，那其实最主要跟家人的关系，其实最主要影响是我因为从小没有被很直接教导说，我要怎么样跟异性相处，
1: 对，
0: 或者甚至是跟我妈的关系，我一直都是处于一个我对她很有，对妈妈很有礼貌，很尊敬她，但是我会怕她，所以其实我在
1: 算是严母吗？
0: 对，我妈妈其实一直到我大学前都是非常非常严格，是她有时候
1: 爸爸呢？
0: 爸爸就是比较放任式啊，对，但是最可怕的还是妈妈，对，那个时候，对，所以其实我从小就很害怕异性，甚至是就算我喜欢，我甚至跟他在一起等等，我都是很害怕异性，所以其实
1: 会有不敢跟家人讲的时候，对不对？
0: 这也会，但最主要还是我不知道怎么跟异性平等的相处。
1: 因为在你的观念里面，可能就是妈妈这样子，母系里面的算是比较有权威的，
0: 对，
1: 比较威严的，
0: 对。所以就像是我刚刚说的，我在出了社会，然后谈的那段恋爱，那个时候也是妈妈刚好离开的时候，
1: 是。
0: 那个时候也是我开始正视说我跟异性的相处模式应该要怎么样。所以，
1: 对，
0: 我确实在过去的感情，我觉得我一直都做的不是很好，我不知道怎么样好好的跟一个人说再见，不知道怎么样好好的断下做决心说跟这个人已经完全断开。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昧的可能是去讨好对方，
1: 对，
0: 或是让对方不要讨厌我，或是我应该要怎么样做去可能善意的谎言等等。所以其实我也是到了可能这几年才慢慢意识到说我应该要跟就是过去的我和解。就算我可能感情处理不好，但是我应该要知道问题在哪里。
1: 对
0: 对，就像是我回顾我跟我妈的关系一样，虽然说妈妈已经走了很久，但我还是会希望说我可以去回想过去我是怎么样，因为可能恐惧家庭关系，然后慢慢回到说其实我是因为很爱我的家人，所以才有这样子的关系，然后慢慢去和解之后，我相信我在之后再处理感情会越来越成熟。
1: 哇，所以说感觉上你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因为我会跳出来抽离自己以后再回来看这件事情。
0: 是，我其实很常在检讨自己啊，
1: 对，真的，
0: 因为我觉得我确实是在很多时候不是一个很成熟的人，甚至是我在当然跟家人也是一样，我不知道怎么样好好的让对方都彼此都能够过得很舒服。我不是一个
1: 发明的人。那你会不会自己不舒服吗？
0: 当然也会，但我觉得有时候确实因为自己不舒服和委屈自己，可能好像是一个方法。

0: 方式，但其实不是，嗯，因为这样子久了，我也会用另外一种扭曲的方式去对待别人。
1: 对
0: 对，所以其实我也是慢慢跟自己和解，然后我要怎么样，哎，去处理好人际关系。我确实是一直在检讨，一直在检讨。对，但我有越来越知道该怎么样不委屈自己，嗯，对不对？
1: 对对，其实，在任何一段关系当中，没有是谁高谁低，
0: 对
1: 彼此的相处和谐，找到一个最和谐的共处的一个方式，然后彼此不会委屈，心态上面也才能够比较平衡，
0: 是，
1: 对不对？好，这次专辑做完之后，嗯，周遭给你的回馈，甚至是家人给你的回馈是什么？
0: 哦，大部分都是觉得我这次做了很大的突破，就是想不到说，哦，原来我出了第二张专辑会是这个样子。
1: 你那时候应该有遇到撞墙期吧？因为你在第一张的时候应该已经是费尽心力把你想做的东西都做了。
0: 对，没错，尤其是我在第二张的时候，我就想说，嗯，我想做的都做了，那我也不知道想要怎么样突破自己。嗯，对，所以其实
1: 还是不太敢去面对自己，只能从别人给自己的反应当成是一面镜子来看自己的时候，其实到这个年纪越来越增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还是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还有什么样的自己才是自己想要的。但是也很高兴 Howzy 自己知道自己要的音乐是什么，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现在，也希望你能够继续保持下去。
0: 感谢哥，感谢，
1: 谢谢，
0: 谢谢。
1: 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同时不要忘记下礼拜同时间我们空中

0: 哇哦，真枪实弹的射击耶，又可以依照自己的专长去操作高阶武器，根本不是来参加战斗营的啦，真是酷毙啦！
1: 自己的国家自己守护，一年义务役，等你来加一。
2: 哇，有飞机耶！我好想要出去玩哦。
3: 哇，有火车耶！我也想出去玩。走走走走走，一同去。

郊游最开心啦！想要知道哪里有好吃好玩，快跟戴馨儿一起 go！跟我一起放旅游，由戴馨儿制作主持。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跟我一起放旅游，我是 Daisy 黛西儿。我们今天呢要延续上个礼拜哦，到这个好大好大好大的海洋公园里面去玩。海洋公园它有分很多个园区，然后我们呢同时也是住在海洋公园里面的四间饭店其中一间哦。那住在这个海豚饭店里面就有海豚，打开阳台就可以看到海豚。另外一间呢是企鹅馆，然后还有马戏团馆，然后还有这个飞船。

游乐园馆，但上个礼拜呢，我们已经到了这个专门属于这个海洋生物的这个金沙园区去晃过了，然后也去看了一场这个大人看的马戏团。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去看的另外一场表演，这场表演是专门 for 小朋友的，然后今天我们还会到飞船乐园里面去瞧瞧。

欢迎回到跟我一起疯旅游，我是 Daisy 黛西儿。Alright， 第二天晚上呢，我们八点哦看完这个烟火，原本呢是想要在这个就是行政楼层再吃些点心啦，然后再回房间，但真的太累了，因为东西太多。然后你在看的时候呢，那小朋友同时也是一直在接受刺激嘛，那他一整天都很兴奋啊，不睡觉啦，所以就会开始比较脾气不好啦，你就需要更多的这个关注度或者是安抚，好才有办法让他这个保持在稳定的状态，所以大人其实也蛮累的、哦、好啦，所以我们就回房间，想说明天一早要起床，因为明天除了要准时起来吃早餐 buffet 之外呢，吃完早餐我们就要去看这个小朋友的马戏团表演了。那早餐呢，因为太好吃了，好，所以呢不愿错过，而且昨天第二天已经吃过一次了嘛，知道哪些东西是自己喜欢的、哦、所以第三天吃起来其实比较惬意，就你不会想要每一道都试，而是直接去找自己喜欢的，并且知道怎么样搭配。你知道早餐啊，吃一碗这个热热现煮的粥，里面加上肉啊，鲜虾呀，干贝呀，花枝啊，这些就是海鲜放在里头，还有小鲍鱼，哇，天哪，真的是太幸福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形容哦。那我们这几天我说住的房型是这个行政楼层的嘛，所以你一切的享受都觉得非常的这个尊荣哦，然后又很舒适，早晚餐又包了，下午又有这个下午茶的这个 set， 然后又24小时的这个 mini bar， 这个 snack bar， 在这个楼层那边你可以吃你可以喝。结果我们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所以吃完早餐之后呢就要 check out， 那就先把行李放在楼下，那我们就到了，就先去看这个表演嘛。那看完表演之后，小朋友的马戏团表演呢，我个人是觉得啦好像可以 pass 掉，因为像我上礼拜有分享的，大人的马戏团现在都是这个保护动物，所以基本上动物会出来亮相，可能会突然一群鸟从你头上飞过，你觉得很惊奇，有这个孔雀啦，有鹦鹉啦，反正你会觉得惊奇，但他们其实就是在做他们本来会做的事情，只是叫他们一个口令，让他们从左边飞到右边，类似这样子。可是小朋友的马戏团呢，因为给小朋友看嘛，所以除了一些比较生动的跳舞啦、变把戏之外呢，还有这个狗狗骑脚踏车，就是比较传统的马戏团里面会有的。那我看到当下我知道，比如说他们本来就是要四只脚踩在地上的嘛，所以如果你要他们一直用两只脚走路，对他来说其实就是一种负担，就是不符合他自然的就生活状态的表演，我就会觉得比较稍微有一点点心里面不舒服。好，所以小朋友的马戏团表演 OK 我没有推荐，但小朋友马戏团看完之后呢，我们就要到这个另外一个地方，叫做飞船乐园。然后飞船乐园里面它有分两区哦，想说儿子那么小，到飞船乐园里面要干嘛呢？里面大部分都是机动型的游乐器材嘛，那它其实呢会有分很多的区块，还有一个区块里面的游乐器材其实是专门 for 就是小龄的，所以其实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年纪哦，在这里都可以找到适合的游乐设施，我觉得这个是蛮酷的，就是它真的是规划的非常周全。因为我说我去之前没有做太多功课嘛，因为我以为我不会到这个园区，后来发现这个园区有一个我不得不来的理由。

上一整片的保鲜膜，撑出一张透明的脸。接着，周星驰迅速将鬼脸的保鲜膜揉成了一团，转头就跟莫文蔚说：“鬼被抓住了。”在我家飘荡的养生胶带，是不是也捕捉到了谁的气息，所以才有了幽微的形状呢？或许那些被称为鬼魂的存在，本就是风。而风并不只是空气的冷热对流，也是某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想象。无数的人对无数的人进行了无数次的想象，制造生生灭灭的幻影，千丝万缕的风。在我的想象中，空气就是这样的存在。施工结束，厨房挖开的大洞已经用水泥回填，覆盖颜色不同的新瓷砖。新瓷砖像是伤口新长出来的肉，颜色比较浅，感觉还要花上一段时间，地上的粉尘才会在一次又一次的清扫和踏踩后消失，恢复为平时的模样。拆下来的养生胶带带着静电吸满了粉尘，没有了胶带与粉尘，那些受扰动的空气便不太容易现形了。但我想它们大概永远不会消散，只要某个人需要被当成空气，空气就会热心地跳出来将它吸收进去。只要某个魂魄需要借助空气的力量现身，空气会借给他飘忽不定的身体。工程结束后，养生胶带成为我家的常备品。下次若要召唤谁的魂魄来相见，或许就派得上用场。

空椅上。有一种叫做空椅技术的心理治疗法，从这个疗法简单直白的名称就能推想，这是一种利用空椅子来协助当事人的疗法。当事人将心中的某人某事召唤出来，投射在空椅子上，空椅上的空气成为倾听者，让当事人可以安全地表达自己。我曾以游戏的心情体验过这种技术，原本空荡荡的椅子借着语言与想象，在椅面上方的空气凝结起来，眼前的空气虽然没有形体与轮廓，却像受到椅子的约束那样坐在那里听我说话，陪我说话，在我心中发出声响。随着对话的层次加深，我的情绪被引发出来，流窜的情绪被椅子上的空气吸收，几乎像夏季的高耸的积雨云那样庞大而且清晰。对话的最后，我感谢空椅子上的空气，请他们解散离开，回到属于他们的虚无来处。在结束对话后，我久久无法回魂。离开与空椅子对话的房间以后，才想到究竟曾有多少孤魂野鬼，多少黑暗心情，多少受伤的童年自我降临在这张椅子上呢？如果每次进行空椅疗法都留下一点点余念在椅子上的话，这张椅子也许会变得污浊，像没有人打扫的公共厕所那样发出臭气。在某个无人看顾的满月之夜，这些余念说不定甚至会集结起来，变成反映众人黑暗面的一只猛鬼。这类诊疗用的空椅或许比处刑用的电椅更适合成为恐怖电影的题材。想到了 IKEA， 整层楼几千平的卖场，到处都是空床、空沙发、空椅子。此外也有许多模拟的客厅、厨房、卧室、卫浴、小孩房。卖场设计了各式各样的空房间，置入他们贩售的家具。人们进入这些真人尺寸的娃娃屋内，被卖场人员所设计出的幸福氛围附身，想象起另一种生活。情侣们坐在理想的沙发上，想象着成家后的生活。年轻夫妇们在理想的小孩房里，想象孩子诞生后的生活。退休人士在理想的大桌上，想象着家

族团聚庆生的美好晚年生活。看着人们在娃娃屋里舒服的谈话，忽然觉得每一组客人似乎都被反过来被变成空椅子了。人们看起来就像是演员被分派角色到家具卖场架构起的场景内，在没有电视节目的客厅，没有火的厨房，没有水的卫浴，排演某种理想的幸福居家生活，简直就像是被搭建出来的场景催眠似的。这样想的我好像有点自我中心，也有点愤世嫉俗。可能是因为自己并没有能力构筑一个客厅，组一个家庭，买一间屋子，所以才会没有办法进入那些完整设计好的空间，享受那种亲手打造一个家庭的梦。不过我倒是很喜欢逛沙发区，尤其是单人沙发椅，每一张空沙发都坐坐看，看看哪一张椅子自己坐起来最像自己。绒布沙发有点懒散，皮革沙发微微虚荣，高背的单人扶手椅像孤寂的王位。坐在别人的椅子上，想象不一样的自己，也是反向的空椅手法，把自己的人格空出来，让场景、灯光、座椅的用途形塑我，让我换一个位子，换一个脑袋，变成另一个人。这是更逼真的办家家酒。办着办着，如果幸运发现了自己个性中的潜能，找到人格发展的下一步，觉得某一张椅子、某一个书柜、某一盏灯就是下一个阶段的自己所需要的象征时，或许就会动心花钱把它买回家，将催眠的状态带回现实的生活中。这样想好像真的有一点愤世嫉俗，不过我还是很喜欢逛 IKEA。

变身的空气。某家以前常去的咖啡店被顶让给别人了，店名变了，店员换了，菜单也不一样了，不过空间还是同一个。我在感到失落的同时，拉开同样的桌椅，坐在自己以前常窝的角落，以自己的习惯对抗眼前的变动。经营者换人，厕所却还在同样的角落。当我推门进入厕所，才松一口气。灯光依旧昏暗，经常堵塞的马桶也还是同一座，连摇晃的垫圈都没换。最令人安心的是，厕所内的各种音乐季、影展活动的过期海报一张都没被撕掉。熟悉的厕所让我回到过去，回到夜夜蹲在这间店里写稿的旧日。冲水、洗手、转身、推开门，出厕所的整组动作依然流畅，感觉自己像是退役的滑冰选手，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角度看见的画面，身体都记得。但一走出厕所就是新的朝代，我从一个梦掉入另一个梦，爬回自己的老位子，想要向时间争辩。但我新的咖啡也喝了，新的蛋糕也吃了，新的空气已经渗入体内，我也已经是这间店的新客人了。忽然想到法兰兹卡夫卡的名作《变形记》，主角格雷戈·萨姆沙一觉醒来变成了一只巨虫。格雷戈睡觉时，或许是被一团会让人变身的空气罩住了，所以才会变成一只巨虫。这空气是他自己呼出来的，来自生活中无法排解的荒谬。荒谬的空气夜夜困在格雷戈的卧房，某一日终于累积成风暴，席卷葛雷戈的身体，使他变成了虫，再也无法回头。积劳如果成疾，积谬大概就会成虫。葛雷戈的家人若能从他外形的巨大变化中察觉那不变之处，并且试着找到为他通风换气的方法的话，不，这样好像在责怪他的家人似的。葛雷戈变成虫，是因为他被变身的空气缠住了，那空

气是卡缪说的荒谬，那空气就在我每一次的呼吸中，那空气就在这间咖啡店里，在我的头顶盘旋。如果我继续关在厕所里怀旧憋气抗拒现实，或许不久之后也会变成令人畏惧的大虫。看着剩下半杯凉掉的黑咖啡，才想起以前我喜欢喝的是冰拿铁。喝冰拿铁的那个我是什么时候消散的呢？也许是因为每天每天接受了少许的转变，所以还没有被闷成巨虫吧。能从厕所中走出来，跟着世界一起变化，或许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哆啦 A 梦。买了一包咖啡豆，放进背包里带回家，一路上都闻到豆子的香味，真开心。每天都要打开背包好几次，那是我随身背着的小屋，屋内有尼龙布料的气味，图书馆旧书的气味，雨伞没湿的气味，这些气味混合在一起，臭臭的，但有点好闻。无论走到哪儿，无论遇上什么困难，只要打开背包，埋头进去寻找对策，顺便偷吸一口背包里的微微臭味，就会安心不少。这不算是芳疗，但这股随身携带的熟悉气味，多年来一直伴着我。觉得包包里的空气有点像守护灵。我背包里装了太多东西，有笔电、滑鼠、保温壶、雨伞、钱包、湿纸巾、多功能工具钳、针线包、OK 绷、牙线、牙尖刷、中药、圆子笔、背包雨衣、背着要读的书、手电筒。仔细嗅闻的话，每一项东西都有自己的气味，中药味、雨伞味、纸巾味、铁锈味、薄荷味、塑胶味、钞票味、皮革味，还有自己的汗水味。诸多气味原本各自芬芳，但在某一个时刻，也许是被阳光加热，也许是被雨水渗透，也许是某天我走了一段特别摇晃的长路，背包变成酒保手中的雪克杯，摇晃了几万回。就在一个特定的瞬间，宇宙创生霹雳，各种气味融合为一体，有了性格，有了意识，有了名字。因为漆黑的背包内装满各式各样的物品，就暂时叫它哆啦 A 梦吧。在哆啦 A 梦之中，不只有必需品，也有一些器物，像是解体的原子笔零件，吸了水干燥后皱成一团的收据，临时包装袋的结角，以及一些无法辨识的尘土渣渣。这些即便已被忘记仍被携带着的东西，虽然不必要，却也是哆啦 A 梦重要的养分。有了这些多余的重量，它才配得哆啦之名。要是我能从黑梦中醒来，或许就不必背那么多道具在身上，受困于想象力的黑暗面，在不明所以的焦虑中推演沙盘，拟定根本不需要的对策，拿出派不上用场的道具做无谓的抵抗挣扎。那多年来守护着我的哆啦 A 梦，同时也束缚着我。朋友们看到我的包，都说我背得太重了，劝我少带一点东西在身上。每次被这样说，我都会反省，回家时将包包里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评估，看看要把谁留在家里。不过睡一觉醒来，还是会把大家一一捡回背包里。看似无法狠心抛下谁，其实是担心哪天被抛下的会是自己，只好持续背着这个不安的黑梦。

在台上用腮呼吸。教写作课是我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不过一年里我大概只能讲一季左右的课。讲课和写作都是表达，把想要讲的事情讲出来，有时候就没那么想要写了。所以就算讲课的机会不多，我也不会特别难过，没有课讲就写文章。倒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关起来写个半年，忽然接到讲课机会，反而会有一点适应不良。久久没上讲台，刚开口的时候常常会觉得呼吸困难，声带紧绷，找不到正确的语言。台下学生搜寻意义的目光像是一根又一根细小的针刺固定住了空气，令我窒息。有时我觉得讲台简直就是一个鱼缸，讲师被浸泡在水中，吐出一颗一颗的泡泡，必须用鳃才能呼吸。为了适应上课时的水压，我养成了一套拉筋习惯。我会躲进厕所，关上门，搓一搓脸，按压锁骨，转动脖子，让横膈膜放松，然后闭着嘴，用胸腔震动声带，再回到教室去，张开我无形的腮，说出自己准备好要说出的每一句话。说到用腮呼吸，就想到1995年凯文·科斯纳主演的电影《水世界》。忘记是去录影带店租回来的，还是在第四台看的。小时候第一次看到这部片，觉得主角真是帅啊。有自己的大帆船，一个人在汪洋中到处流浪，带着泥土去人造孤岛，与居民们交换淡水和食物。所有的东西在这部电影中都好破烂，却又好珍贵。到了电影后半，看到凯文·科斯纳跳入水中，长发浮起，耳朵后面藏了腮的画面时，我感到一阵奇特的忧伤。原来他不是比大家更会憋气，而是与大家根本不同类。虽然能在海水中呼吸，却无法在人群中生活。他藏在耳后的腮看起来就像是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他用他的伤口在海水中呼吸，抵达别人无法抵达的地方，取得别人无法取得的资源，以此过活。即便过了将近30年，偶尔我洗澡洗到耳后，还是会摸摸自己有没有长出鱼鳃。能站在台上对底下的一大群人公开讲话的人，歌手、演员、讲师、政治人物，或许都有一对秘密的腮，在高压的环境下也能够维持正常的呼吸与心跳。而我总觉得自己的腮一直没有发育完全，必须要揉揉捏捏才能够稍微张开来一点，让我撑过讲课的时间。每次下课后，我都浑身发热，觉得脑袋燃尽，身体缺氧，必须走一段长长的路，或是骑机车兜风，才能合上我的腮。如果可以选，我还是宁可待在陆地，以肺呼吸，用脚行走，当一个不用打开伤口，也能自在说话的普通人。

海豚气球。小时候我很想要养宠物，想要狗，但因为过敏和气喘的缘故，爸妈连绒毛玩具都不让我碰。身为不能养宠物的小孩，心中总有一个宠物的空缺，那空缺只能由玩具补上。而所有玩具当中，会漂浮的气球最像活生生的宠物。就算我在儿童百科中看过新登堡号飞船填满了氢气才能飞起来，知道了其中的原理，但我仍把气球当成活生生的宠物。薄薄的橡皮肌肤里面虽然没有器官，但一定有什么轻盈的魂魄，只要我手一松，它就会飞上天，拖着小小的尾巴消失在我有

永远看不见的高空中。小时候也在自然科课本上看过气象探空气球，可以一路飞到离地表50公里的平流层。气球会因为气压下降而膨胀起来，但如果飘得太高，外皮承受不住内在压力的话，就会爆炸。每次拿着一颗新的气球回家，最担心的就是气球从我手中飞走。气球一飞走，我就要哭了，因为我知道它不会飞向天堂，而是会在高空中爆炸。没有飞走也没有爆炸的气球，虽然能顺利地跟我一起回家，但这些气球大概也只能漂浮一个晚上。气球里的氦气比周遭的空气更轻盈、更纯粹。从它们被灌入气球里开始，就一个分子接着一个分子悄悄钻过橡皮的毛孔，随着时间消散。隔天醒来时，氦气早已全数溜走，气球也失去刚出生时的紧绷与光滑，憋憋地倒在地上，沾粘毛发与尘埃。这时，就算我解开气球底端的结，施以人工呼吸，把气球再度吹到鼓胀起来，气球也不再是原本能飞的气球了。我呼出的是湿热的普通空气，没有生命，没有灵魂，没办法飞起来。不过，另一种造型气球就比较长寿，它们大多是由两片亮晶晶的铝箔交合而成。充饱气的话，大概可以活个三天，或者至少撑过一个周末都还能飘着。但这种气球比较贵，小时候被大人带去公园玩，必须表现得非常乖，非常有礼貌，让长辈有面子，才有可能从气球商人手中那一大串动物气球之中得到一只。有一次，我侥幸获得一只气球海豚。海豚在空气中游泳，肚脐下面绑了一条牵绳，绳子底下系着一枚古铜钱模样的金属片，船锚那样绑住海豚。我紧握着锚牵海豚回家，直到进了家门才解开它的重担，放气球海豚自由。海豚快乐极了，我一次一次放它飞上天花板，再一次一次把它牵回我的身边。有几次我必须爬到桌子上才能拉到它的绳子。拉到海豚以后，我会从桌上起跳，幻想自己也能因为气球海豚的浮力而起飞。不过每次还是咚一声，整个人掉回地面。但我乐此不疲，爬高跳下，爬高跳下，像只小狗。小狗也会玩累，睡前我带海豚回房间。海豚与其他气球不同，它亮晶晶，皮也绷得很紧，明天睡醒一定还会在，这使我安心。我请海豚一定要活到明天，海豚也点头答应我。即使当我松手时，它已经无法立刻飞到天花板上了，我仍相信它。悬浮的海豚静静地看着我入睡。隔天醒来，海豚守住诺言，它保持离地一公尺的悬浮状态，没有掉到地上。这颗气球迈入中年，已经泄气，不再像昨天。我失望极了，不愿意面对海豚的衰老，所以一整天都不太跟它玩。我以为只要别去烦它，让它好好休息，就可以延长它的寿命。在隔天醒来，海豚已经降落贴着地面，几乎飞不动了。我牙都没刷，脸也没洗，还憋着尿就先去看它。我把海豚抱起来，然后松开手，它静静下沉，像是朝着深海坠落。再过几天，我醒来，海豚已经变成肉扁。我在它尾巴底下搓了一个洞，挤出残余的空气，将它收进书柜底下的抽屉里，在心中办小小的葬礼，隔一阵子就忘了它。海豚虽然不是我最后一颗气球，却是我投注最多感情、最当真的一颗。心痛地看着气球一天一天地瘪下去，对没办法养宠物的都市小孩来说，也许算是初阶的生命教育吧。

想要教育孩子的父母，如果真的没缘分、没信心或没余力养一条活生生的狗，买一颗高级的气球给小孩，好像也不是不行。

罚站。上课时间，我老爱对着窗发呆，常被老师叫起来罚站。因为长得高，坐在教室最后排，罚站也不会挡到谁。有时会站完剩下的半堂课，不过也有被赶出教室的经验。记得国三的一次期末考后，班上的理化成绩糟透了。身为理化老师的班导用力检讨考卷，折断好几支粉笔。老师太凶，讲什么我都听不下去，就对着窗发起呆，结果被老师发现。他喊了我的名字，一次、两次、三次，我都没反应。最后老师大吼一声，旁边的同学也拍了我一下，我才回神，当然就被赶出去罚站了。我的教室在三楼，大家都在上课，三楼的走廊上一个人都没有。我背对教室，面对中庭，中庭的椰子树们正在轻轻摇摆，叶片发出沙沙声，在梳着风的头发。我想那风很快就会吹到走廊上，我一边期待风吹来，一边微微驼背，用背影假装自己有在反省。夏天的午后，没装冷气的教室，满屋都是同学的体温和老师的愤怒，走廊上反而凉快。这么舒服，算是处罚吗？风来了，一阵风从我的左手边穿过走廊，整个年级26个班700多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在走廊上罚站，只有我知道这一阵风，只有我感受到它的清凉。我谢谢这阵风，望向它消散的方向。没多久，下一阵风又吹来，在风与风之间左顾右盼，让我觉得自己可以在这里一直罚站下去，永远都不必回教室当老师的出气筒，听他毫无意义的训话。因为经常分心，在学校我接受过各式各样的小处罚，却也因为太知道如何分心，这些处罚大多罚不了我。结果离开学校，长大后做自己喜欢的事，反而容易过度专心，久坐不起，熬夜工作，对自己太严格，有时甚至完全忘记自己其实随时可以站起来打开窗户与风保持联络。虽然15岁的走廊是不可能回去了，不过偶尔闭上双眼，还是能看见中庭那几棵随风摇摆的椰子树，也听得到大羽毛般的叶子发出的沙沙声。如果当时同一条走廊上也有哪个班的谁被赶出教室，我们或许可以共享这段时光，说不定能当一阵子的朋友。但也幸好我是单独受罚，才有机会细细感受风，记得那个受罚而且自由的

在阿嬷床底下的饼干桶里。爸妈结婚，生下我跟弟弟没多久，阿公阿嬷就搬去新房子住，把旧房子留给我们一家。不过阿嬷没有把她旧房间清空，那房里有一张雕花床头的大棉床，还有一座镶着阿嬷年轻时黑白照片的衣柜。平常这个房间被妈妈当成置物室，堆放家具、桌椅和行李箱。阿嬷要来住之前会打电话告诉

我，由我负责把杂物搬出去，将整个房间打扫干净，摊开竹席，拿出草枕，让阿嬷可以来睡。我是金森，当然喜欢阿嬷来住，有阿嬷在，妈妈就不会凶我和弟弟。即使已经上小学，习惯自己一个人睡了，晚上我还是会带着我的玩具和小被子到阿嬷房间，睡在阿嬷身旁。这让我感觉自己好像回到幼稚园，不过能被阿嬷疼爱，我还是很珍惜。而且阿嬷通常只会住一个晚上，周六下午来，周日上午就离开。阿嬷一走，妈妈就会开始打扫屋子，将杂物再度塞回阿嬷房间。我也喜欢那房间被用来当成仓库时的状态。有的星期六下午阿嬷没来，我也会自己跑进去，拨开杂物，躲在大棉床底下，把自己当成静物，在心中幻想侏罗纪公园里的迅猛龙跑出来，我躲在阿嬷的床底下，没有任何恐龙会发现我。躲了几次，我倒是在床底下发现了一个方形的饼干铁桶，撬开桶顶的圆盖子，里面全都是民国60年左右的大颗5元铜板。我把这个发现当成了自己的秘密宝藏，没有告诉爸妈和弟弟，连阿嬷来住的时候也都没有向她确认。但自从我发现她，每次我躲到阿嬷床底下，就一定会去摸摸那个铁桶，打开来确认里面的钱还在不在，再把它塞回床底最深处。我以这种方式将这桶钱据为己有。有一阵子，每次当我说到秘密这个词，就会想起这件往事，想起阿嬷旧房间的床底下有个装满旧5元铜板的饼干桶，想起自己曾经跟这个秘密一起躲在床底下，感觉非常安全。有时我也会突然觉得自己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秘密，身为秘密的我，范围可大可小，大到可以被一群人知道，但不能被更外面的人知道，或者小到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心中还有另一个自己正躲在我意识深处的某个地方，屏着呼吸等着要冒出来。后来我家重新装潢，全部的房间都被拆掉，苏打饼铁桶在大整理时被爸妈挖出来，里面那些已经无法使用的铜板则被当成新发现的玩具，我跟弟弟一人分了一半。我虽然早就知道他们的存在，但还是决定装傻，只要我没说出口，那就永远是我的秘密。最近有一次半夜去逛超市，在进口零食区看到一排方形铁桶的苏打饼干，我立刻伸手将它一把抱起，脑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啊，我想住在饼干桶里，被一层又一层的饼干包围。抱着饼干桶，整条进口零食走道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才猛然想起往事，被传送回阿嬷房间的床底下，看见小时候的藏钱饼干桶。最后，我把饼干桶放回架上，买了一盒水果谷片回家。路上想起年轻的妈妈与阿嬷，也想起年幼的自己曾在他们两人之间往返，有时当金孙，有时当长子。我代替当时出国工作的爸爸，成为婆媳冲突的一部分。小时候，我常常躲起来，边哭边想，为什么我爱的人都没有办法好好相处呢？长大一点，我学会了说话，努力想要当爱的桥梁，却常常弄巧成拙，反而制造更多的争端。就这样，我一面想着这些无解的事，一面累积各种秘密，继续成长。如今成为一个有点胆小，畏惧冲突，爱吃零食，有时觉得自己太早长大，有时又觉得自己永远长不大，想要躲在饼干桶里的人。

花豹哭出来。笑出来，哭出来，说出来，吐出来。我喜欢这些动词后面接着的出来。只要能出来，问题好像就可以解决。憋住的笑，压抑的哭，不敢说的话，硬吞下去的具体或抽象的事物，让他们出来就可以轻松不少。记忆中第一次忍住哭，是在跟邻居一起玩的时候忍住的。对方是个小公主，我是一个小金孙。公主的妈妈下班很晚，所以公主幼稚园放学后经常在我家等她妈妈回家。这时我们就会一起玩躲猫猫或其他游戏。有一次我们玩到吵架，她上前打了我一巴掌。那是我第一次忍住没有哭出来。我把她赶上楼以后才躲到房间里哭。随着越长越大，我越来越能忍。忍住不哭有许多好处。会被当成大人看待，当别人还在哭的时候，自己就能够抢先讲出对自己有利的说法。自己忍住，反而能让别人知道我在忍，而对我有多一分同情。不过，忍住并不容易，想要表达出来的情绪或反应，一旦忍住，就会变成一团热气。这团热气带着利爪，不断由内而外刨抓我的胸口，像一头受困的大花豹那样凶猛。无论那花豹想要的是哭、笑、说或吐，那头花豹就是想要出来。青春期的那几年，我经常在半夜到河边的月堤天桥，对着空荡无人的河面大声嘶吼。河岸的夜晚，空气量非常庞大，冲出来的叫声全部被吸收掉，一点回音都没有。大叫完，看着红紫色的云朵继续在城市上方缓缓漂移，河水也没有停下来。我觉得胸口里的野兽得到了自由，才骑着脚踏车回家睡觉。30岁那一年，我在麻豆驻村，每天写5000字的稿子，拼了一个半月。某个周末，有朋友从台南来，我们约在关田火车站，我就从麻豆总爷糖厂骑脚踏车去找对方。大中午骑脚踏车往关田的路上，半个路人都没有，阳光炙热到柏油路都被晒痛了，地面蒸腾的热气摇动了道路前方的所有景物。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前往访友的半途中，我忽然痛哭起来，体内的花豹空气毫无预警跳了出来，我就一边哭一边流汗，一边骑脚踏车继续前往关田。由于四下无人，我放纵自己哭了大概2-3公里才停下来。哭完以后我很困惑，是不是我连续工作压抑太久了？是不是我一直以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却还是一直继续做下去，结果迷路了？是不是我对自己做错了什么才会这样痛哭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发生了什么事呢？当忍耐成为习惯，哭反而变得莫名难解。去见朋友的时候，我已经将眼泪擦干，对方不晓得我刚哭过。我们坐在一间小吃店里，简短的讲话，交换近况，在傍晚的时候分头。那就是我最后一次当面见到这个朋友。现在回想起来，说不定这是预知性的哭。花豹或许是知道我即将与某人、某事或某种状态道别，而督促我在见面前好好的痛哭流涕一番。在那次驻村之后，我被诊断出了眼病，进入漫长的治疗与节节败退的辛苦过程。那一次哭会不会是为了接下来7年所预先排出的眼泪呢？我胸口里的那头花豹已经知道了我接下来的命运吗？我到现在都想不透，那是出清库存还是预先哭泣？还是其实那段无人的路，我就是一定要哭才能骑下去？就像婴儿刚出生

时，如果要用肺呼吸，就必须大声哭出来才行。呼吸这么新鲜，这么刺激，这样第一次的痛苦，如果不哭的话，横膈膜的肌肉就无法大力运动起来，将空气从口鼻抽入胸腔之中。在这条田野间空旷的黑色道路上，在穿刺肌肤的阳光底下，我或许是感觉到自己出生了，脱离了脐带、羊水与母亲，必须自力呼吸才能活下去而大哭出来。那不是悲伤，不是喜悦，那是深沉原始的什么，是自古以来所有的花豹们要你哭你就得哭爆。吸入新的空气，迎接自己无法预朗读的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散文。这是九歌出版社在2026年的3月所出版的，书名叫做《空气朋友全都来了》，作者是李达达。谢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平安顺心，下次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汉声下午三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心的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晚间抵达越南之后，今天与越南总理黎明星举行领袖会谈，双方预计同意支援当地炼油厂，以稳定销往日本的医疗相关重要物资。这将是高市4月15日宣布总额约莫是100亿美元的能源采购金融支援框架之下首个支援案例。高市昨天晚间飞往越南之前，在首相官邸告诉媒体，将考量到中东局势的前提之下，确保亚洲能源稳定供应，以及包括了重要矿物在内的供应链强韧化合物。这场日越领袖会谈也预计把人工智慧、半导体、经济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定位成新优先领域，确认在这些领域加速合作。此行是高市早苗去年就任日相之后，为了参加国际会议访问美国之外首度出访，而高市结束越南行程之后将飞往澳洲访问。回到国内，我们来关心的是许多民众近期频繁的反映台北街头出现老鼠。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表示，台北市政府跨局会议已经有所讨论，今年初起进行计划性清扫整体环境，后续呢将依照目前规划进行市区整体环境清洁消毒。蒋万安表示，从市民热线1999净线量看，有

0: 下降趋势，但是台北市绝对不会轻忽，包含环境保护局、卫生局、民政局、市场处与商业处等会依照目前规划清消整理环境。至于沈柏阳提出各国较流行对付鼠患药物非直接杀死，而是破坏环境荷尔蒙等。
1: 蒋万安表示，环保局已经说明目前是使用中央合可的环境用药，当然在跨局处会议当中各选项都有讨论，包含此项，但是呢要尊重专家学者意见。此外，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也提出，捷运双连站到中山站的现行公园遭投放老鼠药，担心小朋友及宠物会误食。蒋万安表示，将持续全面清消各市场、商圈与餐厅等环境。 不只是投药，更重要的是环境清洁。再次呼吁所有市民不让老鼠吃，不让老鼠来，不让老鼠住原则，一起维护环境清洁。李博义表示，城市内如果老鼠变多，所有行政官员要负最大责任，绝不容许鼠患横行。但老实说，目前台北没有看到老鼠特别多的情况。既然有民众反映，台北市政府就该负起责任，尽快消灭鼠患，不要干扰
0: 扰市民生活及孩童安全。由台北科技大学明伟集团合办的 Power Up 智能永续科技展，超过120名师生，经历8个多月的赛程，共同以科技实作回应永续议题。开幕典礼中，校长任以军、明伟集团创办人林国栋一同出席，见证入围决赛的13组大专团队在智慧城市、绿色能源与自动化设备等3大主题下创新成果。 北科大指出，这项竞赛是从民国114年9月开始向全国大专院校征建，吸引了超过120名师生跨越校区组队参加，以明伟的电源模组为基础，发挥创意进行系统设计与整合，主题涵盖智慧医疗、环境对应与智慧农业相关面向。
1: 明伟集团创办人林国栋表示，盼望透过这个活动串联学术、艺术与公益组织，深化社会与永续之间链接，为下一代创造更美好的环境。明伟永续长王宪政则表示，明伟始终希望以电源驱动善的力量，呼应永续发展目标，而同学的作品正是这股创意能量的最佳展现。这次展览是少见结合电资能源、自动化与企业资源 跨域展示平台，不少作品呢更是融入了 AI 技术，呼应北科大近年推动 AI 教育方向。这项展览将会持续到5月28号在北科大校史馆特展厅展出，周一到周五开放参观。 而苗栗县西湖乡知名宠物餐厅遭到民众检举，不当对待犬只。县府晚间表示，经过洞房所以及相关会同警方稽查，画面显示陈姓的饲主对犬只有施行牵绳、鞭打、丢掷以及脚踢等相关的行为，已经明显逾越合理的管教范围。对于检举影像当中的行为，陈姓饲主坦承他所为，并解释是因为犬群之间 偶有因为未接产生冲突，为了及时分开犬只而采取较大动作的控制，因为影像内容属实，县府依照市政认定饲主行为违反动物保护法第5条，不得伤害动物之规定，并且依照同法第30条采取最高额度罚元新台币75,000元。县府人员表示，考量到现场犬只整体健康状况尚可，没有达到紧急安置程度，暂时不予以没入， 将持续列管追踪，并且函请台中市动物保护相关的机关就犬只实际饲养地点进行访查，透过跨县市合作机制，确保动物福利及饲养管理符合规范。而陈姓饲主呢，也透过粉丝专业表示，影片是去年妻子为了争取女儿抚养权提供给社会局刻意截取，狗狗平常照顾得很好，只有在狗群当中争取吵架的时候才会大动作的加以 阻止，但他坦承管教过当，也感到抱歉，但不希望刻意的被扭曲。 而驻汶莱代表处晚间与商学界合办台湾玫瑰木乐园演唱会，吸引超过1000名各界人士参与。驻汶莱代表处萧胜中表示，玫瑰木乐园是孕育自台湾独一无二的生命教育乐园，随着

台湾双方交流密切，将会持续介绍更多台湾文化软实力。驻未来代表处指出，能将台湾原创的生命教育音乐带到海外是一份荣耀也是责任，相信每一段故事都能成为利他的力量，希望这份感动能够持续在世界上不同城市发酵，让更多人透过音乐理解并拥抱生命，将爱与希望的力量传递到世界各地。而玫瑰木乐园曾经获得台湾教育部社会教育贡献奖及台湾好人好事八德奖，透过音乐传递正向价值，深受各界肯定。未来是该团体海外演出的第一个国家，乐团特别为此谱写了开场曲，并且为每一首歌曲加上英文的翻译。不仅是玫瑰木乐园表演生涯的新里程碑，也是台湾交流温暖的新业。玫瑰木乐园今天将前往未来第二大城市马来裔进行未来第二场的演出。而同样是演出，我们看到的是乐团五月天近日在中国北京鸟巢举办演唱会，演唱会斥资新台币将近9000万元打造侏罗纪世界，亲历一场侏罗纪探险，巨型恐龙飞天遁地，强势破荡而出，包含有翼龙、腕龙、棘龙、剑龙、三角龙等25只恐龙零距离还场，令歌迷震撼不已。五月天要歌迷一起活过1000个世纪，回到侏罗纪的那一天。演唱会当中，阿信感谢歌迷，并表示，如果不是你们，五月天的梦想不会成真，这座乐园不会存在。别小看你们的力量，外太空望下来是微不足道的光点，因为少了你们，我们就不是五月天。新闻最后来关心的是天气，今天是劳动节连假第二天，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明两天晴时多云，白天暖热，早晚偏凉，午后山区及华东可能偶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北部温度18到31度，中部20到33度，南部20到34度，东部也有19到31度。以上汉声下午13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胡佑佳，晚间6点见。

0: 关心时事，脉动变化，
1: 关怀身心健康议题，
0: 让我们带您知古见今，
1: 让我们陪您温故知新，
0: 深得您心，
2: 默默关心。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默默关心》，我是阿默老师，
1: 我是苏珊，
0: 又到了最期待的时刻了，
1: 没错，
0: 又是什么？大家要猜，每次都要猜，
1: 不用猜，就是他了，
0: 就是他了，不是？可是我每次 open 你要都这样讲，那大家真的猜得到是哪一个吗？对不对？我们已经很久，又算很久了，算两周，没有谈到，对不对？
1: 对，
0: 我怕大家很想念，就跟有些好吃的美食一样，对不对？你吃了一次。隔了几天你就觉得有点受不了。
1: 没错。
0: 像是我之前去那个重庆啊，吃了个小面，一开始吃是觉得很辣，对不对？然后觉得怎么那么惊艳，后面开始拉肚子，觉得好像因为它那个正常第三天就会拉。
1: 它是太辣是不是？
0: 对，因为它有辣油啊。然后我们台湾人其实没有吃那么重油重咸嘛。所以其实过去大概每次都算一二三啊，差不多该拉就该拉肚子。不是当下拉，应该都是健康的啦。
1: 因为我看很多就是 UP 主在吃这个重庆小面，看起来真的很好吃，
0: 真的很好吃，大腿。如果你有吃辣的话，
1: 那如它除了辣味，还有什么样的味道吗？
0: 它如果你把辣味拿掉，它有其他的配菜啦，什么豌杂啦、牛肉啊什么，它有很多不同的配料。对，而且一定要各位一定要加蛋对，你加蛋之后，你会发觉，怎么是人生的另外一种美味？
1: 它是半熟蛋的那种吗？
0: 你可以，它大部分是全熟，但你可以要求它弄半熟的给你。对，就是我觉得真的是。不，没办法言语形容了，各位一定要自己去亲身经历一下。如果你身份方便的话啦，因为有些人是不能去对岸的。
1: 对，
0: 所以这个美食，不过在台湾吃得到。正宗的也有，但是没那么多。大部分都是那个陆配。
1: 对对对。
0: 就是他们来这边过来工作。

0: 然后把这个家乡的美食啊就带过来了，不得不佩服啊，我们这个食物上大家是统一的，没问题的，其他的就不一定了、啊、这就不是我们可以讨论的范围了，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做成这个样子、哦、让他觉得、欸、好像没有听到就觉得怪怪的。
1: 对，我们让大家那个，这算什么，就是像看那个影片 YouTube 里面不是吗，都会那个 call to action，
0: 对，
1: 就叫大家去做什么，然后大家每天听就会觉得好像已经中毒吗，
0: 很习惯的，对不对？
1: 那种感
0: 觉，就有其实像那个什么很多美食让大家中毒，我希望我们节目也是这样子，
1: 对啊，
0: 只是我们第三天不会拉肚子，然后就藏在这边所以今天要带来大家最熟悉也最喜欢的单元之一啦，就是道德经啦，
1: 没
0: 错，各位先不要转台，没错，很担心，搞不好大家有没有这样子想、啊？
1: 也没有，说不定大家也蛮喜欢的。
0: 好像真的有些族群是特别喜欢听这个，因为可能在生活上他们用得到，不见得是管理啦，因为有时候大家可能工作，不见得是我们会方便使用到管理方面。例如说我只是当个牛马，我大概就不用想那么多。对，反正那个长官指哪，我们就往哪边走。
1: 但是如果牛马的话，看这个道德经管理可能会有一点
0: 心情不太好，
1: 对嘛，是
0: 不
1: 是啊，
0: 我那个长官
1: 应该这样吧，
0: 特别越看心情越差的，那这个或许才是这个华人管理世界应该要去参考的方向啊，这个总要顺大家心而行嘛，对不 对尤其是像这些最近大家也知道经济状况也没那么好，
1: 对啊，
0: 然后各方面资源都很匮乏，这心灵就很重要，
1: 对，
0: 所以才会有人预言说，这接下来几十年大概身心灵产业会是这个蓬勃发展的产业之一啊，这个大概没有争议啦。
1: 我觉得身心灵真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0: 对，一段时间了，
1: 就是我也不确定是大家就是真的开始在接触这件事，还是我自己，你知道，因为你知道 Google 啊或者是什么你的社群平台，你滑到一个东西你把它看完之后
0: 就是狂推，
1: 对，狂推就是怎么这么多跟占卜啊或者是跟那个算命或者是身心灵有关的东西，之前你要
0: 学塔罗嘛，对不对？
1: 对啊，
0: 也还记得吗？
1: 差不多。
0: 对，我想想问这个问题，
1: 这个真的没有使用，真的就想不起来，
0: 会忘记、但这个就是因为会表示说，其实物质上或许经济不好，或许资源匮乏，但是物资上是不缺乏。也就是说现在人要真的很辛苦，然后缺乏物资人的比例相对是少。
1: 对。
0: 还是有，其实还是有。各位其实像上次有跟各位讲到，我在台科大教 EMBA 嘛。然后里面那个资深的会长，就是那个学生这个校友会会长就分享到说，其实像诚如像台科那么棒的学校齁，还是有一定程度比例，大概 10% 左右的同学是有经济上的困难的。那其实会超我们想象。就说在台北，对不对，然后这么不错的学校，而且在我家隔壁的，以前啊在我家隔壁。居然
1: 他们都是外县市的同学。
0: 有可能。有可能。
1: 就因为他们就会有房租问题啊。
0: 对。其实很辛苦，然后听说他们去食堂啊，饭那个这个餐厅啊，就是那种就是酱油加白饭那一种，然后汤因为是免费的，所以其实很辛苦的，那当然，如果假设校友会去资助他们，如果他们能够把他们能量发挥到更大，去帮助未来更多人是更好啦，所以各位千万不要忽略了，社会上很多角落需要我们帮忙，绝对不缺你一份力，
1: 没错
0: 啊，你尽量贡献，好不好？绝对不会嫌说你的力量多了，概念这个样子。
1: 真的。
0: 好，那回到道德经来谈哦，我们今天谈的是第41章啦，过半哦，这个速度很快。
1: 对啊，
0: 各位终于过半，总共81章，我们今天谈到41章了。我们今天谈的是同义篇哈，就是相同的同，相异的异，这有讲跟没讲，同义篇啊。那我们谈到了这个管理上的这个关键字叫做管理相对论，5种好企业文化特质，为而至的3种观点，以及企业最大的警讯。那今天的文章比较多哈，就所以请大家可以稍微先打开我们的手机，然后看一下这个内容。不过你一定会觉得你听过这些东西
1: 哦。
0: 这个我觉得《道德经》很奇妙，就仿佛你听过，但居然在这边出现，很妙的地方。我们先看一下经文的部分哈，他谈到的是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这个各位倒叙法，所以各位前面一开始看不懂好像

0: 为国家贡献的这些人或者是有念书的这些人就是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上士人听得到之后啊，会努力勤勉的实践，
1: 嗯，
0: 就说啊，这个是对的，我要赶快去做。好像我们知道，要减肥，对不对？我们赶快去减肥，
1: 赶快去做，
0: 赶快去超慢跑等等之类的那中士闻道，就中间的人啊，听得到之后，觉得半信半疑的观望。
1: 嗯，
0: 这个是真的吗？是如同我们所想的样子吗？做了真的有用吗？
1: 嗯，
0: 然后这些中士的人闻到的时候，哈，那下士听得到之后是哈哈大笑。
1: 嗯，
0: 哎，这怎么荒谬的言论？谁会相信呢？真的有用吗？骗鬼啦！
1: 嗯，
0: 这就是下士 ，OK 啊，所以可以把人分成三等，对不对啊？
1: 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觉得蛮准的，就是会觉得有遇过这样的人，就对
0: 了，一定有，你旁边一定会有，而且那个当然就是你如果掌握确定这个道是正确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这人怎么不去相信这个事情？
1: 嗯嗯
0: 但搞不好当然说那个骗鬼的你也相信，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是人的角度不同，
1: 嗯，
0: 我们都没办法去强迫，但这就是老子谈到的部分。
1: 嗯、
0: 那不孝不足以为道。如果不被下士嘲笑，怎么可以称为是大道？
1: 这个道理的、
0: 有些人讲说、你这个怎么那么笨啊，做那么这个辛苦的事情、这个勤勤勉勉也不见得得到结果。
1: 嗯，
0: 可是那个人说，如果你都认为是错的，表示我做的是对的。
1: 嗯，没错，笨蛋就是反指标啊，
0: 反指标，地狱倒霉鬼，买什么叠什么的那一种。
1: 对，
0: 所以各位，如果你旁边有这个人，麻烦 take 我们，他买什么跟我们讲，我们不要去碰。
1: 没错。
0: 所以像这个，其实他很明确的讲到道的概念。
1: 嗯，
0: 真正有能力、有能耐的人，他真的是会去相信并去实践。
1: 嗯，
0: 如果真的是这种完全没有慧根，或者是真的是这种愚昧之人呐、他听了只会哈哈大笑。
1: 嗯，
0: 所以都不知道该讲什么，对不对？
1: 因为现在在网络上，大家应该都会有看到一些这种嘲笑吗？还是什么
0: 善笑人家的这种内容？
1: 这种我都会觉得。你怎么会这种态度啊？
0: 对，
1: 你的眼光到底是多狭隘，才会讲出这种话？
0: 这就很奇怪，对不对啊？他应该是
1: 下士，
0: 下士，下士，好不好？下次看到他，你是下士，没有，我已经到上位了。对啊，开玩笑，讲到上位，是我们要针对谁？是不是 ？OK， 好，所以这个就是谈，继续往下讲哈，就是故见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疑道若累，上德若谷。啊，这个就是开始比喻法了哈。
1: 嗯嗯，
0: 各位知道，其实老子很喜欢比喻，就是把 A 比作 B， 让我们去理解这件事情哈。那他谈到叫什么？故见言有之，叫做所以古有明训呐、明道若昧，什么意思呢？就是光明的道就像昏昧不清。其实这个东西有点抽象，对不对哈？就是如果你想象成物理的话，太亮的确是看不到，没错啦。太过光亮是刺眼嘛。
1: 对。
0: 但是从这个概念学上来讲的话，你会认为正确的道路其实是没办法那么容易摸索前行的。
1: 嗯。
0: 因为它不容易走嘛。
1: 嗯。
0: 既然不容易走，你才会觉得好像真的好。不然的话，其实你想要赚钱，刑法里面都有写最赚钱的东西。对。
1: 没错。
0: 你在里面对着做，你就知道什么叫赚钱。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好的道路其实是不容易找到，不容易做的。
1: 好。
0: 那再来呢，进道落退。前进的道路其实就像后退一般。
1: 嗯，
0: 这其实还蛮用哲学角度看的。
1: 嗯，
0: 就是当我们像我们去慢跑也好，去走路也好，对不对？我们的景色其实是倒退。
1: 对吧？
0: 其实我们是往前进，但景色是倒退。
1: 对，
0: 也就是说，如果假设你不去用这种思维去想，你会觉得好像身边的人越来越离你越远。
1: 嗯嗯嗯，
0: 其实是因为他们都在原地踏步。
1: 嗯，
0: 你是往前进。
1: 嗯，
0: 所以事实上前道落退是概念是这个样子。
1: 嗯，
0: 而这样大家应该比较可以理解了哈。那一道落泪。这类是古字啦，但类讲的是崎岖不平的概念，就说平坦的道路其实就像崎岖不平的道路一样。
1: 哈，
0: 这就比较抽象，
1: 就有一种你在说什么东西的感觉。
0: 就是对，就是过了60秒，你就过了1分钟喽，那种概念这样子。那平坦的道路就像崎岖道路一样，应该是意思是指说啊，我们在越平坦的道路啊，其实越要小心去走它。
1: 嗯，
0: 因为呢，各位想象一下啊，在德国的那个高速公路，他们真的是 freeway， 就是你可以开到你。车子的极限或者你的极限都可以、但它没有限制的。可是各位想想看，如果那个道路啊，哪怕是一颗小石头就好了，你只要在高速行驶之下就非常危险，
1: 很危险呢、
0: 非常非常
1: 会飞走吧，
0: 会真的会打滑或者是整个翻车之类。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看到越平坦的道路啊，你要当越崎岖的道路来步步艰辛、不是说你越像 freeway 一样就是油门到底、所以这个其实还蛮抽象的，这蛮抽象
1: 的。我想象的是平坦的道路反而太光滑，容易跌倒。
0: 有可能跌倒，有可能跌倒，因为它太平了。
1: 对，
0: 你有点摩擦力角度，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哥，我们今天仿佛在上物理课，对，摩擦力角度啦。 如果它的这个越光滑，但是越容易滑到，
1: 嗯，
0: 你有点摩擦反而好。

0: 这个其实让我想到我孩子有去上那个纸牌轮课，
1: 嗯，
0: 他那个场地刚整理完之后，连那个老手啊，上过十几年课程的老手都叠乱七八糟，因为他太光滑了，
1: 嗯，
0: 他没有经过岁月的摧残跟那个这个直排轮鞋的摧残，
1: 嗯，
0: 所以他太滑了，
1: 嗯，
0: 反而你要用到后面才叫好用，
1: 嗯，
0: 哦，欸，这个东西有这个概念，轮胎也是一样，各位，其实我觉得刚刚想到，轮胎一开始的时候它是有蜡在上面，
1: 嗯，
0: 所以其实很容易打滑，
1: 嗯，
0: 你要把它开胎，有没有？那叫做开胎，对，这个如果假设有用过车子，应该就有概念了，欸，这个其实有时候，欸，蛮有意思的哦，物理学角度，老子啊，我们帮你解释啦，不然你这句话还真难解释。
1: 我还是很想知道他是看到哪里想到这件事情。
0: 他可能在家门口跌倒，想到哎，欸，这个平坦道路好像不太好啊，对不对？那最后讲到上德落谷，
1: 嗯，
0: 那上德落谷其实高尚德性就像谦卑低下的山谷，他很喜欢用山谷来比喻，啊，
1: 嗯，
0: 虚怀若谷，
1: 对
0: 啊，就是说谷能纳百川，能够容纳很多很多土地、很多的建言等等之类的哈，嗯嗯嗯。那再往下看。太白若鲁，德广德若不足，德见德若偷，直真若愚。好，这个要念慢一点，因为这不是我平常会用的词哈。他讲的是太白若鲁什么意思呢？就是洁白的名声就像羞辱处之一样。
1: 嗯，
0: 其实这个其实跟那个荣辱与共概念是一样的啦。嗯嗯嗯，就是说如果假设你今天是名声越好的时候，其实你要越能够负重前行，跟越能够谨慎小心。
1: 嗯，
0: 很多人哎，欸，就飘了，你知道吗？
1: 对啊。
0: 一堆啊，包括偶像也好，包括人类也好，嗯，我觉得只要人就会犯这个错误了。
1: 没错，
0: 那因为你已经名声太好了，所以你会被大家放大检视。
1: 对啊，
0: 就说哎，你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哦？是可能有做什么坏事之类的。
1: 嗯嗯，
0: 哦，所以这个太白若鲁可以理解哈，哦。那广德若不足，就是博广之德哈，哦，就像不足一半。
1: 嗯，
0: 意思就是说，当你越懂得越多，你德性越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不足啦。
1: 嗯嗯嗯。
0: 也是一样虚怀若谷的概念，
1: 没错，
0: 哦，它呼应的概念哈，哦。再来，见德若偷，刚见之德就像怯懦一样，
1: 嗯，
0: 就说这个感觉像是你越能力越强的人，其实你越不会这个显露锋芒，
1: 嗯，
0: 你会藏锋藏拙，
1: 嗯，
0: 原因是因为你不要让大家觉得你这个太过抢眼，
1: 嗯，
0: 那当然就会被当钉上靶子一样哈，
1: 哦，没错。
0: 那直真若愚，就是直朴的真实，就像随环境变化一般，
1: 嗯，
0: 就说当你越朴质真实的时候，你就会不会那么有妹妹嘎嘎，你会随着环境变化，嗯，例如这个环境是恶劣的，你会调整成可以生存在恶劣的模式，
1: 嗯，
0: 如果这个环境是很太平盛世，你就是用太平盛世的模式来跟大家相处，
1: 嗯，
0: 哦，所以这个其实这一段呢比较长一点点，那我们因为这个时间关系让各位休息一下，我们把它分成两段来谈，先听个音乐回来跟大家分享后面的内容。

0: 我们刚刚聊到了一半，对吧？各位，41章《道德经》，因为太长了，老怕各位听到一半想上厕所，所以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听个音乐了哈。那刚刚我们谈到的太白若辱，广德若不足，见德若偷，直真若愚这部分的哈。那接下来我们谈一下，下面就常听到了。也就是我们讲到这个马王堆版本跟现代流传版本最大差异的地方了。
1: 哦，
0: 好，就是大方无余，这一听听过吗？大方无余，大器晚成。
1: 嗯，
0: 这百分之百大家都听过。
1: 嗯，
0: 尤其是帮自己找理由的时候，我是大器晚成嘛，对不对？你都40-50，你要什么时候才成？这样 OK 哈。那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倒影无名。
1: 嗯，
0: 这段其实又蛮抽象的，我们先一个个来拆解哈。大方无余，就是方正广大而没有边际棱角，就像我们看那个一个平地就好了，
1: 嗯，
0: 很广阔的时候你是看不到它的边角的，
1: 嗯嗯嗯，
0: 概念上是这个样子。好，这个大家比较好想，比较好思考，
1: 无边无际，
0: 无边无际，对，大器晚成就是这个争议最大这句话了哈，
1: 嗯，
0: 最贵重的器物总是最后才成型，
1: 嗯，
0: 在古代的解释来讲哦，他是认为说，因为它是重器，以前的那个大型器具是很难打造的，
1: 嗯，
0: 通常是国家才有，也就是它象征就是国家的权柄。
1: 嗯嗯，
0: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呢，这种大型的器具呢，你是很难去驾驭它的。
1: 嗯，
0: 是以前有这个以经文解释经文的时候有讲过这一段，
1: 嗯，
0: 但是现在的比较通俗版本的讲法就是，贵重的器物是最后才成型。
1: 嗯，
0: 也就是最难打的，通常不会先打好。
1: 嗯嗯嗯，
0: 就是我们这样打器物来讲的话，
1: 嗯，
0: 以攻其来做哈，当然有些人他喜欢先吃难吃的，
1: 嗯，
0: 再把好吃的吃完，对不对哈？所以这个有点抽象。所以这就是问题就来了，因为马王堆版本讲的是大器免成，
1: 免是不用的意思吗？
0: 不用的意思，对，
1: 嗯
0: 哦，所以这是最大的冲突点。
1: 大器为什么不用完成呢？
0: 啊，你说免成还是完成？
1: 就
0: 是
1: 免成，
0: 因为事实上如果你不适合掌控国家，你就不要掌控了。
1: 哦，
0: 你就有意思
1: 了，是意思，
0: 可是这就违背儒家思想啊。
1: 嗯，
0: 因为儒家思想认为国家那个国君在废，他也是国君啊，
1: 嗯嗯，
0: 他只是没有明写出来而已，对不对？那可是道家不是这样想啊，你国君废，那你不要当国君了，你让贤，
1: 嗯嗯，
0: 你让有能力的人来管理这个国家，
1: 嗯，
0: 那如果你真的是很废，但你不想不当国君，那你就不要管事了，
1: 嗯嗯，
0: 你就交给真的有能力的去管吧，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大器免成跟大器晚成最大的冲突点，
1: 嗯，
0: 欸，这其实 我真的觉得大家的这个思考逻辑可以稍微跳痛一下。
1: 嗯，
0: 的确嘛，你不适合做这个，你干嘛勉强自己？
1: 对啊，
0: 对不对？你就不适合当这个小提琴家，你每天拉小提琴吵隔壁干嘛？对不对？哎，欸，真的练小提琴拉是很吵的，哦，各位。
1: 哎，欸，我如果是以君主来讲的话，我也不知道哎，欸。我最近看了很多那个那个 AI 短剧，
0: 哦，对，
1: 然后都在讲那个古代的，
0: 对，
1: 就是我是什么嫡女有没有，
0: 啊，对，
1: 然后对我是侯府嫡女要嫁给国公府的世子什么鬼的那种剧情，我一开始在想他们到底是在讲哪个朝代啊，
0: 对，
1: 但是因为他讲了很多的那种东西，我就想哎，会不会是五代十国呢？
0: 有可能，
1: 因为那时候乱七八
0: 糟，
1: 其实我也对我也不去考究也没什么太大意思，
0: 没有人搞得懂这个。
1: 如果他 AI 短剧还演清朝，哎，不好意思，我们都有看《甄嬛传》哦，你不要乱来。
0: 太清楚了，我告诉你，那个名词用错，马上就下面骂你。
1: 对对对
0: 对。
1: 然后我在看那个的时候，也有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好像也没有这么一定要就是血缘啊、传承啊，
0: 哦，不一定
1: 什么。
0: 对
1: 对，

0: 还是可以随便找一个人生了孩子，或者是说找个养子，然后反正名义上我给他了，名分给他了，他就可以继承我这
1: 道统嘛。
0: 对，那个道统，反正就这样子。
1: 对，
0: 我想说古人应该是很在意血统这件事情。
1: 如果当朝代会啊，隔朝，因为像五代十国那个，你每三年就可以换个皇帝的，甚至连国号都改变的那一种。
0: 对啊，就那个小孩到底是谁的，
1: 都不知道，
0: 也不一定知道。对对对对，然后我就突然觉得说，大器免成也有这个可能，
1: 有这个可能性的。
0: 就是那个孩子也不知道是哪抱来的，
1: 不知道是谁的。
0: 如果说他真的就是不知道，就好有能力的一个人哦，
1: 那就交给他又何妨？
0: 对啊，
1: 对不对？而且通常都是不能人道的君主跟一个人生出一个小孩嘛，然后那个小孩确定绝对不是那个君王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所以通常可能就是某个什么大舅哥，假装大舅哥，事实上是这个男朋友的那一种，
0: 对对对对对，亲夫。
1: 各位，其实我们好像看的，我们中毒有点深了，但我很爱，我超爱看的。
0: 但我就突然觉得说，这件事情。其实，在古代如果也没有这么的严苛，可是那是五代十国，好像也不能这样讲，对不对？
1: 但是在这个整个系统哦，就是以这个华人历史系统来讲的话，其实中国是没有变过的，就是他们的思考逻辑，就是中国，只是管理人不同而已，
0: 对，
1: 朝代嘛，
0: 对，
1: 所以他不是说国变了嘛，他是朝代改变了。所以这个逻辑就不一样了。那这个才可以统一，就是那个整个大疆土才可以统一啊。
0: 对，
1: 如果你是用国，那就跟欧洲一样啦。它就会分成各个小国，各个小国。
0: 没错，没错，没错。
1: 那美国它可以之所以是这么大，因为它是用联合众国嘛。也是用大国家的概念。所以这是可能人类比较能够去寄托于一个大国的概念。小国当然有小国的好，其实那个老子很喜欢小国寡民啊。你小国问题其实就比较简单可以解决。你国家越大越难解决问题。
0: 没错。
1: 所以这个从效率来讲也是对的。对，大器免成啊。
0: 对啊，突然觉得好像蛮有道理的。
1: 不要再用大器晚成当理由了。对。好，那后面谈到大音希声什么意思呢？就是最磅礴的声乐像道一样，这个东西越磅礴反而越无声可闻。越听不清楚那个声音了，其实跟那个音响爆音好像有点像哦，就是绑然后就听到音的声音，音的声音。
0: 耳朵还好吗？
1: 耳朵还好吗？对，要去记得看医生哈。然后接下来就是大象无形，大象无形的概念就是说最宏伟的形象跟道一样，他们还是在讲道这件事情，反而无法描述。例如说我们看到泰姬玛哈林好了，这么伟大的这个建筑物，你很难去用言语形容，就形容一下嘛，长什么样？就像泰姬，像马哈，他的陵墓，就是你可能很难形容。
0: 对，就是60秒一分钟的，
1: 差不多。金字塔会比较好形容。
0: 金字塔，
1: 可是也很难，对不对？
0: 因为金字塔好像它已经变成一个形容词，
1: 它就是
0: 长得很像金字塔那个样子。
1: 对，用他自己来解释他自己，所以好像这种越宏伟的东西，好像真的越难解释。的确如此啦。
0: 对，
1: 像101大楼，你也很难解释嘛。
0: 真的
1: 就那一根很长在台北信义区中心的那一个东西，
0: 这个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对于建筑的这个认知太少了？
1: 有可能，因为我们不会比喻这个东西。
0: 对
1: 对，但是一般人应该也没办法。就是我的意思说，
0: 对啊，
1: 除了建筑师之外，
0: 建筑师才有办法吧？
1: 所以建筑师麻烦我们call号一下吧。我看看建筑师帮我们解释一下。所以这个当然是他的角度啦，因为当然古代宏伟的建筑没有那么多，因为那个很劳民伤财嘛，就是你会浪费一堆人去做这个事情。那最后面谈到道隐无名哈，就说大道幽隐，其实没有名称可称。这一直他一核心思想啦，从第一章到现在都讲这个事情，因为他大道无名嘛，生于天道无名章啊，吾不知名，故强名曰道嘛。所以他的概念是这个样子。
0: 对。
1: 最后谈到福为道，善待且成。只有大道善于帮助万物滋长与成就。他还是讲是不鞠躬这个概念。也就是说他意思讲了很多铺陈，讲很多道的伟大，但是他道却不觉得自己伟大的情况之下，他才能够去善待所有的万物。长官也是一样啦，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是好长官，你不会每天把好长官挂在嘴巴上面。
0: 对，
1: 你不会觉得说自己好像就是很伟大的事情，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其实从管理角度来看也是一样，因为我们讲到上的领导者啊，他其实是无为而治。那他听到无为而治这个概念呢，他会独立奋行去戮力完成无为而治这个事情。其实戮力完成也不算完成啊。各位，我慢慢觉得我们讲到越来越玄。
0: 为什么能戮力完成？
1: 对啊，因为你只要什么都不做，你就算是戮力完成。你把规矩先定好就好。但前提是规矩，因为大部分人都以为都不做事情。
0: 对。
1: 但是无为而治事实上是把规矩游戏建好，就不要去干涉太多啦。就让

0: 那个你的这个员工也好，你的这个百姓也好，哈，你就让他做完该做的事情就好，不要去管他们了，不要定那么多奇怪的罚单出来。奇怪，为什么倒车打双向双黄灯罚钱？我也搞不太懂哈。但是各位如果有交通专家，麻烦跟我讲一下吧，谢谢。
1: 哎，这个。老师，你没有开罚单是不是？
0: 没有，就是听到很多人被开罚单。哦，因为像我们一般停停车格，会先打双黄灯嘛，等对不对？然后等他出来，我们倒进去。所以大部分人就打着双黄灯倒进去，为了提醒后车不要撞到你。但他事实上应该是要打右转灯，例如说你停右边停车格。对，就是让人家知道说你是要停车这件事情。所以逻辑上蛮诡异的。
1: 所以你要打双黄灯之后再打右转灯。
0: 对。如果你忘记了，3600就到你家喽。
1: 哈，
0: 对，
1: 这个真的是
0: 比我们算命还好赚。看一下，看一下啊！所以这个各位，如果有交通专家，麻烦给我解释一下，感恩哦。哦，所以谈到这个东西，像刚刚讲的中等中士，对不对？哈，他这个领导人听到无为而治啊，他选择相信或利用对己所利的部分。嗯嗯嗯，就是我们这个只为自己好啊。那下等领导者听到无为而治，哈哈大笑，怎么可能无为而治？所以其实这种无为而治能够轻易让下属领导他去信服这件事情，其实如果你能够轻易让人家相信，就没办法彰显他的价值了。如果一个组织啦，他如果是这种氛围之下，大家都能够认同的时候，他其实会变成一种我们两个叫自组织嘛，他就可以自己去完成自己的任务，你不用去提醒他什么，他就可以选择对公司最好利益的方式。那你什么都要提醒，那不就很辛苦？那卫生纸能抽2张哦。上厕所只能2分钟哦。
1: 哦，这种真的是很
0: 很
1: 到底在干嘛？
0: 真的很讨厌，
1: 真的。
0: 对，你为了要省这个要干什么？对，
1: 对啊。
0: Google 以前就是最有名的，就是他那个buffet all you can eat。
1: 对啊，对啊。
0: 你过去随你拿，随你吃嘛。你就算拿再多，你第三天也不会想拿了啦。真的，因为人性就是如此。
1: 对，
0: 跟小朋友一样啊。你叫他不要吃糖，他就想吃糖。你给他疯狂的吃，第三天他吃不下去。你放下有看到糖就吐。对，这就是管制上的问题。所以我们在管理学上也是特别谈到这个概念。这也是跟这上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应该还是要能够以员工为中心，用这种企业文化慢慢去感化，让他们可以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事情。而不是强制他们去做。所以企业文化应该也是这样融入民众的心里面才对。所以这41章跟大家谈到的部分。那我们先听个音乐回来跟大家分享第42章的内容。

0: 刚聊完41章啦，现在进入第42章的部分啦。42章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这只要认识过这些传统哲学文化里面，应该或多或少听过这几个段落啊。我先谈第42章叫道化篇，就是道德的道，化学的化，道化篇。我们这边管理特别给他改这个用的关键字叫做三种态度的员工跟顾客，减法管理，多就是少，少就是多。听起来蛮像绕口令。没错，那我们打开经文来看一下哈，从经文第一段开始跟大家分享起，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1: 哦，原来
0: 是大家都听过，从这
1: 边来，
0: 从这里来的
1: ，
0: 对，是《道德经》出来的哈。那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哦。所以各位，其实我第一次去接触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完全看不懂他在讲什么。我相信各位心情是跟我一样的。什么叫做万物负阴而抱阳？
1: 对啊，
0: 对不对？就是背后是阴，但是你抱着的是阳。我们直观看是这个样子吧。
1: 对，
0: 这其实是蛮有意思的。我帮大家解释一下。
1: 是那个吗？那个阴阳图吗？
0: 对，阴阳图、所以很有意思哈。他把那个哲学放在里面。我们谈一下那个道生一开始哈，就道生一，一生二，三二生三，三生万物，讲的是道是万物运行最根本的来源，由此而生了天与地，再由天与地生成了阴阳之气，衍生了和清浊三种气息，最后由这三种气息衍生了世间万物。
1: 哦，这段是突然讲了宇宙大爆炸，
0: 有点那种感觉。所以大家怀疑说老子不是地球人，这个是宇宙观呢。
1: 对，
0: 这不是地球观的，这已经超过宇宙的那个地球的智慧了。
1: 真的。
0: 那他从哪观察出来？其实我个人也不知道。不过你看那个太极图。对吧？就是有阴有阳嘛，
1: 对，
0: 然后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它就叫和嘛。
1: 对，
0: 所以它的清浊跟和，它分三种。所以你把清当作是阳好了，你把浊当作是阴好了，那它中间你会有个连结线的地方。其实我跟大家报告，我们以前都觉得非黑即白啊。但是随年纪增长，发觉灰色地带是很多的。
1: 对，
0: 就是它没有一定的对或错。所以这个有时候很难去用道德的角度去讲了。
1: 对啊，
0: 因为这个就没有对错问题，
1: 这个就是我们华人的那个
0: 中庸之道啊，
1: 那个情理法啦，
0: 情理法，
1: 啊，
0: 先把情放在前面，
1: 对
0: 不对？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会先顾虑到的是和气，就说哦，大家都各让一步，那可是各让一步这件事情可能又牺牲某些人的利益了，
1: 对，
0: 所以这种东西就没有办法讲对错。例如说假设这个川普先生不去打伊朗，对不对？他打了伊朗，大家油就狂飙嘛，我们现在买东西都超贵哦。但他如果不打，他们谈和了，可能有某些利益交换，但可能又伤害到了某些地方的人民，
1: 伤害到那个以色列啊，
0: 以色列，
1: 就是因为以色列的关系才开始要打。
0: 所以这个就是你看，这是国际政治嘛，
1: 对啊，
0: 所以这种东西很难讲对错啦。坦白讲，因为我们不在那个位置上面，
1: 对，
0: 如果我们在那个位置上，我们或许也如此困难的做决策。所以各位都不要说站着说话不腰疼的，
1: 对啊，對，真的，我们就是这种。你去当看美国总统
0: 你就知道了，
1: 因为我本来也没有想说就是川普会做这么多事，
0: 对对对，
1: 但仔细看他做的每一件事情，他背后都还是有他的理由在，
0: 逻辑在，
1: 对对对对，我想哇，他怎么会，他其实想处理很久
0: 很多
1: 的这种事情，
0: 而且他是为美国优先的，
1: 对，
0: 的确也是美国优先，
1: 对啊，
0: 所以在他的角度他一定认为他没错，
1: 对，
0: 我是为了我的人民啊，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都痛很痛，
1: 对，
0: 所以这就是这个嘛，清浊和嘛。
1: 然后你又不能说，那还来打啊打，全世界都来打，世界
0: 大战来啊来啊来啊来啊，
1: 第三次世界大战，
0: 世界大兵。

0: 还不服就来干的，也不能这样子，
1: 对，那所以大家又开始，哎，那可不可以这样？可不可以？就要开始协商，
0: 没错，
1: 这就是灰色地带，
0: 灰色地带。这就是和，
1: 对啊，没错。
0: 所以这些和亲浊，哎，真的是这个样子。嗯，以前不懂，以前那个年轻哦，真的
1: 小朋友
0: 不理解
1: 什么好人坏人，
0: 就是这样子、啊。
1: 后来发现，
0: 哎，好人里面有坏人，坏人里面有好人，然后就觉得，哎，那到底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他们私底下也许就又是另外一个角色。
0: 对啊，像我小儿子，他是正义感十足的，就是例如说他妈妈刚刚讲怎么样做是正确，他就不会，他就脑袋就输入了。
1: 嗯，
0: 例如说我们有一次去一个卖场，然后有两只兔子是装置艺术，可以 在上面骑。
1: 嗯，
0: 但因为我们怕把它弄坏，所以刚才说这不能动哦。
1: 嗯嗯嗯，
0: 对嘛，没错嘛，你不能乱动它，它其实可以移动的。
1: 嗯，
0: 然后前几天我们去那个卖场，然后这个别的孩子把它动了。
1: 嗯，
0: 我那个小儿子就站在旁边，心情非常差。
1: 嗯，
0: 他说你不能这样动它哦，它会坏掉，你要把它放回去。
1: 嗯，
0: 甚至连对方家长就念了。
1: 嗯，
0: 就是他念对方家长，我就脸都绿了。我说耶，对。这就是小朋友的世界观嘛。
1: 嗯，
0: 其实我们对于这个世界也像小朋友一样。
1: 嗯，
0: 就算我们年纪再大，宇宙是很久很久的。
1: 对啊，没错。
0: 所以老子真的是外星人吧？我觉得。哦，这个其实大家可以理解了。万物负阴而抱阳。
1: 嗯嗯。
0: 哦，然后冲气以为和。
1: 嗯、
0: 哦，就是这个氢跟浊啪合在一起变和气。
1: 嗯嗯。
0: 啊、哦，所以和气其实是冲击而来的。
1: 嗯嗯嗯嗯。
0: 好像不是善待贪婪、哦、
1: 真的
0: 一定是交换嘛，
1: 对，
0: 你厉害我厉害，我们大家来碰碰看嘛。
1: 嗯嗯嗯，
0: 那碰到觉得大家好像都不太利的时候，我们再坐下来谈嘛。
1: 嗯 嗯, 嗯，
0: 怎么可能一开始就坐下来谈？
1: 对啊，
0: 对，所以一定是先打、
1: 嗯、
0: 打完再谈这样子、
1: 嗯、
0: 哎呀好可怕好可怕，怎么那么以前到现在好像人类都没变过。那第二
1: 道就这样，道就这样，
0: 这样，这就
1: 道，那我们人怎么办？
0: 对，这是这样子，不然怎么办？
1: 推给道这样。
0: 对 对, 对，老子觉得阿丘就是刚刚在念佛，他觉得被他念了一下。那第二段谈到叫人之所恶为孤寡不古而王公以为称，哎，这有点意思哦。因为以前的皇帝不是喜欢称自己为孤寡，
1: 对，
0: 有没有？不古比较少了、嗯、因为那是已经更早年代用法、
1: 嗯。
0: 但是孤寡我们都会听到，
1: 嗯嗯嗯、
0: 孤人，对、哦、孤家寡人，嗯、对、哦、所以叫孤家寡人嘛，
1: 哦、
0: 没错，听到，
1: 对
0: 对，孤家寡人，
1: 孤家寡人。可是现在
0: 后面就变成另外一种意思，
1: 对啊，是很孤单，
0: 就是
1: 一个人，
0: 就是
1: 独居老人的感觉。
0: 这个有时候就是单身一族，对啊，或者是可能已经丧偶了。
1: 嗯
0: 啊，就自己在自己一个人这样子，
1: 嗯嗯嗯，
0: 听起来就不开心。
1: 对啊，
0: 对，没错，因为事实上是不开心的东西啊。在2500年前，这个我们老子就讲过这个事情了。他说什么呢？万物啊，皆是载负阴柔而怀抱刚阳，这个是前面谈到的嘛。
1: 哈、嗯，
0: 那人们所厌恶的是孤寡不古，但王公贵族却喜欢用这个来称呼自己。
1: 哎、欸。
0: 很奇怪哈、哦
1: 嗯，
0: 因为这个感觉好像就是我自己一个人来，我是位高权重那个最曲高和寡的那个人，
1: 嗯嗯、
0: 我是最 special 的那一个，
1: 嗯 嗯，
0: 但事实上你是最孤单的，
1: 对，
0: 各位其实很多的偶像明星也是这样子，
1: 嗯，
0: 没人可以理解他们，因为他们有人设嘛，
1: 对，
0: 他们很难做自己，
1: 嗯嗯，
0: 那就后面就性格就扭曲，可能就开始生病或什么之类的，
1: 嗯 嗯, 嗯、
0: 哦，所以这其实不太理想，
1: 嗯，
0: 那。当然我们讲到的就是说王公贵族称呼自己的话也是希望怎么样呢，能够得到调和自己，提醒自己不要远离人民了、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世间不是只有你们孤寡跟不孤的，还有很多百姓人民、
1: 嗯、
0: 你们应该站在百姓人民这边跟大家和在一起。
1: 嗯嗯嗯，
0: 就像真的有勤劳勤政的这些君王们都是跟民众一起坐席的嘛。
1: 嗯，
0: 而不是锁在这个王宫里面高高的在那边。
1: 对啊，
0: 所以好的君王就像我们这个好的领导者，
1: 嗯，
0: 在企业也好，他一定是跟员工一起同进退的，
1: 嗯嗯嗯，
0: 员工穿制服他也穿制服，
1: 嗯，
0: 员工上班他就打卡上班，
1: 嗯，
0: 他下班了员工下班他可能还没办法下班，
1: 嗯，
0: 这就是好的企业主。
1: 嗯，
0: 那再更好的就是放权，
1: 嗯，
0: 你就是相信自己的员工那些干部们，你相信他们可以做好、
1: 嗯、
0: 你就放权给他们做，你就做其他的你认为更重要的事情，
1: 嗯，
0: 哦，所以这有时候好啦，各位不要再自己称自己叫孤寡了，好吧？
1: 嗯，
0: 听起来都不舒服，对不对？
1: 真的，
0: 哎、欸，这个
1: 现在人应该很不喜欢这个字，
0: 很少了啦。
1: 对啊，
0: 听起来都不太开心，
1: 不吉利，会吗？哎、欸，会不会现在反而大家觉得，哎、欸，我当个孤家寡人蛮不错
0: 的？哎、欸，单身一族算了啦，
1: 嗯、
0: 就是我讲的是曾经有过双但变单的那一种，
1: 嗯，
0: 那可能心情就会比较差一点点。
1: 嗯，
0: 它叫鳏寡孤独嘛。
1: 对，
0: 这是大同李煜大同篇讲的，
1: 对对对，鳏寡孤独
0: 皆有所
1: 是另外一个，
0: 对，那是另外一个世界哈、
1: 嗯。
0: 那最后面谈到就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 所以教父从这边来，
1: 真的吗？
0: 对，因为以前没有教父。

0: 这个名称嘛。嗯、所以万物啊，当减损时反而会增益，
1: 嗯，
0: 或增益之时反而会有损伤。
1: 嗯，
0: 欸，这其实可以理解啦，你种植物品嘛，
1: 上坡下坡的意思。
0: 对，没错，像我们那个我们在这个种植物品，
1: 嗯，
0: 对不对？种植物品也是一样，你要例如说你要让一个植栽更加的蓬勃发展，你一定要先剪它啊。
1: 嗯嗯嗯，要有这种讲法，
0: 对不对？不然它不会刺激它生长啊。
1: 对
0: 对，可是当你这个稻谷茂盛的时候，就准备被收割啦。
1: 对，
0: 韭菜们割起来有没有哈？
1: 对
0: 对，所以这其实讲的就是我们这个天道物理循环的个现象。
1: 嗯嗯，
0: 就算你不管它，它也会这个样子。
1: 嗯，
0: 你不去动它，它也是这个样子。
1: 对，
0: 好，所以这是说它是这个前人所教导我们的，而我也一样教导你。他意思说，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啦。
1: 嗯，
0: 就这是前面这些大自然这些人家教我们的。
1: 嗯，
0: 他也把这个当作智慧传承给后面的人。
1: 嗯，
0: 好，那强狼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也就是说，强横暴虐之人其实不得善终，我将以此引以为教，教导世人这个纲领。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以后所有的人就要知道，强横暴虐绝对不得善终。
1: 嗯嗯，
0: 欸，其实各位，你看历史就知道，哦，
1: 对啊，
0: 真的是如此。就是你越强横暴虐的人，他其实真的没办法好好去死。
1: 嗯，
0: 连死都不得好死。
1: 嗯 嗯
0: 有没有，就常会被他抓出来鞭尸啊，
1: 对啊对啊，
0: 曝尸荒野哦，嗯，像那个以前古代君王在决战嘛，你为了要临你新王要上来，你旧王被干掉的时候，那个旧王一定是曝尸，
1: 嗯，
0: 可能三日或者是游街示众，把尸体拉在路上，嗯，让他看，哎，欸，他挂了哈，嗯，我才是新王，类像这一种，
1: 嗯，
0: 所以你看真的是不得好死。
1: 嗯，
0: 所以干嘛要当君王，对不对？
1: 真的，
0: 欸，我们看过那么多剧，我常常讲说，我来世再也不生在王侯将相之家哟。
1: 对，
0: 那他就穿越了，
1: 嗯，又回来了，
0: 他又回来，我又回到我被什么的前一天之类的。
1: 但是因为我看的主角都是这个侯府嫡女啊，都是以女性角色的视角，
0: 对，
1: 所以真的，然后皇帝好像都不得善终，啊，
0: 都不得善终啊，
1: 对吧，啊？
0: 都已经被他弄死啊，
1: 对，
0: 所以这要么他后人也不得好死啊。
1: 嗯，
0: 你像明朝就这样，因为明朝很暴虐嘛，
1: 嗯嗯，
0: 但后面越暴虐，他们每一个朝代累积下来的，他们后面都不得好死，
1: 嗯，
0: 啊，最后那个崇祯算倒霉了，
1: 嗯，
0: 他其实算明君了，
1: 嗯，
0: 只是因为
1: 来不及了，
0: 家底已经被弄空了，
1: 嗯，
0: 而且烂到不行再烂了，他算很倒霉，
1: 嗯，
0: 不然他算明君了，他真的蛮勤政的，
1: 他生错时代
0: 、嗯，他早一点，如果接他也这个开祖的后两三代可能都还不错，
1: 嗯，
0: 可是两三代后面就没有，因为他们后面在夺嫡啦，
1: 嗯，
0: 朱元璋后面就开始兄弟就开始杀了，
1: 嗯，
0: 所以你看你这个国家得了安心吗？
1: 对啊，
0: 把所有人都杀光了，
1: 嗯，
0: 结果你自己人在杀自己人，
1: 啊，
0: 哎，欸，我来世再也可以自己 repeat 啊，自己 repeat 所以这个其实各位你看他讲到这四则当道化篇哦，
1: 嗯，
0: 还蛮有意思的，
1: 嗯，
0: 那因为你我们在做这个内容跟运作的时候啊，其实身先士卒就是很重要，
1: 嗯 嗯
0: 啊，身为领导者，你不能或者你是这个厂商，你不能跟顾客分开嘛，
1: 嗯，
0: 你跟顾客站在一起，
1: 对，
0: 你要知道顾客的使用的经验跟体验来做修改，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一直不断提醒我们，不管你位置多高，
1: 嗯，
0: 都不要忘记你基层的人。
1: 嗯，没错。
0: 那以建设公司来讲好了，你建设公司大老板董事长，嗯，如果没有底下这些帮你绑钢筋的灌水泥的人，你凭什么当董事长？
1: 对啊，
0: 你有什么资格瞧不起任何人？
1: 没错。
0: 所以真的，我看过好的建设公司的董事长都是亲自下去做。
1: 哦，真的，哦，
0: 都是亲自下去
1: 做，戴安全帽就开始
0: 戴安全帽就开始做。
1: 嗯，
0: 因为他应该也要懂，
1: 嗯，
0: 他是不是被骗？
1: 对啊，
0: 没错吧？那底下人忽悠你，你也不知道。
1: 对啊。用一些烂的材料什么之类的，
0: 是啊，给你偷梁换柱。
1: 嗯，
0: 那他们训练他们下一代，也是带着他们下一代去做。
1: 嗯 嗯，
0: 只是可能会分工，例如说你是做工程的，你是做设计的等等之类的。
1: 嗯 嗯，
0: 这个家底才会传续下去。
1: 嗯，
0: 不然怎么可能到第二代、第三代都挥霍光啦？
1: 对啊，
0: 是，所以各位有智慧的领导者啊，你眼光放远一点。
1: 嗯，哎，
0: 不要你各位啊，不要再孤寡不孤啦，告诉你。好，所以以上呢是《道德经》41、42章，今天讲的比较生活化一点。
1: 嗯嗯嗯。
0: 当然我相信我们已经尽力把它生活化。如果各位有什么建议也不要客气哦，欢迎都跟我们说，嗯，那我们当然很乐意做讨论跟调整，但是不论如何祝福各位这个周末啊，听了节目之后心情愉悦，
1: 嗯，
0: 多吃两碗饭。这倒不用了，多吃两个马卡龙，马卡龙是吧，
1: 马卡龙
0: 也可以，也可以，好不好？那就感谢各位本周的收听，我是阿莫老师，
1: 我是苏珊，
0: 我们下礼拜见咯，
1: 拜拜。

电梯里，来自陌生人的点头微笑，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公车上，司机亲切的问候，让乘客心中有股暖流。在这繁忙的城市，一个微笑，一声问候，或是随手帮忙指路，都让人感觉温暖。晨光文教基金会与您一起用暖心搭起人与人之间的桥梁，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收听的是后山漫旅节目。静凯邀您共享台九线的绿野香风，台十一线的海天一色，让我们一起用心聆听美好，感受幸福。

我是曼妮，节目在每个星期六下午4点进行到4点半钟，与您一同感受这片土地上所有良善的人事物。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汉声电台，在每个周六的午后时光，邀请您放下忙碌，跟着我们一起展开后山漫旅，半小时的旅程，带您走进花莲的山海之间，感受自然的壮丽以及人文的温度。静凯将透过声音串起土地的故事，分享生活的点滴，让耳朵成为旅行的起点。后山漫旅陪伴您在悠闲的午后，漫游后山，漫旅心境。而今天呢，特别来分享在日治时期呢所成立的花莲观光糖厂，也称为光复糖厂，是许多单车族休息的据点。糖厂内呢，贩售各式各样的口味冰品，香甜绵密的冰淇淋以及微糖的冰棒，让人吃下一口后呢，大呼满足。除了吃冰之外呢，还能体验 DIY 手作的课程，骑铁马游园区，并且提供日式宿舍给游客住宿，是来花莲不可错过的观光糖厂哦。带来阿令所演唱的《换季》。

0: 山峰，在奇莱平原奔驰，带来牛奶与蜜的清香。
1: 海雨在回澜起伏处高歌，谱出坚强勇敢的声音。

0: 山海欢唱，拥抱花莲，人文荟萃，交织成对生命的信赖和喜悦。汉声电台花莲台 FM104.5 AM792 频率，让你心动，
1: 让您舞动，
0: 让您感动。
2: 在时光的流动里，后山的故事静静展开。 FM 汉声电台后山漫旅，邀您在周六的午后放慢脚步，聆听自然以及人文的交响。四点到四点半钟，半小时的陪伴，半小时的心灵旅程，让我们一起走进后山漫旅生活。在1913年呢，东台制糖株式会社呢，在花莲县寿丰乡设立的花莲港制糖所。1921年呢，光复成立大和工厂，现今的光复糖厂，来扩大制糖的产量，以供当时的军资需求。然而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呢，这两处糖厂被美军轰炸而损毁，之后由台糖接手，逐渐修复并转型为现在的光复糖厂哦。

周六的午后，阳光正好。FM 汉声电台邀请打开耳朵，跟着后山漫旅一起出发，从山峦到海岸，从人文到生活，半小时旅程带您看见不一样的后山风景。在每周六下午四点到四点半钟，和我们一起漫游吧。据谈到花莲的光复糖厂，在糖厂呢旁边有一排整齐的日式宿舍，是台湾仅存的日式木构建筑群。这些块木房舍呢，都是日治时期的员工宿舍，至今呢保存良好，历经数十年的岁月，呈现出一股浓浓的怀旧风情，让来住宿的旅客呢感受日式木屋的风华以及典雅哦。

欢迎再回来后山漫旅，在这半小时光里呢，让我们走进花莲的山海之间，聆听土地的故事，感受人文的温度。 FM 汉声电台在每周六下午四点到四点半中呢，陪你一起悠游后山漫旅心境。而据谈到呢，花莲光复糖厂在2022年的12月23日呢，纵管处呢以及台糖一起携手合作的森林温泉光复糖厂一站正式启用，充分应用糖厂保留的厂房以及相关铁道运输的特色，将原本停放在糖厂园区内的日历牌17号内燃机车呢重新整理翻新，以火车车厢意向塑造为自行车补给站，并透过呢自行车族友善骑乘的角度考量下呢，规划了新增自行车道导引、补给指引、停车桩、导览图、景点指标以及休憩停驻空间等，提供自行车主呢更优质以及友善的服务空间。来到花莲旅游呢，是自行车爱好者又增加了一个完善的休憩点哦。

朋友收听的是汉声电台所进行的后山漫旅，很快的时间进行到最后尾声，要跟朋友说再见。我们在下次同时间呢，会向朋友分享最新的东台湾旅游资讯，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讲音乐，讲生活，讲台湾的流行文化，台湾上温暖、上稳定的声音和力量，就是阿扁的台湾 Double Bass。你好，我是阿扁布隆，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阿扁詹伟民，我是阿扁詹伟民，拉鲁姆格鲁玛。拜六下晡四点半，大家过了甘好咧。今日咧，咱讲是五月头一个拜六啦吼。啊，咱回顾过去，伫咧台湾 Double Bass 节目头顶，咱邀请真侪贵宾哦，啊，甚至咧阿扁嘛，家己开车来到咱的这个台南去看这个阿全。伊虽然咧，咱讲身体啦吼，各样因为过去咧车祸的这个关系，不如果伊即阵透过嘴喊。电脑也是好好啊来做音乐，虽然呢家己无法度完全唱出来啊，不如果咧伊安怎，伊透过咱讲其他的好朋友阿全和伊的好朋友做伙来组成一个乐团也好，啊最近家己的创作佮家己唱出来，伊安怎伊过去一个歌手的梦，说来咧咱个好梦想，咱个好梦，咱的这个灭火器天团啊吼。今年咧，因成军26周年啊！啊，咱过去访问的时阵咧，因也过来做东南亚的巡回，即阵也已经26年，哇，迄、那个小孤单哦，门票抢袂离啦吼！哇，真正是阿明嘛要抢嘛抢无。不如果咧，咱讲这天团就是天团，但是咱嘛看到讲，因过去拍拼辛苦，会努力，伫遮会当看到一挂这个成果伫咧啦吼。说来来，就是我的什么，我的这个学弟啊，哦，学弟啊咧，伊像伊是吴英杰结党诶，当时听乐团的这个结党咧，哦，伊出这张专辑，就是《痛苦咱的兄弟》，哦，所以伫遮咧，哇，嘛是甲过去伫咧啊，炭坑内底这個生活。啊，情景嘛，

透过专辑讲予大家来听。过来咧是阿斌的这老朋友啊，算是咱的潘信伟信伟老师啦吼。阿伊伫咧过年的时阵，刚款是一条歌，吼，我搁伫咧处理吼，唱予温母啊听。哦，真想要过年有孙辈啊！直接嘛要恭喜一下哈，因为阮家真正有孙啊哈，阮家咧出丁啊，啊，意思咧唔是阿明啊，阿明较含慢，阿明咧这个娶某这部分啊，属乎阮这个弟弟啊，啊，阮弟弟咧伫咧四月三十，也就是这个上青的上 fresh 的，伊已经生后生啊，好，咱等下要送一条歌给伊啦哈。啊，这条歌过年有孙辈哈，好你家在阮小弟哈、啊，先来帮我完成啦。啊，但是阿斌嘛是真正打拼哈，赶紧找到一个好的这个姻缘，嘛要好家己生家己的这个后生啦哈。啊，过年嘛是有孙辈安尼啊，这是咱讲到潘信伟这个歌曲啦。另外咧，过来咱嘛访问真济啊，亲像咱的这个阿金、伊北金啊，讲到北金咧，伊讲哦，这个五米棒上阵这条歌曲是安怎？是这边写好，那是讲这个要紧啦，啊是讲进香宗教活动内底会当去放的这条歌曲，有美梦上阵啦哈，有影啊这条歌曲，嘛要讲到咧五月七日，也就是劳动节，即天，好阿明去到，阿明来到这个白沙屯妈祖，因为咧阿明伫咧四月时阵嘛对妈祖，好一路咧自十二暗时，好咱讲起驾，啊两天咧伫咧台北了后。随后，这个对着妈祖的卡步，啊，嘛是打进前，啊，就这个北港了后，一路登来到咱白沙屯，啊，伫咧五月七日，啊，饭店过，就是开了，就是讲代表讲，哎，2026年今年进香之路，算是一个圆满的结束。阿斌呢，嘛是真正欢喜啦，哈，伫咧开了，就是讲，啊，就是昨，我连假期间呢，阮这个透早4点。就起床哦，阿明个困过头啊，真正真歹势哦。在咧五月七日即天，哇，真正是好哩加载，安怎拢无搭到车？因为阮四点就出发了嘛吼。啊，但是咧，阮拜拜拜煞，哇，真正真幸运。安怎？阮个拄到白沙屯妈祖，这个护罗祖妈登来噶，吼、哦，这个白沙屯江田江家，哇，迄一刻真正是感动啊。虽然阮饭店的时阵无看到开路吼，也咧困啦吼，但是咧。护罗祖妈啊，算是阮伫咧庙前吼，该、哦、迎接哇！这一刻嘛是真使人感动啊！另外，我这好朋友咧，伊嘛早着吼，因、哦、后生要考国中的这个准考证，吼、哦、来个遮啊嘛，想讲这个过路过会一个啊、哦。虽然咱讲这个宗教吼，未当上迷信啊，但是咱讲啊，总是有这款的这个。咱讲天注定、天安排这个部分啊，嘛上要透过妈祖、透过神明哈，嘛甲咱保庇一下哈。啊，有影真紧，五月哈，中即个国中生考高中诶，特别安怎考啊，进行会考哈。啊，直接嘛先祝咱诶这个所有诶啊爸爸妈妈。哦，咱真侪拢是爸爸妈妈咧收听哈，阿妈带着囡仔咧收听，所以伫遮咧嘛祝福真侪要考试诶。一路平安顺遂啦哈，所以咧第一条歌曲，咱要安排的是北京哈，过去嘛来上过咱节目的阿金，有美梦上阵，有要考试的美梦，有要创啥，有要实现愿望的美梦，伫遮拢做回答十成，先来收听阿金的有美梦上阵。

头多听到这歌曲，就是来自伊北京有美梦上站哈，有影听到这个气氛甲节奏，有影真正使人吼会跳起来迄种感觉啦吼。啊，伫咧这个五月七日咧，咱讲是劳动节哈，啊，伫遮嘛是祝福哈，大家劳动辛苦。咱来台湾劳工啦吼，啊！伫遮咧，咱嘛看到讲台湾的这个经济是，我呾对着股市股票，吼、哦、一个大进展、大发展哈、哦。不是个咧，啊，有人讲啊，我着对无着阵，嘛无要紧，吼、哦，有美梦上阵，咱也是脚踏实地，吼、哦，家己稳稳啊做代志上重要啦吼、哦。啊，头段嘛讲到五月七劳动节，阿明来到这个白沙屯妈祖家哈，啊，劳动节哈、哦，这三天连假，大家拢咧安排虾米咧吼？尤其大家哈、哦，有影经历过这个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你看，一年又过过三分之啦，哦，讲到这阿面的鸡毛皮又过起起来，因为时间过了有影介紧哈，所以大家未来这个2026年后半冬，哈、哦，后两个哈、哦，这个季节，哈、哦，就是八个月啦，你要安怎来去做铺排，你要安怎做进行，伫这五月，和你一个 restart。在这个 restart 团队呢，你当过去想想讲，哇，我前四个月我都为做不够啊，但是伫后边八个月，我会当过安怎来打拼，安怎来努力，啊，大家拢会当透过啊，这个咱讲休假休困的这个时间，也是讲透过台湾大宝贝这个节目，有影咱过来想一下啦吼。啊，伫这呢，咱嘛讲到真正咱台语爱发展，台语爱发展吼，真正爱靠到真济吼。少年囡仔，哈，少年背家，那么讲到，哇，伫咧旧年哈，咱看到讲李德新，哇，这个 Japan， 有够胖的胖啦吼，啊，这 Japan 嘛，互咱台语歌曲有另外无同款的这个方向去啊，所以只，咱特别阁邀请大家来听另外一条歌曲，或者是 Bun Bun 的 Dust It Off。

头多听到这条歌，就是来自金曲女歌手、台语女歌手李卓新这条《半半的 Dust It Off》D U S T I T O F F 哈，这是半半的哈。我心内有一个所在，是一片大海。我心内有一个所在，是一片水田，无云无雨无风，听海波浪，有水果有田呢。想要休困，就倒转来，自由自在，无烦无恼。那是半倒啊，就甲伊当作佚佗。半半的半半的，无啥太害。半半的半半的，免去莫买呀。哦，有影吼，这就是李卓新的这个半半的吼。有影咱讲到台语的这个复兴，也是讲本土语言的复兴哦，其实已经走向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层次。咱看到讲哇，这少年囡仔会当好好来运用咱的台文，运用咱的台语歌，会有一种新的情感，也是新的咱讲能量啦吼。这拢是咱看到因身上真正含过去。这个咱讲台语的这个福建，佫较无同款的这个所在。另外呢，有一个歌曲，虽然伊是客家歌曲哦，但是阿斌嘛是真介意哦。伊是来自罗文玉，请说客语，呛讲客家，先做过来听。

我们要在罗文玉请说客语呛讲客话，讲的咧就是过去咱讲的国语政策，地书咧真济本土语言拢爱挂嘴机啦哈，一代人消失的这个语言，但是不是干那一代人哈，这一代人咧影响的是后一代。后一代拢无法度甲这个语言来做传承哈，所以这个同款嘛是客家话，哈客家金曲寡凤，啊这是咱罗文玉伫咧英国这个作品哦，请说客语甲过去咱讲，哇这个真正哈，你的本土语言那是去用打压，哈啊咧讲客家话，讲台语，你都要挂一个告白啊！啊，最近呢，我嘛伫足侪场合咧做演讲的时阵，弄个这个片段吼，较早杨小黎含这个郝邵文演起的这个片来滴吼，那是讲到台语啊，你说国语啊，都要去用挂这个告白啊！但是呢，罗文玉呢，把这种情形啊，透过 007007的这个方式呢，给它唱出来，嘛是转化讲过去这个较逼真的这个语言啊，啊，这阵改做另外无同款的专业，另外一种语言啊，啊，是讲这个客语歌曲的这个转型正义了哈，这条歌曲真正是介好听，嘛，好你讲哇，这个想想有无同款的需要、哦。

0: 母的话，阿母的话，听候春天要开花。
1: 同样了哈，为什么今天要放这节？咱讲跟母语有关系，这个歌曲嘞，其实是有安排啦哈。因为阿明头都讲哦，四月三十，阮兜哦，展架出顶啊啦哈。阿明拜上大啊，讲嘛是真惭愧，到即阵也未娶，也无搞安尼啦哈。啊，而且嘞，有孝叔这代非常重要啊。我感觉讲，我细汉的时阵就是讲台语大汉的这个囡仔，所以伫台语的这个养成内底嘞，真正哈、哦，对我来讲。有帮助啦哈，啊，这个帮助唔是干阿伫我诶，这个咱讲即阵主持方面，因为这个语言连接上深嘛哈，啊，其实大家会当做万行万物诶这个代志，所以透过啊，阮兜出顶这件代志，后边来讲诶，就是讲这个语言诶传承有影介重要哈，所以话唔盲讲，诶，阮小弟啊，阮弟夫啊，阮厝内底人，拢总含这个新生儿。来讲台语哈，就是我的孙啊啦哈，伫遮要用另外一条歌来送予阮这个新世代哈。

呼大家这回把咱的语言传承，阿妈鼓励咱的这个生育率啊，哈，会当哪来哪管，就是说，无咱讲台湾是排名上尾啊，哈，这句话嘛是甲阿明家己讲，嘛甲真济少年人爱拍拼、爱台湾人讲。今日咱台湾 Double Bass 就进行到这，下礼拜继续空中再会，拜拜。

0: 哦，最不喜欢跟女同事值班了，什么事都帮不上忙。
1: 不会啊，上次我和小芳一起值班，还好她细心，不然我就出包了。
2: 最喜欢跟男同事一起值班了，很多事他们都愿意互相照应。
3: 嗯，那是因为你长得漂亮，基本上他们都不太理我。
4: 职场上，两性各有长处优势，相互尊重扶持，关心互助，截长补短。你会发现，办公室里有他真好。晨光文教基金会祝福大家，共同创造两性平权和谐的职场环境，你会更爱上班哦。收听汉声，品味人生。中华职棒37年实况转播，国防部汉声电台直播。
5: 打第一颗球，结果打成右外野方向的飞球，右外野手追了过去，
6: 不去了，全垒打。
7: Be the one， 为全富邦天母开战，快跟着汉声一起来看。球迷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午安，欢迎您透过汉声广播电台的现场实况转播，后面都来到台北市的天母棒球场。今天为您带来是中华职棒37年上半球季例行赛，主场的是味全龙队，要对上富邦悍将的赛事。在这个劳动节连续下棋的第二天，要来进行双方第二场的一个交手。在昨天的比赛当中，龙队是以

0: 3-1击败了富邦，也拿下了今年赛季的第15场的一个胜利哦，继续是名列在上半季的一个排头。那富邦悍将昨天输球之后吞下2连败，现阶段已经掉到了50%胜率以下，这个战绩的部分还要再加加油了。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将是由我主播潘巨东以及我身旁的邱平肖亮吉教练一同带来转播的一个服务。教练你好，
1: 巨东好，各位球迷朋友大家好。
0: 好，刚才有提到在昨天系列赛的第一场的比赛哦，对于味全龙队来讲，他们是以3-1拿下了昨天那一场比赛的胜利的。当然比赛的关键就是在于富邦悍将团队发生了有4次的一个守备的失误。其实整体的一个安打数来讲，富邦悍将是比味全龙队来的多的，但就是因为这个失误的关系，导致于在比赛的前半段就是由味全龙队来取得领先。那来到了第8局，虽然富邦有追回了1分哦，但最终还是以2分之差输掉了昨天的那一场的比赛。那目前在整个6支球队的一个战绩排名的部分，龙队在昨天拿下第15胜之后呢，目前已经拉开了跟第2名的台钢雄有3场半的一个胜差，二到五名哦，其实都这个差距的部分不是落后的太多，包括台钢雄12胜11败，在同一狮队的部分11胜11败，富邦悍将跟乐天桃园则都是10胜11败的一个战绩哦，所以这4支球队其实目前。只要是任何的胜败关系，基本上可能排名都会很快的再有所的异动。那中信兄弟昨天在大巨蛋赢球之后，目前是7胜1和14败的成绩，名列在6支球队的最后一个位置上面。所以今天在天母球场的这一场的比赛哦，是对于龙队来讲，也是希望把这样子一个连胜的气势给往下延伸。那客队的富邦悍将。近期可能是在攻守甚至在投手的部分可能都面临到了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1: 是而且在上半季呢，职棒37年上半季呢已经各队已经超过了1/3哦，上半季的球赛，但看起来那味全龙队呢，他的总得分91分，是总失分50分，他的防御力蛮不错的，但是打击力不是很好，但是重点是他的防御力好，他的失分才50分，是前6队里面总失分最少的，所以他排名第一。那今天的富邦悍将呢，他总得分71分，但是总失分84分，他的投手的防御力呢3.52，不是很理想。前队的打击力2.45，但是呢，就比味全龙队少了一点点而已。但是他两队的守备呢，发生失误有18次，所以呢，在整个比赛过程呢，刚才季东所讲的，昨天。富邦悍将输球重点在4次的守备失误，那今天我们来看看那富邦悍将是不是能够在整个守备能够压制，包括投手的压制能力能够压制味全龙队的打击。
0: 在今天的赛前，其实富邦悍将也做了人员上面的一个异动哦，把林月谷跟叶子廷是降到了2军。我比赛已经开始了，先看看这个球打第一棒的池恩琪送到了中左半边的一支深远的2垒安打。我手棒打者面对到刚龙哦，池恩琪今天上到了1军之后，第一个打席第一个球就送到了中左半边相当深远的一个位置，我投比较高的一个近垒点，被池恩琪给逮中哦，形成了一支 lead off double。
1: 这第一个球呢就比较重要一点了，第一局一开始刚比赛的时候，投捕真的配球很重要哦。很多打者呢在第一棒第一个球先攻的球队呢，第一棒第一个球有时候大部分都会设定第一个速球来直接攻击，这个球偏高的速球呢形成中左右外垒，中右外垒左外垒的2垒安打，哇，一个弹跳差一点掉出去，
0: 对，所以这也让富邦悍将在第一个打席就能够上垒，而且上到了得点圈。紧接轮到是第二棒的孔念恩，那后续是3棒的张玉成，4棒范国成，5棒戴培峰，6棒是李宗贤，7棒王以诚，8棒王念好，9棒则是蔡家燕。这是今天富邦悍将的先发打击的顺序。刚才有提到，在整个人员的部分做了异动啊，叶子廷跟林月谷是下到了2军，那拉上来的就是刚刚打第一棒的池恩琪，另外是内野手的林泽斌，还有今天即将要担任先发的江国豪。
1: 是，而且呢，今天两队的先发投手，富邦悍将江国豪。啊，味全龙队是启动了刚龙，
0: 对，
1: 两队都没有对战记录。
0: 这个内角的变化球吊中了打击的孔念恩，挥棒落空，在良好球的情况之下挥了空棒，遭到了3振，刚龙送出来这场比赛的第一 K。这个球最后有一个往内角低的这个调动的轨迹哦，最后是吊中了孔念恩的挥。

0: 挥棒遭到了三振。
1: 哦，这个球呢掉得非常犀利，在内角靠近内角的地方呢，在往近身的掉，结果造成了挥棒落空。
0: 紧接着轮到打击的会是张玉成。第一个球进来是比较低角度的一个劲雷位置，一个坏球，没有好球，3.28的打击率，两支全垒打，8分的打点。今天是担任指定打击的一个位置。哦、那连着两场的比赛，其实富邦悍将都把正中的洋炮邦利多、哦、都安排在板凳上。那其实，在昨天的比赛当中，邦利多是完全没有出赛的。主要是邦利多在整个攻击的部分、哦、打击率也不是特别的高，2.4左右。那长打的部分其实也没有比较显著的一个发挥，所以其实在开机到目前为止，这是富邦悍将的第22场的比赛、哦、感觉还是在找一个比较好的打击的一个轮替的阵容。
1: 对，
0: 比较固定的大概就是在三棒跟四棒的张玉成跟范国成这两个人、哦、几乎都会连在一起，不是三四就是四五。
1: 但是比较重要，张玉成有时候会受伤、哦、
0: 是。不过刚龙现在面对张玉成有一些控球上面的问题，连续的三颗坏球，这一个球塞进来，张玉成选择先等一个球，但是获得了一颗好球，一好三坏。那龙队这边当然也在人员上面做了一些调整，昨天先发表现相当理想，5又3/2局没有失分的曾仁和、啊、今天是被吓到了二军、
1: 这个、是哇，这个外角的球裁判没有给，形成的室外球保送。
0: 对，在一好三坏的情况之下，这个低角度的位置感觉有一点点可以切到好球带哦。当然在中华职棒目前为止还没有引进这个 ABS 的这个好坏球的一个挑战的机制。那蔡其昌会长是有表示，可能在接下来的一个赛季，也许会在二军的部分会率先来做测试。像刚才的那一个球，其实就有一些些挑战的一个空间。
1: 对，
0: 范国成占进了打击区，3.47的打击率，5支全垒打是目前的联盟的全垒打王。
1: 现在美国职棒呢，现在我们在看比赛都可以来做挑战，在好坏球这个部位
0: 做了一个回马枪。二垒这边池恩齐还是及时的回到了垒包上面。这个球要拉下来做 take，
1: 有判到。有判出局的空间，
0: 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空间。不过龙队这边不为所动，就是尊重裁判的一个判决。一个好球，一个坏球，投在偏高的一个劲雷位置上面。一好一坏是目前的球数。
1: 一开始刚龙感觉到第一个球被击出二垒安打以后呢，整个配球有一点乱掉。
0: 戴成了一个飞球在右半边，右外野手是王顺和追过来把这个球给接杀，二垒上面的跑者李磊起跑，这个球长传回来，神奇利用这个外野的飞球已经来到了三垒，两出局之后是一三垒有人。
1: 哇，抓住了刚龙的速球，外角的速球，右外方向的高位球遭到了接杀，第二个出局数。
0: 今天在龙队的外野防守阵势由左至右分别是陈子豪、郭天信还有王顺和，一三垒手是朱玉贤以及刘基宏，二游防区是李凯威跟张振宇，那跟刚龙搭配的先发捕手就是蒋绍宏。刚龙在今年赛季1胜2败的一个成绩，投手自责分率 1.86 维持的还算蛮不错的，在29局的投球当中有27次的一个夺三振，仅仅5次的一个保送。控球的部分依然对于刚龙来讲是蛮引以为傲的一个，也算是攻击的武器之一。面对戴培峰，第一个球又抢下了好球数。高的一个劲雷位置，一垒上面的跑者走，有一个双盗垒的战术出现。二垒这边没有第一时间抓选择要来抓本垒，跑回本垒的池恩齐让他偷到了这一分。 所以这个双盗垒的执行有成功哦，把三垒上面的池恩齐利用这个空隙给溜了回来，帮助富邦悍将率先取得1-0的领先。

0: 哇，有几手呢？张正宇他判断的不是很正确哈。张一成跑二垒的时候有停顿下，你赶快追他 take out
1: 走的话，神奇还没有跑，还没有办法跑回本垒。对，其实已经两出局了。那接到球，其实只要去碰触到张玉成，基本上这一个半局就结束了。
0: 对，
1: 偏外侧偏高的坏球，球速形成一好两坏。那富邦悍将就靠着这一个双盗垒的战术，率先把
0: 第一分给拿下来。当龙投球投给蒋少红的同时，蒋少红看到盗垒的时候就直接传球，没有注意池恩琪哦，他已经从三垒垒包离垒了那么大一段距离啊。你只要瞄一下再传球的话，有可能会 take out 也可以做一个假动作来传三垒，因为两个人出局啊。
1: 且现在张玉成也虚战得点圈，偏内侧的一个坏球，一好三坏的情况之下，刚龙送出来的是他这场比赛的第二个四坏球保送，也是这个半局的第二次了。蒋少红在这个时候赶紧的喊暂停，甚至是搞不好连教练团都要稍微上来一下，稍微缓和一下现在整个刚龙投球的状况。
0: 这应该开始呢，被石恩吉第一个球击出二垒安打，受到影响，再加上这个盗垒上的这个一，看起来我们空那慢动作看起来，从波镜头看起来，张振宇只要直接 take 张一成的话，这个半局就应该就要结束哈。
1: 对，
0: 对兄弟，对魏乾隆队来讲就不会失分。
1: 张玉成是有刹车没有错，但其实张振宇接球的一个动向是 往前的，所以其实就是顺向去接触张玉成，基本上就可以把这个半局给结束掉。
0: 对，那球传进来已经是来不及了。
1: 那也只能说，在这个后藤总教练的战术应用上面是蛮大胆的，一三垒有人的情况之下，去大胆的启用了这个双盗垒的战术。那也利用这个空隙内野手的一个选择上面，让池恩琪 回到了本垒来得分。面对到李宗贤，第一颗球依然是一颗坏球，这个高的进垒位置依然没有获得主审的青睐。两个坏球没有好球，确实在比赛的一开始，刚龙的好球数的部分相较起来是比较少的。对，黄义力那么好呢，今天可能状况不是很理想。
2: 在控球这个部分，
1: 打成了一个飞球，在中左半边，球掉了下来，形成了安打。二垒上面的张玉成绕过三垒要回来得分。李宗贤在两出局之后的适时安打，帮助富邦悍将一局上半天得了第二分，来到了2-0。这是在这一个半局富邦团队所出现的第二支的安打，第四名的上垒者
0: 跑回了第二分的一个分数，对，同样是投在高的一个位置上面哦。在球速落后的情况下呢，这个诉求偏高的诉求呢，李宗贤很积极的出棒。
1: 这个分数的益助也帮助接下来要上场投球的江国豪，稍微增添了一些的信心。王以诚 是这个半局富邦的第七个人次了，这一棒送到了是在右半边，最后是由郭天信追过来把这个球给接杀，结束在一局上半富邦的攻势，两分打两个保送，包括了一个双盗垒，天得了2分，目前取得2-0的领先。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3: 各位汉声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乐天桃园陈进，一周工作辛苦了，打拼之余不要忘了起来活动活动筋骨哟。球场上的呐喊声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谢谢你为我们加油，我们也会持续打出战力。我守护乐天的疆土， 就像国军守护我们的家园，也请大家继续锁定汉声频道的优质节目，收听汉声，支持。

0: 汉声广播电台。
1: 汉声频道听直棒，健康活力一级棒。今天在天母球场进行着味全龙队的主场赛事，龙之盟友的应援时光。今天是可以带着这个毛小孩一起来到现场，来一同参与这一场的比赛。那一局下半要由味全龙队来展开进攻哦。一到三棒是郭天信、朱玉贤，还有张佑敏都是左打者。另外在四到六棒的部分，刘基宏、李凯威还有王顺和。七到九棒是张振宇、蒋少宏，以及昨天终于是终止连续19个打数没有出现安打的陈子豪。首棒打者郭天信站进了打击区，面对到的投手是江国豪。江国豪在今年赛季有过一场的一个先发出赛，那一场比赛已经将近一个月之前的4月6号，当时他的投球局数相当的短，2又3/1局被打7支安打，有1支全垒打，没有3振，出现了2个保送掉了4分，有3分的自责分。不过队友很争气啊，让他逃过了败战。但对于那场比赛，其实江国豪是被打得比较惨的。中左半边，最后这个球进到了左外野手孔令恩的手套当中。首棒打者郭天信是一个左外野方向的飞球，遭到了接杀。
2: 哇，江国豪的防御率呢11多哈、
1: 哦，对，
2: 11.57、哦。但是今天呢，把他排用上场，应该隔了一段时间没有先发了、哦。
1: 这富邦悍将的这些本土的先发投手、哦、如果可以扛起先发的轮值的话，邦利多就还有一些些的空间、哦、假设这些本土的先发投手还是没有办法能够有好的一个投球的表现、哦、可能在洋将的部分就要开始考虑做一些取舍。不过面对到下一棒的朱玉贤，中间方向应声穿了过去，形成了安打。在一局的下半，味全龙队也很快的在攻势上面有所回应哦。这个外角的位置被朱玉贤拉回来，穿过了中路地带的防线。
2: 啊，抓住了江国豪的第一个速球，外角的速球，中间方向的强袭球穿越形成安打。
1: 今天在叶军章总教练的部分摆出了这个攻击型的二棒哦，把朱玉贤摆在了第二棒的一个位置上。下一棒轮到打击的是张佑敏。我今天张佑敏是担任指定打击的一个位置。
2: 3.57的打击率，蛮高的、哦。
1: 昨天张佑敏的部分是没有出赛的。昨天的第三棒同样是 DH， 不过昨天是李展毅来先发。戴成了一个飞球在右半边。看到王义成已经站稳了脚步，把这个球给接进了手套当中。我江国豪。这可能就是他担任先发投手的一个价值，就是在非常有效率的一个球数当中能够去制造出局数，以便延长他整个投球的一个局数、哦、
2: 对，可以延长他的投球的续航率。
1: 对，对，江国豪的部分球速不是特别的快啊。
2: 其实重点还是在控球这个部分。
1: 是，第一个球投过来是一个偏低的坏球，面对到的是刘基宏。那今天跟江国豪搭档的捕手戴培峰，一垒手范国成，对角三垒王念豪，二游防区李宗贤跟池恩齐，外手部分孔念恩、蔡家燕以及王以诚，是有左之右的三位外野手。那今天联盟的四位执法裁判的部分，主审是蔡丰泽先生，一垒审王俊宏先生，二垒审范元干先生，三垒审是游志勤先生。好，这个打席就是江国豪常常会比较面临到的一个问题，坏球走在前面，也就迫使着他必须把球投在比较靠近好球带的一个位置上面，那挨打的几率就比较高了。
2: 对。而且呢，他现在目前的球速不是很快的情况之下呢，

0: 球偏高的话就比较危险。
1: 对，这个球进来又稍微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上面。那对于富邦悍将来说，他们在二军哦，还有两位本土的先发，希望可以变成这个及时雨来帮助球队哦，分别是陈世鹏以及黄保罗。这两位其实对于富邦悍将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两名先发投手。那当然近期哦，是从这个球队当中找到了一名左投啊，陈品宏啊，近期在整个先发的表现也是相当的不错。这个内角的位置，最后在一好三坏的情况之下，保送了第四棒的刘基宏，站上了一垒的垒包。
0: 在球速落后的情况之下，对这些年轻的投手来讲啊，而且面对的中心大线，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压力。
1: 以最后一颗保送刘基宏的那一颗坏球来讲啊，确实是比较靠内侧的一个进垒点。基本上刘基宏看到那个球的一个出手，他就已经准备要往一垒走了。下一棒轮到的是李凯威。李凯威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四个打数也有出现过一支的安打，当时是在二局的下半。戴培峰也很机警哦，在这个时候上来，直接跟江国豪来做沟通，
0: 让他缓冲一下哈、哦。
1: 对，
0: 不管怎么样，在这个半局已经是两个人出局，
1: 而且球队其实是2-0的一个领先哦，算是一个不错的开局。那另外两个场地进行的一个比赛哦，都是下午的4:05来开打，在台南的亚太城棒主球场，统一 CFA 11狮队对上乐天桃园的比赛，目前狮队在4局的下半是取得5-2的领先。台北大巨蛋台钢雄鹰对上中信兄弟的部分，昨天台钢被玩疯哦，不过今天目前为止进行到了5局的上半，台钢是取得2-0的一个优势。那天母这里目前1局的下半，龙队会有一个好的追分的契机。一好球一坏球，打成了一个飞球，在中间方向，看起来蔡家燕是有机会来掌握住，把这个球给收进了手套。一局的下半，龙队留下一二垒残垒，没有得到分数。一局打完，富邦2-0领先。这里是汉森广播电台。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味全龙队曹佑齐。释放压力的方式有很多种，但依靠毒品是绝对行不通的，千万别因为一时的好奇心毁了自己的人生。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汉森电台的实况转播，在收听之余也请大家为我的表现加油，我会努力拼出胜利。收听汉森品味人生，收听汉森支持国防。

0: 汉声广播电台。
1: 汉声频道听直棒，健康活力一级棒。天母球场持续进行味全龙对上富邦悍将的赛事，要来到的是二局的上半。首棒战进打击却是王念豪，王念豪的一个打击率1.96。

0: 零，在整个今年赛季对于王念豪来讲算是蛮稳定的，都能够在先发的一个打线上面。哇，这个球打得很强，不过是正朝着张振宇的手套而去，平飞球遭到了张振宇的接杀，一出局。
1: 哇，那什么顶，这个球打得非常扎实，这个变化球一掉下来完全被掌握住，但是运气太差了，刚好在张振宇的正前方遭到了直接接杀。
0: 念豪自己也觉得很可惜，而且他应该也是蛮希望可以有这样子帮自己讨回一点颜面哦，毕竟在昨天的一个赛事当中，虽然得到一分的那一个打席是他打的，但他打了一支双杀打，但昨天在整个传球的一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两次传球上的一个失误。不过其实在网络上面哦，也有很多的这些非常厉害的球迷朋友们去做了整个打席数的一个对比，其实王念豪在从累积到去年他的整个打席数加起来也不过就是其他球队的主力新秀，好像是林家伟也好或者是等等的选手，这个打席数其实就跟他们一个赛季是一样多的，所以今年赛季在整个王念豪的部分获得后藤总教练的一个重用，当然也是希望在接下来可以让他整个攻击的部分可以再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1: 是，而且年轻球员呢，在整个比赛、整个系列一系列的比赛，大部分比较注重打击。
0: 对，
1: 当他打击稍微有一点不是很理想的时候呢，一直在注意打击，整个手背就忽略掉了。所以呢，我们以前在职棒做教练的时候，我们就你手背就是手背。打击就是打击，你不要去乱想。尤其你在手背当中，你要去想你刚才的打击造成了你的手背就会失误。
0: 在这个时候，刚龙用了一个149的速球塞在比较靠近内角高的一个位置上面，让打击的蔡家燕挥棒不及，遭到了三振。刚龙所送出来的第二 K 也是这个半局的第二个出局数。接下来轮到的是前一轮手球就敲出长打的池恩齐，第一个球想要去跟主审这边争取有没有触身球的一个可能哦，但主审摇摇头。这一棒，哇，又是张振宇。一个小跳跃球又进到了他的手套当中，这一个半局张振宇接杀了两个精彩的平飞球，也帮助刚龙手下的这个半局三上三下没有再掉分，富邦维持2-0领先。这里是汉森广播电台，
2: 各位汉森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乐天桃园马杰森。我们在球场上有好的表现，除了需要多练技能之外，球具的好坏也很关键。国军官兵要能保护国家，除了要不断的训练之外，精良的武器也相当重要。请大家进球场替我们加油之外，也要支持全民国防哟。收听汉森品味人生，收听汉森支持。

0: 麦声广播电台，
1: 还是每道听直棒，健康活力一级棒。在天母球场进行的味全龙对上富邦悍将的赛事，王顺和这一棒左半边平飞落地，形成了安打。赛前就有超过35%以上的一个攻击的手感了，在这个时候面对江国豪投过来的第一个球，左半边方向落地的平飞安打。
2: 哇，第一个球就抓住江国豪的大弧度的七球的掉下来，刚好是红中这个七块左半边的平飞安打。
1: 那对于味全龙队来讲，就也是一个好的开始哦，在这个半局的第一个人次就能够来上到垒包。就来看看后续的打者能不能够串联起球队的一个攻势。这个球第一时间落地，而且现在抓二垒就来不及了。球一开始感觉弹得有一点点远哦，让戴培峰必须花一点时间来做处理。王顺和的脚程也是非常的好的。
2: 哇，这个一样的一个大弧度的七球呢，形成挖地瓜一个爆头球。戴培峰挡下来要传，再传二垒已经是来不及。那看起来王顺和的判断也非常正确。
1: 对，而且其实左打的张振宇也好巧不巧的成为了一个天然的阻碍。
2: 对，
1: 稍微有一点去阻挡了培峰的一个视线哦。那球一弹是有点弹离了左打区之外的一个位置上面了。张振宇很快的提升成了一个得点圈的攻击机会，江国豪的危机看怎么来化解。中间方向硬身穿了过去，形成了安打，可能要得分哦。球滚动来到外野了之后变得比较慢。哇，在二局的下半，龙队很快的有所回应，两支安打还包括对方的一个爆头，现在追到了1-2，剩下一分差。
2: 就是感觉到投出报酬率非常好，
1: 没错，
2: 一支安打加上一个爆头，马上一支安打就又得到了一分。哇，这个外角的速球穿越的投手跟游击手的防区，形成中间方向的安打，而且又带有一分的打点。
1: 而且上到一垒之后，也要特别留意龙队这边可能又要发挥他们的速度上面的一个破坏性。今年赛季到目前为止，味全龙队在前面的22场比赛当中，他们总共跑了32次的一个盗垒成功，这是投手犯规吗？
2: 没错。
1: 许明杰教练要来上来了解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2: 哦，动一下，
1: 多动了那一下，然后又解开了他的投球动作，所以包括了龙队这边一垒的指导教练哦，以及在一垒审这边就很快的指出了江国豪有这样投手犯规的一个动作，所以就让一垒上面的张振宇不痛不痒的上到了二垒，蒋少宏又变成了一个得点圈的攻击机会。
2: 投手在垒上有跑垒的停顿的同时呢，只有头可以动，你的肩膀一下都不能动，你肩膀一下动就是要完成一个动作，你动再停顿马上就是投手犯规。
1: 确实从这个准播单位提供的画面看起来就非常的清楚，江国豪在解开投球动作之前哦，有多了一个这个摆动的动作。蒋少宏也是一个得点圈的攻击机会，2.45的一个打击率。

第一个球大半挥，结果挥棒落空。今天场上对阵的这两支队伍，今年算是非常积极的在透过脚程增加在垒上的一个破坏力。龙队22场跑了32次，富邦悍将21场也有22次的一个盗垒成功。那对于富邦悍将来讲，一局上半的一个双盗垒，再加2次的话，就变成了24次。

0: 现在一分差的一个比赛，对于龙队来讲还没有人出局，还有继续得分的一个机会。我擦棒球，要再集一颗好球数，形成两好一坏。
1: 对，讲实话，我们现在目前球数落后，没有人出局，二垒有跑垒的情况之下呢，你在整个面对江国豪跟戴培翁的配球，你要想办法。假如外角这个七冠，你可以想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呢，把詹正宜呢送到了三垒。
0: 球投过来又是比较高的一个进垒点哦。然后留两坏球，那江国豪希望能够制造往三垒这个方向的滚地球，打到了中间，池恩齐窜出来把这个球拦下来之后传向一垒，抓到了蒋绍宏，我越过了二垒的一个二垒垒包的一个位置，池恩齐抢在李宗贤之前把球给拦到之后顺向往一垒传。在二军有相当好攻守表现的池恩齐，在这个时候展现了他手背上面的一个价值。
1: 是，但是张正宜的判断不对哦。这个在二垒垒包的同时高弹跳球的时候，你要往三垒来跑，结果你跑回
0: 对
1: 跑回垒包，这样是不对。
0: 他第一时间的一个跑的方向是往二垒这边来做跑垒哦，因为其实池恩齐的动向是二垒往一垒的这一个方向。
1: 对。他动向是侧面左边接到球，你要再转身传三垒，他绝对不敢。你这个时候你要跑三垒，这跑垒是不对的。
0: 那现在就看看陈子豪能不能有适时的一个安打的表现，甚至是把球带得远一点，有机会帮助球队把比分给扳平。那现在是两颗坏球走在前面哦。
1: 从张正宜的脚程看起来，只要穿越的安打应该可以跑回来。
0: 这个球打在二垒方向，李宗贤接球之后抛向一垒，抓到了陈子豪。不过这个内野的滚地球是有一个推进的效果，张正宇在两出局之后来到了三垒上面。所以就像刚刚我们讲到的哦，如果在前一个打席，张胜宇有利用这个内野的弹跳球往三垒的一个可能，这个球就有机会来添得分数。
1: 对，因为这个时候在一垒有跑，三垒有跑垒一个人出局的情况之下，手背有可能收小。
0: 对，
1: 收小的时候呢，穿越的机会就很高、啊，甚至于呢，陈子豪把球带到外野就有机会得分。
0: 现在龙队如果想要把比分给扳平的话，就必须靠着郭天信的确实安打。以江国豪这样子的一个投球的态势啊，在富邦悍将这边，牛棚的部分可能要开始做一些暖身的准备啊。江国豪已经是这个礼拜对于富邦悍将所动用的第三位的本土的投手。左半边这个球 ，fair ball， 这个球在界内，
1: 应该是在界内。
0: 三垒上的跑者回来得分没有问题，打击的郭天信要上到二垒，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一个事实的二垒安打帮助卫权龙队把比分给扳平，现在双方来到2-2的平手。
1: 很精彩的打击哦，面对江国豪的外角偏低的球呢，郭天信没有硬拉，是用推的哦，在左半边。刷边诶，卡破边的一个二垒安打，带有一分的打点，刚好在线，
0: 就刚好掉在线的右方，哦，左边边线的线的右方，就是在内侧界内的一个位置上面。郭天信昨天四打数没有安打，在这个时候敲出了一支关键的安打，送回了三垒上面的张振宇。也就帮助球队先把比分给扳平。下一棒轮到的是朱玉贤，前一次打击打第一个球也是出现安打。这个半局卫权龙队已经出现了团队第三支的安打了，而且现在得点圈还是有人的状况。

0: 这个球让他精准的投进了好球袋里面，一好球一坏球是目前的球数。
1: 照理讲，朱玉贤应该设定这个球要积极出棒，前面那个球是坏球嘛？对对，你积极出棒一点的话，你假如设定好的时候积极出棒，没有球种不一样的话，一个好球给你。
0: 回身要来抓郭天信，结果是遭到了牵制出局。郭天信稍微吐了一下舌头，应该就确切了这样子的一个判决，也跟教练这边示意不要来促请电视的辅助判决。别看，别看，别看，别看，是我别看，不别看。
1: 他不要看。
0: 郭天信说不要看，但是教练是不是已经喊出去了？喂、哎，最后。现阶段的一个判决上面，二垒这边的回马枪是有抓到郭天信的，但是好像是郭天信扑垒的动作当中有手有伤受伤吗？现在来看一下，不过感觉起来应该还是有促请这个电视的辅助判决。来看一下石恩齐拉下来做这个的位置，刚好跟郭天信手要回去触垒的路径是重叠的、哦，
1: 对。应该是 take out 的，应该是 take out 的。哦，有机会哦。哦，应该是没有。
0: 对，因为他拉下来的一个位置，刚好就是郭天信手套要进来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回马枪感觉是有把郭天信牵制在二垒垒包之前。后藤总教练要把他的子弟兵赶快叫回休息区，准备下一个半局的比赛了。没有问题，维持原判。所以在二局的下半，龙队的第三个出局数出现在二垒的垒包上面。不过在这个半局，靠着连续的安打把比分给扳平，现在双方2-2战成平手。这里是汉森广播电台。
2: 各位汉森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全龙队林子玉。我们在球场上有好的表现，除了需要多练技能之外，球具的好坏也很关键。国军官兵要能保护国家，除了要不断的训练之外，精良的武器也相当重要。请大家进球场替我们加油之外，也要支持全民国防哦。收听汉森品味人生，收听汉森支持国防。

0: 汉声广播电台，
1: 汉声频道听直棒，健康活力一级棒。魏全龙对上富邦悍将的赛事啊，这是今年双方在例行赛第四场的一个对战。在前面的三场比赛当中哦，魏全龙队是取得两胜一败的一个对战的优势。那这个半局首棒打者是孔念恩，这个球拉到了右半边，遭到了朱玉贤的刺杀，也是这个半局的第一个出局数。那当然前一个半局对于龙队来讲是比较可惜啊，最后一个出局数是出现在了二垒这边。那池恩齐在接到这个球之后，他下来做 take 的一个位置，就刚好是郭天信要回来触垒的一个位置点上面哦，两个位置几乎是重叠的。那池恩齐是稍微快了一步，最终郭天信是在二垒这边遭到了牵制出局。
2: 其实大部分在两个人出局的情况下，二垒包的跑垒呢，离垒会比较大一点，因为呢，只要穿越的话，马上就会直接要打投跑本垒。
1: 对，
2: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投捕之间的暗号上呢，在手背攻击，在手背的暗号上面的一个牵制暗号呢，有时候积极一点的话，会制造出局数。
1: 张玉成面对到刚龙，在这个挥空之后，目前来到两个好球，一个坏球。这一棒带到了左半边方向的一个飞球，左外野手追了过去，这个球打到了标杆。Let it go, hold it key 了，这是一支阳春炮。才正要说，张玉成前一支全垒打是在四月六号，当时在新庄面对到郑浩君，在这个时候面对刚龙。打到了左半边方向的一支 solo home run， 帮助富邦悍将取得3-2的领先。
2: 刚好是内角、哦、被逮到，这个球看起来这个角度有可能形成界外的同时，哇，是一个变速球。这个变速球呢，内角偏高，而且又是慢，看起来呢张一成拉的比较快一点，没有想到刚好打到标杆，形成阳春前的打。哦，这个球呢，一打到看到打到棒子的同时，不是阿达里，看起来张一成太有耐力了哈、哦，力道太好了哈、
1: 哦。下一棒的范国成，这个球送到了中右半边哦，最后是由郭天信来完成了接杀。张玉成，这是他今年赛季个人的第三轰，跟前一支全垒打其实已经距离了快要一个月的一个时间了。
2: 面对中心打线呢，狮头球假如球质比较轻的话，有可能像这样稍微一点点挤压到的话，可能都会被击出形成长打。
1: 对。也让这个富邦悍将失去的领先很快的就要了回来，靠的就是张玉成在今年赛季个人的第三支的全垒打。而这仅仅是刚龙在今年挨打的第二轰，前一次被打全垒打是面对到狮队的时候，对方打者是张翔，投手碰了一下游击手，在后面把球给接到之后传得稍微高了一些，但是一垒审还是判定跑向一垒的戴培峰是出局的。结束了这个半局，富邦悍将的攻势靠着张玉成的阳春炮把这个领先的优势给要了回来，目前3-2取得领先。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3: 汉声频道听直棒，健康活力一级棒。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富邦悍将曾俊岳。规律的运动有助于放松心灵，忘掉各种压力，坚强的国防有助于安定民心，维护和平稳定。为直棒场上的我们喝彩之余，也别忘了支持全民国防哟。收听汉声品味人生，收听汉声支持国防。

0: 汉声广播电台，
1: 汉声频道，听之棒，健康活力一级棒。在天母球场持续进行着味全龙对上富邦悍将的赛事，要来到三局的下半，龙队的进攻。那整个半局的守卫打者会从朱义贤来开始，主要是因为二局的下半，龙队的最后一个出局数是二垒上面的郭天信啊，所以也让朱义贤。在这个半局，等于是这个半局的第一个上来打击的选手。那富邦悍将的部分，则是在前一个半局靠着张玉成的阳春炮，把这个领先的优势再次给要了回来。这也是张玉成回到台湾之后所打出来的第27支的全垒打。江国豪的一个控球状况还是要特别留意哦。球队今天在打线上面算是蛮挺他的。
2: 对，现在目前投球数33个，但是最快球速还是有145了。
1: 擦棒球打成界外，要再击一颗好球，形成两好两坏。
2: 比较重要的话，就是他的失投球不能太多。你失投球太多的话，就很危险。
1: 回棒落空，最后这个外角的位置让打击的朱玉贤遭到了三振。这是今天江国豪所送出来的第一 K。
2: 对，今天来一个速球，哇，看着这个靠近红中的速球呢，朱玉贤挥棒落空，表示他在注意他的变化球了。出棒还是慢了一点，144公里而已哦。
1: 变化球如果可以控在好的一个位置上面，基本上江国豪的速球才能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压制性，
2: 对，才有威力。
1: 对，轮到打击是张佑明，反向的攻击打成了界外。
2: 江国豪要拿到胜投，最少要投满五局以上哦。
1: 拉回来，这个球在一垒方向出到了界外区，要再击好球，形成了两个好球，一个坏球。我刚刚在场边的镜头也有带到，在龙队这边，除了今天先发的蒋绍宏之外，另外在捕手的部分，林承勋，还有就是今年转队来到了龙队阵中的姚冠伟，去年也是在富邦悍将的球队阵容当中。那富邦今年是迎来了林黛安，所以就没有把姚冠伟摆在60人的名单里面，那最后是由龙队这边来吸收。不过以现况看起来，林黛安的整体的表现好像还不是这么到一个水平之上啊，所以在前面的一个赛事当中也已经被下放到二军了。张佑明的部分在这个时候挥棒落空，遭到了三振。
2: 就我感觉到历年来转队的这些球员的状况啊，在原本的球队的成绩，个人的成绩看起来都不是很理想。
1: 考验着池恩齐，这个球在游击相当深的一个位置，把球给接到之后传向一垒，相当精彩的守备，抓到了这个半局第三个出局的是刘基宏。池恩齐精彩的守备把这个半局给收了下来，富邦悍将维持3-2一分领先。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3: 各位汉声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钢雄鹰黄少瑞。酒瓶千万别带上路，生命安全才能维护，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道路。也谢谢在收听的你们给我加油与鼓励，我会继续拼出胜利。接下来就让汉声的优质节目陪你度过美好的一天。收听汉声，品味人生；收听汉声，支持国防。

0: 爱生广播电台，
1: 爱生频道，听出棒，健康活力一级棒。在天母球场进行的味全富邦之战，继续要来到四局的上半，富邦悍将的进攻，李宗贤、王以诚以及王念豪会是这个半局接续的三位打者。比数上面，目前富邦悍将是3-2，有着一分的一个领先优势。这领先的一分，就是靠着张玉成的那一支阳春炮。
2: 就看起来呢，啊，刚龙目前投了47个球呢，在一开始呈现不稳定的情况，他慢慢有稳定下来，而且他的变化球呢，进了一点的好球率就越来越高。哦，哇，这差这么一点点，
1: 感觉是比较外角低的一个位置啊。张玉成在场边跟邦利多两个人稍微沟通一下。当然，富邦悍将今年找来了邦利多这名洋炮啊，当然也不是奢望说他可以打出像魔音那样子一支接一支的一个长打的火力，但现阶段在整个攻击的部分，似乎对富邦在整个打线上面还没有比较强大的一个益助，
2: 对，应该不是很理想，
1: 对，
2: 可以这么讲，因为呢，我们外籍球员呢，除了投手以外，只要有野手进来，重点是他的打击啊。
1: 李宗贤这个球送到了左半边，越过了左外野手的头顶，现在绕过一垒之后，要持续的往二垒做推进。这是一支 lead off double， 李宗贤今天两次的攻击机会当中都出现了安打，而且这一个打席更是直接上到了得点圈。
2: 哇，抓住刚龙偏高的变速球，左外方向，在欧林城一个弹跳到前垒打墙的二垒安打。
1: 哦，这是刚龙在今天这场比赛被打的第四支的安打，但已经是第三支的长打了。
2: 对，这看起来被击出的长打都是偏高的变速球比较多。
1: 对，
2: 第一个球当然第一局的上半局呢，陈恩吉是设定速球，再来张一成包括李宗贤的这个长打都是变化球。
1: 下一棒是王以诚哦，那因为他本身是左打者，所以这个球就发挥了好的一个攻击的效果，虽然是出局的，但是王以诚知道他有达到教练团给他的一个任务。
2: 对，这个时候呢，把李宗贤送到了三垒，
1: 那就要把得分的一个责任交到了王念豪的身上。前一次打得是很扎实的哦，不过就直接被张振宇给接杀。现在对于王念豪来说，只要能够把球给带出去，就有机会帮助球队再添得分数。打成了一个内野的滚地球，缩小手背的情况之下，可惜了。对于王念豪来讲，
2: 哦，到底是不错了，刚好是打在张凯威的李凯威的正前方哦。
1: 对，因为二有防区有稍微往里面缩，所以这个球就正朝着李凯威而去。接到球之后，三垒上面的李宗贤不敢冒进啊，那就是选择往一垒传，抓到了王念豪。接下来轮到的是蔡嘉彦。

0: 那富邦悍将如果想要把这一分给拿下来，就必须靠着适时的安打了。
1: 对。
0: 游击方向的弹跳，游击手接球之后传向一垒，蔡佳燕遭到了刺杀。刚龙虽然被李宗贤敲了二垒打，不过随后是制造了三个内野的滚地球，也结束了这个半局。富邦的攻势留下三垒，没有再添分数，3-2一分领先。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邦悍将李宗贤。酒瓶千万别带上路，交通安全才能维护。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道路，也谢谢在收听的你给我加油与鼓励，我会努力拼出胜利。接下来就让汉声的优质节目陪你度过美好的一天。收听汉声，品味人生；收听汉声，支持国防。

0: 汉声广播电台，
1: 汉声频道听球棒，健康活力一级棒。天母球场所进行的味全龙对上富邦悍将的赛事，要来到四局的下半，龙队的一个进攻，李凯威、王顺和以及张正宇会是这个半局接续的三位打者。双方目前依然是一分差的一个比数哦，龙队这边2-3的一分落后。那李凯威前一次的打击是中外野方向的飞球遭到了接杀。另外两场的一个比赛，在亚太城棒主球场狮队对上乐天桃园的比赛，目前还是六局的上半，统一还是维持着5-2的三分领先。台北大巨蛋台钢雄鹰对上中信兄弟，已经来到了七局的上半，目前台钢还是维持着2-0。昨天在大巨蛋台钢是被玩疯了，今天在同一个场地，看起来对于台钢雄鹰来讲有机会要来拿下他们今年在大巨蛋的一个首场胜利。一垒方向，一垒手抛给过来补位的江国豪，抓到的是这个半局的第一个出局数，出局的是李凯威。
2: 蛮可惜的，李凯威呢在速差的投球方面来讲没有抓好，形成一垒方向的高弹跳球遭到了刺杀。其实江国豪到现在目前虽然有两分的自责分了，但是他投球数44个球，以在第四局的下半整个投球数来讲应该都还可以接受。
1: 对，
2: 最少呢你应该投满5个半局呢才能够有胜投的机会，所以呢到目前为止呢看起来还有6个出局数，就投满5个半局形成5个半局。
1: 下一棒是前一打席有敲安打的王顺和。那明天两队会继续在这个场地进行系列赛的第三场比赛，开赛时间是下午4:05。那汉声电台会在下午5:00进到现场，为您带来转播的一个服务。明天在两队的先发投手的部分，在富邦悍将这里是排出了日本籍的投手铃木俊辅，要对上的是味全龙队的本土洋将武铎。讲到武铎，也许江国豪，甚至是富邦悍将的这些本土的先发投手，可以稍微去观察一下武铎的一个投球的形态。已经39岁的一个高龄，球速也不是特别的顶尖，但他就是能够在最有效率的情况之下，让对手产生出局数哦。这也是他目前为止还可以在中华职棒生存的一个最大的原因。中右半边这个球有机会掉下来哦，王顺和这场比赛2-2。连续的两

0: 个打席都能够敲出安打，面对到江国豪。
1: 哇，这个滑球呢，虽然打到棒头，但是运气蛮好的啊、哦。刚中右外方向的落地，二垒后面后方落地形成安打。
0: 不算是一个失投的位置，但是还是被王顺和给掌握到。王顺和的攻击的状况本来就是相当的理想的，这个球打在棒头不是特别的扎实，但是就是让他落了下来。李宗贤抓二垒，再往一垒送，一垒这边是 safe。本来是有机会策动一个463哦，那现在传一垒这边是没有的。那富邦这边有要看吗？看起来有哦。裁判这里有稍微指了一下这个休息区的一个位置。确实在这个时候要来促请电视的辅助判决，确认的就会是在一垒这边张振宇的出局与否。
1: 对，而且张振宇脚程很快，这个球呢阿达也非常好、哦、那富邦悍将的二垒手呢李宗贤呢，他处理球也非常的迅速，六传四传三。
0: 哦，
1: 有机会形成出局哦。
0: 这是今天这场比赛第二次的一个电视的辅助判决，前一次是龙队这边来促进的电视辅助判决挑战是失败的、哦、挑战的是在二垒这边、哦、郭天信究竟在这个牵制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够顺利的回垒。那这一次张振宇跑向一垒的一个过程，现阶段从这个画面上面好像有改判的可能性。今年在整个挑战的部分依然是维持着所谓的二加 N 哦，也就是都会有两次的一个，一开始有两次的一个挑战机会，那只要挑战成功，这个次数就不会被扣掉。那如果挑战失败的话，就会扣掉挑战的一个次数。看起来是做了一个改判，所以张振宇跑向一垒遭到了刺杀，变成了一个463的双杀手背，也就结束了这个半局龙队的一个进攻，依然是2-3一分落后。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0: 汉声广播电台，
1: 汉声频道听书棒，健康活力一级棒。天母球场所进行的魏全龙对上富邦悍将的赛事，在前面的四局已经打完，目前富邦悍将是取得3-2，有着一分的一个领先。那刚龙在前面的四局投完用了55个球，其实在球数上面算是非常的精简哦，被打出了4支的安打，但是这4支安打当中有3支是长打，包括2支二垒安打，还有张玉成的一支阳春炮。史恩齐在比赛的一开始就打出一支二垒安打，站上了得点圈。
2: 对，而且呢，现在刚龙呢面对了史恩齐的第二个打击，跟现在目前的打击，没有速球都是变化球。

0: 连续两个好球。
1: 吊往外侧，这个变化球进到了好球带当中。主审把池恩齐给拉掉，那就让刚龙投出这场比赛个人第三次的夺三振。
0: 三个球都是变化球。哇，这个进垒点非常刁钻啊。
1: 其实第一时间以左打者的感觉来讲，他会觉得球是比较靠外侧的。不过最终还是刚龙压在的这个外角的好球带的线上面，把池恩齐给三振掉。轮到的是孔念恩。孔念恩今天两次的攻击，一次被三振，另外则是一垒方向的滚地球被刺杀。打得仰角比较高，看看左外野手的一个处理。陈子豪站定位，把这个飞球给接杀，来到了两出局。
0: 是在做投手呢，现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投球数呢，以刚龙来讲是蛮精简的啊。因为在极短的投球数里面呢，面对打者不一定要三振，让他制造极少球数形成出局数的话，
1: 对，
0: 那对你的吸引力就会很好。
1: 到目前为止，五局已经两出局了，仅仅60个用球数。那面对张玉成就要特别小心，选择打第一个球在中右半边 ，Let it go， 过去啊啦！单场的双响炮。中外野方向，这是一支 solo home run， 这是今天张玉成第二支的全垒打，单场双响炮，连续两个打席的开轰，场边富邦悍将的应援团哈哈 哈， 哈给他哈起来，4-2，目前取得了两分领先。
0: 在第三局击出的全垒打是变速球，这个球呢，张玉成呢投篮还是蛮不错的，设定速球来打。中间方向的长打，
1: 单场的第二支的全垒打，连续两个打席开轰。张玉成今年赛季的第三轰以及第四轰都在这一场比赛给完成。那现在打击区的范国成就要稍微紧张一下，因为他的五支全垒打也停了一小段时间了。
0: 对。
1: 把这个外角的位置给选掉，要求一坏球是目前的球数。来看范国成能不能乘胜追击哦。挥棒落空，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0: 对，他的挥棒呢？看起来是没有错了，中心打线的打击本来就有这种思维哈，没要想打长打，但是不管怎么长打，怎么样的力道，你最重要的还是要击球点的掌握度要。
1: 前一次范国成的开轰已经是4月17号的事情，当时打的是胡志伟。所以今天是5月2号，也已经超过两个礼拜哦，范国成没有再敲出全垒打的一个表现。目前在全垒打排行榜上面，五轰的范国成依然是维持领先。结果这个低角度的位置是遭到了三振，不过这个半局靠着张玉成在这场比赛第二支的全垒打单场双响炮的带动之下，富邦悍将拉开到4-2的两分领先。这里是汉森广播电台。
2: 各位汉森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味全龙队李凯威。一周工作辛苦了，打拼之余不要忘了起来活动活动筋骨哦。球场上的呐喊声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谢谢你为我们加油，我们也会持续打出战力。我守护味全的疆土，就像国军守护我们的家园。也请大家继续锁定汉森频道的优质节目，收听汉森，支持国防。
3: 练习着一遍又一遍，受伤的茧连成一条线，

0: 爱生广播电台，
1: 爱生频道听时棒，健康活力一级棒。威权龙对上富邦悍将的赛事，刚才在五局的上半又有分数上面的一个变化，靠的是张玉成在这场比赛个人第二支的全垒打单场双响炮，也帮助球队现在又取得了4-2的两分领先。蒋少红这个球在左半边上到了观众席，
2: 这个看起来好像刚龙投球数蛮精简的，看起来江国豪的投球数比他还精简。
1: 也是啊，在前面
2: 现在才对，前面投了50个球。
1: 对，
2: 啊，江国豪呢，这个半旗非常重要，要压制不要失分，才有胜投的机会。
1: 尤其方向，今天神奇的手背算是蛮稳定的，接到球之后传向一垒，抓到了蒋少红在一垒之前。确实对于江国豪来说，只要再抓下两个出局数，有机会来争取的是今年赛季个人的首胜。
2: 像昨天呢，富邦悍将因为手背上的一个失误呢，拖垮了投手而输球。今天呢，要想办法在整个手背呢能够压制，不要再让魏全龙队的打者上垒，那对投手的信心度会比较有。不管怎么样，江国豪呢，今年要拿到一个胜投呢，最重要的这个半旗要想办法不要失分。
1: 江国豪去年是拿下了1胜1败的一个成绩哦，那那一场胜投是后援胜。前一次江国豪拿下先发的胜投已经是2004年的事情了，2004年的6月8号，快2年了。所以江国豪在近年来，当然了，在2004当时哦，他也是代表了中华队这边参与了12强的比赛，有好的一个投球的表现。但去年赛季对于江国豪来讲，就是投的比较辛苦的，但中间也是发生了这个伤势的一个影响。哎呦，这个球应该是单纯的一个坏球。江国豪能不能拿下暌违2年的一个先发胜？至少要把这5局先完成。偏内侧的坏球要来到1好3坏喽。
2: 你要面对的陈子豪，他打击状况不理想，你都不用怕哈。个 Kenny， 他有一点去面对陈子豪，有一点在整闪躲的感觉，没有错。
1: 接连的坏球之后哦，形成了一个保送，这是今天江国豪所送出来的第二个保送。
2: 看起来许明杰投手教练在准备了，准备牛棚要开始启动。
1: 因为这个打线的状况来讲哦，比较近况理想的会是在前段的一个棒次。郭天信前一次是打了一支2垒安打，回棒落空。那目前在联盟的这个打击排行榜的部分，排名首位的是中信兄弟的黄维胜，那范国成在赛前3.47排第二，乐天桃园的陈诚威3.33排第三，林子豪3.29排第四名。这一棒在左半边，球要掉下来了，形成安打。有一就有二哦，在郭天信敲出2垒安打之后，这场比赛第二支安打也出现，而且串联着前面陈子豪的保送，目前是来到了1出局1-2垒有人。
2: 哇，江哥，这个球偏高的速球，左半边的平位安打。
1: 而且今天在郭天信的部分，今天

0: 攻击的这个落点都是在左半边，所以他这个反向的攻击能力也是相当的理想的。
1: 对，其实比较可惜的时候，他二垒安打以后，在二垒垒包的时候被 take out 的哦，牵制出局，那个是比较可惜一点，本来是有得点签的机会。
0: 对，前那个半局其实龙队气势大好，这在这个把比分追平的过程当中。右半边这个球送到了右外野的观众席，这边刚好是富邦悍将的应援席啊。

0: 五局的下半，味全龙队的进攻。但现在二游这边，看能不能帮助江国豪再抓一个双杀。确实，今天在守备的部分帮江国豪很大的一个忙哦，包括了二局的下半那一个二垒的牵制出局，当然牵制的部分江国豪自己也要记上一笔啊。另外，在四局的下半，其实也靠着内野的滚地球，让张振宇最后在经过电视辅助判决的情况之下，变成了一个双杀打。
1: 对，危机处理不是你一个人完成的，是大家完成的。
0: 对，
1: 所以你那个牵制的时候，也是要江培宏的配合跟二垒跟游击手的进垒的同时的转身传球。一个人出局，一二垒有跑垒，来面对的是朱义贤。
0: 对，
1: 对江国豪来讲，真的很大的一个压力。
0: 当然，还是设法把球投在比较低的一个进垒位置上面哦，看能不能有滚地球的一个出现。但是，也要能够投在打者可能会出棒的一个位置。
1: 对，假如保送的朱一显的话，投手教练一定要赶快喊暂停。嗯、林振成、赖鸿成、
0: 赖鸿成，对，
1: 这个时候不是胜场的问题了，这个时候对你江国豪不是胜投的问题啊，是胜场的问题。
0: 把球投投球动作给解开，今年在这个投手退板的部分也做了些许的规则上面的调整，去年是到第四次牵制，如果有成功的话就可以安然度过，不过今年只剩下三次的一个空间。擦棒被捕，两好三坏的满球数，
1: 很精彩的滑球，看起来朱贤是设定速球来打，结果这个滑球的速差呢造成他挥棒落空。两个好球，三个外球的满球数。
0: 这个球带起来形成了一个飞球，在中间方向，蔡家燕把这个飞球给接杀，二垒上面的跑者跑了两步又退了回去，变成了一个无效的出局数，中外野方向的飞球，朱一贤遭到了接杀，来到两出局，
1: 这蛮可惜的哦。朱一贤这个球呢，他我记得他在乐天那个时候呢，在南美，应该是桃园队的时候，应该这个球对他来讲哦，可能会形成长打，所以呢，魏全龙队呢，把陈子豪跟朱一贤纳入了打击的这个中心打线的同时呢，在整个去年到现在整个球季呢，表现不尽理想。
0: 对。今年龙队到目前为止团队的一个平均打击率.247，是在六队当中排名第二啊。但是其实包括了.245的富邦、.241的中信兄弟，甚至是.238的统一，都没有太大的一个落差。
1: 对，但是他为什么现在六队排名第一？重点他的防御力比较最好，
0: 对
1: .84，
0: 没错。
1: 他的前垒打十支还落后给台钢跟统一狮队。
0: 又是一记的回马枪，这一次要抓陈子豪，但是二垒神说 safe。我其实也是比较接近的哦，但是第一时间江国豪传的这一个球是面对二垒垒包的靠二垒的。

0: 这个位置，
1: 对，
0: 所以池恩启进来接球之后要回身来做触杀，哦，跟刚刚郭天信的那一个球就有一点小差距了。刚才抓郭天信的那个球是投在二垒包的左边，
1: 对，盖垒包的上面直接 take 下来，
0: 对。过。确实这两个球其实牵制的一个位置都抓得蛮接近的，回棒落空，投了一个变化球让打击的张佑铭挥空棒，前面两次的机会当中张佑铭一次外野的飞球，另外是遭到了三振。教练团今天把这个 DH 的位置交给他，而且摆在第三棒哦，看他能不能有适时的一个安打的表现。这个变化球没有通过好球带，形成一好球三坏球哦。下一棒会是刘基宏，
1: 吉利吉道还没有回来哦。吉利吉道回来的话，就指定代打的几率就比较高。
0: 对，
1: 投得非常辛苦哦，一个好球，三个坏球。
0: 打成了飞球，看起来这个半局有机会在这个棒次就结束了。池恩启把球给接进了手套，在五局的下半，魏全龙队留下一二垒的残垒，没有添得分数。五局打完，富邦悍将4-2，两分领先。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2: 东北的呼叫。
3: 陆军通知电兵林伟恩报道，我在外岛，是将国土保卫好。
4: 海军金融及军舰周玉泉报道，我在剑桥，是将海疆守护好。
5: 空军427联队陈建明报道，我在跑道，是将领空看管好。
6: 湖口营区装甲兵陈嘉玲报道，我在出操，是将目标瞄。
7: 两区征收大队张志忠报道，我在蛙跳，四江战绩锻炼。
8: 宪兵东征883T罗文光报道，我在巡哨，四江安全维护好。
9: 保家卫国是我们一生的事业。
10: 挥洒青春，掌握方向，国防部欢迎您的加入。
11: 收听汉声，品味人生。收听汉声，支持国防。

0: 汉声广播电台。
1: 汉声频道听直棒，健康活力一级棒。在天母球场所进行的味全龙对上富邦悍将的赛事，在前面的五局打完，目前富邦悍将是取得了4-2，有着两分的一个领先。当然在比赛一开始，双方都有分数上面的一个进账哦。富邦在一局上半拿了两分，很快的二局的下半，龙队这边把两分给追了回来。但在第三跟第五局，靠着张玉成的阳春炮，单场双响炮的演出之下，也就让富邦目前取得4-2两分的一个领先。安打数的部分，目前双方就是一支安打的一个差距哦。龙队的安打还是相对起富邦来讲多了那么一支。那中场的交换场之际，也请今天的球评萧良吉教练来谈一下在前面五局双方的一个攻守表现。
2: 哇，今天看起来呢，我感觉到今天的焦点在江国豪的身上哈。江国豪呢，前面五局呢，他投了71个球呢，两分的自责分，他投出了两次的室外球保送，两次的三振，在尤其在第五局又化解危机，在第四局呢又制造双杀手背的一个配球，所以呢，以现在目前为止呢，4-2暂时领先味全龙队，对江国豪来讲就是胜投的候选人。但是呢，对富邦悍将来讲呢，后续的中继投球就很重要。但是前面五局的焦点还是在张玉成的身上，分别在第三局跟第五局击出了阳春炮。目前呢，4-2暂时领先的味全龙队，但是味全龙队的刚龙呢，被击出了5支安打。的重点还是在两支的阳春前垒打的身上，所以呢，在整个投球过程中，刚龙呢已经投了68个球，在整个投球数呢，应该还是蛮精简的，会继续投球下去。两分差的比数对两队来讲，还是在后面，中继投手跟后援投手的身上。
1: 目前富邦悍将有着4-2的一个两分的优势哦。近期对于富邦来说，他们是吞下了一个2连败，最近10场的一个比赛也仅仅只拿下了4胜，所以这场比赛看能不能够从刚龙的手上把这个连败的状况给终止，回到50%的一个胜率。戴佩峰面对到刚龙，在良好一坏的情况之下，这个球打成了一个反向的界外。这个半局是5、6、7三个棒次会接连的上来做攻击。
2: 现在目前呢，刚龙的投球数73个，他的球数最快还是有147、148在跑。
1: 敲成了一个飞球，在内野的上空是由张振宇来完成了守备，遭到接杀是戴培峰一出局。
2: 刚龙今天呢被打得比较惨的，可能应该就是变速球。变速球的进垒点呢，有点失头都偏高。对打者来讲呢，突然间来一个慢的偏高的球呢，在整个击球点的掌握度来讲，会比较拿捏的比较好。
1: 对，所以其实今天在刚龙的部分被长打的比率也是比较高的。今天在目前为止，其实也只被富邦悍将敲出了5支的安打而已，但是就有4支是长打。
2: 对，那李宗贤打2支，那张一晨是2发前垒打，
1: 对，
2: 包括池恩吉的1支2垒安打，
1: 对，
2: 就这样子而已啊。
1: 反向的攻击
2: 失掉了4分，
1: 是

0: 然在比赛的前段呢，双方都是靠着这个连续的安打来添得分数，来到了第三、第五局，就是靠着张玉成的长打，把这个领先的态势再要了回来，把这个低的球给选掉，形成了两好球、两坏球。李宗贤也已经慢慢的晋升到了球队比较中生代的选手哦。这一棒掉下来了。这场比赛李宗贤3-3，这个反向的攻击送到了右半边，球掉了下来。这是李宗贤这场比赛个人第3支的安打。
1: 哇，这个速球稍微有一点击球点慢了一点，但是还是带到了右外。挤压到落地形成安打，
0: 这个球击出去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右外野手的王顺和其实守的是比较靠近左半边的，所以在处理这个球的时间上面是比较来不及的。那就看王以诚能不能延续攻势，先回身对一垒上面的李宗贤来做牵制。李宗贤的跑垒速度也是不在话下的哦。一垒上面的跑者走，哇！这感觉是有一个战术上面的配合哦。
1: 是，这个打跑战术，完成呢挥棒落空。哇，看起来李宗贤跑得太慢了哦，他一直在注意打者打到哪里，打到哪里啊？你要进前速出来哦。
0: 对，从这个跑垒的过程可以感受得到，李宗贤会想说：“哇，这个球怎么没有打出来的一个感觉？”
1: 这偏高的打跑战术，你没有打到的话，造成捕手在接传会比较快一点，因为球投出来的时候偏高的球呢，啊，做捕手的已经重心呢准备要做接传的动作。
0: 宗贤在2020年曾经演出过单季26次的一个盗垒成功哦。那也在2024的赛季完成了职棒生涯百盗的一个里程碑。不过这一次感觉上就是在整个战术的相互配合上面没有掌握好，让李宗贤最后是在二垒这边遭到了阻杀。今天两队都有在垒包上面的一个出局数。王以诚最后挥棒落空，遭到了3振。刚龙在这个半局演出了一个变相的3上3下，没有再失掉分数，依然是龙队这边2-4的落后。这里是汉森广播电台，
2: 汉森频道，听职棒，健康活力一起棒。大家好，我是中信兄弟吴俊伟。规律的运动有助于放松心灵，忘掉各种压力。坚强的国防有助于安定民心，维护和平稳定。为职棒场上的我们喝彩之余，也别忘了支持全民国防哦。收听汉森品味人生，收听汉森支持国防。

0: 我的志愿是当科学家。
1: 我的志愿是当老师。
2: 我想当大老板。
3: 我的志愿是开军舰，操作大炮，当中华民国的军人。
4: 从军报国，驰骋沙场，不平凡的梦想成就您光辉荣耀的人生。
5: 打造现代优质劲旅，募兵推动，帮您圆梦。汉声广播电台，
6: 汉声频道听时棒，健康活力一级棒。天母棒球场持续进行富邦悍将对上味全龙队的比赛，要来到六局的下半。

0: 龙队的进攻，刘基宏、李凯威以及王顺和会是这个半局接续的三位打者。而在比数上面，目前味全龙队依然是两分的一个落后。今天在龙队的天母主场进行的是宠物的一个主题日哦，所以现场除了球迷朋友之外，也很多的毛小孩来到了现场，龙之盟友的应援时光。哦，在这个时候把江国豪给换下来，今天五局的投球被打六支的安打，41个好球，30个坏球，其实这个好坏球的比率是不是这么好的，但是只能说跌跌撞撞的情况之下，让江国豪把前面五局给完成，现阶段是胜投的候选人，要来退场休息，换上来的是林正成。所以江国豪能不能够拿下他暌违将近两年的一个先发胜，就来看看后续的中继后援的选手能不能帮他把整个比赛给守下来。打成了飞球，在中左半边，左外野手、中外野手都过去，最后是蔡家燕把这个球给接进了手套当中，形成了在六局下半的第一个出局数。林正成在今年赛季九场的出赛，一次的中继成功，十又三分之一局被打八支安打，被打一支全垒打，三个三振，四个保送，防御率是 2.61。这是今天为止啊，林正成的一个投球的数据。
1: 是，那看起来整个数据看起来还算可以接受了哈，因为呢，富邦悍将呢，看起来今年大部分年轻球员比较多了。
0: 对，年纪最大的现在也在阵中啊，在一军的名单里面是王胜伟。
1: 王胜伟，再来应该是张玉成哦，有可能。
0: 礼拜三的那一场比赛，王胜伟还去打了第四棒啊。如果要把投手也排进去的话，应该是赖鸿成啊哦。赖永成也是蛮资深的一位选手。喂，
1: 赖永成应该跨三个球队了。
0: 他有新农，有义大，有乐天，哦，有富邦，
1: 对，哦，
0: 甚至是之前也转到了台钢。我确实啦，在整个赖永成的部分，整个压制的能力有逐年明显的一个下滑，
1: 对，年纪还是有差，
0: 对，那也是少数了，有穿过新农牛队甚至义大犀牛队球队球衣的选手，
1: 应该剩下没几个人。好，
0: 像今天先发二垒的李宗贤，哦，也是来自于义大犀牛，两好球一坏球，擦棒球打成了界外。还有之前开季表现不错的张明宇啊，其实先前也是效力于义大犀牛的球队阵中。义大的可能还有啦，新农的真的就是少之又少了。
1: 对，
0: 这每年每年的人员其实都有在异动啊。哇，这个球戴培峰想要帮林正成抓这个三振，但是不晓得是不是意图太明显，主审没有买单。
1: 哇，这个球呢，边边角角，
0: 然后两坏，强拉在右半边，范国成把这个球给拦下来之后，去踩一垒的垒包，精彩的手背抓到了这个半局的第二个出局数。
1: Nice play， 比赛就是这样哈。像范国成呢，他是中心打线，但是他今天表现的不是很理想，但是在守备这个区块呢，就是要中规中矩的啊，最基本的。哇，这个线边的球呢被他拦截到，
0: 这个球如果没有顺利的拦下来，可能是两个垒包以上的长打。
1: 对，
0: 打击要特别小心啊。轮到王顺和，今天虽然是两支的一垒安打，但只是连续两个打击都能够上到。

0: 奥雷包。王顺和来到龙队之后，其实也在外野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一片天，用他手中的棒子卡进了一席先发的一个位置。过去在学生时代其实是一名相当出色的内野手。
1: 这跟陈杰宪一样，
0: 对，
1: 都是内野手去守外野手，但是外野手来守内野手比较
0: 难的、啊，
1: 比较困难。
0: 富邦这边也有类似的案例其实王以诚进到了富邦的阵容当中，一开始他是被以一垒手的角色给选进来的，不过上到一军之后，现阶段大多数的位置是被摆在右外野的这一个方去，
1: 重点要打击，
0: 对，
1: 打击有机会的话就可以守备，守备就要安插你守备，包括打击好的有时候在整个守备上背力比较差，就可能就会去守一垒。
0: 台北大巨蛋的比赛已经结束了，最终台钢雄鹰报了一箭之仇，2-0完封了中信兄弟，拿下了比赛的胜利。那回到天母这边，林正成塞了一个外角的位置，三振掉了王顺和，也结束了六局的下半龙队的一个进攻，三上三下没有得到分数，六局打完富邦依然两分领先。这里是汉森广播电台，
2: 各位汉森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钢雄鹰吴佑成，一周工作辛苦了，打拼之余不要忘了起来活动活动筋骨哦。谢谢你们为我们加油，我们也会继续拼出胜利。我守护雄鹰的疆土，就像国军守护我们的家园。也请大家继续锁定汉森频道的优质节目，收听汉森，支持国防。

0: 汉声广播电台，
1: 汉声频道听出棒，健康活力一级棒。在天母球场所进行的味全龙对上富邦悍将的赛事，要来到第七局了。七局的上半，富邦悍将的进攻，王念好、蔡家燕以及池恩琪会是这个半局接续的三位打者。场上投球的依然是刚龙，在前面的六局，他用了84个球，要继续的往下投。面对到王念好今天两次的攻击机会当中还没有出现安打，当然在二局上半那一次的攻击其实打得算扎实，不过是被张振宇给直接接杀。这一棒带到了左半边方向的一个飞球，王念好打过了星空露营席啊，这是今天富邦悍将团队第三支的全垒打，也是王念好本赛季的首红，在这个时候扛出了一支 solo home run， 帮助球队来到了5-2的领先。哇，我觉得他会哭欸。去年播到王念好的全垒打，他绕场一周之后也是释放了蓄积已久的一个压力。这个球在腰带附近的位置被王念好直接逮到。就是一支扎扎实实的阳春炮。
2: 对，我刚才所讲的，今天刚龙的背起书长打都是变化球，这个大幅度的气球掉下来刚好腰带这个部分。
1: 我是打过了这个左外野的星空露营席哦，这边的球迷朋友完全没有接球的一个机会。记录上面刚龙是

0: 六 plus 就是在六局上来又多了一个人次没有解决的情况之下来退场，要由后续的选手来做接替。
1: 对，今天呢，就五分的自责分里面有三支被击出三花的阳春炮，
0: 张玉成个人就包办了两支单场的双响炮，另外就是王念好在这个时候也扛出了这一支 solo home run， 帮助球队再添得分数。但这也是王念好在今年赛季的一个首轰啊！这也会是富邦悍将团队第三位在今年赛季敲出全垒打的一个选手。在今天的赛前，富邦这边团队八支的全垒打就是范国成的范国成的五支跟张玉成的两支。好，那王念好是第三位敲出全垒打的一个选手。
1: 哇，今天富邦击出三发全垒打，那从开幕战到现在已经击出了十一支全垒打。
0: 对，
1: 全垒打现在比数现在未前是十支。台钢雄鹰十一，统一狮队十七，乐天桃园十支，富邦悍将十一支，中信九支，但是今天只有纳入富邦悍将多三发全垒打。
0: 在这个时候，对于富邦来讲啊，在被对手追平比数的情况之下，靠着三支的全垒打，也就把整个比分的部分拉开到了三分的一个领先。
1: 魏全龙队启动了第一个中继投手李超，
0: 没错。再补充一下，不好意思，还有一个人也打全垒打，那个人叫王胜伟。
1: 对，
0: 王胜伟也曾经在先前的赛事当中哦，上来代打，冷不防的就敲了一支阳春炮。李超上来面对到的打者是蔡家燕。其实这就是长打的一个魅力所在啦、哦、即便不是全垒打，但是如果能够把球打得扎实，击球点打得再平一些些的话，其实杀伤力是蛮够的。就像这一个球，蔡家燕左半边平飞落地，形成了安打，赶快的往内野做回传，因为这个角度哦，蔡家燕脚程再积极一点的话，说不定有跑二垒的一个机会。
1: 对，其实球迷最喜欢看的除了很精彩的守备以外，就是长打了。哇，这个直插球呢太高了啦，球又慢，刚好被咬中，所以呢，变化球一进来的同时，假如一偏高呢，因为变化球球质是比较轻的，又是在腰带离眼睛最近那个地方呢，击球点的掌握度呢，只要打者的重心不要被球给带走的同时呢，你的重心还是在你的后脚的同时，你的棒子没有出去抓住的话，打到阿达里的话，球会挥得比较远。
0: 对，看到蔡家燕现在站在一垒上面、哦、就要去稍微提一下，如果说在中外野的这一个防区，他能够有稳定的守备表现跟适时的一个安打的输出，也许教练团这边真的会来考量一下洋将的一个配置。
1: 对，
0: 池恩齐来做一个突袭的攻击，出来做处理的朱玉贤应该有获得队友的一个授意、啊、接到球之后就是直接往一垒这边来做传球，抓到了池恩齐在一垒之前，不过是一个成功的牺牲触及，把原先在一垒上面的蔡家燕推到了二垒。
1: 虽然富邦悍将暂时三分的领先，因为呢，比赛进入到后半段第七局的上半局，哦，刚刚呢王念好的前垒打、蔡家燕的安打以后呢，做一个牺牲短打的一个推进的效果，那也希望能够在后半段呢能够把分数再拉开一点。
0: 对，那要考验孔念恩的一个攻击了，反方向的攻击打成了，昨天其实也有相当不错的一个投球的表现。哇哦，这个球一败一败哦，在这个外侧的位置上面，最终没有获得主审的青睐，两好球一坏球。
1: 其实，在两个好球没有坏球的情况下投这个球是很精准的、哦、在边边角角来引诱打者出棒。

0: 头往外侧之后塞了一个内角，但是比较提前落地的状况，两好球两坏球。孔令恩今天三次的攻击机会当中还没有出现过安打。过今年赛季在整个击球的掌握度上面，孔令恩算是把握的还不错，
1: 对，进步很多。嗯，
0: 反向的攻击打成了界外。
1: 那总务办案这样的先发阵容里面呢，就看起来很清楚啊。范国成跟张义成、李宗贤以外，应该都是年轻的球员。
0: 两好球，两坏球。这一棒打在了二垒手的正面，李凯威接球之后传向一垒刺杀打击的孔念恩。但因为球打在右半边了，就让蔡家燕有一个往前推进的机会。现在是两出局，三垒有人。大家要轮到的是今天上垒率100%有八个垒打数的张玉成。
1: 对位乾隆队来讲呢，比赛来到后半段的同时呢，应该是没有再有失分的本钱了。
0: 是。第一个球投在高的一个进垒位置，但主审说是好球。那张玉成今天的单场双响炮会是他在中华职棒三年的赛季下来的第二次。前一次单场双响炮出现在去年球季哦，7月17号，当时面对到统一 7-11 狮队，面对胡志伟以及江晨峰，是接连打出了两支的两分炮，想要拼第三支啊！最后这一个球高的位置进来，挥棒落空，遭到了李超的三振。七局的上半，富邦留下一个三垒的残垒，添得了一分，靠的是王念好的阳春炮。取得了5-2三分领先，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2: 汉声频道听职棒，健康活力一级棒。大家好，我是统一 7-11 师林子豪。规律的运动有助于放松心灵，忘掉各种压力。坚强的国防有助于安定民心，维护和平稳定。为职棒场上的我们喝彩之余，也别忘了支持全民国防哦。收听汉声，品味人生。收听汉声，支持国防。

0: 爱生广播电台。
1: 安生频道听说棒，健康活力一级棒，在天母棒球场进行着味全龙对上富邦悍将的赛事，要来到七局的下半。龙队的进攻，张振宇、蒋少红、陈子豪会是这个半局接续的三位打者。那当然，今天三地开打的一个比赛，刚才提到了在大巨蛋的一个赛事，台钢雄鹰挽回了昨天输球的一个劣势，而2-0，完封了中信兄弟哦，拿下了比赛的胜利，也恭喜黄子鹏是拿下了他在大巨蛋的首场先发的胜投。廖任磊在这个时候上来接替投球，也许富邦悍将这边教练团打得如意算盘，就是

0: 一局一个也说不定啊。
1: 对，
0: 江国豪吃掉了五局，林振成投了一局，那接下来就把这个责任交给廖任磊。
1: 廖任磊完成的话，第八局上下半局有可能就是张毅，
0: 然后是曾俊岳。
1: 对，那不然的话就赖鸿成也不一定。
0: 当然，可能还会去考量到待会整个比分上面的一个差距啊。廖任磊赛前投到目前为止，他的投手自责分率还是完美的零，没有失掉任何的分数。在他九场的出赛九局的一个投球当中，但是比较大的问题是，这九局出现了五次的一个保送，
1: 对他控球就不是很理想，
0: 没错。那现在面对到张振宇是投到了两好三坏的满球数，这一个低角度的位置没有进到好球带的情况之下，廖任磊一上来就丢了保送，这是今天富邦团队所送出来的第三次。
1: 教练团最不喜欢看到的，
0: 没错。
1: 三分差的比数呢，让你一上来第一个球就第一个打者就投出了室外球保送。你这个一投上投室外球保送，中继投手下面牛棚要赶快来做准备。
0: 我看另外在台南的亚太城棒主球场，是对这边八局的下半，靠着代打的林培伟一支清垒的二垒安打，一局再灌进了三分，狮队已经拉开到9-2的一个领先。昨天的比赛，统一面对到乐天也是取胜的状况啊。今天这场比赛，统一是如果能够拿下胜利，会是他们在主场的连续两场的胜场。戴佩峰赶快的喊了一个暂停，上来跟廖任磊稍微缓和一下现在投球的一个情绪。那对于打击区的一个蒋绍宏，即便没有敲出安打，也要能够把垒上的跑者做一个推进。
1: 差不多的球，蒋绍宏就会打，因为呢，三分差的比数呢，啊，对蒋绍宏现在面对廖任磊的投球数来讲，是一个坏球，有领先的机会的同时，有可能会设定速球来积极攻击。
0: 二垒防区做了守备人员上面的异动哦，把林泽斌在这个时候给换上来。林泽斌的部分也是在今天，哦，被富邦拉上了一军的一个名单。取代的是今天敲三支安打的李宗贤。两坏球之后来了一颗好球。其实对于廖任磊来讲，在这个时候上来算是压力比较没有这么大，因为面对到的是比较后段的打者。虽然说下一棒是陈子豪啊，
1: 对，但是你要投进去好球啊。
0: 对，
1: 哇，这个外角的球呢，对蒋绍宏来讲一直在摇头啊。裁判判好球的话，对他来讲是比较不利的。连续两个外角的边边角角的球呢，他认定没有进入好球带。
0: 蒋绍宏喊了一个暂停。两好两坏是目前的球数。头部现在比较想看到的是球在地上滚啊。
1: 对。
0: 哦，结果。

0: 我是一个 dead ball， 有插到了蒋少红的手臂哦，所以变成了一个畜生球的保送，等于六任垒上来是接连两次的四死球。下一棒的陈子豪代表的是水品分，
1: 投手教练一定要喊暂停，一定要上来。
0: 虽然是第九棒，但是陈子豪还是有那一棒可以把比赛带回原点的能力的。许明杰教练上来，对廖任磊耳听面命，场边确实看到了张毅以及另外一位的左投手李吴永勤在做热身的一个准备。网络上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传言呢、啊，廖任磊防御率可以是维持在零的一个位置上面，也算是中华职棒的一个小小的奇迹哦。
1: 对，
0: 因为他堆垒包的能力实在是太明显了，
1: 有时候要带有一点运气，包括队友的帮忙。
0: 没错。球要小心，不要投高起来。第一个球走内侧，依然是一颗坏球。廖任磊已经来到了富邦悍将的第二个赛季了，去年有着28场的一个出赛，差不多的一个进垒角度。不过这一次主审是给了好球的一个判决。今年的防御率到目前为止还是零，但是每局的被上垒率是稍微比较高的一个数据哦，1.33。为什么说比较高哦？因为你防御率既然是零，代表你没有掉分，但是你的每局被上垒率等于一局要放 1.3 个人上去，
1: 对，
0: 这会是比较显著的一个落差。
1: 有球数没有控球还是没用的哈、哦。那球速还有150公里在跑，你的 cannot give， 你做真的，我们做教练的一直在感觉到，你做投球来球 cannot give， 是要哪做投球？
0: 是，
1: 我们都会这样想。
0: 这个球拉回来，在一垒方向，一垒神说是界外。
1: 哇，那是 play， 万国成这个球把它给拦截到。有时候呢，我们在学生棒球呢，教练都会说：“那 cannot give cannot give。”他在投手球上面的压力就是没有办法投进去啊、哦，在牛棚都没有问题啊、哦，但牛棚要投哪一个位置都没问题，一上投手球，整个都乱掉了。
0: 有时候真的这样说，宁可你是被打爆，也不要是自己把自己投到爆掉、哦。
1: 对。
0: 现在是垒上两名跑者都是等于廖任磊放上去的，陈子豪这个球又是一个6-4-3，这是富邦的守备最想看到的一个结果。游击的正面由池恩齐来策动一个6-4-3的双杀，一夕之间来到了两出局，但是跑者来到三垒。
1: 那这个是我刚才所讲的啊、哦，你廖任磊呢上垒率那么高的同时。但是呢，他的防御还是零，就是靠守备，靠队友的帮忙嘛。
0: 但真的有这种天天过年的事情吗？继续的往下看，来到了郭天信。
1: 像刚才陈子豪打这个阿达里也不错啊，但是运气就不好啊，在游击手的正前方啊。6-4-3的双杀打，
0: 哎呦喂啊！
1: 我说这个比赛就是这样啊，差太多了。
0: 哇，去扣掉他高卡头乌呢？
1: 这个这盖夹了，这个球盖夹了，速球。这个球真的是，哦，廖任磊是蛮有礼貌，马上帽子脱下来啊。
0: 而且，
1: 因为大家都知道了，他控球本来就不是很好。 我今天打击状况最好。

0: 的啦。
1: 对，真的这个球，你稍微往上 K 一点，往下 K 一点，可能伤害都还没有这么大，但是他打到的刚好就是膝盖，等于是皮包骨的一个位置上面哦。这第一时间，郭天信即便能够站起身来，可能场边的选手也要赶紧来做准备。看到冉浩林可能要上来接替做跑垒了。
0: 对，我认为要换人啊，一定要换人。
1: 哦、
0: 一定要换人，不要躲，这不要躲，这丢掉也不要躲，一个速度要跟球速那么快。
1: 李展毅上来。
0: 应该把他背进去，
1: 把他背进去扮演这个人工担架的角色，但是张振宇在旁边笑，
0: 要背了，
1: 应该就是李展毅把他背下去了、哦、所以第一时间这个 K 道真的就那个地方几乎是没有任何肌肉来保护的、哦，
0: 对，
1: 等于就是。皮层后面就是骨头，膝盖骨头的这个地方，
0: 这个要赶快送医来照 X 光看看、哦、
1: 对，
0: 看有没有骨头断裂还是撕裂等等哈、哦。换投手了，他一定要换投手。
1: 所以一垒上面郭天信的跑垒工作交给冉浩林，那许明杰教练在这个时候再次的走上了投手丘，这也代表六任垒今天的投球工作要到此告一个段落。
0: 对，那下面那个。下面那个中继投手压制不要失分的话，廖润磊还是零啊，哦，对不对？啊，比赛就是这回事、哦欸，
1: 就是这样子。
0: 对，不，你的成绩不代表你个人创造出来的、哦，
1: 没错，
0: 是大家共同把你创造出来的。
1: 换上来的投手会是场边热身的李吴永晴。主要也就是在接下来两个棒次，包括朱玉贤，甚至是张佑铭，都会是左打者，所以在这个时候也就把李吴给推上来。当然也是希望李吴永晴能够在最极简的球数底下把这个半局给收下来。就会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了。李吴永晴12场的一个出赛，三次的中继成功，10又三分之一局的投球，被打11支安打，7个三振，4个保送，他的防御率是 4.35。 对比在哪里，就是其实李吴的防御率看起来有偏高，但是他是持续的往下修的、哦、在先前其实他有一场比赛失掉比较多的一个分数，但是其实近期李吴永晴的一个控制场上失分的一个比率上面确实有比较好的一个表现。
0: 哇，刚好在膝关节哦。
1: 对，左打者是右脚会比较靠在这个迎面而来投球的一个位置上哦。
0: 是膝关节呀、
1: 啊。啊，你之前嘛，离阮这队你来安尼啦。
0: 好了，他看起来廖任磊是在跟叶金章对不起，
1: 是
0: 真的真的，他是真的，
1: 当然也包括对郭天信非常的不好意思哦。李吴要上来面对到的是朱玉贤，第一个球抢下了一个优先的好球数。李吴永晴在4月12号的那一场比赛单场失掉了四分，右半边这个球掉下来形成了安打，三垒上面的这一分是廖任磊的责任，所以他今年赛季的第一分自责分回来。冉浩林也一口气跑三个垒包回来得分。朱玉贤面对到李吴永晴，这个球送到了右半边一支深远的二垒安打，送回了两分。现在味全龙队追到4-5，剩下一分的差距。应该说垒上的两名跑者都是廖任磊的责任、哦、被朱玉贤一棒给送了回来。

0: 那对富邦悍将来讲，还是有四分的危机啊！现在是两个人出局，打几轮到了张佑铭，会不会换代打呢？今天张佑铭三次的攻击机会当中都没有出现安打，而且现在面对的是一位左投手，看起来要换刘俊伟。在这个时候上来接替打击，这是一个蛮合理的一个调度啊。但是刘俊伟又往回走，看来富邦这边是不是要做人员上面的调动呢？
1: 应该啊。
0: 但是刘俊伟是先上来的，所以如果富邦这边换的话，至少刘俊伟还是要上来打击哦，
1: 要把张毅给压上来吗？对，应该是。
0: 我如果在张毅这个时候上来，他可能会是一个跨局的投球。那记录上面，李武永晴就是没有完成任何一个出局数，在这个时候退场，
1: 也行，有可能啊，哈，他虽然没有胜败投的关系呢，但是二垒那个朱一贤那个哲思文是他的，
0: 对。
1: 看起来是直接要把张毅给推上前线哦。好，另外在台南的亚太城棒主球场的赛事也结束了，恭喜统一 7-11 狮队，最终是9-2打败了乐天桃园，拿下了团队在主场的一个连胜。那今天的先发投手张佑谦。 投完了5局之后哦，掉2分，拿下了胜投，同时也是他职棒生涯的首胜，要恭喜张佑谦。哦，是来自于我们玉里高中的选手。
0: 对。
1: 另外两个场地的比赛都已经结束了，狮队这场比赛赢球之后，也稳固住了他们。
2: 五成以上的一个胜率，江国豪的胜投能不能保住，要看张毅能不能帮他守下来。江国豪的胜投能不能保住，要看张毅能不能帮他守下来。比赛进入到后半段呢，两队的分数差距这么小的同时呢，牛棚的中继跟后援的战力呢，就形成今天比赛的关键点。刘俊伟要来面对到张毅，第一个球也要特别的小心。张毅在先前的一个投手自责分率也是维持在零。 第一个球投过来150公里，不过是一个偏高的坏球。刘俊伟先前也有过相当不错的一个打击手感，曾经一度有超过40%的一个攻击数据哦，但这样子的一个打击成绩有慢慢的往下修，现阶段是2.40%。 所以这个先发游击的位置又稍微被张振宇给抢了回去。两个坏球没有好球，打成了一个飞球，有守备的机会吗？在右半边一垒手追过去，右野手也过来，最后这个球还是在界外落地。
1: 张毅在先前9场的出赛，9又3/3局的投球被打7支安打，投出了8次的三振，没有失掉任何的分数，也没有投出任何的保送，所以他的自责分率就还是维持在0的一个水准。当然比分比较接近哦，所以二垒上面的朱玉显现阶段还是持续在担任这个跑垒的工作。
0: 对。
1: 就没有先把他给换下来。

0: 内侧偏低，形成了一个好球，三个坏球。下一棒是刘基宏。
1: 对张毅来讲，应该要想办法跟刘敬伟解决掉，不要来面对了刘基宏。

0: 这个球出手拉回来，打成了左半边方向的界外，要再击一颗好球，形成了两好三坏的满球数。比数上目前又是回到了一分差，靠着朱玉贤适时的一支二垒安打。再投过来出手，在三垒方向球出到了界外。
1: 哇，戴培翁跟张毅的配球呢，面对刘敬伟都是塞内角比较多。这个时候刘敬伟要注意他的变化球，因为呢一垒是空的，他可以拼一个球来引诱你出棒。
0: 满球数的对决，两好三坏，二垒上面有朱玉贤。这个球敲起来，形成了一个内野上空的飞球，王念豪把这个球给接进了手套里面。七局的下半，味全龙队靠着安打，适时的安打添得了两分，目前追到了4-5，剩下一分多后。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2: 生活就像一面镜子，你对他笑，他就对你笑；你对他哭，他也对你哭。所以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记得要对自己微笑哟。各位汉声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邦悍将外野手申浩伟，欢迎收听汉声电台职棒转播节目，用听的就可以知道我在场上的表现。收听汉声，品味人生；收听汉声，支持国防。

0: 我的志愿是当科学家。
1: 我的志愿是当老师。
2: 我想当大老板。
3: 我的志愿是开军舰，操作大炮，当中华民国的军人。
4: 从军报国，驰骋沙场，不平凡的梦想成就您光辉荣耀的人生。
5: 打造现代优质劲旅，募兵推动，帮您圆梦。
6: 汉声广播电台，
7: 汉声频道听直棒，健康活力一级棒。在天母球场所进行的味全龙对上富邦悍将的赛事，前面的七局完成了，目前双方又回到了一分的一个差距，领先的依然是富邦悍将，但仅仅只剩下一分的一个优势，5-4。刚才七局的下半靠着朱玉贤的适时的安打送回了两分。今天在天母球场进场了9,089个人，45只狗，3只猫，1只鸡，1只蛙，3只龙跟1只蚂蚁。
8: 还有蚂蚁，还有龙。
7: 有啦，因为龙队的那个 MC 叫小蚂蚁啊。三只龙应该就是龙队的吉祥物吧。林子玉在这个时候上来。啊，真实有买票的是9,089个人。
8: 对。
7: 也是近满场的一个状况哦，天母的满场大概是10,000人左右。林子玉上来面对到守卫打者会是范国成，打成了一个内野的弹跳球，找到了三垒手，对角的长传稍微低了一些，不过还是顺利的完成了刺杀。范国成是这个半局的第一个出局数。
8: 啊，范国成今天的打击状况不是很理想。
7: 那场上投球的林子玉在近几个赛季

0: 转成了这种专职的中继选手啊，其实有不错的一个投球表现，赛前的投手四得分率维持的相当理想，0.9。上来打击的会是戴培峰。林子玉在龙队的前面四个赛季哦，其实也是有担任起这个先发轮值的角色。哦，去年53场的出赛就是全部都后援。那冉浩林的部分是接替了中外野的守备，刚才代跑郭天信也持续的在中外野这个防区来做防守。林子玉去年赛季50局的一个投球，投手自责分率2.34。拿下了18个中继成功，对于龙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中继的角色。那今天在龙队的一个牛棚哦，也拉上了另外一位可用之兵哦，是赵景荣。赵景荣是跟昨天的先发投手曾仁和做了一个互换。当然，明天两队还是会在天母球场继续进行系列赛的第3场的比赛。林木俊辅会对上武夺，开赛时间是下午4:05，那汉山电台会在晚间5点进到现场，为各位球迷朋友带来转播的一个服务。戴培峰这个球挥棒落空，
1: 在一个好球、3个坏球的同时呢，林子毅来投一个变速球来引诱戴培峰挥棒。
0: 又是一个内野的滚地球，找到了朱玉贤，接到球之后要抛不抛，最后自己踩好了，完成了刺杀，2出局。
1: 哇，朱玉贤这样很危险，你这样的话林子玉差点被撞到，
0: 对，
1: 被戴培峰给撞到，你就赶快来做，是要抛球呢还是要踩垒包。
0: 在整个处理球的一个判断当中哦，稍微有一点小小的瑕疵，不过瑕不掩瑜，出现了2个触局数，要轮到的是林泽斌，要进入到个人今年赛季的第3个打数。林泽斌也是在今天上到重新回到了一军的名单，选择打第一个球，在中间方向中外野手，冉浩林把这个飞球给接杀，结束了8局的上半，富邦悍将的进攻，3上3下没有再添分数，5-4，1分领先。这里是汉森广播电台。
2: 各位汉森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统一7-4队的江亮伟。我们在球场上要有好的表现，除了要多练技能以外，球具的好坏也很关键。国军官兵要能保护国家，除了要不断的训练之外，精良的武器也相当重要。请大家进球场替我们加油之外，也要支持全民国防哟。收听汉森，品味人生。收听汉森，支持国。

0: 爱生广播电台，
1: 爱生频道，听之棒，健康活力一级棒。魏全龙对上富邦悍将的赛事，要来到八局的下半，龙队的进攻，刘基宏、李凯威以及王顺和会是这个半局接续的三位打者。
2: 张毅应该会继续投球，
1: 对，前一个半局最终是解决掉了代打的刘俊伟，所以会是可能啊要吃四

0: 四个出局数。第一个球投过来是一个高角度的劲垒，不过是一个坏球。感觉把张毅摆在这个中继后援的一个角色上面哦，投起来比较得心应手了一些。右半边，黄以诚追了过来，把这个球给接进了手套当中，遭到接杀是刘基宏，一出局。
1: 要设定速球来打，但是急救点还是慢了一点，右外方向高飞球遭到了接杀。
0: 接下来轮到的是李凯威，
1: 对富邦悍将的胜利方程式呢？第八集张毅，第九集是一定是最后一个最好的一个 close 哈。他感觉到呢，对富邦悍将呢，在第七集呢，在两个人出局，张毅上来是非常正确啊。
0: 没错。但张毅本身呢，有带一些特殊的能力，不过今天那个特殊能力不用太发挥出来。
1: 对，
0: 今天就是专心的来做这样的一个中继的投球即可，把出局数拿下来为主。当然，这个胜投的机会，看能不能帮江国豪给守下来。内野的高弹跳，林泽斌甩一垒 ，safe。弹跳其实也蛮高的，那接球的林泽斌，他接球的位置其实大概就在二垒包的后面。同样是内野手出身的后藤总教练露出了迷之笑容。
1: 李凯威脚程也非常快，这个传球还是慢了一点，但是因为李凯威这个球呢，打上来是高弹跳球。高弹跳球还是对林哲斌来强调，就接传会比较慢了一点。
0: 透过了一个弹跳去确保这个球不要有传丢的一个可能哦。下一棒是王顺和，

0: 硬要挑一点点毛病的话，张毅在面对到各个打席的第一颗球
1: 都是变化球，
0: 对，然后坏球的比率好像也高了一些些，
1: 对，那速球的话没有办法投进多少球，但变化球也是没有办法，我认为这个球可以做一个打跑战术，
0: 即便出局也要有一个推进的可能哦，但是现在张毅的控球状况稍微面临到考验。
1: 哇，这个球角打跑战术的话可能会失败，因为是挖地瓜的球，但是有可能李凯威脚程快，到底成功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
0: 对，
1: 因为呢，打跑战术一出来呢，教练团会考虑上脸上的跑点的脚程快不快。
0: 龙队今年在速度上面的一个发挥哦，确实是相当的理想。
1: 哇，连续三个坏球，你假如投保送形成一二垒，一个人出局面对的张振宇哦。
0: 先塞了一个当然的好球进来，一好球三坏球，
1: 这个球应该可以做一个跑打战术，好球出棒，坏球就是坏球保送了哈。第二次的一个牵制，
0: 再抓就一定要抓到，
1: 对，
0: 不然再退板的话会是等于是一个投手犯规啊。反向的一个攻击打成界外，

0: 两好球、三坏球的满球数。微棒落空，一垒上跑者走，这个球传歪了。所以记录上面会给李凯威一次盗垒成功，但是王顺和遭到了三振。
1: 这个球那么高的球竟然在打，哇！100次的盗垒成功，对李凯威来讲，
0: 这是李凯威生涯的一个里程碑，拿到了是他职棒生涯第100次的盗垒成功，也恭喜他。李凯威生涯的第六个赛季哦。在今年个人第5次的盗垒成功，也正式的完成了职棒生涯的百盗。对李凯威来讲，也是一个小小的纪录的达成。当然或多或少有一个战术上面的配合，但无论如何，对李凯威来讲，也恭喜他在这一场的比赛完成了生涯的百盗的一个记录。现在戴培峰上来跟张毅这边稍微做了一下简短的一个沟通。

0: 李凯威完成百道的记录是联盟史上的第32位完成这样子记录的选手。那接下来比较靠近这样子一个里程碑的会有两位，包括了郭天信跟余德龙，目前都是92次的一个盗垒成功。郭天信在今年球季想要完成是蛮有机会，余德龙可能就会比较辛苦一点。
1: 对，但是刚才郭天信受伤了，是不是能够继续比赛？是不是会中断？我们要看他到医院去照 X 光看怎么样。
0: 张毅确实在整个坏球的部分还是比较偏多。那好消息的状况是至少现在是两出局哦，但是如果有安打的一个产生，龙队的追平分可能就要回来。
1: 两个人出局，安打已经拼回来了。
0: 挥棒落空，投在外角的位置，让打击的张振宇挥空棒。
1: 142公里的滑球插棒，
0: 场上进行的是今年经典赛的国手的对决，尤其是打击区的张振宇扮演着即刻救援的角色。哇，这个球如果有 ABS， 现在会摸头啊！
1: 对，
0: 确实有压到内角好球带的一个空间，
1: 很有机会。
0: 对，今天主审的这个好球带来讲，蔡丰泽先生没有买单。结果又是投在高的一个近垒位置，变成了一个四坏球保送，在一好球三坏球的情况之下，把张振宇给送了上去。那接下来就要考验后续的打者了，蒋少宏。
1: 哇，蒋少宏今天的打击呢，前面两次都打在游击手的滚地球。
0: 对。但也获得过一次的触身球的保送，就是在七局的下半，曾俊岳在场边做准备。
1: 对，因为两个人出局吧。
0: 但是富邦悍将应该还是希望能够让他完成，应该说给他一个干净的一个半局。

0: 对郑敬彦来讲比较没有压力。
1: 没错。今天富邦悍将团队到目前为止，昨天是失误比较多，今天是保送的部分也给了不少。
0: 对，
1: 四次的四坏球，还包括两次的四死球，所以等于是六次的四死球的保送。
0: 对，但是打击外面三花全垒打，
1: 对，
0: 也不少，可以这么讲。
1: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排列组合啊，或者是整个内容上面怎么去，什么事情发生在前，什么时候发生在哪里，就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战果的出现。
0: 第一个诉求，蒋少宏会积极出发。
1: 打了，结果打成了界外，
0: 哇，是一个变化球。
1: 对，当然对张毅来说也有一点点突然间推上前线的感觉了，主要就是包括了廖任磊跟李吴永清都没有办法顺利完成一局的一个投球。但李吴就是被朱玉贤的那一支长打造成了重伤害，二垒上面还是有刚刚完成生涯百道的李凯威，
0: 两个好球没有坏球，两个人出击，一二垒有跑垒耶。张毅上来已经投了25个球。
1: 这样的一个投球数量啊，明天上场的几率可能就比较低了。这个外角的速球拉到了150，但是主审说是一个坏球，两好一坏。有一点配球的感觉哦。垒上两名跑者的速度都不慢，所以如果有长打的一个出现，也许就会是逆转这一场比赛的一个可能。这个球塞进来147，
0: 裁判给了，
1: 结果蒋少宏站着不动，遭到了三振。张毅还是把这个半局给收了下来，没有再掉分。八局打完，富邦维持5-4，一分领先。这里是汉森广播电台。
2: 各位汉森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邦悍将岳少华。我们在球场上有好的表现，除了需要多练技能之外，球具的好坏也很关键，除了要不断的训练之外，精良的武器也相当重要，请大家进场替我们加油之外，也要支持全民国防哦。收听汉森，支持

0: 爱生广播电台，
1: 爱生频道，听说棒，健康活力一级棒。在天母球场进行着味全龙对上富邦悍将的赛事，来到了九局的上半。富邦的进攻从王以诚来开始打起，面对到的投手依然是林子玉。第一个球想要大棒挥，结果挥棒落空。王以诚今天三次的攻击机会当中还没有出现安打。那在昨天的比赛当中，他打第三棒，有一次靠着速身球来上垒，有一个战术的推进哦，但是其实也没有安打的一个产

0: Set.赛前的打击率是250啊，不过这个数据有点开始往下掉了。
1: 对。
0: 昨天的比赛没有敲安打就终止了他个人连续四场比赛敲安打的一个表现。哇，这个变化球确实有进到好球带当中，打击的王以诚站着不动，遭到了三振。今天记录上是吞下了2K。
1: 哇，这个变化球非常刁钻，在边边角角，但是稍微比较高了一点。
0: 所以王以诚可能要连续两场比赛没有安打来做收。纳瓦洛教练在这个时候上来，要把投了13球的林子玉给换下来。这样子的一个调度，可能是考量明天还有比赛哦，所以如果在比数比较接近或者适当的状况，可能还是会用到林子玉这位投手。
1: 因为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中继投手要平均呐。
0: 对，
1: 你说要平均的话，就是明天还可以继续用。因为有时候会遇到左打者、左投手、右打者、右投手的这样一个调度，所以呢，教练团呢，牛棚的教练团在整个考量方面来讲呢，有时候能够在整个三连战的同时呢，同时都可以出赛。
0: 没错。
1: 那提高呢，整个牛棚在后半段的一个战力啊。
0: 记录上面林子玉的部分是投了1/3局，在这个时候退场，由陈冠伟来接替投球的一个工作。第15场的初赛，先前12/3局的投球被打7支安打，1支全垒打，10个三振，仅仅只有一个保送，投手自责分率 1.42， 每局的被上垒率 0.55。 陈冠伟还是维持着相当不错的一个投球的表现，但是以目前的一个定位来讲哦，他主要是摆在这种 setup man 的角色，最后一道防线现阶段在龙队这边是主要以林凯威为主。讲到林凯威，昨天就有帮助龙队把比赛给收下来。王念豪前一次的打击就敲出了一支阳春炮，面对到的是龙队的先发羊头刚龙。第一个球投过来是比较低的一个位置，

0: 福海球没有好球，这个球出棒，国师打成了一个擦棒球。
1: 那陈冠伟的爸爸应该大家都认识哦。
0: 没错。
1: 对，那是一球巴塞隆纳奥运银牌哦。现在是台钢科大的总教练。
0: 是。台钢科大就会跟南部的在地球队台钢雄鹰、哦、有一些的连结、哦、甚至台钢雄鹰其实也在整个南部地区、哦、有建置了自己的一个二军的基地。高角度挥空，所以记录上应该是两好球两坏球。当然王念好还是要持续的去修正他对球的一个粘着度哦，整个挥空的比率还是比较高的。在今天的赛前67个打席，他被三振了17次，等于是将近4个打席就会挨1K 哦，这个被三振的比率还是比较高的。我相较起去年来讲，有稍微的修正了一下。去年在142个打席当中被三振了45次，对于王念豪来讲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右半边方向找到了王顺和，把这个球给接杀，两出局。

0: 王力宏呢面对了陈冠文都抓诉求来进行的攻击呢，击球点最后还是没有掌握好，右外方向的高飞球遭到了接杀。
1: 接下来轮到打击的是蔡佳燕。打成了一个飞球，在中左半边，中外手、左外野手都追了过去，最后是左外野手在 warning track 前面完成了接杀。九局的上半，富邦悍将没有再添分数，维持5-4，一分领先。稍待一会是味全龙队九局下半最后反攻的机会。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味全龙队郭天信。酒瓶千万别带上路，生命安全才能维护。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道路，也谢谢在收听的你给我加油与鼓励，我会继续努力拼出胜利。接下来就让汉声的优质节目陪你度过美好的一天，收听汉声品味人生，收听汉声支持国防。

0: 爱声广播电台。
1: 爱声频道听说棒，健康活力一级棒，在天母球场所进行的魏全龙对上富邦悍将的赛事要来到九局的下半。龙队的进攻要面对到的就会是富邦悍将的 closer 曾俊岳，前面有九场的出赛，拿下了五次的救援成功，八又三分之一局的投球，投手自责分率 1.08， 十二次的三振仅仅只有一个保送，在这个时候要上来帮富邦悍将关上最后的一道大门。
2: 那个面对的是第九棒的陈子豪开始。
1: 曾俊岳的登板也已经是今天富邦悍将团队所用到的第六任的投手，那就必须让明天的先发铃木俊辅哦，可能要多多担待了，投球的局数上面可能就要拉得相对长一些些。
2: 一个好球，一个坏球，连续两个输球，153跟154公里。
1: 152，这个球压在比较偏左打者外侧的一个坏球。

0: 高角度的位置，这个球主审给了一个好球的判决，形成了两好两坏。一分差的一个比赛，对于魏全龙队来讲，这个半局任何一名上来打者代表的都会是追平分。那陈子豪今年赛季的首轰还没有出现。去年对于陈子豪来讲是比较低迷的一个赛季啊，整个长打的部分也锐减。
1: 到今年为止也是。
0: 对。哇！结果这个低的位置进来，打击的陈子豪站着不动，遭到了曾俊岳的三振。这是今天富邦悍将团队送出来的第六 K。
1: 这叶金章一直在考虑啊，是不是要把它降到二进去啊？

0: 是现在目前应该是魏全龙队薪资最高的哦。去年是签了一纸十年的大约哦，转战到魏全龙队。但刚才也提到，从前一个赛季的17轰锐减到了只剩下4支的全垒打，而且陈子豪前一次的开轰已经是去年8月20号的事情，当时是在台东球场。 场上打击是冉浩林，他是在第7局的时候来接替了郭天兴的跑垒，这会是他这场比赛个人第一个打席。Check swing 碰成了界外，要再寄一颗好球，形成2好球，没有坏球，投手是取得球数上的绝对领先。有可能再塞一个速球，看拼一下内角，往内角来了，不过是投在高的一个位置上面。冉浩林上来代跑郭天兴，除了守备位置是相同的之外啊，两位选手之间也有一点些许的渊源。
1: 这个球出手拉回来打成了一个右半边的界外。
0: 对，胡邦这样来讲呢，一分差的领先的最后半局的守备呢，投捕间的配球呢，绝对不能让魏全龙队有一位他打者上垒，一上垒的话，有可能就会逆转也不一定。
1: 对。
0: 且下一棒也是有长打能力的朱玉贤哦。 我又是塞了一个151的速球，冉浩林站着不动，遭到了3振。9局下半，魏全龙队的进攻已经来到了2出局，连续2名打者都是站着不动被 K 掉。接下来轮到的是朱玉贤。
2: 目前今天有2支的安打，
0: 对。那在7局下半的那一支2垒安打，也是目前双方1分差的一个关键。选择打第一个球在本垒的后方，戴培峰追过去，但是没有守备的机会。当然，假如今天富邦悍将能够拿下胜利的话，会是他们上半季的第11胜，也正式回到了5成的一个胜率。那也会。 超车乐天桃园哦，单独名列在这个排行榜的第4名。乐天今天是吞下了败战，高角度的位置150，但是没有通过好球带1好球1坏球。 还是要特别留意了，毕竟朱玉贤。 确实是有一棒把比赛再带回原点的可能。大棒挥，结果挥棒落空，2个好球，1个坏球，距离富邦悍将拿下这一场比赛的胜利，剩下最后的一个好球。
1: 啊，从朱玉贤的挥棒的这个动作看起来呢，面对149、50出棒会来不及，
0: 提前落地来到了2好2坏。
1: 就是这样跟他拼一个角度的一个速球来打，近一点的角度我就拼这个角度来打。然后2坏2出局，擦棒球打成了界外。这看起来呢，曾敬业投得蛮辛苦的感觉哦。
0: 主要还是至少这个半局哦，先拿下了2 K。 曾俊乐在先前的一个登板，其实也蛮常会出现一开始就把跑者放上去的状况。这个球来看有没有守备的机会，在三垒的上空，王念豪帮助江国豪把这一场的。

0: 枕头给拿了下来，要恭喜江国豪在2024年6月8号之后再次拿下了先发的胜投。那在钢龙的部分就要承担败战了，今天江国豪五局的投球掉了两分的分数，但是他是这场比赛的胜利投手。那也恭喜曾俊岳把这场比赛收了下来，拿下个人第六次的一个救援成功。富邦悍将5-4一分之差打败了味全，也终止了近期的一个二连败，当然也中断了味全龙队近期的这一波三连胜。马上请今天的球评萧亮基教练来谈一下整场比赛双方的一个攻防表现。
1: 哦，今天的表现看起来江国豪呢，虽然有两分的自责分呢，但是表现还算不错。那钢龙呢，因为在前面的局数呢，被第三局跟第五局被张一成、齐成、杨春豹的同时呢，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啊，分数给被拉开哦。但是呢，整个比赛的过程呢，啊，看起来最后富邦悍将在危机处理方面呢，在三分差的领先的危机处理方面呢，还处理得算不错呢。最后呢，5-4赢得这一场球。啊，富邦悍将呢提出了80安打，那当然了，张一成两发的阳春炮，王念豪第七局的阳春炮，形成了今天呢啊富邦悍将赢球的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啊，味全龙队呢也让提出了80的安打，但是只得到了4分。其实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啊，郭天信呢被球被啊廖任的击中那个脚呢，看伤势是怎么样。这个对味全龙队来讲呢，因为郭天信最近的打击状况也非常好，又排在第一棒的情况之下呢，看能不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啊，郭天信能够赶快呢回到球场，这个是味全龙队今天输球主要原因，加上啊郭天信的受伤呢，对明天来讲，味全龙队呢在啊三连战的第三战呢，现在1胜1败的平手情况呢，第三战要怎么样来面对？啊，打击的这个调度来做调整，这个是对叶金章总教练来讲呢，明天呢是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
0: 讲到了郭天信哦，在整个赛后的电视转播画面的镜头，还是有看到郭天信有来到了场上，这是他一直以来的习惯了，就是会跟这个球场去做鞠躬，也象征着对这个球场的一个重视。目前看起来他在整个走动上面哦还蛮顺畅的，可能。整个伤势的部分就比较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不过对于郭天信来说，还是要去做一下相关的检查，以确保接下来的一个赛事都能够稳定的来为龙队来出赛。最后这一场的比赛是5-4一分之差，由富邦悍将来一个胜出。明天在整个天母球场要进行的是系列赛第三场的一个比赛，开赛时间是下午的4:05，由铃木俊辅要对上武夺。那汉声电台会在晚间的5点为您带来转播的一个服务，也请您持续的锁定了。今天在天母球场的转播工作到这里也即将告一个段落，谢谢萧亮基教练的讲评，
1: 谢谢，
0: 我是主播潘巨通，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精彩的中华职棒比赛，我们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汉声晚间九点新闻，我是胡又佳。新闻首先现在关心的是，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在本月中旬访问中国之前，香港星岛日报网今天引述报道，一架美军 C-1 管运输机昨天降落北京首都机场，是为川普此行预先运载物资。报道指出，这架美军 C-1 拐环球霸王运输机编号为88214。据航空资料，该机隶属美国空军第437空运联队。航空追踪平台显示，一号从东京向中国方向飞去，二号飞离北京。根据过往的惯例，美国总统出访之前，总统专车以及其他相关的支援车辆都会预先由空军 C-1 拐运载到世界各地。而白宫稍早也表示，川普在5月14、15会访问中国，但是中国尚未对外证实。中国外交部长王毅4月30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欧通电话的时候表示，双方要筹备好重要的高层互动议程。少子化子女议题严峻，外界非常关切的是0到6岁国家一起养是否会延伸到适用年龄到18岁。政院人士今天表示，政府持续规划以鼓励生育、陪伴养育、支持教育为核心，提出新成长计划，加以从居住、职场共5个面向提供生育家庭所需支持。目前政策仍然是在演绎当中，而截至今年3月底，台湾人口连续27个月负成长，少子化议题备受关注。国发会主委叶俊贤日前在立法院表示，为了要减轻育儿家庭负担，政府近期应该会有重大政策宣布，不排除扩大0到6岁国家一起养适用范围，甚至延伸到适用年龄。而根据目前已经公布的少子化子女对策计划 2.0， 除了生养教育之外，政府也会从居住、职场这5个面向提供生育家庭所需的支持。政府接下来将会提供有感政策，进一步减轻生育家庭经济、时间与照顾的整体压力，并且扩大推动企业托育措施，强化职场托育可进性，让少子化子女对策计划更加周全完善。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表示，世界普遍措施都是环绕在经济支持、托育服务、扩大照顾时间、推动性别平权这4项政策当中，因此扩大经济支持、强化公共托育等相关的育儿服务、增加家庭照顾时间以及推动性别平权、职场友善、家务共同负担等观念改变，都在策略因应的讨论范围，最终定案尚未出炉。而为了推动无烟城市，台北市政府规划建制19处户外吸烟室及吸烟区，其中3处在西门町商圈。市长蒋万安今天表示，西门町跟中山商圈的户外负压式的吸烟室5月将会启用。蒋万安表示，规划无烟城市是希望让非吸烟者能避免二手烟、三手烟的困扰，并且让吸烟者到指定区域达到有效分流。市府去年起就规划如无烟的年货大街的灯会，现在呢已经选定2处人潮众多商圈，包括西门町及中山商圈，将在5月启用户外负压式吸烟室。而后续呢也会选定一横一纵如信义路、东华南北路，规划开放式的吸烟区，逐步扩大无烟范围，希望实现无烟城市的愿景。此外，台北市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主委殷伟在脸书当中也表示，西门町商圈已经设有3个负压式的吸烟室，卫生局已经公告6月1号开始，西门町除了吸烟区之外不得吸烟。

烟将成为台北市第一个常态性的禁烟商圈。而医委也提到了这个政策面临四项批评，包含吸烟室没有24小时开放、太远、太小及朝令夕改。他解释，包含日本在内，许多先进国家及城市基于安全、观感及维护管理等相关的考量，吸烟室都是限时开放。而至于吸烟室设置太远及空间太小，他说依照实测，在商圈内步行到各吸烟室约莫是3到5分钟，捷运西门站4号出口前吸烟室一次可容纳10人左右，如果仍然太小，请民众体谅排队，后续将观察进行改善。而针对于政策批朝令夕改，因为表示无烟城市不可能一步到位，目前先纳入中华路一段、西宁南路、成都路、汉口街2段所为区域当禁烟场所，同时规划下一波公告范围，将持续滚动式的推进及落实，最终达到无烟城市的愿景，应该是令上加令。国立澎湖海事水产职业学校1号在全国高中学校专业群科专题实作及创意竞赛当中，在海事群等5个竞赛组当中全数获奖，夺得2座亚军、2座季军和1个佳作，成绩大放异彩，并且顺利晋级全国总决赛。全国高中学校专业群科专题实作及创意竞赛昨天1号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一连展开2天的竞技，来自全国各高中各专科学校群优秀团队齐聚一堂，同场竞技。澎湖海事由校长严嘉和率领航海、食品、养殖、轮机、汽车与电子科等跨科合作5组，与林嘉怡等19位学生4月30号到台湾1号分组进行专题发表与评选，展现专业实作能力与创新思维，竞争激烈。澎湖海事表示，海事群与水产群专题组除了分别夺下2名之外，另外海事专题组也获得佳作，食品群创意组与动力机械群专题组分别获得3名，成绩傲视各高中的专业科群。校长严嘉和表示，这次遴选派出5组19位学生到台湾参赛，全数获奖，是师生长期投入专题实作与技职教育生根的成果展现。不仅看见学生专业能力的成长，也展现了跨领域合作的亮眼表现。未来学校将会持续深化跨科合作与实务导向教学，让学生不仅具备了专业技能，更拥有创新思维与团队合作能力，走向更宽广的舞台。新闻最后来关心的是油价，我们看到了受到中东情势的影响，国际油价上涨。台湾中油公司今天表示，为了照顾国内民生与平稳物价，下周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国内发油量最大的95无铅汽油价格维持在新台币33.9元，预估2月底以来汽柴油价格吸收的金额已经来到了132亿元。中油公司今天表示，5月4号凌晨0时起到5月10号的晚间12点，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上涨的部分全数吸收。中油公司表示，盼望在兼顾市场机制之下，降低对民众日常生活与产业营运的影响，并持续维持国内物价稳定。以上汉声晚间9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胡佑嘉，祝您晚安，再会。

0: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1: 那些年我们一起讨厌的男孩，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的歌。
3: 收听汉声，品味人生，欢迎收听汉声广播电台所为您制作播出的《那些年我们一起听的歌》，带大家进入时光隧道，一起聆听经典好歌。大家晚安，我是磊洛。这礼拜您过得好吗？时序呢，已经进入到了五月份了哈。当然，对于上班族而言呢，五月份呢，这个五一劳动节是大家可以好好休息的日子。当然了，也是代表了，哎，一年已经快要过到一半了耶。六月底之后呢，就已经是一年的一半了。时间有没有觉得是非常的快呢？在生活当中呢，有些时候哦，每天虽然不断的在运行着，但是总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也希望呢，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从每天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呢，可以有新的学习。当然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听众朋友来留言点播一些经典歌曲。这经典歌曲呢，基本上要发行超过三年以上。同时呢，这个歌曲呢，我们希望呢，能够跟你有一些关联，有一些故事，你都可以告诉我们。来信呢，欢迎写信到台北市中正区信义路一段3号 B 栋五楼汉声广播电台，邮递区号是10048，请你注明的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听的歌，或者是雷洛收，打雷的雷，洛阳的洛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利用我们的 LINE 的方式呢来点播歌曲哦。LINE 的这个账号呢是小老鼠 OAJ5957O， 小老鼠 OAJ5957O 就可以了。好，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呢就先为听众朋友回复您的信件。有很多朋友呢是指定哦五月份希望能够听到，那有些人呢可能是之前好久没有听到自己的信件了哈。雷洛呢今天第一位回复的呢是我们来自于台东卑南炊厂5342的陈明发，你说呢？雷洛最近过得如何呢？是不是忘记你114年八月份或九月份有寄一封信是否收到呢？你的朋友呢都笑你说哈，这真笑哎，歌点到哪里去了？那你希望呢，在这里要祝福家间的这个内亲1938的李明展10月22号生日快乐，都被笑说没有听到，不好意思，一定是雷洛的错。好，那我们的这个陈明发呢有写信来哦，好不好？好，那因为雷洛呢有些时候信念真的太多了，可能淹没在信堆当中哦。那也希望呢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李明展呢有听到了这个明发呢对你的这个祝福。那你说呢？对，很不好意思，那点歌失败呢很难过，可不可以呢麻烦转告一下工程人员说这里的讯号呢礼拜六晚上要听节目的时候有些时候是听不清楚的。好，我尽量转播。那你说呢，台东真的很可怜哦，只有 FM 可以听，没有 AM 可以听。然后你说呢15年的1月10号的时候呢是完全都没有讯号，我会记录下来好吗？然后呢你说去年呢12月你已经报假释第三报了，好期待，希望能够过年前回家，希望你听到这时候的回信的时候已经回家了。那同时呢你希望回去呢好好孝顺年迈的母亲跟奶奶，好好孝顺他们，因为呢你自己已经浪费了人生的青春在里面了，要振作起来好好养家。希望呢收到信之后呢赶快帮你安排点歌，同时也送给家间1938的李明展，还有呢东城监狱一工厂的宗林，二工的杨永柱同梯，还有呢三公的一流哥，还有呢文香，以及呢3770的黄明庭，六公的万兄学文，然后 BOX 是吧，还有呢我们的阿宝启明，七公大象哥，面食班的胖兄阿兵，以及呢全体的同梯的黄少强、怡亚、阿兵、小江哥，还有每天当垃圾那一位绰号五万的那个黄维宇、龙龙，还有呢这个炊厂的众兄弟们，小佑、阿贤、阿展、小五、小杰、叮当、小宝、阿平，另外呢也祝大家早日团圆咯。好，在这里呢为你播出这首歌曲，你希望听到的2017年茄子蛋他们所演唱的这首《龙柱回头》。

接下来回复呢，是我们来自于嘉义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搬运的这个部门的这个俊庆写来的信件。你想要点播一首歌曲，李玟的《有你就够了》，要送给台中的老婆维山，想要对他说：亲爱的老婆，在2300万人民之间与你相遇相爱，绝非偶然，有些缘分呢早就已经注定了，而你呢，是我努力了前辈子与这辈子的结果。往后呢，不管会经历多少的风雨，我都会永远的陪在你身边，因为这一生有你就够了。 I love you。 同时呢，邀请搬运的兄弟、认识的大兄小弟、线上的朋友一起来收听。好，在这里呢，就为你安排这首歌 Coco 李玟所演唱的《有你就够了》。

0: 好好听，
1: 好听吗？
0: 好听，好听。哇，
1: 这已经很多年了呢。
0: 嗯，
1: 2006年。
0: 哇，
1: 可是听起来不会很久的感觉。
0: 对啊，不会，很流行的感觉。哦、嗯，
1: 这跟你的年纪差不多
0: 啊。对，
1: 你是2005年吗？
0: 我04。
1: 04啊、哦哦，你2岁的时候发行的这一本叫《河岸月光》。
0: 嗯，
1: 哦、叫是我的第九本书，
0: 嗯，
1: 但是这第一本小说、
0: 哦、
1: 长篇小说，
0: 嗯，
1: 好了，但是大家对我已经很熟悉了啊。那、
0: 哦、
1: 对林轩哦，其实哦，还哎、嗯欸，林轩这几个月哈、哦，
0: 嗯，
1: 其实几个月了，3-4个月了吧？
0: 有到应该是我应该第一次来就是算实习，应该是12月底的时候，哦、对对对，应该。
1: 那你现在习惯了吗？
0: 现在习惯蛮多的，一开始真的。
1: 很紧张，
0: 对，
1: 啊，现在不会了吧？
0: 现在不会了，
1: 驾轻就熟，这个跟电视比起来轻松多了吧？
0: 轻松蛮多的，拍片
1: 只是一开始不知道那种、
0: 哦、
1: 程序这样子，
0: 对对
1: 对啊，对啊，啊那你来啊，那林轩，你是从小就在那个高雄长大是不是？
0: 对对，我是上大学之后才来台北的、
1: 哦，
0: 对，
1: 真的，那你要不要来聊聊你小时候？有没有觉得记忆深刻的事情？妈妈是老师，是不是？
0: 对，
1: 妈妈是国文老师吗？
0: 对，她是高中的国文老师。
1: 哦，真的、哦。
0: 对。
1: 然后，那你会不会觉得当国文老师的小孩，
0: 嗯，
1: 国文就一定要比较好？
0: 其实我们家就是，其实我们家爸爸妈妈其实都就是算比较让我还蛮自由的
1: ，
0: 就是他们不会就是说特别去管我的成绩怎么样，就是他们是比较觉得说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这样，所以我觉得我算是在一个蛮、哦、应该说开明的家庭里面长大的，
1: 哦、
0: 对、哦、对，但是因为像我前几天，因为我的哥哥。这周就是他要去澳洲工作
1: 哦，这样真的
0: 对。然后因为我没有办法就是回家这样、哦，所以我就用视讯的方式，就是看哥哥那个时候就突然在那感性时间、
1: 哦，
0: 就是开始跟每个人说话，然后在那边哭。
1: 你哥啊？
0: 对，
1: 你哥大你几岁？
0: 我哥大我六七岁。
1: 六七岁。
0: 对，然后他就是在哭的时候，就讲到我的时候，我也开始哭这样。
1: 哦，真的、啊。
0: 对，然后就是我。昨天有跟爸爸讲电话的时候聊到这件事情，就是哥哥出国的事情，然后他就说他觉得我跟哥哥都算是蛮就是想做什么事情就会努力去达成的人，所以他就是觉得说他不需要太
1: 担心，
0: 对他不需要太去管。
1: 你们家几个兄弟姐妹？
0: 我跟我哥哥，
1: 你跟哥哥
0: 是？对对对对，
1: 哦，真的。
0: 对，然后就是爸爸就是觉得说，就是我们其实就是没有到真的很需要严加管教的那种程度，这样。
1: 你们都自己会管理自己的吧？
0: 哦、对对对，然后妈妈也是这样觉得，就是像我之前很少去问他，比如说国文相关的问题，
1: 嗯，
0: 我只有在就是学测前，可能高二下学期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我。自动就是跟他说，就是我想要一个礼拜交一篇作文给他，
1: 嗯，
0: 因为就是准备要学测，然后就是我想要习惯，就是每个礼拜都写一点东西这样，所以、嗯、然后妈妈那个时候就说她觉得我蛮棒的、
1: 哦，
0: 就是我会
1: 主动的，
0: 对，主动的去完成一些事情这样子，哦、对，然后她就是只有我主动要求她可能指导我什么，或是问她什么，她才会去教我，她不会说就是一定要干涉我的什么，就是她觉得就是让我自由的发展这样
1: 啊、哦，真的、哦、
0: 对。
1: 所以你高中是念什么？
0: 哦，我是念瑞翔的，
1: 瑞翔高中是吧？
0: 对对对，
1: 他是在高雄市是不是？
0: 对，就是离家里蛮近，
1: 蛮近的。
0: 对，当初也是想说，哎、欸，这样可以比较不容易迟到。
1: 哦、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对。
1: 哦，所以妈妈。然后你

0: 那时候 每个礼拜都交一篇作文啊，请他帮你改，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哦，就是因为妈妈也是在教高中，所以他会蛮清楚那个学测的评分标准什么的。哦，对，所以找他改就是可能会就是进步比较多。哦，然后他也会跟我说，哎，欸，你这篇又写的比较好哦，然后这篇需要改进啊什么的。哦，对对对。
0: 我觉得你文笔很好。
1: 谢谢谢谢。
0: 沟通能力文笔，而且你的那种个人格特质很好，非常
1: 谢谢，
0: 大家都喜欢你。
1: 大家感谢，
0: 对不对？学校老师应该也很喜欢你吧。老师同学，
1: 对，应该算是，因为我还蛮喜欢帮老师的忙的，我就是会去当小老师什么的。
0: 哦，真的。
1: 对
0: 啊，你是属于鸡婆型的呢，还是比较内向型？
1: 我是主要是老师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样。
0: 好，在那啊，你不会说我一定要帮你？
1: 没有不会。
0: 哦，因为那样会让同学讨厌。哎，
1: 对啊，不会，我不会这样。
0: 所以同学应该也喜欢你哈。对啊，你也愿意帮同学嘛，对不对？
1: 会。
0: 对对对，我觉得你很主动啊。我觉得你，因为我在跟你相处这几个月哈，就觉得说，哎，宁轩真的是很棒，很主动，然后很多事情哈，做的都比我想的还要好。
1: 谢谢。
0: 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哎，你有在写那个帮我们写文案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那我就说，哎，我们有时候在聊天的时候你很专心在听，那你听到有不错的句子，你就觉得，哎，可以把它写下来，
1: 对
0: 不
1: 对,
0: 对？因为那个可能就稍纵即逝嘛，就是过。其实说真的，对，老师跟老师那个跟老师在对谈的时候，你们很专注的时候，其实老师他们都会很开心。他们就会啊，就来宾啊，他们都会很开心，就说，哎，我应该讲得不错的，所以大家才会注意的这样子。所以我真的觉得蛮棒的。所以你说，然后所以你在那个高雄一直到高中毕业才来台北？
1: 对对，我是因为要上大学才来的。
0: 哦，真的。
1: 对，
0: 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我要找你的时候嘛，然后我有去问小平姐、小平阿姨，你要叫阿姨吗？
1: 对对，
0: 啊，小平阿姨，还有我问你妈妈，那你妈妈就跟我说，我对我女儿有信心。我真的蛮开心她这样讲的，表示你妈妈也很支持我们啦。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她那当初跟你讲说这个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1: 我其实还蛮开心的。
0: 真的吗？
1: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有这个机会可以接触到广播这样子。就是我其实也是因为就是接触到广播之后，我有去就是世新电台甄选。
0: 啊，真的？对，因为你已经甄选上了吗？
1: 有上了。但是我的节目是要七月才开始播。对对对。
0: 你不是七月有一些别的计划吗？
1: 对，但就是我们都会先录播，我应该会从下个月
0: 先预录这样子。
1: 对，我应该从下个月。
0: 你是一个礼拜播
1: 一
0: 个小时，
1: 一个小时，对。
0: 什么时候播？
1: 礼拜二的下午。
0: 你们有世新电台对不对？
1: 对。
0: 是可以外面的也是收听得到是吧？
1: 可以可以，就是我有 podcast 跟 Spotify， 我都有办。对，只是现在还没有东西，就是七月才会有。
0: 那你就可以开始累积。
1: 对，
0: 啊，对对。那你觉得这几天这几个月在这里有没有吸收到东西？
1: 我觉得吸收到蛮多的。
0: 啊，真的吗？
1: 就是因为像我们电台其实也是这一套那个录音设备。
0: 啊，真的吗？哦，一模一样吗？
1: 一模一样的。对，它就是一模一样的。
0: 哇，很亲切呢。
1: 对，只是那个
0: 荧幕不一样，
1: 录制系统不一样。
0: 录制系统。
1: 对对对对对。但是
0: 没差了哈。
1: 对。对，然后我就是觉得说，像俊哥平常看俊哥和 Jeff 哥啊，然后还有慕云学姐这样主持，就是会学到蛮多东西的。
0: 真的哈，你觉得我们的风格是什么？什么风格？
1: 我觉得是比较轻松的那种风格，就是会让来宾觉得很自在，就是不会说要拘束，不能讲什么，不能讲什么的那种感觉。
0: 而且我不太准备，你有没有觉得？
1: 对啊，对啊。
0: 但是你不能这样哎。
1: 对对，我会准备。我有在筹备。
0: 你知道我不准备是因为我想要让它很自然的流动，但是那是我很多年的那种
1: 经验。
0: 但是我还是要，比如说我要访问什么，我还是要有
1: 先看
0: 所有书，然后做过功课。可是我不喜欢一题一题问。
1: 对。
0: 那这样我但是我们刚开始一定要。你不然你有时候可以即兴嘛哈。
1: 对。
0: 但是你有时候你就必须有个东西依据，靠着，万一干掉的时候。因为来宾不一定每一个人都那么
1: 对
0: 那么能言善道，或者说他可能突然间空掉哈，那广播有一

0: 一两秒钟没声音，人家就会以为是不是断讯了，对不对哈、嗯嗯？所以它跟电视不一样，电视是有画面，对不对？嗯、但是那个谈话性节目是要一直有要一直有那个声音在嘛，对不对？不然就是播音乐嘛，对不对哈、嗯？
1: 对，
0: 然后我就觉得说，但是我们准备，我跟 Jeff 的分工，他就准备音乐，然后我就跟他哈拉、嗯，
1: 对。
0: 可是我们已经有哈拉的那种
1: 默契
0: 啊、嗯，对不对？然后很多听众、很多来宾来的时候，大概就是我俊哥就会跟他们，但是我比较不会找那种不太会聊天的人，
1: 嗯，对，
0: 因为你找到不太会聊天，但是有时候有些来宾你并不知道他
1: 到底会不会聊天，
0: 对对，有一些是新认识的嘛，
1: 对，
0: 好、哦，但是。大部分我还是会有一点了解，这样
1: 子。对对
0: 对对对，好、嗯，我们再来听一首歌。
1: 好啊，
0: 假装是情人也是俊哥的作品，好不好？嗯、
1: 好啊。
0: 这首歌《假装是情人》嗯，这是啊、我有一次听那个啊、我很喜欢那个有一个那个歌手叫做 John Baya， 他是西班牙的歌手
1: 哦，
0: 哎、嗯，然后但是他就是 Bob Dylan， Bob Dylan 是在非常。他是第一个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写歌的人
1: 哦哦，
0: 你知道吗？很厉害哦、嗯，他的歌像诗，
1: 嗯
0: 啊，他的歌哈、哦、都写得非常好。嗯、那 John Baya 这首歌就是 John Baya 那时候是他的女朋友，哦、后来分开了、哦，后来分开了以后，他就写了这一首歌
1: 哦。
0: John Baya 的歌也写得很好，他想写这首歌叫 Diamond and Rust，
1: 嗯，哦、
0: 叫做 钻石与锈，生锈的锈、
1: 哦。嗯，
0: 那有些人在你身。在你眼中是钻石，但是可能在你有的人在你心目中只是个锈掉的东西一样、嗯，没有价值了。
1: 对，
0: 他那个前奏非常的好听，
1: 嗯，
0: 他那个前奏非常好听，然后我很喜欢那个前奏，
1: 嗯，
0: 我就有一天我就弹那个前奏，弹一弹以后，我就发展出我新的旋律，
1: 嗯，
0: 跟新的歌词，
1: 哦，
0: 但是在。在那个这一张专辑里面的时候，我还是把他的前奏用进去，
1: 嗯，
0: 向他致敬的意思，
1: 嗯，
0: 这个叫做 Diamond， 叫做假装是情人。那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歌，好不好？
1: 好
0: ，OK。那这一首歌里面的吉他弹的人是谁？你知道吗？
1: 俊哥吗？
0: 不是，不是，我弹的那个前奏我是会弹，那中间有一段那个很 sexy 的电吉他
1: 哦，
0: 那个是张学友。的，
1: 嗯，
0: 的那个演唱会的御用吉他手，
1: 哦，
0: 他是一位澳洲人，
1: 哦，外国人、哦，
0: 对，外国人、嗯、叫 Jimmy，
1: 哦
0: ，Jimmy，
1: 好，
0: 那 Jimmy，
1: 嗯，
0: 啊、然后他弹的，那跟你哥哥刚好一样，要去澳洲，
1: 对，
0: 他是澳洲的很厉害的吉他手、嗯，所以我那里面的吉他，我这一张专辑里面的吉他都几乎都是他弹的，
1: 嗯，
0: 有很多首都是他弹的，
1: 嗯，
0: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假装是情人》，
1: 好
0: 来。

0: 哎，
1: 哇，
0: 好听吗？
1: 好听好听，那个吉他真的
0: 很精彩，
1: 对，很有氛围感，
0: 很有氛围感哈。
1: 对，
0: 我来分享一下这一篇哈，
1: 嗯，
0: 就是那个、
1: 啊、
0: 方文山帮我写的序，
1: 哎，好，
0: 那时候方文山已经非常红了，
1: 嗯，
0: 2006年的时候，周杰伦已经很红嘛，
1: 哦、对对，
0: 那这个时候是方文山帮我写这个序、嗯，他那时候很认真哦，他看了我的小说看了两遍，然后才写的，
1: 哇，
0: 写的，你看他的，你知道他的字有多贵啊？
1: 哦，对，
0: 因为他写一个歌词，对不对？
1: 嗯，
0: 可是他这一篇写了好几千字，好几千字，两三千字以上哈、
1: 哦。哇、
0: 哦、真的很感动。
1: 嗯，
0: 真的，他真的很。然后那个时候我的新书发表会，他也有来
1: 哈、哦。嗯，
0: 很棒哈、哦。那这一篇就是他看了我的那个叫做什么，我的小说以后写的，
1: 嗯、
0: 然后帮我写的序。觉得他写的超好的、
1: 嗯，
0: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好啊。
0: 那等一下我想说，我们来播那一首好了。我刚刚想一下，懂了一首诗好了，好吧？等一下，好、
1: 哦。好啊。
0: 好、哦、，OK。好，那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一篇、
1: 嗯。我们是要当那个电音垫在后面的。
0: 没有没有，那个等一下
1: 念完
0: 以后再播。
1: 好啊，好啊，
0: 好不好？好、哦，
1: 嗯。
0: 好，等我一下，换个眼镜。我的眼镜度数有好多种，你知道吗？
1: 哦、oh. ，
0: 因为我是先天性远视。
1: 哦，
0: 哎，小时候作弊我都可以看很远。那时候完全不需要眼镜，因为那时候我是千里眼。
1: 哦、oh.
0: ，好了，开玩笑。然后我们来听听这个这一篇哦。
1: 好，
0: 这河岸月光是方文山写的，关于范俊逸较为完整的样子。
1: 嗯，
0: 来，音乐可以拉长来一点。河岸吟唱诗人罗丹，这是故事主角罗丹在河岸月光 Pub 驻唱时的节目单上的歌手头衔，出现在小说的第一章倒数第二行，而我喜欢这样的名称，因为这句话不论任何一个词汇拆开来都具备单独被欣赏的文字想象，柔媚的河岸，忧郁的吟唱，深情的诗人，以及赋予法国浪漫想象的雕塑家名字罗丹。

这样的字句组合，就我的解读已经像是一首诗。有些文字不需要再借助其他词汇的描述，本身就具备了美感，譬如诗这个字。这本小说的结构某种程度上也很像找我对河岸吟唱诗人罗丹这句话的解读。一本以音乐与爱为主体的小说，但是分别由11个独立的故事所串联起来，再分别搭上11首词曲创作，于是一首首 文字深刻隽永的歌词，一段段生死不悔的爱情，就此在小说中，在故事里缠绕纠葛。河岸月光，假装是情人，想你的夜，一杯酒埋一个故事，生活不倒翁，天空的额头，美丽的歌，香水谎言，懂了一首诗，选择题，蓝色的鱼，这些歌都是书里的音乐创作，其中某些歌名光文字的张力就足以吸引人凭空想象其间所发生的事，像天空的额头，这样如诗般美丽的名字，就好像是某部意大利具人文关怀的电影片名。这本小说将听觉式的音乐元素融入视觉性的文字像世界里，就小说而言是一个很特别的原创形式。一部好的小说除了对白上遣词用字的细部经营外，还有整个故事架构的掌控是否平衡，以及写作形式是否具备原创性。这本河岸月光的小说，其作者对情爱间种种无以名状的描述，用字细腻又传神，里面用了11首情歌来带出11段独立的爱情故事，然后再以主角罗丹来一一串联整部小说的人物脉络，其写作的切入点很特别。在 pub 驻唱的罗丹，以他对感情了然于胸的领悟，以及对人性敏锐的观察，加上音乐创作上的才华，一段段不堪的人生际遇，经由他的声音娓娓道来，竟也不那么不堪，有的也只是淡淡的感伤。除了那些原创性的歌外，在小说的行进间，伴随着剧情的推移，也不时穿插着西洋老歌在其间，因为他巧妙不着痕迹地将这些老歌适时地镶嵌入故事里，让歌词变成酝酿整段情节氛围的必要性叙述的文字，而不只是单纯的点缀，也因此让你根本无从分辨起到底他是先挑选了这些他自身偏爱的老歌，再来编织与剪裁出适合这首歌的剧情走向，还是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再去从记忆库里搜寻出一首适合作为搭配演出的老歌呢？因为这些歌就像是在故事行进的途中，在某个转弯处自然会邂逅的风景一样，是那样的从容与自在。在此建议读者，如果可能的话，应该先将小说中的所提及的西洋老歌翻找出来，然后选个夜深人静的晚上，在临窗洒着月光的书桌前泡一杯香醇浓郁的咖啡，再伴随着所挑选好的音乐，慢慢的去咀嚼与消化这餐文字飨宴，如此才对味。因为不同于其他性质的小说，它是一行行有音乐的文字，一段段有旋律的故事。河岸月光是一部自传色彩很浓厚的小说，一个对音乐抱持着纯粹没有杂质，并且维持着始终如一热情的人，将他自身的生活经历与周遭所发生的故事，以及对爱情独特的观察，透过文字将这些元素贯穿。

般连结并一一记录。也是因为音乐的连结，让这那么多年前从桃园北上的来台北发展的我有幸认识俊逸大哥。时空回到八年前那场由更新文教院所举办的写作文艺营上，依稀还记得俊逸大哥在课堂上抱着吉他自弹自唱，神情忘我的景象。这八年来，他对音乐的热情始终没有递减与改变。我想或许音乐其实是他对生命、对爱情的一种他所擅长的表达方式。而这本关于音乐跟爱的小说，则倒像是以纪录片的方式在跟拍他这几年对这些人、这些事的感触。经由这本从他丰沛的感情河流中部分取样与攫取的书，我们读者可拼凑出或者试着解释这位深情的男子内心世界较为完整的样子，但远远不是全部。

0: 哇，好听，
1: 好听啊、哦！嗯，这首歌叫《懂了一首诗》，嗯，那也是小说里面的一篇哈、哦，嗯啊，这其实这本小说哈、哦，嗯，我很这本就是我之前啊、哦，我已经出版过八本书，嗯，有诗集，也有散文嘛，
0: 哈、嗯哦，对，
1: 然后后来我写散文写到了第八，就是等于第八本，我在原审出了三本那个励志的散文哈、哦，嗯，幽默的哈、哦，嗯，那写了三本以后，我就开始觉得说，我不能再写这种东西，我一定要不一样的东西，嗯，然后我就开始写小说，啊，我写了这。那我就开始写了这一部长篇音乐小说，叫做《河岸月光》。我写了四年了，
0: 哇，很久、欸。
1: 一本写四年，然后我是每天早上，四点起来写、嗯，
0: 好早、哦。
1: 四点起来写，写到，我就是12点跑去睡觉，睡四个小时起来写，写到早上8点，写大概四个小时，写到8点多以后。再去睡觉、睡到中午起床、下午就可以办一些行政的什么什么一些有的没的事情这样子，写了四年哇，然后完成了这一部小说，完成了一部以后就觉得很不错了哈、就觉得自己好像爬了一趟那种圣母峰一样哦，回来那就很喜欢自己这一本小说。后来我又有一个 idea 叫想写第二部第二部就是。我在梵谷的回忆等你，然后这本我在梵谷的回忆等你，就我也一样又花了四年，我一本小说要花四年，
0: 哇，那很久哎、欸，
1: 你知道那个经济效益很不够，除非它像哈利波特一样大卖，否则这个效益很不够，对不对？
0: 对啊。
1: 但是说真的，对我来讲，写完了这两部长篇小说以后哈，我对我自己的文学就很有信心的、我就觉得说，常常这样自己半夜啊，或者怎么样、睡不着的时候，就拿出来翻一翻，自己就说哇，怎么那么会写啊？其实那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要写一部我自己很喜欢读的小说，因为我常常看别人的小说，有时候我没那么好看啊，或者说看到不是我喜欢的，但是。就算是那种很有名的那种小说，我也不见得那么喜欢看。我很想写一本我自己很喜欢看的小说，所以我就写了这一本《河岸月光》跟《我在梵谷回忆等你》。可是想写第三部，我觉得现在已经很难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在写这两部的时候，社群媒体还没有很
0: 发达
1: 啊，对不对？那个手机，其实那时候刚好第二部的时候是。2015年开始，2006年开始写到2007年的时候开始写，写到2010年，2011年出版。那个时候其实脸书才刚出来没多久，
0: 对，
1: 所以呢，我们还没有那么多杂事的业，也没有那么多那种什么，那就可以静下来，慢慢写。我觉得现在太难了。
0: 对，
1: 现在你不觉得引诱很多吗？
0: 对，
1: 你们读书会不会很容易分心？
0: 我觉得会。
1: 你也会吗？
0: 对，尤其是那个之前疫情线上上课的时候，对，就是很容易因为就是可能手机啊，然后有网络，就会开始分心，
1: 就没有办法专心那个在那个线上上课的。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哦，跟林轩可以多了解，对林轩多一点了解。那我们今天也互相也在复习一下我的作品，那个《河岸月光》哈、哦，那这个我在这两天又重新读了一遍，自己觉得说哇，
0: 写得真好，
1: 那就搞笑啦，对哈、哦，好吧，我们就在这一首，我们最后就在这一首那个也是里面的一首歌叫做。香水谎言，好吧，我们就祝大家有个甜蜜的夜晚，
0: 快乐的明天，
1: 美好的将来，
0: 幸福的下辈子。
1: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想你的夜》，
0: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晚上10点到11点，
1: 在汉森广播电台为大家播出。我是大家的好朋友俊哥范俊宇，
0: 我是宁轩，
1: 我们就在这一首那个《香水谎言》跟大家说再见哦，
0: 好，
1: 明天见哦，
0: 拜拜，
1: 拜拜。

让每个人的妈妈代替上帝来照顾他。天下只有母爱可比天高地阔，无私无我地为孩子奉献所有。晨光文教基金会提醒您，在五月充满康乃馨香味的时节，别忘了向亲爱的妈妈表达心中的爱意和感激。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Play to the World Buckley James Harvest 1979年专辑 Eyes of the Universe 里面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的歌词内容还有它的气氛可说非常适合安排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播出。 Buckley James Harvest 在70年代曾经在台湾相当受到听众朋友欢迎，这个英国乐团虽然被归类在前卫摇滚的范围里，但其实呢，他们的音乐形态还有风格变化并不是特别的多，不过呢，也是有优点的，他们的歌词通常都非常的简洁，也算是言之有物。比如说像刚才的 Play to the World， 它就有时间跟空间的双重意识。整体来说呢，Buckley James Harvest 的专辑到作品，它是比较偏向抒情流行的。今晚节目里为您安排的是长篇摇滚作品赏析的第二十

十七集，所有的歌曲它都有三个条件。首先它必须六分钟以上，其次呢它是70年代英国前卫摇滚的类型，第三呢就是歌曲里都会出现合成器 Moog 或者是 Hammond Organ 或者是钢琴。 Buckley James Harvest 在1977年有一张专辑 Gone to Earth， 它里头的一首曲子呢，在标题甚至是风格上似乎都巧妙的跟同时期的另外一个英国前卫摇滚乐团 Moody Blues 搭上了关系。同样的是一首情歌，它采取的是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分明是不可自拔的暗恋对方，却只能够做所谓的朋友，两个人连走路手牵手都不可得，因为呢，对方的朋友们通通都会出面来阻止，所以我研判他们两个人中间至少有一个人是已婚人士。当然，歌曲中的主人翁他所受到的身心的煎熬是可想而知的。请听 Buckley James Harvest 所带来的情歌 Poor Man's Moody Blues。

Poor Man's Moody Blues, Barclay James Harvest， 会不会觉得他们的歌声、歌曲的氛围都会有一点点忧郁的味道？所以这首情歌叫做 Poor Man's Moody Blues， 是再贴切不过的了。今晚节目里安排的70年代英国前卫摇滚，说到了这样的一段历史，显然的接着要出场的是引领风气之先的先驱者 King Crimson。 在他们15张的录音室专辑里，1970年发表的第二张专辑 In the Wake of Poseidon， 应该在喜爱熟悉他们的歌迷心目当中是可以位居前五名的吧。整体来说，他的风格跟编排的模式跟第一张专辑In the Court of Crimson King 是相当接近的。我个人觉得整张专辑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少了前一张专辑由 Ian MacDonald 他演出的那种非常灵动迷幻的长笛，这是一个比较美中不足的地方。不过虽说是如此，这张作品仍然是前卫摇滚的典范，它的开创性、独特性、辨识性也立下了相当难以超越的标杆。一起来欣赏

不管你是60岁或16岁，只要你对美好的音乐有一份好奇与喜爱，都欢迎您加入汉声 FM 的频道，一起细数音乐夜空的灿烂星光。欢迎继续收听《星光灿烂》，这是一个专门为您播出好歌的节目。今晚安排的是长篇摇滚作品赏析第27集，每一首歌曲都有6分钟以上，他们都是70年代的英国前卫摇滚作品。而曲子里呢，都会出现合成器 Moog， 或者是运用了 Hammond Organ 以及钢琴等等的不同的键盘乐器。刚才我们播出的 King Crimson 他们的作品 In the Wake of Poseidon， 他的歌词是相当复杂的，主要就是有希腊神话当中的海神。其实在封面当中你可能也可以查出一点端倪，因为它一共有12张脸孔来对应人类的12种原型性格。而歌词当中除了希腊神话，还有耶稣基督、宗教力量的介入，以及很难被界定的所谓真正的英雄人物。前卫摇滚它可爱可取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内容往往是贯穿古今，而且呢无所不包，这也是听前卫摇滚至少我觉得比较有文学兴趣或者是对文化好奇的朋友会特别有吸引力的地方。其次呢，就是前卫摇滚它几乎不受到任何的限制，如果你对于创新或者是独特是有好感的话，那么我相信对于前卫摇滚，特别是60年代末期跟70年代的英国前卫摇滚，你都会迷上他们的吧。接着出场的是一个在1971年成立的英国前卫摇滚乐团 Camel， 没错，他们的名字叫骆驼，一共发表

多达14张专辑。1976年的第四张专辑叫做 Moon Madness， 有人曾经形容他们是所谓的交响前卫摇滚，我觉得交响并不是完全适用他们的每一张专辑的，不过呢，作品是以器乐也就是演奏为主，这倒是相当正确的。下面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它的前奏就是由温柔的长笛来引领带出的 Song Within a Song。

Song Within a Song Camo 里面有这样的歌词，他说到日落西山，你闭上眼睛，将世界抛诸脑后，直到明天来临。梦就像一首歌，不断带领着你，你必须跟随吹笛人的曲调。明天可能偷走你的梦，你和歌曲将永远厮守在一起。这里的 stay together，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为长相左右。这是一首充满着想象力的歌曲。其实呢，在前卫摇滚的历史里面，夜晚常常是他们描述的场景。为什么呢？因为夜晚有相当多的可能的想象的空间。这些在70年代被英国摇滚乐团大量使用的所谓的合成器 Moog 或者是 Hammond Organ 或者是钢琴等等，在当时都是一些高端的设备，价值相当的高昂。如果运用得当呢，你可以透过这些乐器的搭配、独奏或者是背景来创造驱动力量，或者是经营迷幻的氛围。我相信透过今晚节目的选曲，我们可以充分认知到这些乐器它在时代上所扮演的角色跟意义。接着出场的是另外一个英国前卫摇滚乐团 Caravan。 1974年他们有一张现场实况专辑，标题叫做 Caravan and the New Symphonic。他们跟一个新交响乐团合作，在现场的演出可说大受欢迎。而间奏部分呢，是全曲时间最长而且变化最多的一段，堪称是热闹

0: Thank you very much. We'd like to go into our last evening of the number tonight. So on behalf of all of the band up here, I'd like to extend a thanks to Mr. Martin Ford, conductor, and all the orchestra. If we could have a round of applause for them, they're doing a grand job for us up here. And with this, we'd like to go into the usual caravan ending number, but this time orchestrated for Richard.
1: Caravan 1974年的现场演出 Caravan and the New Symphonic 他们共同表演的 Virgin on the Ridiculous 其实这首歌呢原收他们的第一张专辑所谓的 Virgin on 就是近乎很接近的意思 Ridiculous 当然就是荒唐可笑近乎可笑这是英国人他们惯用幽默的一个片语有时候呢也会出现在经济学的一些文章里在70年代的英国前卫摇滚的领域当中 Yes 绝对是一个大咖他们的团员每一位都非常的优秀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一种独特的风格在第四张专辑 Fragile 特别是如此他的开场曲由 Steve Howe 的 Gibson Guitar 独奏前后呢都出现就因此形成了一个首尾呼应的统一的效果至于古典科班背景琴艺精湛的键盘手 Rick Wakeman 他在这张专辑里正式的加入他的建议呢相当有效的把当时经常吵架的其他的 Yes 的团员呢凝聚起来达到了共识就是每一个人都创作发挥做出贡献而大量投资添购 Rick Wakeman 他需要的设备也导致了他们在曲目上做出了大幅的调整在每一位团员每一样乐器都发挥得淋漓尽致的状态下唯一受到批评的可能是在他们的 vocals 的部分他的开场曲在美国发行为单曲名列第13也成为 Yes 的非常重要知名的代表作品

今晚节目里为您安排的是长篇摇滚作品赏析的第27集的播出。徐帆非常谢谢您收听《星光灿烂》，这是一个专门为您播出好歌的节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同一

0: 凉凉的，我的时差已经调过来咯，
1: 刚好。
0: 哦，时差这件事我真的是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对，虽然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才从法国玩回来，然后那时候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太大时差问题。那这次我在想说，为什么这次时差那么严重呢？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其实我在夏威夷那阵子，因为就是刚开始几天呢，也不是刚开始几天，有对啦，刚开始几天，因为我们那时候看，因为夏威夷的一个很重要的夏威夷舞表的比赛哦，那连续三天晚上，其实到回到住的地方的时候，其实都已经差不多晚上12点或12点多，然后再摸一摸，大家吃个东西啊，吃个宵夜，你知道多幸福啊！就是要睡觉前，就是还有同学还会再做个煎个牛排，或者再做个小点，大家吃一吃，喝一喝。啊，我到现在真的还是怀念那种。好像小时候还在当小姐的生活，就是妈妈做好饭，然后你就只要负责

吃就好。就是我没想到我人生中到这个年纪还有机会过过这种爽歪歪的生活。对，真的超级感谢，就是这次同行的同学，对他们跟他们在一起，我就说真的已经是顶级了，我没有办法再跟其他朋友一起出去玩，因为我觉得我已经享受到最高级的那种旅伴们。各位同学，你说幸不幸福？同团的朋友有会做菜，有会买菜，然后有就是就是做好，然后就。这些都是你很都我很爱吃牛排啊肉啊，这些我什么都能都可以接受，所以呢我真的觉得这趟行程太幸福。好，总而言之呢，回去吃完宵夜，那人家在做宵夜的时候我在干嘛呢？就是试穿一下今天买的衣服啊，或者是看一下今天的战利品是什么啊，然后那边摸着摸着，然后同学就说吃饭咯，然后说哦赶快来吃，然后就聊一聊，然后其实同学们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在那边还没试衣服啊，或在那边乱闲晃的时候，很多同学他们已经陆续去洗澡，就是我永远呢都是最后一个洗，就是我自愿最后一个，因为其实我比较喜欢就是大家都洗完然后我自己可以慢慢洗。对，就像以前有一个朋友就跟 我跟他一起住的时候，他就说为什么洗澡都洗那么久呢，然后我就那时候我也想不出答案，但我其实后来我心里就有答案，我觉得不是我洗澡洗的久，因为我也可以洗很快，但是为什么我就是要在最后洗呢？就是我觉得最后可以慢慢享受洗澡的感觉。各位同学，你有没有认真享受洗澡的感觉？你说浪费水啊，洗澡什么感觉？没有啊，就是很放松，你不觉得冲水的感觉很舒服吗？就是不要有人赶，然后你就慢慢的洗，然后慢慢的冲水。虽然我不太泡澡，因为可能现在大家你知道吗，我上次有一次去日本回来，然后就带买那个日本不是有那种泡澡的东西吗，啊我就觉得包装很可爱，就买了几包，后来几乎快送不出去。为什么？因为我要送的每一个人他们家都没有澡盆，大家都淋浴比较多，对不对？各位同学，你们家有没有泡澡的地方？对不起，我刚刚讲话是讲到声音沙哑，泡澡的地方几乎都没有，所以我后来都不太敢买那种泡澡的东西送给同学。对，所以呢好，这是我刚刚讲到说你有没有好好享受洗澡的感觉，但是我知道对很多男生来说都是洗澡就赶快进去洗洗就出来，什么享受洗澡的感觉，这什么借口？不是什么借口，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喜欢的方式，所以呢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让同学先洗，所以每次洗完大家吃完宵夜之后呢，大部分同学他们就可以刷刷牙就直接睡觉了，那我吃完饭之后呢，我就稍微要做一点事，因为毕竟我没有做饭，但其实真的也不用做太多事啊，就是只是把那个碗盘子稍微清一下，然后就放到洗碗机。 Oh my god， 我连洗碗都不用洗，就是只要学会用洗碗机就可以了。然后呢这时候我再开始让另外一个同学先去洗澡，完之后就我剩最后一个，所以我大概在洗完澡我再摸一摸。哦，我要睡觉的时间真的差不多3点多，有一次几乎已经4点多了吧，没有睡多久。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呢，我去夏威夷的照片你知道，就第一天我们出发，然后还经过韩国在那边转机的时候呢，那段时间到第一天我的气色超好，我觉得我怎么拍都怎么好看，真不好这么说，没有，就是每张照片我都觉得，虽然是这种就是几乎是素颜啊，但是你会觉得每张气色都很好，可是我拍到后来发现每一张照片的气色都不太好，虽然心情是很好的，可是脸的肤质是骗不了别人的，因为每天都很晚睡，对，一直到后来才大概12点多睡。

你们最近有没有熬夜？对，熬夜之后你有没有觉得气色就是不太好？虽然呢，就是我在夏威夷每天都觉得很开心，每天都其实精神都蛮好的，也不会是特别想要赖床或什么。但是呢，我自己看那个照片，我就知道那个气色是骗不了人。对，各位同学，你们都几点睡？然后如果熬夜之后的气色如何呢？脸书正在进行 live 讨论，欢迎你。

好的，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凉凉的刚好，我是凉凉刘淑伟，在汉声广播电台每个礼拜五跟礼拜六晚上十二点到一点，在这个频道当中陪伴着大家。我最近呢，就是刚刚说时差已经慢慢调回来了，而且呢，其实每天早上吃早餐呢，我都会做很多的切很多红萝卜。其实我们同学呢，他们不是只爱吃红萝卜，是因为当时在美国呢，其实他物价就是都很贵，然后菜真的很贵，然后他们就精打细算呢，所以我们蛮常吃红萝卜，还有一些其他的菜类也是有啦，但是红萝卜其实印象都蛮深刻，所以我回来呢就很想念这道菜，不是这道菜，就是他们的吃法很奇怪。我朋友他们就用那个希腊优格，就以前我不太吃希腊优格，我觉得有点硬硬的啊，就是觉得不湿润的感觉吧，但是呢这次我朋友他们就是做了比如说一些生菜啊，还有红萝卜，他们就弄一碗那个希腊优格舀出来，然后直接沾，你知道吗？但当成酱在沾，又很健康，然后又不会胖嘛，然后就沾去，哦，怎么那么好吃？后来我回到台湾之后呢，我就有时候早餐就会弄切这个红萝卜条啊，然后沾这个希腊优格，我就觉得哎，这种吃法真的蛮有趣。可是我们家都不捧场啊，包括我先生都不捧场，他说他不要这样吃。好，但没有关系，我自己就会用这种方式来怀念旅行中的一些点点滴滴。当然，我觉得虽然已经过了一个多礼拜，但我内心当中呢，还有一些常常在想一些事情。各位同学，你们觉得旅游回来之后，常常心心念念的是什么？心心念念的是什么？刷卡费快到了吗？不是不是，心心念念的就是那些你没有刷卡的那些东西。对，你知道吗？我最近回来这礼拜，我每天都在想那些我们就是为什么都没有下手去买，你知道好后悔那瞬间，就是既然拿起来代表有点喜欢，我真心觉得拿起来就不要放回去了。对，不要考虑太多。对，我现在真的每天都在想那些我在不是犹豫，就是考虑一下之后我又放回去的东西。我最近每天都在想那些东西，想个一百遍。对，觉得哦，我这时候为什么不买啦？各位同学，你们去旅游的时候会不会回来的时候会不会这样？很后悔当时没有买什么。上次去欧洲的时候也是有一个西铁吧，我就觉得特别可爱，然后就想。当时我就觉得，哎，反正地方每一个，我以为都是差不多，你知道，都同一个地方批发还是什么的，然后就想说，反正下一站一定还有啊，一定有类似的，结果还真的没有。对，虽然此行呢，我有告诫我朋友，比如说我朋友在一个地方，他买了这个香水，然后我就跟他说，对，因为很重啊，所以我不敢买，我想说，反正到下一个点，反正还有再买，但是呢。

我虽然自己这么想，但是我会告诉我的朋友，我就跟他讲说，你看到你现拿到你就先买了，因为你不知道下一个店会不会有，因为这个店不是每家分店都有，我说，所以我就这样建议他，虽然我自己没有这么做，因为我的行李太重了。好，结果呢我朋友真的买了，然后后来呢还真的就再也没有机会再去买，所以我自己的确也是没有买到，但我是觉得可有可无啦，反正是没有关系的。

为什么最后一刻都没有去买，我到现在还在每天都想这件事想100遍。好啦，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凉凉的刚好，我是凉凉刘淑伟。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曾经有过那种旅游回来之后心心念念没有完成的事情，欢迎你可以跟我分享在我们脸书的 Live 讨论区凉凉刘淑伟的粉丝专页当中。 Live 讨论区不管是听重播或是回放系统啊，你可以在当集节目的 Live 讨论区下面留言哦，或者是最新一集，但是你要前情提要告诉我你听到什么，然后你想分享什么也是可以的。好，我来看一下脸书 Live 讨论区哦。这个上礼拜这个李同学说，他说这几周我看到国际新闻报道，三月底夏威夷某些地区遭暴雨侵袭，看来凉凉没有遇到。对，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去啦，但是呢，其实就是我们要出发前呢，其实看到那个气象都心情很沉重啊，就觉得我其实除了看火山之外，最重要我此行就是想去一个地方看星星哦，就到一个很高的地方，一个 Mauna Kea 的山上去看。而且我上礼拜跟大家讲过嘛，我的行李有3-4公斤，都是我的雪衣、雪帽、雪裤。你看我带的这么齐全，因为不敢掉以轻心，毕竟山上可能是0度或0度以下一点点嘛。哦，我看一下平均温度应该有0度，总是要带这些吧，是吧？所以好像有说上面有人有租这些衣物啊，但我是觉得，我不要，我要穿自己的。好，然后这次没有看到，那时候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关注那个气象哦，就要出发去台湾，从台湾出发之前呢，大概每天都看到大概有3种什么暴雨啊，然后什么洪水啊什么之类的这种警告，然后我们就好了，抱着这种心情准备，没关系，我们有心理准备了啦。哦，下雨就下雨嘛，但是大家到最后一刻都还没有放弃这样子。虽然我是还没有放弃，但是我内心觉得他们难道都没放弃吗？他们应该已经觉得不可能，但是又不想让我觉得很难过吧。我上一辈是不是讲过？好，那总而言之，我们到那边其实蛮随缘的，我觉得大家的心态都还蛮随缘的。然后没有想到在一切都很随缘的状况之下，我们首先就先看到心心念念就火山这件事情，看到虽然也没有看到这个我刚刚说要到山上看星星，因为云层太厚了哦，就是天气状况不好，但没有关系，我觉得至少达成一个心愿。而且这个刚刚李同学说中间其实还有一度，你知道他们因为可能是雨下太多哦，有石块滚下来，你知道就是在路上，然后石块滚下来，我真的有看到那镜头，真的超可怕，石头超大块的直接滚落到路面上，还好那时候没有压到任何的车或人，但我们后来还真的有在经过那个地方哦，那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这个交通有一些管制哦，就是单向，比如说这边先通行那边先停，就单向的，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们就经过了那个不是案发，就是那个发生事故那个现场哦，还真的看到很多大石头。但是对夏威夷人来说，这些石头他们要搬移它的时候，他们还真的有一些吟唱哦，就是这个跟石头，我们看起来是石头，但对他们来说呢，他们会告诉他们说，我们要把你移动，是带着这种色彩哦，去移动这些石头，也是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地方哦，所以。反正现在这个心情还是很满足啊，虽然还是会再想第101遍那个没买的东西。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凉凉的刚好，我是凉凉刘淑薇。对，刚刚李同学提到说，哎，那时候看那个夏威夷的天气状况，其实我不知道，我也没有在夏威夷遇过这样的状况，但后来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幸运哦。比如说我们在大岛的时候，那时候呢红奴噜噜的时候好像突然又有暴雨还是什么的，但是等我们到了红奴噜的时候又没有，所以我觉得真的虽然天气都真的不是很少有那种阳光普照的时间真的比较短，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很心满意足了真的我觉得一切都很平安，然后虽然中间有遇到一些波折，但总觉得这趟行程真是老天保佑的行程，人品大爆发行程哎呀，真的太幸运了。好了，我们的转场时间

这是曾沛慈的歌曲《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哦。最近因为他的新闻蛮多的，还是因为我刚好有看到他的新闻，然后就一直不停的跳出曾沛慈的新闻。我觉得他最近我看了一篇有关于他的报道，还蛮感动的，就是他就讲到他自己以前刚毕业的时候啊，那时候就有参加歌唱比赛，然后就一直非常专注的在练这个比赛，可是后来呢他也没有说特别想要以歌唱为主业吧，然后一直到后来慢慢就机会好像越来越少，然后才发觉说其实他是很在乎这件事情的。然后有一天呢他在家里练歌的时候，突然他说他找到一种非常就他大声在家里唱歌啊，他突然有一种非常幸福然后非常满足非常感动的感觉，就是全部都加在一起。他说那个瞬间呢，他就决定他要把那个歌唱当成他接下来要走的路。我看到这篇真的很感动啊，就什么事情会让你感觉到幸福满足还有感动呢？同学们有过这样的感觉，是哪一刻？那个是不是就是你真的很喜欢的事情？对，然后我最近刚好我学夏威夷舞大概刚好13年了，天哪我就想说我人生中好像很除了广播之外好像没有坚持一件事情可以坚持那么久而没有中断过，太酷了没有，就是大溪地舞是稍微已经目前已经有点中断了，然后但是大溪地鼓还在打哦，只是舞蹈的部分，大家就夏威夷舞是我一直都很喜欢，然后一直觉得好幸福很满足，就是每次就还想要再学更多。所以我在看他这篇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是不是这种就这个就是你最人生中很喜欢的事情，然后不知道各位同学你们喜欢的是什么事情，也欢迎你可以跟我来分享有什么事情是你坚持很久很久很久很久的事情。脸书在进行 live 讨论，凉凉刘书伟的粉丝专页，书本的书，蔷薇的薇，欢迎你加入我们脸书的行列。然后上礼拜在 live 讨论区呢，就讲到伊美带大家说十几年前去德国跟比利时各一次没有时差的困扰，然后陈同学说我本身是个暗光鸟，时差让我白天精神变好，但是身体的疲惫感是脱离不了的。所以我也不知道这是跟年纪有关吗，应该也不至于啦但是我这次是真的超明显感受到那种就时间一到就整个人就是不行，就已经快昏迷的感觉。好，但是慢慢调回来了。

另外讲到什么啊？因为大家说讲到白眼，不是翻白眼的白眼，是白白演戏啦。他说，科幻片里面饰演外星种族的演员，例如克林贡人，很多真的不知道本人长什么样子。好，那李同学说，哦，里面其实有很多演员化妆之后看起来很凶，又很像另外一个人。Tony 同学说，跟阿诺·施瓦辛格一起打架的《终极战士》影片里根本看不出来是谁演谁，但是我觉得这些演员们一定知道就是他们。我想他们也是非常热爱演戏这件事吧。其实我们常常看到很多那种励志电影啊，或励志片啊，就是那种努力很久，最终一定会获得成功，或是，但是真的，我觉得这也不是全部啦，毕竟还是有很多，可能，在自己的喜欢的事情上面付出很多很多，但可能得到的回报，或者是能够收获的东西并不多，但我觉得，不论如何，至少有一样，人生中，这在你生命中。这么喜欢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就很值得了。也许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特别喜欢的事情吧，会吗？会吗？各位同学，所以你们一定要想出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啊？我也不知道，但我真的很想知道。哎，各位同学，我们的那个什么点歌部队的同学们，今天又要点名，请你们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什么事情是你们坚持很久然后很喜欢的一件事情呢？对，点歌部队是谁？你们知道我说的是谁吧？就是我们的 DJ 群们，好吗？这个现在也要安排这种来凑人头嘛？不是，是真的很想知道。那我觉得各位同学有时候听完，然后可能就没有特别。会回应。要是我真的觉得各位同学你们真的很热情诶。要是我真的是很冷淡，我一定就是听完然后就内心回答一下。我根本就不会上去留言啊。对。可是你们真的上来留言，我真的觉得非常感动。所以各位同学，我们的那个其他还没有来讨论的同学，这个我是真的很想知道。就什么事情让你们坚持很久，很喜欢这件事情很久很久。好，脸书再进行 live 讨论。上礼拜宋仲同学就讲说，如果他去夏威夷的话呢，应该会在环太平洋军演的时候，然后在珍珠港看看各国的军舰齐聚。他说光用想的就流口水了。但是我第一次去夏威夷那时候，真的是我先生安排的行程，自助型的行程，然后里面几乎都是观光客行程，里面也有去珍珠港。但没有看完全部啦，因为他也知道，还是我先生默默，因为后来我先生大头贴就用那个珍珠港，他在里面跟军舰一起合照的照片，难道男生内心当中都会有一种这种吗？我也不知道，但我当时去珍珠港的时候，那个内心感觉很多尤其那时候后来站在一个就是有一个日本的。就是敢死部队的一个年轻孩子然后冲撞军舰的一个地点，他们在那边有一个标示，然后你就站在那个历史的那个位置，然后想说这孩子就在这边那个了那种感觉很百感交集就是尤其我们后来到里面参观啊，他有更多的故事就是这些人，就是这些日本他们就是敢死部队啊，他们其实年纪都很轻，然后他们写下来的一些遗书其实很多都在里面都有展示出来，然后在军舰下面，然后他们生活的环境。当然我印象，娘娘因为很爱吃，所以呢我印象最深刻也就是那个下去之后他们的做菜的那一区，然后厨房那一区印象蛮深刻的啦。好，我觉得可以去啊，去夏威夷。虽然比如说像我们跟学武的同学就不太会去那个地方，但是我也很感谢我先生当时呢带我们去过这些观光行程。真的这些观光行程真的是所有很多人他们要自助去的，尤其像学跳舞的同学们，他们就不会想要去这些地方。对，但至少我都玩过了，我觉得很开心这样子。好，我现在还是继续心心念念我那些还没有买回来的东西，好后悔哦。真的有一个法式，然后当时我放下去，我知道现在头法式啊，就是那个花夹在头发上的，还有最后我要上飞机前有一本书是我很喜欢。

那一位枯木他出的一本书，然后我觉得为什么我没有买回来。好，不要在这边哭给大家听啊，忘了放歌，这聊聊到时间都忘记了，赶快放歌放歌。好的，脸书在进行 live 讨论，看我到现在还在后悔中。好，小彤同学留言说，同学们凉凉的下雨天早安。松松同学说，拜托明天雨停，早上要拍照，下午看球赛，下雨就会通通泡汤了。嗯，结果那天到底有没有下雨啊？好，脸书在进行 live 讨论。

刚刚有翻到上上个礼拜，我觉得有些 live 讨论好像是不是没有念到啊？因为好像刚好有看到这个立中说，讲到执念哦，他就特别想到一部，这是连续剧嘛，他说是叫做《可以不要再想念我了》，然后我就看一下他的大纲，就说他有一个他的妻子去世之后啊，然后男主角就没有办法释怀，然后消极的过着生活。那在灵魂的世界里呢，这个他的老婆也被这个他的老公深切的思念牵引着，就徘徊在灵魂终继站跟人间，没有办法走向转世的轮回。看起来我有点想看耶，这是立中同学分享的，他说讲到执念他会想到的影集。我们人生真的常常有很多的执念，对不对？我最近的脆呢

爱发心灵鸡汤，也不是心灵鸡汤了，就是有一些感觉啦。比如说像这个，我那天写说，有时候呢要像枝叶一样的柔软，你才能够容纳风的重量，是不是好有道理的一句话？还有那次我就看到黄大米，他就写了，他说有时候就算你不惹别人，别人也会讨厌你，不是你怎么了，而是他心中有病，你的存在就让

Yeah. You know what? I'm done thinking. Nah, I'm out. Not today. Not.

0: 刚刚分享的那黄大米写的金句，然后我就分享了，没想到回响超大，就一堆翠上面很多认识不认识的人在上面留言，然后就觉得哇哦。就但毕竟这句话不是我写的，我只是就是刚好引用到这个黄大米他所写的金句哦，所以我看这个大家人生中会遇到这种莫名其妙的人的机会好像也蛮多的，不然大家怎么会对这句话特别的有感触啊。好的，宋宏同学在上礼拜 Live 讨论区说，从台湾飞往东京成田或羽田航班，
1: 现在时间凌晨1点。

0: 传说中有一个城堡，会在夜深人静、星月争辉的时候，在空中缓缓浮现，人们听得到，看不见。
1: 然后就这样在空中浮沉了20多年，而且在这期间曾经莫名消失不见。几番努力，我们又再度浮现，一样秉持着当初的热情，我们要继续在深夜里借着声波的交流，汇集大家的热血，来照顾深夜里寂寞的灵魂。
0: 您可以告诉宝祖您的希望、快乐和忧伤，宝祖会尽力满足您的渴望。这样的一座城堡

各位亲爱的晚安早安，大家都平安，幸运城堡浮现在汉声广播电台。各位假日过得还好吗？今天的节目说真的我想了好久，而且呢已经全部推翻原来的想法又重新来。那你一定会听到的时候想说啊，本来不就这个吗？有什么好重新来？因为我考虑很久到底要不要收尾，然后什么意思？哎，我们春天到今年好像差不多真的把我音档里面所有的，就是我音乐储存里面的春天几乎都听完了，你相信吗？就今天，当然还是有一些啦，不过好，一开始这首歌是我身边的朋友告诉我说，哎，你今年没听到这首歌，哎，真的吗？啊，那一直在我们汉声广播电台那个经典回放里面的好像还真的没听过。好啦，虽然它不是最古老，但是却也有十几二十年的一首春天齁。好像这首应该是春天一开始就要听，但这时候听也不错，因为花还在开啊，春天花会开，然后春天几乎过完了。

新月城堡马上开始。今天要把一些几乎从来在十几年来没有听过的春天一起听完，像这首吴秀珠的爱。

其实我们没有听的春天里面有很多是真的觉得太久远，有点陌生，像这首邓丽君小时候唱的歌，当然我们也是没听过了，不是春雨没有来。

过去这十几二十年来，春天如果遇到那种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比方说上海时期的，几乎通通让费玉清来表演就好了。他还有一首没听过的那个上海时期的春天哦。

春天的歌，今天我们听的几乎都是群星会上下的歌，最后安排一首我也不认识他，但是是比较靠近现代的春天啊。今天跟大家听的这些真的保证哈，这十几二十年来几乎都没有听过的。为什么放在这儿？你应该大概有数了。就是，可能没那么红，然后呢，也可能是大家的这个陌生度比较高。还有，其实还有像葛兰的歌，我今天也没放进来，因为它太久远了哦。好，那就等有空，哪一年有时间，我疯了，我们再听。接下来这首歌也不高凌风。

感觉声音跟演唱技巧非常稚嫩的高凌风，对不对？这是他比较早期那个女朋友这部电影里面的歌曲，但在他这张专辑里面呢，还有另外一位女歌手唱的《春风》，就比他我都觉得好更现代一点，好不好？但这位女歌手已经不见了，她叫方怡珍，她的这首《春风》我也没播过，《春风吹向我》。

接下来这个歌手我真的想问还有谁记得他，他当年也非常红，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近十几年几乎都没有他的消息。倪斌，倪斌的歌

您现在收听的是汉声广播电台的《星月城堡》，清醒一点，节目还没完呢。再来几位都是群星会时期，但是我们在听春天的时候，十几年来没听到的他们的歌，于天温柔的春风。

这个版本已经是于天后来重唱过的，然后再来这一位呢已经不在人间了，但他的歌很多，我竟然没有听他这首春风。春风吹醒花蕊，杨小平。

再来这首都是因为这两位歌手他们的春天蛮多的，所以呢这么多年来我都没有听这首春天、哦、那春天的歌之所以多，在当年禁歌的年代，歌颂春天，歌颂大自然，最不会被禁、哦、这是一个原因了。好，这是曾秀珍跟费玉清的春风春雨。

这样老听众有没有感觉我为什么没有听这一首了吧？因为它非常有时代感，连编剧都是，我怎么会听嘛？好，没有啦，再来这一首呢，歌手也不在人间了，但在他唱片里面这首歌也比较没有被听到，搞不好很多人已经忘记了。潘安邦，春天，春天。

啊，我又惹麻烦，什么意思呢？我时间又把它调过一遍了，所以呢，你现在听到我已经又在半个小时之后，我才继续录音下去，因为我想要还是把它塞回去，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决定最后一首歌要让我们吓死，好不好？把你们吓到，可以吗？好了，还没吓你们之前，黄韵玲这首《春天》好像今年也没有听，对不对？哈，叫《春暖花开》。

再来这首，我真心告诉你，我没听过，但这个把它翻出来听之后，发现还不错哦。那这位歌手我也不认识他哎，真是糟糕哎。他叫做吕子，你有谁认识？可能发的片子也不多吧。双口吕，然后呢就星星学子，有没有那个星哈、哦？不对，讲错了，叫吕星，吕星哈、哦。我只想着星星学子，竟然给人家讲成吕子，真是糟糕啊哈、哦。吕子，不，好。旅星，旅星这首歌，它就叫春，春天的春，整张专辑绕着这个转哦，叫 All About the Coming Wonderful Things， 就是即将来到的好事。旅星春。

0: 相声广播电台新月城堡，谁都不准跑。
1: 好，最后一首歌，我说我要吓死你。为什么？我刚前面有讲说，很久以前上海时期的就没有听，但我还是把它捞回来听了吼。演唱人叫葛兰，他是那个时代的电影叫做《叫我如何不想他》里面的插曲，日本歌曲填词，填词人叫艺文。那么这首歌曲哦，我之所以放那么久，主要真的是因为年代太久，但我觉得其实不错听了。葛兰，春风吹开我的心，然后我们的春天十几年来终于过完了。

0: 吹开了
1: 我的心，
0: 吹来这片深情叫我难自禁。吹开了我的心。
2: 还是要很怂的祝大家假期愉快，然后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3: 时间凌晨2点。

0: 我是零零后，
1: 我是零零后，
2: 我是零零后，
3: 我是零零后。
0: 他们说我爱拖延，
1: 他们说我是草莓族，
2: 他们说我不受控，
3: 他们说我爱躺平。
0: 我不认同，
1: 我不认同，
2: 我不认同，
3: 我也不认同。
1: 好啊，那就一起零零来哈啦。
0: 你现在收听的是汉声广播电台，这里是零零不睡觉，零零来哈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嗨，那今天呢也是我一个人来跟大家来聊聊天呢、啊、那今天要来聊什么东西呢？哇，不知道大家平时在滑一些社交媒体的时候会不会滑到一些可能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些话题呢？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啊，是一档来自大陆的电视节目，然后到今年呢，这档节目是每一年都有的，这档节目来到今年呢已经是第七届了，它就是我们的乘风破浪的姐姐。那这几年呢改名成乘风，然后配上今年年份的名字，那今年呢就是乘风2026啦。不过我们还是会喜欢叫浪姐啦。那浪姐这档节目呢，其实我没有在看，我不知道说他一些其他那个情节在演什么，我只知道说他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想要效仿像是创造101那种的感觉，创造营的感觉，去从好多人好多个选手里面选几个人，最后在总决赛的时候胜出的时候成团，然后成为一个有在出作品啊，有在出各种不同活动的一个团体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很好笑的事情就是，在我以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的时候呢，在前期不知道第一届还是第二届的时候，获胜的那一些人，获胜的那些明星呢，就有说我们不想要成团，这个获胜呢就是一个荣耀，谢谢大家的肯定，然后我们想要做自己啊，就不想要跟这节目组的去

走，可能啊，节目组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情啦。不过我觉得大陆的那个电视节目通常都是有一些让人比较耐人寻味的一些点呢、啊。然后就因为这个样子呢，后续的好多期到今年为止，他们所谓的成团，我都不知道在成什么团。就是反正就是一个获胜了 ，OK， 我拿第一名、第二名，我是最后的那个有拿奖牌的获胜者就对了的一个感觉。不过 whatever， 我们今天呢要来讨论的是这一期第七届的所有曲目里面大家表现的怎么样子，然后又对那些歌曲有什么样子的期待哦？因为实在是太红了，我觉得没有办法，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我虽然没有在看这个节目，可是一直滑这些 FB 啊、滑 IG 的时候，就一直看到那些新闻在播报说，哎，这首歌给他们唱成什么样子，有很多很多已经变成迷因类型的歌曲，我们就来看看说到底这些人这些明星们呢都表现的怎么样子吧。对，我们参赛者呢都是已经出道很久的一些歌手啊，一些演员。然后我觉得很好笑的一点就是说，从一开始在前面几届的时候，他们的参赛者都还是多数都是歌手，然后后来呢，哎，节目组规定嘛，这个节目一定是要30岁以上的人才可以参加哦。那可以参加的这个，因为这个门槛的关系，可以参加的参赛者呢，歌手好像就比较少了一点呢。然后，哎，大陆什么不多，演员最多，所以就有很多的演员呢，后续一起来参加这个后面的几个季度的节目啦。那今年呢，哇，参加这个节目的歌手真是少之又少哦。后来参加的这个演员呢是比较多一点的，所以大家可能期待的点呢，不是在于他们唱的多好，他们的歌声多好，而是他们在节目的过程中怎么从一个不会唱跳的演员变成可以呈现一个非常好看的舞台给大家看。哎，那我们事不宜迟呢，先来给大家看看，因为目前节目进行到了二公结束，然后三公的曲目公布，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一二公的时候他们的表现如何，然后三公的曲目又有怎样子的期待吧。首先呢，一公呢，我们有的是第一组上来的是看亲子组，他们表演的这个曲目呢是咏春。哼，这首呢其实我没有听过，所以呢我就是以第一次看到这一首，听到这首歌曲，然后看到他们的舞台的那个表现来觉得说，哦，他们表现如何。我觉得中规中矩吗？算中规中矩吗？因为有真的是表现的很突出的一些，不管是好还是坏的层面都好，就是咏春这一首歌曲他们表现的不错，至少没有到很爆裂的一个情况出现，也没有说到好到我会一直在重复听的那一种。可是听说啦有一些组别呢，他们是用预录的去播放，虽然节目是用 live 去播出的，可是有一些组好像是用预录的。不过我不管，我就当做节目组播出来这个直播的这个片段呢，就是他们做出来这个表现啦。那看亲子组这首咏春呢是一个很中国风的一首歌曲，然后我觉得里面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温真容他的歌声，他可能会唱的比较浑厚一点，所以这也导致说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一点，这种说不太好听，可是有一点油腻腻的。在这一首很中国风的曲风的歌曲来说，诶，这样子的歌声好像不太搭嘎的样子。不过我还是要说，他最后一句还是温真容唱的最后一句也是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我觉得是收尾到很好的一句歌词哦。那接下来第二组上来表演的呢，哇，这首就是在一公的时候一直卡在我脑袋里面的这一首一半一半啦。没有错，有整季里面最让人受瞩目的唱的最好的歌手曾沛慈组的这一首一半一半呢，哇，虽然大家可能在一公的时候被洗脑的是后面的心愿便利贴，那可是我自己觉得说，诶，我可能会记住比较好听的歌声，就这一首表演的最好，所以他会让我一直记住他们的表演，他们的歌声，然后这首歌一直深入我心啊。那这首歌呢，虽然作为一首抖音歌，可是我觉得它比起什么跳楼机来说写得很好，不管是词曲都是一样，都写得超级让人深刻。然后再加上说他们这一次这个表演很 R&B， 他们改编，我有看到有一些留言呢，他们写说可能这个浪姐的
的改编不是很对他们的胃口，可是我觉得说这一次的这一首一般一般的改编呢，我觉得超好听，超级好听。又特别说曾沛慈在里面一开口哦，那那几句就已经有转音，我整个鸡皮疙瘩跑出来，你知道吗？然后再加上说，其实不管是队伍里面的其他演员的

灿灿啊，或者说是我们的一个舞蹈老师，我们的蛋蛋老师都好，他们可能本质不是唱歌的，不过被分配到像是 rap 啊，或者说一些比较词快一点的这些 part 的话，我觉得还是很适合他们去消化的。就整体来说太强了，这真是封神的舞台，一宫就已经有神的舞台了，那我们就看看二宫的时候他们又有这样子的一个表现了。那接下来第三个舞台呢，也是一首抖音歌，此刻最好的都在身边。那这一组唱的呢是孙怡组。哇，我觉得讲到孙怡这个名字哦，可能大家想到的就是也是一个演员嘛，大家最为人知的就是芈月传里面他在演这个皇后的部分。可是他在这个节目里面的表现吓到我，就是我没有想过说他好会唱歌哦，他超会唱歌的。他的那个声音出来，他是很甜甜的那一种，跟他本人的形象我觉得很像，就是很符合他的形象，这个比较甜甜啊小女生的这个歌声这样子的一个形象，这样子和声起来就很神奇的这个搭配，反正搭得很起来哦，他的和音的部分。不过除了孙怡之外，他们两个在合唱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小打架啦。我必须要说的就是说这个舞台很惊艳到我，就是他的场布还有那个画面呈现的部分，我觉得大陆的这个节目越来越恐怖，你知道吗？就是大陆的那个科技越来越进步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我没有想过说舞台真的是可以飞速的这样子，这完全是一种春晚的感觉啊，看春晚的感觉。这个舞台它是一个布置成像水晶球一样，然后里面三个人坐在里面的沙发，然后很亲密，然后想要表达说哦，最好的就在我身边啊，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状态这样子。然后再加上说荧幕的这个特效，一些什么星光闪闪啊之类的，太神了。也是可以想象说为什么会做到这样子，毕竟浪姐这个节目就是他们每一年非常大的一个节目，让可能世界很多地方都看得到的一个节目，非常受瞩目，里面很多的都是已经出道很久的姐姐们哥哥们，所以大家就会比较专注于这个节目一定要做好来，让全世界看到说他们的表现很好，然后这个舞台也是做得很好。不过为什么今年会有特别这么多迷因出现呢？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季度今年的这一次呢，主打的就是 live 无修音，所以前面呢可能就是前面几季呢就比较有稍微做过一些手脚在播出，可是这一次就是他们当天表演，当下表演，然后当下播出，所以我们的声音听到的呢都是他们现场听到的声音这样子。接下来第四组上场的呢是我们的叶一茜组，他们唱的是城北的花。哇，这首的舞台也是让我非常惊艳非常喜欢的，因为这首歌是一首关于在外打拼的人啊，记得多回家看看这样子的一首歌曲，所以他们舞台设计呢是一种很城市晚上的感觉。我特别特别喜欢城市的风景，特别是我觉得大陆的城市又让我觉得说哇，真的是很让人向往说可以在那里走走看看的样子。那这个舞台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氛围，歌曲唱起来，他们唱起来呢，我觉得也是中规中矩的，不过因为他们有安排很多合唱的部分，所以有的时候身为不是专业歌手的他们可能就合唱的时候会稍微打架一下，然后最后到最后他们一直合唱到最后一句整首歌曲完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哇，这好像是在什么晚会之类的，看一些阿姨们在台上，什么阿姨合唱团们在台上唱歌的感觉。我觉得很抱歉，可是就是给了我一种他们很享受人生很享受舞台的感觉。好啦，整体来说就是非常的让人觉得很舒服，然后搭配这个舞台的设计，让人觉得真的该去城市走一走了，而不是回家看看的感觉。那一共上半场最后一首歌曲表演的呢是我们的张悦组，他们表演的是霍元甲。没有错，就是大家熟悉的这一首周杰伦的霍元甲啊，也是有看到有一些留言说啊，这个浪姐已经没招了吗？霍元甲都多久的歌还拿上来玩？然后听说啊，就是2024的时候，他们那一次2024那一季的时候也有唱过这一首，我不知道那时候表现的怎么样子，可是我觉得这一次的表现，因为他们这一组里面有一个许梦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名字，他是火箭少女101里面的成员，他是排名第11岁，他是最后一位进入火少的这一个成员，可是我觉得有进入到火少就已经代表说他们的那个除了什么杨什么超什么月的，我是说他们每一个人的那个能力都很强，所以呢这一次

次的舞台，我觉得也是，表现的不错，然后没有什么好槽点的。整个歌曲的部分当然是有做改编，跟原曲的那个风格不太一样哦。不过我觉得这改编也是让我觉得说，不错的一个改编。整体来说呢，是一个非常中上的舞台哦。那在一公上半场最后要结束之前呢，还有一个就是赛制的关系，所以最后会让两组要被淘汰，可能面临淘汰的组员的队长呢，出来唱歌 PK 一下。那这两组呢，就是孙怡还有阚星子唱了这一首《遗憾》。哇，这一首我去查了之后才知道说它是什么歌，它是在1995年出的一首歌，然后是由许美静所唱的这首歌曲。再搬到来现在这个舞台呢，我觉得，哦，哇哦，你不跟我说它是这么久以前的歌，我真的不知道，我还以为它可能会是，哦，就是一首流行歌曲，近期的流行歌曲这样子，没有诶。可是就是两位虽然不是专业歌手，但也是唱得很和谐吗？我觉得啦，因为就两位而已，两个人合唱总比他们之前的舞台三四个人在那边合唱打架的那个感觉好了很多。那最后呢，这个表现呢，也是让我觉得，因为有一对是要遗憾淘汰的，所以就会让人觉得说这个舞台更加的珍贵，更加的看到说，两组虽然是对立关系，可是其实在他们参赛者的心里面，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个感觉呢还是非常珍贵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来听一下这个原曲许美静所唱的《遗憾》。

欢迎回到汉声广播电台，这里是玲玲不睡觉，玲玲雷哈啦。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那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一次乘风破浪的姐姐浪姐七呢到底有这样子的一些舞台哦。那刚才讲完了这个义工的上半场之后，接下来当然就是来到义工的下半场啦。下半场我觉得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个舞台要准备来了呢。不过在那之前呢，第一个上场的呢也是我觉得非常神的一个舞台哦，他是妆法队的大艺术家，没有错。那妆法呢是来自越南的一个歌手，我觉得很厉害。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他长得好像那个大家知道在 K-pop 里面有一个团叫做 Red Velvet 里面的那个 Joy， 然后 Joy 也是有一个时期是红发的嘛，跟现在的妆法长得很像，然后他们声音也是属于那种非常密嗓的那一种，我觉得整体来说，他给我一种那个 Joy 的感觉这样子。可是他们唱这一首大艺术家是很有 power 的一首，我觉得真的是很封神的一个队伍。可是最后呢，就是这一组的表演就是输了，然后有人淘汰这样子。反正这一首他们的表现呢，会让我觉得虽然当中江雨晨可能唱的部分呢不如我们的歌手妆法或者说维尼娜的好，可是整体来说，就是因为有三个人的互相协助的关系，这个舞台真的是除了唱的非常稳定，你又要唱又要跳的，这个真的是很喘的一件事情。舞台的设计真的是很恐怖，他们从一开始一个白色衣服的好像芭蕾舞那样子的感觉，然后到后半场呢脱掉，然后变成黑色的一身装，哇，这个转场真的是有够厉害。特别是让我最起鸡皮疙瘩的部分是最后 ending 的部分，他们被抬起来了之后，一个接着一个向后倒去，哇，那个羽毛飞起来的瞬间，整个觉得说这个如果不是第一名真的不知道怎么说，结果他是被淘汰的那一个哦，真的是很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一个赛制。反正这就是妆法队所表演的大艺术家。接下来第二组上来的就是留在大家心里非常久，也留在网络上非常久的这一首，我们的李小冉队的心愿便利贴。哎，讲到心愿便利贴这五个字，大家是不是脑袋已经想起了他们的歌声呢？那再说一次呢，他们本身也不是专业的歌手，特别是当中还有王梦这个，他是运动员，那他这个气派的这个气场呢，搭配这首甜歌，我觉得那尽力了啦，真的尽力了。那这首歌曲呢，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留在大家脑袋里面呢？反正因为这个舞台的关系，所以网络上各种名音的创作也是越来越多的，这也是另一种成功吗？另一种出圈的方法。那接下来呢，第三组上来舞台的这一组呢，是我们的萧蔷组。他们唱的这首呢是《彩虹的微笑》，是我们蔡依林唱的歌。那这一首呢，我相信应该也是在心愿便利贴之后被传唱、被传很多遍的新闻的这个舞台表演啦。因为萧蔷呢，他强调很多次，他自己强调很多次，他已经58岁了。58岁的人还可以保留这种非常偶像的一个气息，站在舞台上面唱跳给你看，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谁58岁还可以站上舞台啊？谁啊？特别是这一首还是蔡依林的歌，虽然就是蔡依林。

听早期的歌啦，是比较蔡依林还在唱很多甜美的歌曲的时候的那些歌。可是这种风格有一个58岁演员来说，真的是我觉得表现的超级好了。然后再加上他队里面有另外一个安琪，那安琪呢是我们除了火少之外后面的大陆出的这个选秀团体里面的这个队长啊 The Night 队长。所以我觉得有安琪的加持在，他们整个舞台

会看了之后很有励志的感觉吗？人家都会继续的站在舞台上为自己发光发热，那我觉得非常值得去鼓励，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萧蔷组所唱的这个《彩虹的微笑》啦。然后再来上场的呢是 Oh Wow， 我们的来自 Malaysia 的李心洁，李心洁组唱的这一个《雨爱》。那《雨爱》这首歌呢，我相信大家肯定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很不陌生。那它就是我们杨丞琳的这一个非常经典的歌曲哦。那这首歌呢，我觉得，前面唱起来呢，他们各唱各的还算可以。那后面肯定就是有合唱的环节嘛，所以呢，雨爱呢就从这种比较一个人在诉说这情感的感觉呢，就变成倾盆大雨了。大家一起唱的时候，整个感觉混在一起哦。真的感觉你想是不是要快点关窗了呢，下大雨了呢。不过不管怎么样子，作为演员的他们来说还是唱得很好了。那最后呢，有我们来自乌兰图雅团的这首 Just Like Fire。 Oh my god， 整个季度里面唯一唱的一首英文歌哦。然后这首歌呢，应该我觉得有一些人印象会比较深刻的是，他这首是来自爱丽丝梦游仙境的真人版电影 Alice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这一部电影的这个主题曲哦，然后是由我们的 Pink 所唱的。哇，用 Pink 唱的歌曲来翻唱，我觉得绝对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然后这首呢，虽然他们表现起来好像真的是上气不接下气，但当然了，因为你要边唱边跳嘛，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让人很心疼的一点是，因为在这首表演之前呢，他们有播一些 VCR， 就有表现到说，诶，他们在说他们为了这首练习了很多，然后练习到嗓子都坏掉了，很难过的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说，在这样子一个状态下还可以表现出，还可以上到舞台上面做出完整的这个表演，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举动，很厉害的一个表现了。所以我觉得，我相信他们的这个努力应该都是有被看见的啦。然后同样的呢，在最后啊，有一个面对要淘汰的这个 PK 赛啊，我们的两个队长呢分别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庄法，来自越南的这个庄法，还有我们的萧蔷队啦。所以呢，两位唱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梦然的这首《是你》。那这首我觉得很让庄法吃亏的是，因为他没有让人排练很久，我相信他们排练的多数时间都拿去排练自己最一开始的那个舞台，最主要那个舞台，然后应该不会有太多人会想要放心思在淘汰赛的这一个歌曲上面。所以呢，庄法本身又是不会中文的，所以我觉得这首让他吃亏很多。然后再加上我觉得两个人合唱的部分也是有点飘的，原因是因为庄法本身的唱法它是一种辅助型的，它是和声的部分比较多，所以呢会让跟自己合唱的那个人他当主 key， 然后自己负责去配合对方的声音。可是萧蔷呢本身的声音又非常的高，所以两个很高的音打在一起呢，就会让人觉得说，哎，好像有点飘掉的感觉。那整首的那个表现呢，让人觉得说还是因为庄法的这个语言的部分比较吃亏，所以就导致说他们的团就有人要淘汰了，也就是我们的维尼亚的部分啦。好了，那义工的部分全部都讲完了，我们现在呢就先来稍微听一下这首来自梦然的《是你》。

欢迎回到汉声广播电台，这里是玲玲不睡觉，玲玲来哈啦。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那今天呢，让我们来继续听一下我们的这个浪姐2026的二宫舞台到底有一些什么啊？那这一次的舞台呢，我相信就是因为经过第一次的这个练习了之后，第一次的经验之后，应该会更加有经验，更加让人觉得有不错的表现的一些舞台啊。那首先呢，第一个上场的呢是我们妆法团唱的这一首来自蔡依林的《恋我癖》。哇，这首歌曲就是比起上一次我们这个一宫的时候，蔡依林的这个选曲比较前期的这个甜歌呢，这个就是比较后期的蔡依林的歌曲，比较 focus on 自己然后女权的一个感觉啦。那这一首歌曲呢，我觉得因为这一团里面有妆法还有安琪这两个非常会唱跳的唱跳歌手组合，我觉得整个看头就是在他们身上。然后也不是说我们的另外两位萧蔷跟温峥嵘比较落后一点，我觉得说中间他们自己自创的加的 rap 真的是表现得很好，会让我觉得说这是整个歌曲的这个整个 cover 的 highlight。 因为他们的这个加下去的这个rap 呢，就是一种在表现自我，妆法就是用越南文来唱来 rap， 很让人惊艳。然后再来呢，我们的温峥嵘也是有在词里面写到说不会唱跳又怎么样子，至少我敢站在这个舞台上，这个就是很表现出一个很自信，很符合这一首歌曲要带出来的这个感觉啦。所谓的令我屁，就是这种非常自信非常爆棚的感觉。可是我觉得很好笑的一点就是说，因为这首歌曲它副歌的部分也是用英文在唱 Egoholic， 连我屁的英文，可是被媒体呢转发的时候，他们加上的字幕就是一公一公好累，就第一次公演的舞台很累，所以才会唱出这一首歌曲。不过我觉得整体的表现来说真的是进步很多，然后是唱跳的部分呢有完整的非常的漂亮的表现出来。然后再来第二个上场的呢，就是我们二宫变成最迷音的一个舞台的这首歌曲啦，由蛋蛋老师这一组所演唱的 Bang Bang Girls。 如果说不看歌词的话，你听得懂说接下来这一段要唱什么吗？但这一首歌曲呢 Bang Bang Girls 呢，就是来自我们的另外一个创造营的这个出来的团体啦。之前我们不是有说我们这个比赛里面有创造101出来的这个火箭少女101的成员，还有我们的这个青春有你2出来的 The Night 的成员吗？然后我们

我们这个另外一个团体呢，硬糖少女303也用这个歌曲的方式呈现出在这一个节目里面了。那这首歌曲呢，就是我们的硬糖少女的出道曲 Bang Bang Girls。 那这首歌呢是非常有力道的一首歌曲，可是在这个舞台上呢就变成非常迷音的一个状态。不能说其他人唱的不好，只能说我们的这个唐艺昕呢，有美貌就是胜过一切了。那这首歌曲呢，就不知道会 stuck 在大家脑海里多久了。它同时也是最近一直在我脑海里面循环播放的一首歌。当然，在我脑袋里面一直循环播放的不是这一个舞台的版本啦，就是原曲的版本。那原曲真的是我觉得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团体里面只有七个人，可是却可以唱出这样子非常有气势的一首歌曲哦。那这个舞台呢，虽然不知道最后会不会全员都会到最后的一个阶段呢，不过确实也是跟幸运便利贴一样成功的出圈了，恭喜他们。那接下来第三组上舞台的呢，是我们的孙怡组唱的这首来自我们的梁静茹的《青青》啊。这首小甜歌呢会怎么样子表现呢？我真的觉得说很厉害，超级厉害。这一组的这个舞台设计跟他们的妆容设计，大陆真的是超强诶，怎么可以做到就是帮他们包装成，我真的看不出他们有30岁以上，你知道吗？这舞台超级青春，然后后面就是一种乐谱啊，然后很校园风的一个感觉。那怎么看就是好啦，其实我承认说我不太会看人家年龄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包装下面，我觉得说真的是会让人很青春洋溢，不管你是几岁都好，整个舞台让人年轻了很多很多岁的一个感觉。那唱的部分呢也是我觉得算中规中矩，飘的部分还是会飘，因为这首就是甜歌嘛，所以你唱的时候可能会夹紧自己的声音，然后就导致说声音就不太稳定这样子。不过整体的表现还是觉得说很棒了，特别是视觉效果有加很多分啦。那这首呢就是由孙怡组所翻唱的这个梁静茹的《青青》啦。那接着呢，我们的二宫上半场最后一组呢是李心洁组，他们唱的这个是《冷夜》。那整个非常古风的这一首歌曲呢，当然没有太多的动作，所以声音呢也相对稳定很多。不过我觉得很让我惊讶的一点就是李心洁的这个高音还有这个细腔的部分，哇，我没有想过说这整首歌大部分的这个细腔的部分都是由李心洁来唱的，所以很让我惊艳的就是这一点，哇，可以唱的这么稳定然后又有感觉的一首，因为本身就是很难得会有这样子一个风格的歌曲让人去诠释，可是他们有办法就是做到说作为现代人却可以表现出那样子那个时代的惆怅感啊。也是因为说中间他们有一个成员呢是曾经演过这一个甄嬛传的这个演员啦，所以非常适合这一首歌曲里面非常适合他去演唱还有演绎的这一个歌曲哦，冷夜。那上半场最后的 PK 赛呢是谁呢？是安琪还有李心洁。他们 PK 的这一首歌曲呢是同样是非常大家熟悉的周杰伦的歌曲《最长的电影》。再给我两分钟让我把记忆解成冰啊，这首到底有谁没有听过呢？然后这个表演呢让我觉得非常好听的一点就是说，因为安琪本身也是女团出身啊，她是女团队长，所以唱这首歌绝对是稳的。那搭配李心洁呢，她可能就是歌声不太一样，那个曲调那个他们的嗓音就不太一样，所以整个表现起来会觉得说好像有点在打架的样子。虽然有人觉得说合唱的部分很合啦，可是我还是觉得说因为但两个就是属于不同风格的声音，所以合唱起来呢就变得比较不是那么的和谐啦。那最后胜出的这个团呢就是我们的妆发团，也就是我们安琪的这一组啦，真的是实至名归哦，不愧是真的非常有能力的一个歌手。所以呢以上呢我们这个二宫的上半场就到这里啦。那我们现在就先来听一下我们来自周杰伦这一首《最长的电影》。

欢迎回到汉声广播电台，这里是玲玲不睡觉，玲玲来哈啦。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嗨，那前面呢，我们就给大家经历了走过了这个我们浪姐2026的一公还有二公上半场的舞台啦。那二公下半场又有多少的奇怪的舞台等着大家呢？我是说非常的优美的一些舞台啊。那首先呢，二公下半场第一个出场的是我们的乌兰图雅团，他们唱的这一首。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我觉得有在用网络的人应该十年前有在用网络的有听过这一首来自洛天依的打拉崩吧。我觉得很闹的一点就是说，这首虽然它是一个也是可以改编的很非常有趣的一首歌曲哦，可是因为前面呢有一位非常神级的歌手翻唱过这一首歌曲，他就是我们的周深。那周深的版本呢应该大家都觉得很厉害，就是神级的一个舞台啦。所以呢来到这里，虽然他没有做很多很有趣的改编，不过实际上表现出来呢，这些姐姐们表现出来呢肯定是不如周深的那个完美啦，所以就变成也是很迷因的一个存在。不过这首我觉得这样子呈现也是很有趣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勇者去拯救公主，非常典型 RPG 的一个故事这样子。所以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改编，我觉得是有带出他们自己的特色啦。那再来上场的呢，是由我们的张悦祖所演唱的这个《孤单北半球》啊。这首歌让我最有记忆点的是它的舞台布景的部分呢，就是很好看，

又是好看的一点，当然了，舞台哪有不好看的。它最特别的一点呢，是有放一个直升机，当然是假的直升机啦，放在那里，然后螺旋桨在那边旋转，然后再来呢，就是除了一些霓虹灯的一个摆饰之外，还有一些椰子树的感觉，然后还有一个输送带，就是运送行李的那个传送带，或者说是在机场的时候，你可能懒得走路的时候的那种输送带，在那里让他们当舞台，踏在脚下的舞台去走哦。当然，这首比较动感的一点歌呢，当然会配上舞蹈啦，不过配着舞蹈呢，他们也不会有一种很喘然后唱不过气的那种感觉，所以前面唱的是还好，可是我觉得到后面最后一段在合唱的时候，哇，又在打架了，有的高音，然后有的继续唱自己的 part， 所以整个感觉很混乱就对了。不过最后呢，还是呈现出视觉好看就好了，对不对？那这是我们非常活泼的非常甜的一首孤单北半球啦。接着第三组出来的呢，就是大家众所瞩目的这一个我们的曾沛慈组的这个篇章啦。其实队长是王梦啊，这个篇章这一首歌曲哦。那这首歌呢，我有看到在一开始舞台之前啊，我有看到很多就是幕后他们怎么去练习啊的那个过程。那听起来好像也没有很和谐，就是毕竟王梦就是讲了他是一个运动员，所以他对唱歌这部分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好的拿捏，所以在一开始这个练习的时候就会感觉说好像不是很搭的样子。不过后面舞台呈现出来，我觉得声音让我很惊艳，就是他们虽然个人唱的怕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拉惨，可是这个曾沛慈有一直在辅助两个人，其他两个人帮他们去合唱，合唱一搭上去整个就好听很多，超强。然后再来他们也有改编，就是中间也有加自己的 rap 啦， rap 的部分呢就不需要这个歌唱的技巧啊， rap 的技巧还是会有的，不过我觉得 rap 真的是很适合他们，同时带出自己的情绪，又代表又可以用一种很激励的方式带过这一段，真是非常聪明的一个改编啊。然后舞台的部分呢，也是很让人震撼的一点是，他们都是在吊钢索，没有全程吊啦，他们一开始是在一个比较高一点的平台，然后后面呢就用钢索这样子下来到最底的这个舞台上面一起合唱这样子。所以总的来说呢，果然是曾沛慈啊，果然是众所瞩目这个可能第一名的预定这个选手了。那最后出场的呢，就是我们的心愿便利贴的李小冉带队的这个我会等。我会等这首歌呢非常常见，因为它一直出现在我的那个 YouTube Music 的推荐栏里面，所以我一直看到说这首抖音歌很常出现。那他们这个浪姐要表演这首歌会长成什么样子呢？我们听过心愿便利贴变成迷音曲，可是这首没有哦，这首反而会让我觉得说这是二公里面才应该拿到第一名的歌曲。第一名是由曾沛慈他们唱的这个篇章拿到，然后这一首他们唱得很好，什么意思啊？所以李小冉本身就是没有走音到像迷音那样子的，然后中间也是有其他队员的那个辅助之下，很强，真的很强。这首作为最后一首整个节目的这一集的最后一首，我觉得是收尾的很好的一首，可是最后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反正最后呢赢的组别呢就是王梦那一组啊。所以呢这一个舞台二公的时候有一个很神经病的规则，就是我们上一次不是弱者的才会需要进行 PK 然后决定谁淘汰吗？没有，这一次二公呢是赢的人强者第一名第二名去比赛去唱 solo PK， 然后输的那个人那一队就会淘汰。所以呢我们最后这个 solo 舞台呢是曾沛慈跟张悦所唱的这个来自许佳莹的言不由衷。哇，这首一听就知道虽然张悦唱得很好，可是这个曾沛慈一开口直接碾压，不用看了，闭着眼睛都知道是谁赢吧。所以呢除了享受这个曾沛慈的歌声之外呢，我们现在呢就来一起听一下这个我们由许佳莹所演唱的这一首言不由衷。

欢迎回到汉声广播电台，这里是玲玲不睡觉，玲玲来哈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那刚才呢，前面呢我们就是跟大家讲过了这个浪姐一公跟二公的所有曲目哦。接下来呢三公的曲目也公布了，到底有哪一些呢？三公我们有六组哦，而且这一次呢有我们的前面的各位师姐，就是前面赢过或者说参加过这个浪姐的前面几个季度的朋友们呢，全部也不是全部啦，就是几个姐姐们呢都回来帮他们帮唱啊。那首先我们第一组呢是曾沛慈这一组，他们唱的是宝莲。哇，这首呢很有佛教的风格啊。虽然如此呢，他也是一个非常要用力去唱的歌，因为他整个是很 powerful 的。虽然感觉就是宗教感呢好像是不是比较禅意一点，没有，这首就是非常用力的一个流行唱跳歌曲啦。不过我觉得只要有曾沛慈在，我觉得任何一首歌曲都可以唱得很好听啊。然后再加上这边也有搭配许梦洁，所以那应该是很燃的一个舞台啦。再来第二首呢是相思谣，是由我们的萧蔷所带领的这一组。这一首呢也是一个很中国风很古风的歌曲，感轻飘飘的，然后很抒情的一首歌。不过呢到了副歌的部分呢，哇，整个戏腔戏曲腔又出现了，所以那种很鲜明的对比，到底唱前面的 part 跟副歌的 part 的人到底有什么样子不一样的气氛，这样子不一样的唱法呢，很期待哦。再来第三首呢，这一首是由我们的王力宏跟谭维维所唱的这一个缘分一道桥。哇，这个应该很多人都不会太陌生啦，这首歌也是蛮经典的一个，虽然也是中国风的，不过它是一种

像是战国的感觉啊。所以呢，自然的唱法，你看原唱王力宏，他平常的那个唱法跟这一首里面的唱法又不一样，这首歌里面他也是很用力的在唱。那我们这一次唱这一首歌曲的呢，是王梦啊。王梦带领的这一队，然后还有帮唱的人有尚雯婕，还有萨顶顶，真的非常期待。我觉得萨顶顶肯定是拿定了那个副歌了。再来第四组呢，是张悦的这一组，他们唱的这一个也是王力宏的歌曲，跟张靓颖一起唱的这个另一个天堂啊，这首歌也是很经典，很经典了。它也是一首很轻松、很惬意的抒情歌啦。不过男女对唱有一种层次，他们。每个都是女生的一个情况之下，要怎样子去诠释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再来呢，第五首哦，这个可能比较多小朋友，其实也不小了，小朋友都长大了的这些朋友们呢，应该会比较熟悉的一首 TFBOYS 的《青春修炼手册》。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那唱这一歌曲的这一组呢，是我们的安琪还有庄法哦，我们的唱跳两大强柱一起唱这一首，到底？本来轻松的这一首歌曲会变成怎样子强烈爆炸的舞台呢？非常的想要快点看到这个舞台啊。那最后一首呢，第六首是孙怡的这一组，他们唱的是蔡依林的这一首花蝴蝶。花蝴蝶呢又是一首唱跳歌曲啦，那也是很有力量感的一首歌曲。对于孙怡这种感觉就是很文静的唱着那些抒情歌曲的这个参赛者来说呢，不知道会这样子的表现，不过我觉得应该也是很容易驾驭啦，反正前面都有像蔡依林的那个大艺术家出现过了嘛，所以花蝴蝶这首应该也是可以轻轻松松就拿捏的吧。好啦，那以上呢就是到三公为止的所有曲目啦，不知道大家心中最喜欢的到底是哪一首歌曲呢？那之后呢，到三公结束之后，四公甚至五公甚至是总决赛之后呢，可能还会跟大家继续来聊一下他们所唱的这些歌曲到底有怎样子的表现，然后跟原曲又有怎样子不同的那个诠释方式啦。那今天也差不多来到这里咯，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这里是玲玲不睡觉，玲玲来哈啦，我们就下个星期同一时间的星期六日凌晨2到3点钟再跟大家见面啦，继续留守汉声广播电台。

听到来自于落日飞车的歌声，改编自收录在李心洁2003年发行的专辑 Man and Woman 中，由张震岳作词作曲的歌曲《爱错》。各位听众朋友晚安， I'm the Goga Gaiba Hou Mimu Damada Da Damada Na'a 耳朵这边琴，我是来自于阿里山周族的银木友高蕾雅。今天要来听哪些音乐咬我们的耳朵呢？我们今天将要继续上周这个滚石唱片发行的滚石壮乐队专辑哦，我们要来介绍他们当中的歌曲。那滚石唱片成立于1980年，是华语世界规模最大的本土唱片公司，发行过极其丰富的华语音乐作品。而他们在40周年的时候呢，开启了一个很有趣的计划，叫做滚石壮乐队。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计划呢？这个计划核心在于集结当代乐团，共同改编翻唱滚石经典歌曲，将这些老歌以新世代的乐团语汇重新演绎。继2021年的第一集引起巨大回响之后呢，滚石壮乐队第二集于2025年9月起推出史诗级音乐企划，集结了25组台湾代表性的新生代乐团，像

理想混蛋、迷先生、温蒂漫步等，重塑了25首滚石的经典歌曲。而每周呢，会上架两首全新改编作品。作品音乐风格横跨民谣、朋克、电子与金属，致敬滚石40多年经典，并且带来新世代的演绎。这周滚石壮乐队因为设计了一个主题哦，叫做台式浪漫的暴力美学。那选了这几组乐团翻唱的方式呢，有一点像是把经典给暴力拆解然后再重组。但不是说歌曲听起来很暴力哦，是歌曲真的被疯狂的拆解之后呢，换了一种新样貌，一个属于这些乐团的新样貌。我想我们先从银乌有自己很喜欢的歌曲开始好了。乐团莉莉周他说他们改编了莫文蔚的《他不爱我》。莫文蔚经典歌曲《他不爱我》发行于1997年，收录在《To Be 做自己》的专辑当中。这首歌呢是由陈小霞作曲，杨丽的填词。在这首歌的演绎中呢，莫文蔚以细腻的嗓音诠释了在爱情中单方面付出，又深知对方心不在自己身上的无奈跟寂寞，是展现成熟女子爱情观的代表作品。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莫文蔚的经典原版《他不爱我》。

听到来自于莫文蔚的《他不爱我》，哇，现在听了还是很鸡皮疙瘩哦，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在滚石壮乐队中来翻唱这首歌曲的乐团是谁呢？是在2016年成军，那曲风呢是以混声冷调电子为主的，而且他们非常擅长营造黑暗色调、梦幻而且带有预言色彩氛围的周丽丽她说，对，很特别的乐团名称，对不对？这个乐团名称的灵感呢，是源自于日本导演岩井俊二的电影哦，《青春电幻物语》。乐团的特色呢，是男女双主唱的声线交织，结合合成器的声响，还有舞曲元素。那他们作品的歌词呢，充满哲理以及预言感，常常会描绘一些日常的压抑啊、冷漠还有梦境，比较像是游走在冷调电子跟独立摇滚之间，音乐风格是非常的鲜明哦。那也很专注于用冷酷音乐美学去处理内在的真挚情感。由他们来诠释莫文蔚这首《他不爱我》会是什么感觉呢？我们现在来听听看吧。

这里是德玛鲁纳阿耳朵这边请，我是节目主持人银乌有高雷雅。刚刚听到来自于周丽丽她说改编的《她不爱我》，因为我个人是觉得真的是有把他们善用于这个用冷酷调的特色哦，跟这首歌结合起来了。接着看各位听众朋友们觉得是不是习惯这样全新面貌的他不爱我咯。就像我有说的哦，今天这一集的音乐咬耳朵主题呢，就是要从滚石壮乐队这个专辑的曲目当中挑选一些非常暴力拆解原曲成另外一种样貌的歌哦。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改编呢，对影物友来说也是非常的这个听觉很冲击啊。这是 Hello Nicole 他们改编了张震岳的《爱的初体验》。那张震岳呢，是阿美族人，在1993年出道，以创作许多经典情歌闻名哦。那风格从早期摇滚转向了都会嘻哈风还有原名风，那曾获金曲奖最佳国语专辑奖，而且担任音乐导师，到目前呢也活跃于华语乐坛。其中张震岳的经典代表作《爱的初体验》呢，则是收录在他1997年发行的第三张专辑《这个下午很无聊》当中。那在这首歌里面呢，张震岳他慵懒的唱腔搭配轻快的吉他还有乐团编制，打破了当时华语乐坛对失恋的悲情框架。那不仅让张震岳在当时一炮而红，更奠定了他鲜明青春摇滚的风格。那很有趣的是呢，他曾在一次的访谈中说，这首歌名是源自于日本成人片的片名哦。那他把这个片名的性转化为爱，就变成了爱的初体验，就用来书写年轻人在面对情感的时候呢，那些困惑跟不安全感。那这首歌听说目前依然在 KTV 排行榜上面哦。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首张震岳原版的《爱的初体验》。

听到来自张震岳的歌声，爱的初体验。这里是德玛鲁大耳朵这边请，我是尹乌佑。再一次重温这首爱的初体验哦，就觉得张震岳他真的是很会耶。明明唱的是失恋的那种窘迫的感觉，却被他唱成一种就是好像青春的勋章一样、哦、那种把相片还给我在你身上也没有用的那种碎念啊，就听起来好像孩子气呢，可是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在面对情感挫折的时候呢，最真实又最不加修饰的一个自尊性哦。听完了张震岳的原曲之后呢，我们就来体验一下由 Hello Nicole 重新诠释的爱的初体验咯。对于还不认识 Hello Nicole 的听众朋友们呢，这边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哦。Hello Nicole 2013年成立于台北，音乐风格呢是结合这个合成器流行以及后摇滚的台湾独立摇滚乐团。那他们写的歌曲大多都是探讨人生的痛苦、成长，还有社会控制以及内心挣扎，那带有非常高度的画面感以及忧郁的氛围哦。曾经以《熟悉的荒凉》这个专辑呢入围第27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项，那在2024年重组发行了 Plan B 如果回来我们一起看海，由他们这个乐团来诠释张震岳这样青春洋溢爆棚的爱的初体验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这里是耳朵这边请的音乐咬耳朵单元，我是银乌有高雷雅。刚刚听到这首 Hello Nicole 翻唱张震岳经典歌曲《爱的初体验》，这样两首听下来，大家比较喜欢哪一个版本呢？因为我自己是两个都蛮喜欢的哦，因为这一次的歌曲的转变呢，就是把原本很青涩的男孩的故事呢，转化成了一段比较朦胧恍惚的，有一点成年人的那种梦魇的感觉。个人是觉得原版呢会很适合在想开了的时候听，Hello Nicole 的版本呢，则是在这种对这个感情无法释怀的时候，在深夜里面一个人听。好，今天耳朵这边请最后要介绍的改编歌曲呢，原曲是潘越云潘姐演唱的作品《情字这条路》，发行于1988年，是滚石唱片首张台语专辑同名主打歌曲，由盛之作词，郑华君作曲。这首歌打破了传统台语歌悲情的印象，以现代民谣曲风重新诠释了都会爱情。那潘越云潘姐呢，用醇厚娇媚的嗓音唱出女子在爱情路中哦，赶快的进路，咖喱轻松啊，我加港口这样子的怨叹跟深情哦。那这首歌也被誉为经典的台语情歌。那在这一次的这个专题的资料查找当中哦，尹武勇也发现哦，这首歌曾经有被黄以玲翻唱过，收录在他一人一首成名曲的专辑当中。而且出乎意料的是呢，黄以玲演唱的翻唱版本呢，是用了人声合成器，真的很有趣哦。而在滚石壮乐队的专辑当中呢，则是由银乌有自己很喜欢的乐团百合花乐团来重新演绎这首歌。那当然在听这些重新演绎版本之前呢，我们还是要来回味一下原曲咯，来听这首潘越云所演唱的《情字这条路》。

听到来自于潘姐潘越云的歌声，演唱这首由盛之作词郑华娟作曲的《情字这条路》，1988年发行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听时隔37年后年轻一代的乐团百合花会给这首歌什么样的新的生命呢？在听作品之前哦，也是介绍一下这个乐团。成立于2014年的百合花乐团是台湾当代独立音乐圈中极具指标性的混血乐团。为什么说混血乐团呢？因为他们最鲜明的标志呢，莫过于在北管、南管、两瓜等看似沉稳传统的台湾戏曲元素呢，大胆的融合现代摇滚、后朋克以及合成器流行音乐互相激荡。那主唱林一硕呢，深厚的传统艺术底蕴呢，就是乐团的核心哦。他不仅将曲牌节奏转化为摇滚编制哦，更以充满语感还有戏剧张力的台语创作，翻玩出一种既复古又前卫，然后又充满着魔幻写实色彩的听觉体验。那百合花的作品呢，不只是单纯的拼贴，而是将文化遗产内化之后呢，转化为当代艺术的语言。那他们首张专辑《烧金胶》一出世便惊艳乐坛哦，

不仅让他们在第十届金鹰奖大放异彩，夺下了最佳新人以及最佳民谣专辑之外呢，更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台语专辑。那随后的假声大王则进一步深化了这种实验性，展现出更成熟的乐句编排以及对人性社会细腻的观察。现由林奕硕、贝斯手林威佐以及鼓手陈奕兴组成的三人阵容，持续的呢以那股来自土地却不流于俗套的生命力，打破语言以及世代的隔阂，定义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新台湾民谣样貌。那这样的百合花会如何致敬37年前的歌曲呢？我们就来听听看吧。今天的音乐咬耳朵单元也将在百合花这首歌曲中进入尾声咯。歌曲之后我们就进到爱来点主语吧单元咯。

0: 铿锵哦，那你会讲祖语吗？哎，来点祖语吧。
1: 欢迎回来，德玛伦娜阿耳朵这边请，我是邹族的影屋友高雷亚。节目进行到哎，来点祖语吧单元咯。那这个单元呢，一直是影屋友很想做的一件事情哦，就是把我们的祖语透过 AI 这个音乐创作工具呢，变成一种新的创作可能。那当然不是要取代原本的音乐了，而是想要让族语呢有更多被听见、被传唱的方式。影屋友呢也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哦，如果你有在尝试用 AI 结合族语创作的话呢，把你的作品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是一段旋律、一首歌，或者甚至只是一个想法哦，都有机会在节目里让更多人听见。那今天在这个单元里面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呢，叫做 Avivivu。 Avivivu 在周语里面哦，是一种很温柔很深的表达，可以理解成呢，就是感谢一切，还有对生命的感谢，不只是谢谢某个人，而是对身边的一切，不管是好的、不容易的，带着一种心存感激的这种感谢哦。那这首 Avivivu 呢，原本是收录在《遇见山猪》这张专辑里面，同时呢，也是阿里山国中小使用的教材之一哦。那它本来的样子呢，就是比较贴近教学，也比较贴近传唱的版本。所以接下来想先带大家听听原曲的版本，我们一起来感受它最原本的样子哦。

刚刚听到这首歌就是 RVVV 它原始的版本。那这一次呢，银雾有同样哦，是直接把这首歌交给了 AI， 让它去重新理解这首作品，然后重新编曲，重新长出了另一种声音。其实这个过程很有趣哦，因为旋律还在，语言还在，但是整个氛围、节奏、情绪呢，就是在 AI 的制作之下呢，完全带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哦。所以接下来要带大家听的就是这首 RVVV 的 AI 编曲版本，也让大家一起感受看看哦，当主语遇到 AI 的时候呢，会长出什么样的声音。那当然呢，目前为止哦 ，AI 在主语的发音上面还是会稍微的有一些些的困难哦。但银雾有呢，也是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小 撇步， 就是可能要把主语呢，把它稍微的拆开来。可能在我们习惯的输入的时候啊，我们有歌词的话，我们输入可能就是会一个主语单词输入给 AI 哦。但是呢，后来银雾有就发现哦，就是你必须要把这个单词，比如说 RVVU， 你就要把它拆成 AVEOVEOYU， 所以就会变成 RVVU。这样子对那个 AI 来说呢，他们就会比较好去理解啦。那当然每一族呢，可能就是在罗马拼音的方面呢会比较不同。那这个罗马拼音的拼字对 AI 来说呢，其实也是很陌生的哦。所以呢，就是我们可能要多花一点时间去喂养他们这些族语，让这样子以后呢 AI 在族语的判读上面呢才能慢慢的学习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听这首来自于 AI 改编的版本的 RVVU 咯。今天的 AI 来点主语吧单元呢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那再次跟听众朋友们说，如果你也正在玩 AI 音乐，有用主语创作的作品，欢迎你把作品寄到我们电台的信箱，或者是寄到银雾有的信箱。银雾有的信箱呢就是数字的88，然后 VOYU 再来两个数字88，小老鼠 gmail.com。 那来信的时候呢，记得附上你的音档、歌词还有翻译哦，也许下一次在节目里面被大家听见的呢就是你的 AI 作品咯。我是银雾有，我们下次爱来点主语吧，再见咯。

Biu biu you， 感谢一切。听完这个 AI 重新编曲的版本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当一首原本很熟悉、很单纯的主语歌曲，换了一种编曲之后呢，他们好像也会带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重新靠近这个语言、这首歌，还有歌里面那个很安静、很深的感谢。今天这一集的马勒纳耳朵这边琴，我们从滚石经典歌曲的重新改编开始，听见不同世代的乐团怎么把老歌拆开重组，变成属于他们自己的样子。那也在爱来点主语吧单元里面呢，听见主语歌曲透过 AI 重新编曲演绎之后呢，又长出了另外一种新的声音。其实不管是经典歌曲的翻唱，还是主语歌曲遇见 AI， 最有趣的地方都在于，一首歌不一定只能停在原本的样子，它可以重新被听见、重新理解，也可以在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里面继续的往前走。就像我们主语的传统歌谣一样，在不同的世代，它也可以拥有不同的样貌。谢谢大家今天晚上陪银乌悠一起听音乐聊音乐，这里是德玛伦纳二耳朵这边琴，我是来自于阿里山的银乌悠高雷亚，下周同一时间记得继续打开你的耳朵，我们一起听见更多藏在音乐里的故事。节目最后分享这首来自于 Triple Deal 乐团的歌曲 Raro Go。

的烧得我好痒。热情的大姑娘

0: 早安啊，你昨天面试的状况怎么样呢？
1: 哎呦，别提了，面试官看到我是女生就说，这份工作我不能胜任，他也不会录取我。
0: 哈，为什么？你可是有乙级的证照哎，那很难考哎。
1: 对呀，你看他这样的说法根本就是歧视，所以我决定明天就去检举那家公司。
2: 根据我国的性别工作平等法，雇主不得因性别或性倾向而有差别待遇。晨光文教基金会跟汉声电台邀请您一同拒绝性别歧视，实现性别平等精神。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梦中情人，蒙永立编剧，袁光林导播，欧阳新录音配音，于润兰保姆。剧中人咪咪，一个心高气傲始终找不到合意对象的女孩，于润兰担任。小晴，咪咪的室友，杨于轩担任。慧芬，小晴的大姐，朱玲担任。周子健，一个自负保守眼界高的留美博士，阿德的堂哥，王慕航担任。阿德，小晴的男朋友，袁光林担任。姑妈，子健的母亲，阿德的姑妈，梅少文担任。

0: 次咪咪来就只会唱这一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哎，他认为啊，全世界的人都不了解他的心一样。
1: 咪咪也快30了吧？
0: 今年满29喽。
1: 有没有要好的男朋友啊？
0: 他眼睛长在头顶上，我帮他介绍了好几个，最后都是不了了之。
1: 咪咪长得漂亮，自然就挑剔一点了。
0: 哎，那可不，什么样的对象啊，我都听他介绍过了，他一概都看不顺眼，真是搞不懂他心里在想什么。
1: 你就这么喜欢给人做媒，那你自己呢？
0: 阿德最近又换了一家新公司，他说啊，再等2年，等我们经济基础稳固了，我们就结婚。哎，
1: 阿德是挺懂得为生活打算的，找丈夫啊，就是要找个负责可靠的，别像我辛苦了半天，到头来全是一场空。
0: 哎呀，大姐，既然都已经跟姐夫离婚了，就不要再想那个负心的男人。
1: 放心，我是很想得开的。
0: 哎，咪咪要唱完了。

0: 咪呀，你这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都快变成你的招牌歌咯，我看啊，你比童安格都唱得好哎。
1: 少许我开心了，看你们聊得那么起劲，是不是在背后说我什么坏话了？
2: 不错，正是在抬你，说你啊，今天穿这套洋装美得像仙女下凡。
1: 算了吧，什么仙女下凡啊，年纪都一大把了，警报都拉得像火车汽笛一样呜呜的响啦。
2: 亏得你还能够自我解嘲。哎，你真的是一点都不为你的婚姻大事心急啊。
1: 你问小琴吧，她跟我住同一间公寓，她最清楚了。
0: 咪咪啊，我大姐可能要跟我们住一阵子。哎，
1: 没问题啊，反正还有一间空房没人住嘛。哎，慧芬姐，你爱住多久啊就住多久。
2: 谢谢你这个二房东，先说好住多久房租我照付。
1: 慧芬姐，你的情况小琴都跟我说过了，我也赞成你到我们这儿来住一阵子散散心嘛。哎呀，男人呐，都是喜新厌旧的，有的时候啊，我还真庆幸呢自己没有结婚，倒省去了一桩心事。
0: 哎呀，咪咪，你这样说太悲观了，并不是每个男人都这样坏啊。
1: 当然啦，你的阿德除外。不过啊，等结了婚之后什么都很难说的哦。
2: 咪咪，你也不要想得太多，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一定嫁得出去的。哎，你只要不要太刁难那些男人就行了。
1: 不行，我可要精挑细选，宁缺毋滥。人家说啊，结婚是恋爱的坟墓，可见婚前的选择有多么重要了。慧芬姐，你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吗？
2: 你说的一点也不错，我就是做了一次错误的选择。我可不希望我婚姻的失败会对你有什么不良的影响哦。
0: 哎呀，大姐，你放120个心，咪咪那双眼睛啊可是雪亮的哦，她绝对吃不到半点亏的。哎，我们还是来唱歌吧。

0: 经历还真可观呢。
1: 你想一想，在美国八年啊，光用过的卫生纸啊都可以堆成小山了。回来以前我还丢了不少东西呢。
2: 来来来，喝碗冰的绿豆汤。子健啊，你大概八年没有喝过绿豆汤喽。
1: 哎，这倒是真的。
0: 哎，谢谢姑妈。姑妈，我跟你讲，我从小最爱喝你煮的绿豆汤。
2: 好的，谢谢你到机场去接子健回来。
0: 姑妈，都自己人还谢什么嘛，我跟堂哥的感情啊跟亲兄弟一样。
1: 妈，阿德是想借机会来吃你的粉蒸排骨麻婆豆腐。
0: 还是堂哥了解我。
2: 放心放心，都给你预备了，哪回你来我不做给你吃的。
0: 姑妈，说真的，你这些拿手菜啊我是百吃不厌的，哪天我找小青来跟你学习，免得你这些功夫啊失传了。
2: 哎，我要是有个自个儿的儿媳妇儿啊，这些个拿手的本事也就不会失传啦。
0: 哎哎，对对对，堂哥，这才是正经事啊。这些年来在美国，你到底有没有交一个知心的女朋友？
1: 你又不是不知道，忙读书工作都来不及，哪有时间交女朋友嘛？
0: 哎，别人也一样，拿博士当教授，照样是娶老婆生孩子。堂哥，我看呢、啊，你是没有尽心尽力哟。嗯、
2: 子健，妈等你娶媳妇儿啊，等的这个头发都快白了。你可是拿出一点成绩给妈看看。
0: 就是啊，
1: 妈，你饶了我吧，我才刚下飞机就被你们逼供，我肚子饿得咕咕叫呢。
2: 嗯，不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啊，就不准吃饭。
0: 哎，姑妈，你不能连我也一块罚。我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一路塞车塞回来，我也饿惨了呀。
2: 好，想吃饭，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0: 什么事，姑妈？
2: 你负责给子健啊介绍一个女朋友。
0: 介绍女朋友。哎，那简单，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堂哥，真是没想到我还得做你的媒婆啊。
1: 这可是你自找的哦。
0: 拜托啊，堂哥帮帮忙嘛，眼前的民生问题填饱肚皮要紧。
2: 哎，阿德啊，你可不要忘了自己说的哦，不许黄牛哦。
0: 哎，姑妈你放心，这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姑妈，那现在可以开饭了吧？
2: 瞧你这副馋相，快去洗洗手，摆碗筷。
0: 哎，
2: 开饭啦！
0: 遵命，万岁！

0: 亚琴啊，
1: 嗯，
0: 这件事你一定得帮忙啊，我答应了我姑妈，可不能黄牛的。
1: 嗯，你不是说你那个博士堂哥又自负又傲气，这种男人呐，我看是找不到老婆喽。
0: 哎，好了，你不要泄我的气好不好？就是难找才具有挑战性啊。
1: 哎，那必须要把他当特别个案来处理喽。
0: 那你公司有没有哪个女同事适合他？
1: 嗯，你说你堂哥35岁，
0: 嗯，
1: 167公分，
0: 嗯，
1: 58公斤，
0: 谁？
1: 容貌端正，无不良嗜好。
0: 嗯，
1: 哎呀，这样的条件应该不难找到对象啊，就只怕他眼界太高，眼睛长在头顶上，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0: 哎呀，我堂哥可不是癞蛤蟆。
1: 瞧你这副尊容啊，就知道你堂哥也好看不到哪儿去。
0: 干嘛干嘛干嘛，我的长相怎么了？
1: 你以为我看上你是因为你长得英俊啊？
0: 啊，那不然是为什么？
1: 我啊，是看你善良、热诚、风趣，比上嘛虽不足，比下还有余了。
0: 哎呦，原来我还有这么多的优点呢。
1: 你少臭美了，我啊可是胸无大志，不像咪咪到现在还在期待理想中的梦中情人出现呢。
0: 哎，对了，
1: 怎么啦？
0: 咪咪正好可以配我堂哥。
1: 哎，你不要开玩笑了，咪咪哪看得上你堂哥啊？
0: 哎，干什么啊？我堂哥未必看得上咪咪哦。哎，正是这样才配对啊。
1: 哎呦，行得通吗？
0: 龙配龙，凤配凤，跳蚤配臭虫。咪咪那股不逊的傲气，正好配我堂哥那副书生的臭脾气，互相的磨练一下。
1: 哎，不会出乱子吧？
0: 你还怕他们打起来不成啊？
1: 我是指，咪咪要是知道我们给他介绍这样一个人啊，一定会找我们算账的了。
0: 哎呀，笨呐，瞒住他不就成了吗？我们只要制造机会，让他们两个认识，以后的发展就看他们两个人的缘分了。
1: 嗯，这倒是一个好办法。

0: 你看，报上说啊，这个星期天市政府举办登山健行活动，还有抽奖哎，我们也参加好不好啊？
1: 好啊，上次参加慢跑碰上了下雨，好扫兴啊。这几天天气不错哎，正好陪你大姐出去踏踏青，让她心情啊开朗一下。
0: 嗯，好主意，我这就去跟她说。

0: 走那么快嘛。
1: 哎呦，你看别人都走到前面去了，我们已经落后别人一大段了呢。
0: 不要急嘛，慢慢的走，又不比名次的，我们保持这样的速度就行了嘛。
1: 嗯，好吧。哎，慧芬姐，你累不累啊？
2: 还好，就是觉得口渴。
1: 我们有袋开水，小琴，水呢？
0: 我找找看啊。哎呀，糟糕，我忘在客厅桌上了，没有带出来。
1: 那怎么办啊？路还要长得很呢。
0: 别紧张，别紧张。哎，你们看，就在我们左前方，有一个穿蓝色运动服，戴近四边眼镜的男人，他带了一大壶水，我去问他要一点。
1: 啊，算了吧，看等一下经过什么杂货店啊，买些饮料算了。
0: 哎呀，一块儿出来玩，多交个朋友也好嘛。我去问他要点水哦。对不起，先生，求你能不能给我一杯开水啊？
3: 可以啊，你有杯子吗？
0: 大姐，咪咪，快拿杯子来哦。
2: 真是不好意思，我们把水壶忘在家里了。
3: 没关系，我只有一个人够喝的。
0: 你只有一个人来啊？
3: 本来是跟我堂弟一起，可是他临时胃不舒服，所以我就落单了。
0: 那你的名字是？
3: 哦，我姓周，叫周子健。
0: 既然周先生您只有一个人，那就跟我们一块走吧。
3: 这
2: 既然都喜欢登山，一起做个伴，也互相有个照应啊。
3: 也好啊。
1: 快走了啦，不要婆婆妈妈的，等到了山顶天都要黑了。

0: 大姐，你看，我帮你照了这张照片，效果真是好极了耶！
1: 我看看，哎，你看，咪咪这样笑得多开心啊！还有你这张啃鸡腿的馋相，
0: 哎，这张是我们跟周子健的合照，哎，
1: 这个周子健呢，人还稳重，就是严肃了一点儿。
0: 我听阿德说啊，他这个堂哥平常根本就不跟女孩子搭腔的哦。那天要不是我们问他要水喝啊，他还不理我们呢。
1: 你看那天他和咪咪谈的怎么样？
0: 嗯，我看不怎么样哎。
1: 我看咪咪好像并不讨厌他哎。
0: 那是因为咪咪他根本就不知道周子健就是我们要为他介绍男朋友啊。
1: 哎，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呢。周子健有学问，这么年轻就当了教授，再怎么样咪咪也不至于嫌弃他啊。
0: 算了吧，我看他们是不来电哦。临分手的时候，周子健啊连我们的电话也没要一个，哎，还是我鸡婆硬塞给他的。我看这一次啊，我们是白费心机了。

0: 德啊，你弟子建介绍女朋友的事情到底进行得怎么样了？
1: 姑妈，正在进行中。
0: 我没看到子健打电话邀女孩子约会呀，每天就只看见他看书、到学校上课、吃饭、睡觉什么的。
1: 姑妈，你看我现在在做什么？
0: 你在写信呢？
1: 哎，就是喽，我正在替堂哥写情书。
0: 写情书？
1: 嗯哼，
0: 他的情书怎么他自己不写呢？
1: 哎呀，姑妈，堂哥那种学科学的人呐、啊，只懂得教书、写论文、泡实验室。要他写情书啊，哼，大概他只会写 X 加 Y 等于 Z。
0: 哎呦，这行得通啊？
1: 行得通，行得通，绝对行得通。姑妈，堂哥最近认识了一个美丽又大方的女孩，不加把劲儿怎么追得上？
0: 太好了，太好了。阿德啊，你可得多帮帮子健。哎，事成了，姑妈一定会重重的谢你。
1: 哎，真是皇帝不急急死太监了。我阿德这个媒婆可不好当哦。

0: 咪咪咪咪，
1: 哎呦，看你这副高兴的样子，什么事那么开心？
0: 你的信啊，你看看，这个地址是周子健寄来的。
1: 周子健，谁啊？
0: 你忘了？就是上个礼拜跟我们一块登山那个嘛。
1: 哦，就是那个连笑都不会笑一下的老夫子啊。他写信给我干什么？
0: 八成是情书咯。哎，快拆开来看看嘛。
1: 亲爱的咪咪小姐，哎呦，肉麻死了，谁是他亲爱的咪咪小姐啊？
0: 哎呀，快念下去嘛，下面还有一大段。
1: 哎，不要看了啦。
0: 我来念。虽然只和你见过一次面，但是你的倩影却在我脑海挥之不去。你的眼神，你的笑容，就像何许的春风，令我心神舒畅，使我愿意成为爱情的奴隶，终生做你的仆人。我爱慕你的心，期待能和你有另一次月下的相会，请容许我冒昧邀请。
1: 好了，你不要再念了，这种男人肉麻当有趣，看他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颇有内涵，没想到骨子里那么轻浮。
0: 是啊，这封情书看来真的是毫无创意哦，一点也不像有学问的人写的，这个傻的不晓得从哪里抄来的。
1: 你说谁？
0: 啊，没什么没什么，我是想，你看我们要不要写封信骂回去啊？
1: 算了啦，不值得为这种人伤脑筋嘛。
0: 你怎么把信给撕了？
1: 这是处理这种信的最好方式，他来一封我就撕一封，看他能有多大能耐。
0: 看你看你，把这事儿给搞砸了吧。你明明知道咪咪不喜欢那种轻佻无礼的男人，你呀还要写那种信。
2: 哎呀，我哪知道会成反效果呢，我也是参考情书大全的嘛。
0: 笨哪，你就不会自己动动脑筋啊？
2: 哎，我已经写给你的情书也是从情书大全上抄的，怎么就会有效呢？
0: 哦，搞了半天你给我的情书都是抄来的。你这个爱情骗子。你看我以后还理不理你啊。
2: 你别打嘛，我不过是跟你开玩笑。

0: 秘密怎么跟小琴说你？他说你徒有个空架子，其实啊，胸无点墨，连情书都写不好。
1: 情书
0: 啊？
1: 什么情书啊？
0: 是这样的，我看你登山回来，对秘密的印象不坏，我想帮忙嘛，所以我就替你写了一封情书，也希望秘密对你有个好印象。
1: 哎、你这简直是胡闹嘛！怎么可以冒我的名写信呢？
0: 所以呢，这顿饭你一定要去吃啊，让他好好的见识一下，杀杀他的傲气，绝不能叫他看扁了你。你知道他怎么跟小新说的？他说你是个胆小鬼，绝不敢赴女人的约，只敢在信上写那些肉麻的话。
1: 阿德，你真是会给我惹麻烦。好吧，我去吃这顿饭，不过我不是去报仇的，而是替你这个冒失鬼啊去向别人道歉。

0: 咪咪，周子敬请你吃饭，你这么爽快就答应啦？
1: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做一劳永逸。对付这种无聊男人呢，就要当面给他个难看，狠狠地拒绝他，叫他死了这条心，免得他以后啊又写那种肉麻兮兮不堪入目的信来骚扰我。
0: 咪咪，你真的要给周子敬难堪啊？
1: 到时候见机行事啊。哎，你陪我一块去。
0: 我我可不要做电灯泡。
1: 这不叫电灯泡，你是去帮我助长声威的。

0: 奇怪了，都过了20分钟了，怎么还不见人影啊？
1: 再等一等吧，可能是路上塞车了啦。
0: 哼，我最讨厌男人约会迟到了，摆什么臭架子嘛，路上塞车我们还不是准时到了。
1: 我想他大概是有事情耽搁了啦。
0: 哎，该不是放我们鸽子吧？这种喜欢花言巧语的男人多半都是爱情骗子。
1: 哎，我想不会啦。
0: 哼，八成是他良心发现了。哎呀，好了好了，我不等了啦，不想请人家吃饭就说一声嘛，干嘛整人冤枉？你看都过了25分钟了，哼，一点诚意都没有。
1: 哎，咪咪不要走嘛，我去打电话问阿德。
0: 问阿德？干嘛问阿德啊？
1: 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闹了半天原来是你跟阿德一手导演出来的好戏，对不对？
1: 咪咪，我们也是好意嘛，还不都是关心你。
0: 你说那个周子健到底是谁？
1: 他是阿德的堂哥了，阿德也是受他姑妈所托嘛。周子健人品好，学问好，别女孩啊追他都还追不上呢。
0: 你们不该瞒我的嘛。好了啦，这件事到此为止。
2: 哎，你们两个啊，一个是自负高傲，一个是孤芳自赏。算了啦，这件事我也不想管。
0: 不管最好。今天晚上的饭局啊，吹了。
1: 哎，咪咪不要走嘛，咪咪

很快的，今天的节目的时间又到了。未播完的部分，我们会安排在下周继续为大家播出，欢迎大家的收听。那我们就跟大家说再见喽。

山游子，蒙永立编剧，袁光林导播，欧阳新录音配音，于润兰报幕，剧中人周明星、王慕航担任，邓坤、周明星的好朋友袁光林担任，小红、于润兰担任，李老板、杂货店老板陈宗岳担任，柳叔、小红的舅舅牟熙宗担任。

0: 明旭，明旭，周明旭，
1: 我在这里
0: 啊。
2: 哎，总算啊把你找到了。
1: 哇，看你手上提着这一篮香喷喷的菜饭，怎么今天又打牙祭了？
2: 哎，这可是提来孝敬你的。
1: 你准是又下山了，对不对，邓奎？
2: 昨天一早下山去啊，正赶凑巧岳父大人他们的镇上大拜拜，就叫我提了五斤猪肉上山，我老婆就把它红烧了，叫我送点来给你。那你看，嗯，这小锅里香喷喷的红烧肉，叫人看了流口水啊。
1: 嗯，好香啊，正好是午餐时刻。
2: 走这趟山路啊，我肚子早饿得咕咕叫了。
1: 那好啊，我们就地野餐，走，我们到西边去坐。
2: 好，你领路啊。你又到树林里拾柴火，
1: 冬天快到了，拾点柴火留着，等停电的时候就管用了。你也知道嘛，我住的地方高，得防备着点。
2: 你住的地方好不容易接上电了，有电一切都方便，
1: 是改善多了。不过啊，总得随时防着停电的时候啊，不然等下雪的时候可就难熬喽。
2: 五年的山居生活，你不是早就习惯了吗？
1: 五年，真快啊！当初根本没料到会待这么久。
2: 哎。我们坐在这边。哎，远可观山，近可观水，又有大鱼大肉美酒，世外桃源大概也不过如此吧。
1: 眼前啊，我只想饱餐一顿，是不是世外桃源啊都无所谓了。
2: 来，碗筷我全带了啊。来，阿俊，尽量吃个饱。
1: 嗯，你老婆烧的菜对我这个单身汉来说啊，真是山中美味。所以啊，你这个朋友啊，无论如何我都得交。
2: 哦，这么说我还得感谢我老婆了，不然的话怎么交到你这位酒肉朋友？
1: 嗯，哎呀，这红烧肉真好吃。邓奎啊，回去啊替我谢谢你老婆。
2: 哎，你可别想歪了啊，这红烧肉全是冲着上次啊你替他做的那个书厨才回敬你，可不是因为他瞧上你这个文面书生哦。
1: 你扯到哪儿去了？我要是针对你老婆有兴趣啊，我就在我的小木屋旁边盖个金碧辉煌的大厨房，把你的老婆用八人大轿迎来，天天煮红烧肉给我吃，你呀就去喝西北风吧。
2: 不愧是大学毕业的，我口才比不上你。
1: 哎哎，别抬杠了，菜都凉喽。
2: 哎，说真的，明天我老婆说要介绍姑娘给你，要不要？
1: 不要。
2: 前年说不要，去年也说不要，今年还说不要，你真想打光棍打一辈子？
1: 哎，一个人自由自在啊。
2: 哎，多一个人做饭暖被窝也没什么不好啊。
1: 这，哎呀，以后再说吧。我吃饱了。
2: 就吃这么点？哎呦，你的胃口越来越像大姑娘了。
1: 剩下的提回去晚上再吃。
2: 你真的吃饱了？
1: 我饱了。哎，你继续吃啊。
2: 好，我不客气了啊。
1: 哎哎，怎么了？
2: 哎，你看，你看，
1: 看什么？
2: 那边，那边河里啊。
1: 河里怎么了？
3: 那边一个女孩在洗澡啊。
1: 啊？哎呀，真的，一个女孩在河里洗澡。哎，
3: 没穿衣服。哎，哇塞，那身材比花花公子上的模特儿还棒。
1: 哎哎，不要看了，我们走吧，看人家洗澡不道德。
3: 哎呀，你装什么清高啊，这种镜头平常花钱都看不到。
1: 哎呦，万一被发现了，他到你太太那边告一状，你就惨了。趁别人还没发现赶快走啊。
3: 哎呀，不会的了。奇怪了，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这姑娘，这附近山里的人我没有不认识。
1: 可能是来玩的游客吧。
3: 哎，等等，我们上前看看亲。
1: 哎哎，邓坤，你别吓到人家了。
3: 不会有事的了，我们躲在那块大石头后面。哎呀，糟了，有石头松动，掉到水里面去了。
4: 谁？梯子上面。
3: 哎呀，糟了，
1: 糟了，血了。
3: 就是啊，快走。
4: 哪个人那么下流啊，偷看人家洗澡。
3: 哎呀，快走啊，这个婆娘不能忍啊。你别那么紧张好不好，我们在高处，她看不见我们的。
4: 有种能够站出来，你这样龟孙子缩头缩脑的。
1: 哎，你不走我要走了，我可不想做龟孙子。
3: 哎哎哎，等我，明星你别走那么快吧。

0: 这婆娘真厉害啊。
1: 还好她没穿衣服，不能追上来。
2: 都是你非要进关不可。
1: 哎，养眼了，对不对？我跟你说，这女人我真的没见过。
2: 一定是游客来玩的，看到河水清澈忍不住想裸泳。
1: 我看不像哎，等我回村里边打听一下。
2: 收拾东西回去吧。
1: 哎，明星啊，我可要把话说了前头，这件事情你可不许跟我老婆提起，她吃起干醋来可真叫人受不了。
2: 你是前科累累，多一次记录整不死你的。
1: 哎呀，拜托嘛，咱们是兄弟。
2: 好，我以红烧肉之名发誓，绝不向你太太透半点口风，行了吧？
1: 真是不折不扣的酒肉朋友啊。

0: 都没有。我听他形容，他说他看到了这个人呢，好像说是一个高个子留长发的野人。哎，好像是说你啊，喂，你中奖了，我告诉你啊。
1: 你还有脸笑？那天要不是你啊，也不会弄得那么糗。
0: 哎，小子，我说你八成是艳遇来了，住在这鸟不拉屎的身上。

0: 李老板。
1: 明夏来了啊。
0: 有没有我的信啊？
1: 哎，有有有，还有一个大包裹呢，等等我去拿啊。走，就在这儿。另外一封挂号信，还有一封平信。
0: 谢了，李老板。
1: 八成又是你妈来信催你下山回家了。
0: 我看不会，你瞧，这封挂号信一定是我妈寄来的钱，那个包裹啊，一定是我妈寄来过冬的衣服，所以我妈对我下山的事啊，早就死心了。
1: 我看你也真是的，哎，有空你就下山回家看看嘛，反正有小货车来回一趟也方便嘛，不要让老人家在家里总是为你悬着一颗心，每天牵肠挂肚的。
0: 李老板啊，是不是上回我妈来给了你什么好处，所以你老当说客？
1: 哎，你妈能给我这老头子什么好处啊？嗨，我在这半山腰开了这么一家杂货店，过的日子过得很好，朋友也多，那衣食无缺。我说呀，你父母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一个人老是在这山上住着，把他们丢在山下，这总说不过去嘛。
0: 李老板，等我想下山的时候，我自然会下山的。
1: 哎，好好，你就自己看着办吧啊！现在的年轻人呐，这思想真怪异，就连报上登出来的那些个文章啊，我都越来越看不懂了。对了，我听邓坤说你在写一本小说什么的。哎呦，会写文章的人可是不得了啊！邓坤说是一个什么长篇巨著啊。
0: 你别听邓坤胡扯，他就会在我背后啊吹牛皮。
1: 该不是你不好意思吧，怕人张呀？好好好，不说了啊，没见过小伙子这么容易脸红的。对了，你要的面粉有货了啊。
0: 好，给我一袋面粉，两包米，两斤糖，一箱生力面，还有鱼罐头、饼干、奶粉。
1: 哎呀，好好，得了得了得了，别念了。

0: 好了，完工了，你看看还可以吧？
1: 哇，不赖不赖不赖不赖，明谦啊，你的木工手艺真是不是盖的，就靠这本教木工的书，就能够做出这么细致的成品，真不简单。
0: 这种手艺不过是熟能生巧嘛。
1: 我老婆又有一个新的碗橱了，她一定开心死了。
0: 哎，你老婆什么时候生啊？
1: 还早，预产期啊在春天，四月初吧。
0: 那还好，快过年了，正忙着嘞，不是生孩子的时候。
1: 哎，今年你还是不打算回家吃年夜饭啊？
0: 我已经写信回去说今年啊在山上过。
1: 真搞不懂你。
0: 我的事啊你别操心。
1: 气象报告说啊今天会降到入冬以来最低温，看这个状况会下雪哦。
0: 下雪好啊，以前住平地老巴望着下雪，一坡一坡的人潮往山上挤，现在啊哪儿也不用去，坐在屋里就可以赏雪了，壁炉里生着暖烘烘的火，还可以烤肉串吃呢，再加上老酒下肚，到屋外看见雪满天山路的苍茫景象，千树万树披挂的白雪，真有一股遗世独立的超脱感。
1: 难怪你不想下山呢，我看呐、啊、是没有人能够说得动你的铁石心肠。
0: 天晚了，你就留下来晚餐，明天一早我负责开车把你跟碗厨送回家。
1: 这只要是到你这儿来，我老婆就不会担心了。今天晚上我们两个臭皮匠又可以喝个痛快喽。

0: 小红啊，小红，快进屋里来，外边雪越下越大了，当心冻着了。
1: 九九，你也出来玩嘛，你看这白花花的雪好好玩啊。
0: 哎呀，我年年都看，我早就不稀罕了。
1: 以后每年冬天我都要上山来玩雪。
0: 哎呀，我巴不得你年年上山来看我呀。进来进来。
2: 舅舅，你看我装了一瓶子的雪花。
0: 哎，等一下还不是变成一瓶子冰水。
2: 哎呀，人家喜欢嘛，这是我第一次看下雪，真是好美啊。哎，就跟圣诞卡片上的雪景一样，要是有雪车可以玩那就更棒了。
0: 哎，别高兴得太早，过上几天呐，你就会冷得受不了了。
2: 舅舅，你该不是想找借口赶我回家吧？
0: 哎呀，你既然来了，我当然乐得有个说话的伴儿啊，我怎么会赶你走呢？
2: 那我知道了，是爸爸妈妈要你劝我回去的。
0: 你的脾气呀，也真是跟牛一样，这跟父母闹别扭，说也不说一声就赌气上山来了。这山上啊，可是没有寺庙让你当尼姑哦。
2: 舅舅，谁要当尼姑啊？人家只是上山来散散心嘛。顺便。哎，您果园里头需要人手帮忙啊，那我也可以帮帮忙啊。
0: 嘴巴上说得好听，像你这种都市娇贵的大小姐，你能帮得上什么忙啊？
2: 爷，帮舅舅记账也成啊。
0: 你从小啊脾气就倔，你哥哥姐姐就不像你那么难伺候。
2: 我上山来画画也不行啊。
0: 这画画当然不是坏事了，不过你总得给父母说一声嘛，别一声不响的就溜得不见人影了。我打电话到你家的时候，你爸爸妈妈正想报警。哎，
2: 他们就喜欢大惊小怪。
0: 小红啊，你打算什么时候下山呢？舅舅送你回去啊。
2: 我不回去了。
0: 哎。

0: 呀，别孩子气嘛，你哥哥姐姐不一样出国留学吗？
1: 可是我想学绘画，爸爸去骗我学会计，我不喜欢嘛。
0: 哎呀，这可真是怪了，父母的希望怎么老是跟儿女的志愿对不上呢？真是。
1: 舅舅，当初你还不是背着外公外婆的意思到山上来开垦种果树的，现在你还说我。
0: 哎，小红啊，舅舅的情况跟你不一样啊。
1: 有什么不同啊？反正我已经打定主意了，这一辈子啊，我要做个画家，谁都不能够改变我的志愿。
0: 哎，看来你们丁家也要出一个难缠叛逆小子喽。
1: 啊，舅舅，我们是志同道合嘛，你可要支持我。
0: 你妈妈迟早会来问我要人呐。
1: 舅舅，这点你放心，我妈最怕冷了，外头下着大雪，妈是绝对不会上山来向你要人的。
0: 哎，你呀，这鬼心眼儿最多了。
1: 明天早上啊，等雪停了，我就可以出去画画了。
0: 当心点哦，这个雪路滑得很呢，一不小心就会摔到山沿下边去了。
1: 我会当心的。嗯，我只是担心啊，我的颜料会冻成冰块了。

0: 天仙啊，你记不记得去年也是这个时候，山里下大雪，有一批登山的大学生失踪了。我们这里呢也动员几个弟兄去找，你也参加了。那一次你真是九死一生啊，差点就摔到断崖下去了。
1: 是啊，要真摔下去啊，恐怕连尸骨都找不到了。
0: 亏你还沉得住气，一步一步攀着山呢、爬上来，大伙儿都为你捏了一把冷汗了。
1: 经历了那次的救难事件啊，让我成长不少。我深刻地体会到，生与死之间所存在的只是观念上的距离。当我爬上山岩，知道我又可以活下去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死亡其实并不可怕。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我就不再惧怕死亡了。
0: 从那一次救难回来，我也觉得你变了很多。以前你刚来山上的时候呢，一个人是独来独往的，性格忧郁，常常像是幽魂一样在山里晃来晃去。我们村里的人呢，还以为你精神有问题了。
1: 不瞒你说，当初会上山，的确是因为我精神上受到巨大的刺激，一时想不开的缘故。
0: 耶，你这小子口风真紧啊！每次一问到你这件事情，你就转开话题。我到今天还不明白，你究竟是为了什么原因，会一个人跑到山上来独居的。
1: 现在想想，其实根本不值得一提。
0: 哦，听你这么一说，准是为了女人，对不对？
1: 都已经是5年前的事了。以前年轻未经世事，以为爱情就是生活的全部，为了追一个女人啊，弄得整个人神魂颠倒，结果最后呢，新郎仍然不是我。
0: 好了，这种故事啊，都已经老掉牙了。
1: 说起来也奇怪啊，当一个人掉到爱情漩涡里的时候啊，怎么也想不开，每天满脑子啊就想着那个女的，像是中了邪一样的。现在想想啊，当时真是吃错药了。
0: 我跟我太太之间的恋爱就频繁多了，她跟朋友登山，几个人没地方住，就住在我家里面了，就这么认识了。我就自愿担任向导，带他们四处玩，就跟我太太结了缘。这一切好像似乎都是顺理成章的。
1: 我羡慕你的平淡。其实啊，平淡中才能见真情。
0: 哼，我才羡慕你呢，起码这辈子曾经轰轰烈烈地爱过一次，不像我，嘿，平凡的无聊啊。
1: 那种经验啊，是痛苦的。当初上山来，我是万念俱灰，一心只想求死。我真希望发生一次山崩，或是遇到猛兽，可以了结我的生命。
0: 你想寻死，偏偏又缺乏自我了结的勇气，所以就选择了这种独居的方式，自我折磨，对不对？

0: 我承认在开始几年啊是有这种想法，可是跟附近的邻居认识之后啊，我反而渐渐地爱上了这种淳朴清静的山间生活了。
1: 那这么说的话，你是打算一辈子住下来了？
0: 我也不知道，老实说我十分困惑，不知道是该下山呢还是应该待在山上。
1: 你这么说我就不明白了，山居的日子悠闲自在，你不是挺喜欢的吗？还有什么好困惑的？
0: 去年大学生山难事件我们都参加。
2: 现在时间清晨6点。

大自然是奇妙的，它孕育了土地上所有的蔬果。当令的蔬果有阳光的味道，也有泥土的气息，更有着成熟季的独特风味。孔子曾说不食不食，也就是饮食当节当令，方能得其本味，宜性健身。循节气而食，为生活至美。品尝最新鲜、最当令的食物，是一种饮食智慧，也是一种生活享受。在细嚼慢咽中，人们感受节气、劳动和丰收的关系，也让我们学会惜福感恩。晨光文教基金会提醒您，饮食养生必须顺应时节，符合自然的规律与节奏，才能健康长寿哦。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文学大观园，朱家文制作主持。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文学大观园，我是朱嘉文，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节目中，我们要一起欣赏《三国演义》，故事在第九回。上回我们提到，貂蝉的手段呢，果然是高干哈，所以在李儒呢痛哭失声说吾等皆死于妇人之手矣的时候啊，作者呢就突然就出现了一首诗啊，来感叹这件事情啊。他说：“司徒妙算脱红裙呢，就是司徒王允呢哈，他的神机妙算呢是托付在一个红裙呢，就是女性的身上，不用干戈，不用兵啊。确实他没有动一兵一卒哈，不用动干戈就能够让董卓呢倒台，三战虎牢徒费力哈，凯歌却奏凤仪亭。”原来这个胜利的这一场胜战呢，打在什么地方呢？打在凤仪亭了。董卓下令呢，回到梅坞哈，百官来送行，貂蝉在车上呢，遥见吕布在仇人之中哈。这个仇啊，是稠密的仇哈，一个禾字旁呢，在一个周姓啊，姓周朝的周哈。这个仇呢，是人口稠密的意思啊，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字用得很好，也就是在众人之中的意思啊，在人烟密集的地方啊，出现了吕布的身影。那远远的望着车中的这个家人哈，貂蝉呢，虚掩其面啊，就是轻轻的掩住他的脸啊，做这个痛哭之状哈、啊，如痛哭之状啊，意思是说好像是在痛哭的样子，这戏演得很足。然后呢，车子呢就已经呢去得远了，吕布缓辔于土冈之上，吕布非常的失落，非常的失望，非常的悲哀哈、啊，缓辔就是慢慢的骑马到了土坡之上，眼望车尘啊，追着这。

这个车子呢，哈，车队的尘土哈，眼睛呢望眼欲穿了。接着呢，就是叹息、痛恨，这些字句呢，哈，作者呢写来呢很顺畅，而且呢有一个画面感呢。那现在呢，就是在他一边叹息一边痛恨，望着这个车尘呢望眼欲穿的同时，他的背后突然呢有人呢问他一声：“温侯何不从太师去？”乃在此遥望而发叹，温侯，你怎么不随着太师去眉雾呢？哈，怎么在这个地方遥遥的远望，而且呢发出感叹的诗声呢？那大家猜猜看，这个人是谁呢？应该大部分的人都猜得到啊，就是吕布回头一看，就是司徒王允了。他这个王允呢，跟他的女儿啊，干女儿哈、义女貂蝉呢，是一搭一唱的哈，前脚。这个貂蝉走了，那后面呢王允追上来呢，要对吕布呢哈施予的这个一个大义哈，就是教他呢要对付董卓了。乃是司徒王允也哈，于是呢两人相见哈，要行个礼。王允就说了：“老夫日来因偶然之间哈感染微恙，有点不舒服，有点小感冒，闭门不出，故久未得与将军一见。今日太师呢驾归眉屋，只得扶病出送，却喜得误将军呢。”说他就假装说：“我已经好几天不出门了，因为呢身体不太舒服哈。今天因为呢是太师要远行到眉屋，所以百官都要来送行的时候，我少不得呢也扶病而出哈，扶病出来送行。好久没见到将军了，真开心今天能够见到将军一面。请问将军为什么在这里长叹呢？”这个吕布呢就说了：“正为公女儿哈，正为了您的女儿啊。”公就是指呢对方这个外公或公公的公哈，就是指您的女儿哈。王允呢就佯装惊吓的样子，佯装就是佯呢是这个人字旁在一个绵羊的羊哈，佯装呢惊怖惊吓的意思啊，说：“许多时尚未与将军爷啊，这么久了，不是说把媳妇儿带回去要让儿子成亲的吗？怎么还没有给你啊？”这个吕布就很生气，咬牙切齿地说：“老贼自宠幸久矣。”他说老贼自己呢哈带回去自己宠幸了已经很久了。这个王允呢佯大惊曰哈，就继续佯装惊吓的样子说：“我不信，我不信，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呢？”吕布就将前面的事情一一的告诉了王允，王允呢仰面叠足，半晌不语哈，他把脸呢往上呢抬哈，看着老天哈，然后呢顿脚哈，就跺着脚就说，半天呢就是好像悲伤啊或气的说不出话来，良久哈，唉，叹气叹了很久，就说了：“不意太师做此禽兽之行啊，没想到太师这么年纪这么大，那么老了哈，还这个霸占儿媳妇啊，真是禽兽都不如啊。”于是呢挽部首曰，于是呢就上前呢去挽着这个吕布的手啊，就说了：“且到寒舍商议，到我家去聊聊吧。”不随允归哈。于是呢吕布就随着王允呢就回到他家去了。王允呢当然就把他请入密室哈详谈，开始呢置酒款待。吕布呢又将凤仪亭相遇的那件事情啊哈，非常的惊心动魄的一段遭遇呢详述一遍。王允就说了：“太师淫吴之女哈，夺将军之妻，成为天下人耻笑。太师呢，就是败坏我女儿的道德跟这个节操，而且呢还很夺了那你的妻子哈，这个天下人都要耻笑的。非笑太师，但其实呢，天下人又不是只是笑太师，还要笑我王允跟你将军啊，笑。”非笑太师啊，笑云与将军耳。然云老迈无能之辈，但是呢天下人笑我也没关系啊，我已经老了，不足为道啊。可惜将军啊盖世英雄啊，亦受此侮辱也。这样就是呢让吕布更加的激怒了哈。吕布怒气冲天，拍案大叫，很生气的叫狂怒啊。王允急急忙忙说：“老夫失语啊，将军息怒。我不小心说错话了，你别生气啊。”吕布说：“适当杀此老贼，以血无耻。我要杀了这个老贼哈，来洗血我的这个耻辱。”王允呢，急忙掩他的口啊，
就这个也是呢，做足了戏啊，赶紧的上前去捂住他的口。

啊，说将军勿言，恐累及老夫啊。啊，你别这么说啊，你会害了我。那其实呢，王允内心应该是暗自窃喜吧。吕布就说了，大丈夫生居天地间，岂能郁郁居久居人下呢？我呢，这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岂能够这个郁郁不寡欢的哈，不开心的哈，这个屈居于人下呢？这个王允就说了，王允大概心头在想的事情是，快要大功告成了哈，快要逼着这个吕布杀董卓了，所以王允就说，以将军之才，诚非董太师所可限制。对对对对，你的才华，你的才能啊，怎么可能屈居于董太师之下呢？哈，怎么可能呢？屈居于董卓之下呢？吕布就说了：“吾欲杀此老贼，乃是父子之情，恐惹后人议论。”这个吕布呢，哈，有一点顾忌啊。他说：“我想要杀了董卓这个老贼，无奈。”我们两个是父子相称的哈，有父子之情，恐怕呢，后人要非议我们，王允呢又怕这个吕布呢瞻前顾后，所以呢赶紧啊再给他一个临门一脚。允微笑曰哈，非常的轻松的哈，淡然的就说了，将军，自姓吕，太师自姓董，执戟之时岂有父子之情也？说的实在是太妙了。他说，将军你是姓吕吧，我记得，那太师呢自姓董，你们两个有什么关系啊？他呢拿这个方天画戟丢你的时候啊，就是要杀你的时候呢，他有顾忌父子之情吗？吕布呢被挑起来了，觉得杀那个董卓是有道理的，并不会呢影响到所谓的父子之情这件事情上头来，所以呢他愤然呢，愤是兴奋的愤，愤然说，哎呀，这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非司徒言啊，不几乎要自误了。要不是呢司徒您告诉我这番话，我恐怕就是要自己耽误自己了。王允见其意已决哈，王允看到他的心意已决，就说他就告诉他说啊，便说之曰哈，就是说服他说，将军若服汉室，乃忠臣也，青史传名，流芳百世。如果你愿意呢辅佐汉室的话，你就是一个忠臣呢，在历史上都会留名的哈，会流芳百世的。将军助董卓，如果你帮助董卓，你就是反臣，也会载之于史笔，但是呢是遗臭万年。吕布呢赶紧的避席啊，避席就是离开座位啊，下拜啊，就跪下来呢拜这个王允说，布义已决，司徒勿疑哈。我的心意已决，我就是要杀董卓哈，希望王司徒呢不要怀疑我。王允就说了，但恐事祸不成，反招大祸。但是呢，我怕如果你杀他没有成功的话，反而招致我们这些相关人等啊一场大祸。吕布拔刀，在他手臂上呢划出一道血口，以这个他的血呢哈来发誓。王允跪谢哈，王允呢就跪下来，他也跪下来呢拜谢说，汉嗣不斩哈，就是汉朝的这个他的这个国家社稷啊宗祠啊，能够呢不斩断的话，皆出于将军之赐也，都是拜将军所赐，切勿泄露哈。我们今天的谈话呢绝对不能泄露出去，临其有计自当相报，等到有机会来的时候，我一定会设计一个计谋啊，到时候我会告诉你啊。布慨诺而去啊，吕布呢慨然允诺呢就离开了王允的家。王允呢于是呢就请这个仆射侍啊孙瑞哈、司隶校尉呢黄绾呢来商议哈、这两个人都是可以跟他商议事情的人呢、那孙瑞呢就说了，方今主上有急心欲，可遣一能言之人往梅坞去请董卓议事，一面以天子密诏赴吕布，使伏甲兵于朝门之内引卓入诛之。孙瑞就说了，皇上呢最近呢大病初愈，那已经可以开始呢料理一些国家大事了，所以呢最好能够派一个能说善道的人请动董卓呢从梅坞过来呢跟天子商议事情，然后天子呢就秘密的传召给吕布，让吕布呢埋伏这个杀手呢在朝门之内，引董卓呢进来之后呢就杀了他。好，这是上策。那黄绾就接着说了，

0: 你说要派一个人到梅坞去请董卓，何人敢去呢？那孙瑞想了一下，就说了：“吕布呢，的同僚里面有一个人叫李肃，严肃的肃。因为董卓呢，不同意他的这个升官，所以他怀恨在心。若是令李肃去的话，董卓呢，必定呢，不宜。”这么一说，王允听来也觉得有道理，就说善，善良的善，善，表示说。 对，说的对，同意。那么就请吕布来商议了。吕布就说了：“昔日劝吾杀丁建阳，亦此人也。今若不去，吾先斩之。”从前呢，他这个第一次呢杀害自己所谓义父的时候呢，杀害丁建阳的时候，也是这个人呢来劝我的。今天我们再派他呢去劝说董卓的情况下，他如果不去的话，我就先杀了他。 于是就真的呢，就他们商议好了以后，就派人去找李肃。吕布就说了：“昔日公说部使我去杀丁建阳而投董卓，今卓上欺天子，下虐生灵，恶贯满盈，人神共愤，公可传天子诏往梅坞宣卓入朝，伏兵诛之，为服汉室，共作忠臣，遵义若何？”所以呢，吕布就对这个李肃就说了。 从前呢，是你说服我去杀了丁建阳来投董卓的。如今董卓呢，实在是上欺天子，下呢虐待生灵百姓，恶贯满盈，人神共愤。如果派你去传天子的诏书到梅坞去宣董卓入朝，我们共同呢合力把他解决了，诛杀了，这样子能够呢一起。 匡扶汉室，共做一个忠臣，大家都是忠臣，不要做这个反叛朝廷的反臣，你愿意吗？李肃就说了，我怎么不会不愿意呢？我也想要除了这个董卓这个董贼，恨无同心者耳，我一直想要想办法要除掉他，只是没有找不到一些跟我那个同心同力的人。今将军若此是天赐也，速其敢有二心。我当然愿意去，我是对你这个说法呢，觉得是天赐的良机，我怎么敢有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意见呢？于是呢，就折剑为誓，拔出一支箭来，就是那个弯弓射箭的箭，拔出一支箭来呢，折成两段，表示呢发誓立誓。王允就说了，公若能做得此事，何患不 得险官呢？因为呢，当初就是因为他没有升官的这个情况下，他深恨董卓。于是呢，我们就看得出来，李肃这个人呢，一心一意就是在这个想要升官做这个险要的大官。所以王允呢，就引诱他，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把这件事情办成的话，一定这次一定能升官。好，第二天。 李肃果然引了十数骑，带了十几匹的人马，来到了梅坞。那么人报天子有诏，董卓呢就叫人呢唤他进来。好，说天子呢派了使者来了，董卓就听说了这个皇上呢派人来，所以就请他进来。进来一看是李肃，董卓就说了：“天子有何诏啊？”李肃说：“天子病体心全，天子呢这个生病呢刚刚的痊愈。”
1: 与会文武呢，于未央殿，希望呢能够呢召集文武百官呢在未央殿商议国家大事。那也希望呢，就是太师您能够呢前往。那商议什么国家大事呢？说要他讲得很好听，他说要禅位于太师，要把他的皇帝的位置呢禅让给您。那因此呢，就是找我呢来宣召。董卓一听就说：“王允之意若何？” 皇帝要把皇位禅让给我，那王允的意思有没有听说呢？这个李肃又说了，有，王司徒已经命人逐了寿善台，只等主公到来。有，王司徒呢，他这个掌管国家的这个重权在手，他已经命令人修一座高台，叫做寿善台，就是因为要禅让这个 皇位嘛，所以要在一个高台之上举行这个典礼，他已经在布置这个舞台，布置这个大礼台了。当然了，这个董卓听了以后呢，应该是很高兴吧。那在心情兴奋的情况下，他说了什么话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呢，再为大家讲述。

就是呢，我身旁的一个得力的助手了，李素拜谢称臣啊，就是，于是呢，他就更进一步了，李素就进一步的就对这个董卓就自称臣啊，意思是说呢，董卓呢不日就要当皇帝了。董卓呢，到了这个内室里面去辞其母哈，原来他还有个母亲呢哈，所以董卓呢就去辞行啊，向他母亲辞行。母亲呢当时年纪已经90多岁了哈，也是非常的高寿哈，在汉代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90多岁的老人呢，就问了说：“吾儿何往？儿子要去哪里呀？”董卓说：“儿将往受汉膳哈，母亲早晚为太后也，我。”儿子呢要去接受呢汉朝的皇帝呢禅位哈，母亲呢迟早呢要做太后了。母曰哈，母亲就说了，这个我近日内啊肉颤心惊啊，恐非吉兆。我近日这几天来不知道为什么哈，常常就是觉得心惊胆战哈，这个恐怕不是吉祥之兆啊。那但是董卓说了，将为国母哈，岂不欲有惊报？因为您马上要做国母了哈。马上要做太后了哈，那这个当然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征兆出现哈，遂辞母而行哈。临行呢，谓貂蝉曰：“啊，那个这个时候呢，他还不忘记他的爱妾貂蝉了。辞了母亲之后，再去辞他的妻子哈，那个爱妾貂蝉就说了：‘吾为天子，当立汝为贵妃。’貂蝉呢，已经知道，他这一去就是完蛋了哈，所以呢，以明就里哈，假作欢喜拜谢哈，说这个他也这个磕头谢恩了哈，装的有模有样的。董卓呢，出了眉雾上车哈，前遮后棚后勇的哈，就前面呢哈有开道的，后面呢有簇拥的，就一路浩浩荡荡就来到了长安。行不到30里哈，所乘之车呢忽折一轮呢。大概就走了30里路的地方的时候，进到长安以后，忽然呢，他的一个轮子呢就坏掉了。董卓下车呢就乘马，又乘不到10里呢，那马忽然之间呢就发疯了，咆哮嘶喊啊，就是怎么样也不肯前进啊，而且呢拉断了他的辔头。董卓这个时候呢才感到疑惑起来，他回头问李素啊，说：“车折轮，马断辔，其兆若何？”我的车子呢的轮子呢哈破坏掉了哈，那另外呢就是马呢哈也咆哮啊嘶喊了哈，不肯前进啊，连辔头呢都拉断了，这是什么征兆啊？这该不会是不太好的事情吧？李素当然怕他回头哈不进宫了，所以呢赶紧就说了，这是太师呢哈要当皇帝了哈，这个以往的这些位置呢哈，以往的这些车子啊骑的马都是等级都不够高了，所以是要弃旧换新啊，将要乘这个皇帝哈的这个车子，要骑皇帝呢骑的马了啊，这个是这个征兆哈，所以你一切要太旧换新了，所以这个旧的东西啊都要就是让它报废啊，或者是销毁啊，所以它自动坏掉了。董卓喜而信其言哈，他非常高兴说这种话哈，听到李素说这种话，然后非常的开心的就相信了。第二天哈，他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忽然狂风骤起啊，昏雾蔽天啊，突然之间风吹得很强很大，让他阻止他几乎不能前进啊，而且呢突然出现这个茫茫的大雾啊，连这个天空啊哈，或者是视线都遮蔽了。董卓又心里毛毛的，就问李素：“此何祥也？”那这个祥是写成吉祥的祥啊，其实就是什么兆头的意思啊，什么这是什么征兆啊？李素就说了：“主公登龙位，必有红光紫雾哈，以壮天威哈。自古以来啊，皇帝呢登基的时候啊，天空都会出现红光紫雾哈。现在这个雾气来了，不就是一个征兆吗？”董卓又听了就喜而不疑哈，就开心的说不出话来了。也不会怀疑了，果然这个昏雾蔽天啊，狂风骤起，就是真龙要出现了。既至城外，百官俱出迎接哈。来到城门外的时候呢，百官呢哈都出来迎接，只有李儒抱病在家，不能出营了。这个李儒呢已经看穿了董卓啊不会有好下场了。董卓呢进到相府啊，吕布呢入贺啊，他的这个佯装来。祝贺的人呢，第一个来祝贺的人呢就是他的义子啊，吕布。董卓就说了：“吾登九五啊，我要是当了皇帝，汝当总督天下兵马。”
我要是当

了这个九五至尊的皇帝，你就是天下兵马的大总督哈。那吕布呢听完了以后呢就拜谢哈，就在这个帐前呢哈。于是呢当天晚上就在帐前呢歇宿哈，也算起来呢也是董卓呢又重新的信任他，相信他，让他呢在自己的这个榻下呢保卫他。是夜有十数小儿哈于郊外作歌哈，当天晚上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哈，有十几个小朋友啊在街头巷尾这个地方呢有传来的歌声哈。那歌声就说了，千里草何青青哈，十日补啊不得生啊，不知道唱的是什么意思啊。千里的草啊，和呢人可和哈，青青的草地的青青啊，那十日补呢，补这卜卦的卜啊，不得生啊，就不能得到这个生命的生啊。尤其是呢这十数个小儿啊在唱这个歌的时候呢唱得非常的悲切啊，悲伤啊，所以是很忧伤的这种缓慢的唱的这个歌啊。董卓就问李肃了，说童谣在唱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啊，主是何吉凶呢哈。李肃呢赶紧又说了，这个只是呢言这个刘氏灭董氏兴之意哈。我觉得他是在唱呢刘氏呢哈，就是汉朝呢将要灭亡哈，那董氏呢哈，就董卓您的这个家族呢哈将要兴起的意思。好，那董卓也就相信了哈。次日清晨呢，这个清晨的清啊是写侵略的清啊，这古文是这样写的，就是接近早晨的时候，董卓呢哈就摆列的仪从啊入朝，好就开始呢就穿着这个大官的衣服啊，还有他的仪队呢哈随从他呢一起呢摇摇摆摆的哈，浩浩荡荡的就进入了这个朝廷哈，进入了这个宫殿。忽见一人一道人哈，忽然看到有一个道士，青袍白巾啊，穿着这个青色的长袍呢，头上是白色的头巾啊，手执一个长杆啊，然后呢在这个上面呢绑了一块布哈，两头呢哈就是各书一个口字哈，这个布上面呢分两头，两边都各写一个口字。董卓就问李肃啦，这个道人是在做什么啊，什么意思呢哈。那李肃就赶紧说，乃新样之人也哈，这个新样的样啊，就是我有一点不舒服的为恙的恙哈，那这个就是说心恙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不正常，神经病，头脑有病哈的意思哈。心恙两个字，心脏的心哈，为恙的恙，抱恙的恙。好，那说这个人呢，头脑不清楚哈，神经病，不要理他。于是呢，呼将士呢，把他驱逐的开来，啊，驱逐他，把他赶走了。董卓呢，于是就入朝了，群臣呢各具朝服哈，营业于道，那文武百官啊的所有大臣呢都在夹道呢欢迎他。李肃手执宝剑扶车而行啊，李肃呢哈手上提的宝剑，而且呢靠近这个董卓的车子哈，缓缓而行，来到了北掖门哈，军兵竟挡在门外，独有御车二十余人呢同入。到了北掖门的时候呢，董卓的军官哈士兵们哈都被挡在朝门之外，北掖门之外，只有呢他的亲自的就是贴近他的一些随从哈，才能够呢进入到朝门之内哈，北掖门之内。董卓遥见王允等个人呢哈，执着宝剑哈，立于殿门哈。好，那这时候就看到王允这些人手上都拿着宝剑哈，站在殿门外。于是呢，董卓就非常惊讶的就问李肃说：“持剑何意呀？手上为什么他们这些大官员为什么每个人手上都拿剑呢？”啊，李肃不应哈，李肃不回答了。这时候已经没有必要再回答他任何问题了哈，他是将死之人了，前面还要哄他那进来，现在已经进来了哈，就不用再担心了。所以李如不应，推车直入哈，把车子呢往前推。王允大呼曰。王允看到车子来了就大声地说，反贼至此，武士何在？反贼呢已经来到了这里了哈，各位勇猛的武士在哪里呀？两旁呢立刻转出了百余人哈，一百多个人哈，手上呢都挺着这个刀枪剑戟哈，就往这个车上刺哈。但是董卓呢哈，董卓那个因为他的身上呢穿的铠甲哈，是不容易刺伤他的哈，大概就是伤了他的手臂而已哈，他身上的这个重要的这个部位呢，其实都是用铠甲包覆住的。于是呢，董卓他手臂受伤了以后呢，就手脚受伤的情况下呢，就大喊：“吾儿奉先何在？哈，我儿子奉先在哪里呀？吕布在。”

哪里呀、啊？”吕布字奉先，问吾儿奉先何在？吕布呢就从车后呢厉声的出口，就很尖锐的声音就说出一句话来说：“有诏讨贼哈，我们有皇帝的诏命呢，要讨伐你这个贼人哈，贼子哈，乱臣贼子。”那这个可是他身上穿的那么重的这个铠甲，刺不穿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吕布呢二话不说哈，拿他的方天画戟呢，吕布刺进了董卓的咽喉哈。李肃呢哈，就是直接呢就拿他手上的宝剑呢，把他头呢给割下来，提在手上。吕布呢左手持戟哈，右手呢怀中取出诏书，大声的就念了：“奉诏讨贼臣董卓啊，其余不问。”就是其他身旁他跟的那些亲信们哈，他们都不追问哈，不捉拿，只是呢奉诏呢讨伐这个董卓而已哈。好，那所有的这些亲信哈，当场呢就跪呼万岁哈。在这个董卓的身后哈，作家呢哈，就是我们的小说家哈，就出来呢写了一首诗啊，说这个霸业成实啊，为帝王啊。霸业能够成功呢哈，就能够称王哈，这个自古的以来都是这样的哈。那如果呢不成啊，且做富家郎哈，如果说这个功业不成的话呢哈，也可以做一个富有人家的儿郎哈。谁知天意啊，无私取啊。但是呢老天爷的意思呢是没有这个私心的哈，没有这个取义奉承的这种事情啊。眉目方成啊，以灭亡。眉目才刚刚建好没有多久，他那个很棒的一个很偌大的一个宫殿，一个别馆，一个别墅啊，就这样子呢才刚刚建好以后呢，主人就已经身亡了。却说当下吕布呢大呼说：“助卓为虐者哈，皆礼如也，谁可擒之啊？”所以呢帮助董卓呢哈，要这个成霸业，要成大业的这个第一把好手呢就是李儒哈，我们一定要是抓住他哈，不能让他跑了。谁可以抓住他呢？李肃应声愿往哈，李肃就说：“我去哈。”忽然听到呢朝门外呢发出了一个喊声啊，有人报说李儒的家奴呢哈，已经将李儒呢绑来了哈。所以这个时候呢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哈，所以连他的家奴呢哈都不放过这个立功的哈，或者是献这个功劳的机会，所以已经不用等李肃去绑了哈，他的李儒自己的家奴呢就来绑这个李儒了。王允呢就命人呢哈，把他绑赴市曹啊，市曹斩之哈，就是呢市曹呢是市场的市啊。曹呢是曹操的曹啊，市曹就是古代商店集中的地方，就是一个很闹区的地方，把他绑缚到那个闹区的地方呢，斩首示众嘛，又将董卓的尸首呢，号令通衢啊，就是在那个通衢大道上呢，来往游街哈，让大家看看董卓已经被杀了。因为董卓的尸身呢非常的肥胖，看守这个尸体的军士呢哈，用火呢哈点一把火在他的肚脐哈中间呢哈，因为油很多啊，所以呢就拿来点灯哈，高流满地哈，百姓过者哈莫不手执其头啊，老百姓经过的时候呢哈，要不是呢拿石头丢他呢哈，要不然就是拿什么东西哈就作践他的尸体啊。王允呢又命吕布呢跟黄甫嵩哈李肃呢领兵50,000呢到梅屋去抄家，那将这个董卓的家产啊人口啊全部呢抄入这个官籍啊。那么却说呢李傕、郭汜、张济、樊稠呢，他们听说董卓已死啊，吕布将至啊，于是就引了这个飞熊军啊，也是呢董卓在世的时候呢哈的一个亲卫队啊，连夜呢就奔凉州去了。那吕布呢到了梅屋的时候呢先找到貂蝉哈，带走了貂蝉，这是他的最大的心愿哈跟任务。那么董卓呢死了以后，那貂蝉呢自然就归了吕布，也没有别的这个可能性了哈。那黄甫嵩呢就命人呢将屋中所有其他的良家女子都一一释放哈。但是呢是如果是董卓的亲属的话哈，不是呢他抓来的这个善良的或者是无辜的这个女子的话，而是他自家的人呢就不分老幼西街诛戮哈，就是不分老幼呢都全部都杀戮。董卓的母亲呢90多岁了亦被杀了，董卓的弟弟董敏哈以及他的侄子哈董璜啊也都呢被斩首号令哈，收集了他梅屋里面哈所有的这个积蓄哈，这个藏了这些古董啊哈，金银珠宝哈，

黄金啊哈，加总在一起呢哈，是黄金有数十万两，白金呢有数百万两，另外呢还有绮罗丝绸哈，这金银珠宝，还有器皿哈，还有粮食啊，那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啊。把这些抄家的东西呢哈，回报了王允哈，王允呢就买一部分的这个钱财来犒赏这个军队哈，而且呢设宴在都堂啊，请众官呢哈饮酒庆贺这个国家的一个大事啊，一个大的喜庆跟庆典。好，那么正在饮宴之间呢，大家都很高兴兴高采烈的说董卓真的这个十八路诸侯都拿他没办法的情况下，满朝文武也都臣服于他的这样的一个罪恶的深渊之下，竟然是这个以貂蝉一个小女子的力量呢哈，就扳倒了这样一个大家都害怕的这个太师啊，董太师。好，那正在大家欢乐宴饮的时候呢，忽然有人呢来报告哈一件不寻常的事啊。那究竟报告什么不寻常的事呢？我们卖个关子，听段音乐之后呢，再为大家说说。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文学大观园，我是朱嘉文，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中。我们来看一看，大家正在宴饮啊，喜庆的时候呢，忽然有人来报说，这个董卓呢曝尸于市啊，忽有一人啊扶其尸而大哭哈、啊。他说，董卓的尸体呢哈、啊，这个曝晒在这个市曹啊，就是人烟密集的这样一个来来往往的这个街道通衢大道上啊，那大家呢都是丢这个垃圾啊哈，或者是呢丢石头啊，在他的这个打他的这个尸体也泄愤了哈，因为他真的是人神共愤了、啊。但是呢，只有一个人呢、啊、哈跑来。

就是在他尸体旁边呢，痛哭失声啊。王允听了就大怒说：“怎么会有这种人呢？哈，董卓伏诛，市民莫不称贺。”董卓呢，他这个终于呢遭天谴了哈。这个老百姓啊，无论是这个在朝在野的这些军官百姓们哈，大家都莫不额手称庆啊。这个是什么人呢？哈，敢独自啊去哭董卓呢？于是就唤武士把他给抓来哈，与吾擒来哈，给我抓来哈的意思啊，就是啊，与吾啊，就给我哈，给予的予哈。我与你的与哈，吾呢就是我的意思哈，与吾擒来，须臾之间擒至哈，就一小段时间之后呢就抓来了哈。众官见之啊，莫不惊骇。到这个地方呢，他还在卖关子哈。大家一看到他，从他的眼睛呢看过去呢，啊，这个是什么人呢？哈，大家都吓一跳啊。原来那人不是别人，却是侍中蔡邕哈。蔡邕呢是重要的这个文人哈，学问家哈，也是一个音乐家、古琴家。王允就斥喝他，就骂他，就说了：“董卓是个逆贼啊！今日伏诛是国家之大幸啊！汝是汉臣啊，你是汉朝的臣子啊，乃不为国庆，你不参加国庆，反而去哭那个贼哈、啊，贼子贼人啊，乱臣贼子啊，何也？为什么呢？哈，什么缘故呢？”这个蔡邕就说了，他这个跪下来哈、啊，开始呢道歉，他说：“邕虽不才，亦知大义。”岂肯背国而向卓？我蔡邕虽然呢不成才，但是呢也知道呢民族大义哈、啊，我怎么可能呢背弃国家而去倾向于董卓呢？只因一时知遇之感哈、啊，不觉为之一哭哈、啊，自知最大。他说我去哭他是因为哈、啊，他曾经呢对我呢有一段时间有知遇之恩哈、啊，他拔擢我或者是要提拔我，当然。那时候蔡邕也无奈哈，没有办法答应他，愿公见谅哈，请司徒王允见谅哈，倘得秦首异族哈，使续成汉史啊，以赎其孤啊，邕之幸也。那我呢做错了事情，我自己知道哈，我违背了大家这个所有的人的意愿啊跟心愿，我也明白，我做错了事情，我自当呢接受处罚，我希望呢不要就是先不要呢判我的死刑哈、啊，我希望我可以呢，秦首异族哈、啊，秦首异族就是说我可以呢，在脸上刺字哈、啊，我可以呢，就是砍断我的脚哈、啊，这些我都可以忍受，但是我一定要把《汉史》呢，写完哈、啊，希望呢，能够留下这本这样的一个史书呢，来赎我的罪哈、啊，那就是我这个毕生的幸运了。那所有的官员呢，都很疼惜啊，蔡邕的才华，大家都。极力的要劝说来救他，太傅呢哈，也是秘密的哈，跟王允呢商量哈，在朝廷的另外一个官员太傅哈，他就说了，蔡伯喈啊，旷世异才啊，若使续成汉史啊，成为盛世啊。蔡伯喈、蔡邕这个人呢，哈，是旷世不就是这个不世出的一个奇才啊，这个学问很好的人啊，文笔也很好的人。如果能够让他呢把《汉史》呢写出来的话，哈，就是我们后来的《汉书》啊，这个意思啊，就是把这个史书写出来的话，那也是一大盛事啊。那而且呢，他行孝素拙哈、啊，他是一个孝子啊，乡里的人都知道。如果呢？突然之间杀了他，恐失人望啊！如果杀害这样的一个在地方上有名的孝子啊，在朝野之间呢，哈，名望很高的一个学问家哈，一个史学家哈，恐怕呢会失去人心啊，朝廷反而会失去人心啊。王允就说了：“昔孝武不杀司马迁啊，后使作史啊，这个也是一个流芳百世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哈、啊，我也知道。如今国家的运气呢哈衰微哈、啊，朝政呢错乱哈、啊，不可令佞臣呢执笔于幼主左右哈、啊，使吾等呢蒙其善意也。王允呢也很担心啊，一件事情就是说，从前呢哈，司马迁呢哈没有被杀害的时候啊，反而留他下来呢，做了这个史记呢哈，遂至。傍书留于后世啊，所以呢，这样的一本书呢，哈，有争议的一本书呢，哈，流传于后世。如今呢，我们国运衰微，不是这个汉武帝当年那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如果在这个重蹈覆辙的话，哈，可能呢，将来呢，哈，我们都会万劫不复啊。所以这个太傅这个时候呢。

无言呢、啊、就只好呢就放弃了。那接下来呢，这个太傅就对众官员就说了，王允呢岂无后乎啊，难道王允自己没有后代吗？哈，善人国之祭也哈，制作国之典也哈，灭祭废典呢、啊、岂能久乎啊。王允这个人呢、啊、前面做的是对的哈，他运用或利用了这个貂蝉呢哈，来实现呢他这个解决董卓哈的一个心愿。可是后面呢他却认为这个做史记的司马迁呢哈已经够让人头痛了哈，够让人非议了，怎么能够再做成第二个司马迁呢，让蔡邕能够留他一条命哈、啊、来写这个汉书呢哈，所以来写汉史呢，所以他不同意嘛，这个蔡邕呢哈的这样的一个提议哈、啊、为自己来争取那留写汉史的这样一条命。所以呢太傅等人呢、啊、以及众官员意思是说，王允难道没有后代吗哈，他也不想一想哈、啊、这个历史哈、啊、流传的是流芳百世的哈，是千秋万世的事业哈、啊、这个天底下呢没有那个第二个太史公啊，天底下也没有第二个蔡邕啊，有这个才能，有这样的学问，有这样的见识啊，能够留下这个史书啊。那其实呢这样也能够看得出来，就是王允能够做好前面的工作，可是后面的事情呢，这种流传后世的这个国家的重要的典籍这样的一个眼光啊，他就是没有这个眼光了。当下王允呢也不听这些众官们的意见啊，就命人呢在牢狱之中呢哈，把蔡邕呢给缢死哈，吊死了。一时之间呢，士大夫之间呢，闻之尽皆流涕哈，大家都痛哭失声啊。后人就议论了说，蔡邕之哭董卓哈，原本就应该是错的一件事情，但是王允杀他啊，就是错得更离谱，错得更大哈。那这个事情呢哈，就是留给后世呢不断的去争议了。再说这个李傕啊、郭汜啊、张济、樊稠呢，他们因为董卓这个倒台了之后呢，于是他们就赶紧的逃往陕西，使人呢到长安呢去上表求赦哈，就是说董卓呢已经伏诛了哈，那我们可不可以能够得到这个赦免呢？那王允呢怎么说呢？他说：“董卓之跋扈啊，皆此四人助之。”董卓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力量，除了那个李儒哈、啊、帮他谋划之外，李傕、郭汜、张济、樊稠这四个人哈、啊，也是罪大恶极啊，就是助纣为虐的、啊。今虽大赦天下，独不赦此四人哈、啊。王允就大开杀戒哈、啊，不仅呢要杀蔡邕啊，还要杀这个董卓呢当年麾下的这个四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幕僚。于是呢，不赦免此人哈、啊，天下大赦哈、啊，这四人也不在大赦之列哈、啊。那使者呢就回去报告李傕了，李傕就说了：“求赦不得哈、啊，各自逃生可以哈、啊，所以我们四个人呢就分散逃生吧。”谋士贾诩呢就说了，他说：“诸君若弃君啊，单行哈、啊，则一亭长呢能负君矣哈、啊。不若呢诱集闪人哈、啊。”及这个本郡的军马杀入长安呢、啊，为董卓报仇，所以这个又导致一个反效果了哈，就是王允不愿意赦免李傕哈等四个人，那么这四个人呢哈，就要集中这个火力啊来对付王允哈、啊，要希望能够呢就是打着替董卓报仇的旗号杀入这个京城啊，那所以接下来呢又有一场这个仗呢要打了，好那。我们现在看到他们要引这个董卓本部的军马杀入长安呢、扬言要为董卓报仇。他们说事情如果能够达成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朝廷呢哈就是接手过来哈。如果我们胜利不了的话呢，我们到时候呢再逃走呢，四散逃走也未迟啊，也不迟啊。那这四个人呢哈，既然已经呢达成了这样的共识了，于是呢就把这个消息呢传遍了这个西凉这一带。王允呢听说了以后呢，也想要呢洗荡这些地方上的这些豪强们哈，好，于是啊大家就开始这个整戈待旦哈，蓄势待发，而且呢人人都感到很惊慌失措哈，就怎么又要打起来了哈，于是呢就有一些谣言或扬言就出来，就说徒死无益哈，能从我反乎哈。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几个字呢，就能够知道，就是李傕、郭汜、张济、樊稠这四个人呢，他们已经到了这个困兽之斗的地步啊，就是要反大家就反了吧哈，反正就是只能够这样子这个从事了，没有其他的这个选择了。好，于是大家就众皆

从啊，就大家都愿意就跟从去做一个反叛朝廷的这样一个军队啊，都愿意加入。于是呢，就聚集了多少人啊？聚集了十多万人呢、啊，十多万人都愿意打着这个为董卓报仇的旗号打进长安。那于是十多万人就分成四路哈、啊，奔杀长安而来。在路上呢，董卓的女婿哈、啊，另外一个女婿呢是中郎将牛辅哈、啊，牛羊的牛哈、啊，辅是那个辅导的辅、啊，牛辅呢他就有5000人马，要去替他的丈人呢报仇。李傕呢就跟他合兵哈、啊，就是他们的军队就合而为一哈、啊，然后呢一起呢以这个四个人四路呢哈、啊、陆续的这个进发。王允在京城中听说西凉起兵了哈、啊，于是就跟吕布商议。吕布就说了，哎呀，司徒放心啊，那个李傕他们四个人都是些鼠辈啊，何足道哉啊，我呢这个不把他们放在眼里的。于是呢就引这个李肃的兵马来这个打仗啊，来出兵啊。李肃呢当先迎敌啊，与那个牛辅呢相遇啊，大杀了一阵之后呢，牛辅敌不过李肃啊，败阵而去。那到了当天晚上二更天的时候，牛辅呢又趁李肃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呢来劫寨，攻打这个帐营啊，跟这个他们劫寨的地方啊。那李肃的军队呢当天晚上呢就整个慌乱了哈、啊、败走了30余里啊，折损了大半的军队哈、啊、然后呢回来见吕布，吕布就很生气了，说我是看得起你啊，看中你啊，才派你去的哈、啊，你怎么呢还挫伤了我的锐气啊。于是呢把李肃呢推出了军门前斩首，还把头呢悬在军门之上。他这个举动会对后来的战情有什么影响呢哈，而牛辅呢哈有没有在乘胜追击呢哈，这个都是后话。但我们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只能够和听众朋友们暂时分享到这里啊。后面的故事还很精彩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回空中再会。

0: 流浪老狗阿坤走到了河堤，想找寻下一顿温饱。这时，一个摩登女郎牵着一只脚上踩着闪闪发亮小靴的贵宾犬小花。小花看到阿坤，瞧不起的哼的一下走了过去。阿坤善意地提醒小花，
1: 跟紧一点，身体健康一点，不然就会跟我一样无家可归，到处流浪了。
0: 晨光文教基金会温馨提醒，爱不离不弃，陪伴动物就如同我们

0: 的家人，请为他植入晶片，并定期带他施打疫苗。
1: 冷日出，日本在西山居，喜相为
2: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3: 亲爱的爸爸妈妈，家里的孩子是不是爱吃零食、玩手机、作息不正常，讲也讲不听？欢迎收听《宝贝宣言》，让黄轩和专家老师们一起为您探讨孩子的教养问题，让宝贝们健康茁壮、聪明伶俐。欢迎收听黄轩为您主持的《宝贝宣言》。
4: 不管你普通的点子。
5: Pour que les œufs fassent des poules.
4: Pourquoi les amoureux s'embrassent?
5: C'est pour que les pigeons roucoulent.
4: Pourquoi les jolies fleurs se fanent?
5: Parce que ça fait partie du charme.
4: Pourquoi le diable est le bon Dieu?
5: C'est pour faire parler les curieux.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宝贝宣言，我是黄轩。每一天的一开始呢，大家都要面对非常多的挑战哦，不管是在家里面的育儿的部分，或者是在上班，都深深受到荷尔蒙的影响。今天呢，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大脑培训师徐兆康老师到节目中，我们要请老师来带我们认识一下，怎么样来认识这些荷尔蒙，我们不要被它绑架，而是学会呢跟荷尔蒙合作，让它呢赢回我们的人生主导权。现在欢迎老师好。
6: Hello， 我是康老师。
0: 是，今天这个主题，荷尔蒙。我们被荷尔蒙左右了人生，老师为什么会
6: 很大吗？这个
0: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好，这个题目好特别，而且好困难呢。
6: 因为讲说，其实我们之前一直录的节目里面，一直我们会谈到多巴胺、小产素，
0: 对，都是聊一些有关亲子教养方面的主题。
6: 因为其实我们可以想的就是亲子的关系，同时间我们也会有关到一个孩子有关系的东西。就是我们常常会说到有一些小孩很容易会念着我们，会很喜欢黏着，
0: 对，没有安全感，
6: 就是没有安全感，
0: 对，
6: 什么来的呢？
0: 对，
6: 为什么这个孩子的大脑发生什么事情，
0: 对，
6: 会一直在给黏着这个情况？因为我昨天在客家馆，我在跟一个妈妈谈到，她是有两个小孩，一个小孩大的比较很容易黏着妈妈，但是
0: 多大、孩子多大？
6: 大概八九岁的东西，
0: okay,
6: 就是他一个比较大的，都是他比较大，是小的大概六岁。他是小的跟大的这个表现很不一样，就是我之后跟妈妈解释一个很有趣的情况，妈妈没有想到，为什么大的就很会
0: 黏妈妈，
6: 但是小的没有那么黏。
0: 正常的我们的可能感觉印象应该是越小的孩子越黏妈妈，对。
6: 有没有想过，就是一出生的时候，大的一出生，整个家庭的人
0: 都围绕着他，对啊，
6: 他很多爱。
0: 是，
6: 我们之前说过，爱很多时候小孩阅读就是你会抱抱他，
0: 对，
6: 你抱着他就是爱，
0: 对，
6: 这个东西，这个动作代表什么呢？其实对我们的大脑里边，我们每一次的皮肤接触
0: 是
6: 也会去知道我们的大脑增加多巴胺跟催产素。这个题目我们讲个超级多变，就是这样子。所以有没有想过，刚说这个大的一出生的时候，很多多巴胺，很多催产素，
0: 是
6: 很多爱。
0: 对，
6: 当弟弟出现，就他刚说。大的九岁，小的六岁，他三年以后，突然家庭里面。

0: 有一个人，把他一百趴的爱分走了
1: ，
0: 不可能分走的不但是一半哦，可能翘过一半哦，
1: 八九成
0: 是，就是妈妈。我们就是容易想象，是妈妈一定比较多是顾小的，
1: 是啊，
0: 爸爸比较多一点一点去顾大的，
1: 大对，
0: 同时样子。但是有没有想过，爸爸有些时候没有顾太多，自己在打电动，还是他自己看电视什么东西，还是自己在睡？我忙了一天，我没有时间去顾。之后我们可能就是家庭里边有。大的就会感受到一个东西，就是我给这个小的冷落，他抢走了我一辈子的东西，抢走我所有的东西。
1: 你说老大会有这种想法，是是
0: 有机会有
1: OK。
0: 所以之前我们分享过一个我很欣赏的一个家庭，会怎么教大的，
1: 对，
0: 就会跟老大说啊，小的弟弟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1: 怎么说？
0: 就是他在。孩子没出生之前
1: 已经开始
0: 教育他
1: 的带脑，先跟他讲了，
0: 这是小的，这是我的奖品，而是我的礼物，是，所以你要帮忙去顾孝小孩哦，我们一起爱他
1: 哦，
0: 这个是我送给你的
1: OK，
0: 这样子来说，这不是他不是对手，他是队友
1: 哦，真的，
0: 所以
1: 有效哦，
0: 有很有效，
1: 很有效，
0: 所以他。有一些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关系，就是老大跟小的他们两个是完全没关系的，有一些是会
1: 敌对
0: 敌对，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是他们很好关系，他们一起玩，大的会带着小的去玩，
1: 对，
0: 是，所以就是我们家庭里面怎么教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跟大的说，你不用碰弟弟的东西，不用抢他，你给他，你让他，
1: 你要让他，对对对，
0: 你要想这句话很奇怪，为什么我要让他，他是我对手，他已经抢了我所有的东西
1: okay, 一半的爱了，
0: 他不是一半，超过一半，
1: 超过一半的爱
0: 因为这样说，他拿走的，他本来是一百嘛，他拿走的，就对他来说，他就是我本来有一杯水，我现在给人抢走了一杯半杯水，
1: 对，
0: 还是我还有一杯水的概念，我们就要先怎么教育这个孩子，同时间我们怎么可以令他们加在一起连在一起，因为孩子就是他的礼物的时候，他我称这个弟弟，我也会这个大的也可以在这边拿到催产素，
1: 是
0: 也拿到多巴胺，
1: 是
0: 当皮肤接触的时候，我们大脑里边就会有增加多巴胺跟催产素。多巴胺我想容易想象一点，多巴胺这是一个比较短速的开心，
1: 短速的
0: 是很短的，
1: 短效的，
0: 短效的，但是催产素是比较长期的
1: okay,
0: 比较平稳的，就是容易想象，就是谈爱情的时候，我刚刚遇到一个我喜欢的女生，我会开心的时候，这个就是多巴胺，但是我跟她有接触了，有亲密了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慢慢就会增加催产素，
1: 催产素，
0: 所以相对稳定的爱情是催产素，
1: 是
0: 短速的一些开心，这是多巴胺，容易一点理解这个关系，就会多清楚一点点，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刚说怎么叫这个老大的时候，因为这个小这个大的本来是很多的爱，
1: 是
0: 很多的催产素，
1: 关注
0: 还有跟皮肤接触，因为你要想象妈妈当刚出生的小的时候，就会很容易会抱着他，
1: 对呀、
0: 是小大的慢慢越来越小去抱他，你应该明白这个关系，
1: 对，
0: 因为他小嘛，
1: 对，我要顾他，他在哭，
0: 我要抱着他，大的就是那本来
1: 抱我 的，
0: 但是现在不抱我了，
1: 对，
0: 之后。我们很容易会说到，就是你长大你很重啦、抱很难抱
1: 哎、
0: 就是这样子，
1: 对耶，
0: 但是他的眼光就是我看的，你每一天每一秒一直抱着他，
1: 是
0: 抱着小的，我的一直没有抱我，我没有人抱我，他就想哭，他就躲在一起，他这样想象的时候，他就感受冷落，他之后他会有什么东西会出现呢？他会遇到压力。
1: 压力
0: 是
1: 什么压力？
0: 我本来有很多，现在

0: 没有了。
1: 对，
0: 他的这种的半，刚说半杯水的概念，就是我给人抢走了，他会遇到压力。
1: 嗯，
0: 你本来有100万，
1: 嗯，
0: 突然给人拿走了550万，
1: 嗯，
0: 你就发现我没有了50万，
1: 对，
0: 我就感受到。冷落，感受到不开心，这样不开心就会有压力。
1: 哇哦，
0: 在这边，这个就会令他的皮质醇增加。
1: 皮质醇
0: 增加，他就会有压力出现，所以他就不开心。之后开始了，我们的想象就是孩子大的慢慢读书，
1: 嗯，
0: 他一直觉得我不开心，我给冷落了。他在学校如果好运，他读书 OK 的时候，他就在学校在老师身边拿到爱。
1: 哦，老师会鼓励他，对，
0: 就是很多喜欢他。
1: 对对对。
0: 有没有想过另外一个世界，就是这个老大到学校里面不能读书，朋友有没有很多，他是个爱人，他就没有太多朋友。
1: 对。
0: 他就为什么我在家里面给冷落，我在学校也是给了冷落，老师不管我，不叫我名字去叫大题，还是也没有朋友。你这样想的是，他就很惨呢。
1: 对。
0: 但是如果开心一点点，就是他没有的半杯水，在学校拿到的时候，
1: 对，
0: 就 OK，
1: 就 OK。
0: 但是我们遇到最多的是不能读书的孩子。
1: 嗯。
0: 这个世界里面一定。这是一个班组里边，只有5个，最多10个读书好的孩子，
1: 是
0: 有30个，有35个，这是不能读书的，平平的是比较好了，不平平的，就是一直给骂的这些
1: ，OK，
0: 他就会越来越差。
1: 哇哦，
0: 容易想象这些很差的，不能读书，我无聊，我弄其他事情，就会给老师骂，骂完之后叫妈妈来。之后跟妈妈说啊，孩子什么什么不好不好不好。
1: 嗯，
0: 妈妈回到家越来越不喜欢老大，慢慢觉得小的我你是我的希望，我就对他越来越好，这个老大就越来越没有人管哦。
1: 对，
0: 是爸爸觉得他
1: 好恐怖哎、欸，
0: 是让我们一直讲的教小孩，就是很多的可能性在这个点，
1: 是
0: 有。刚说有一个就好了，
1: 嗯，
0: 如果不但是有一个，我们在台湾看的最多是有3个，
1: 对，
0: 是有4个的时候，
1: 对啊，
0: 他本来有100%，最后慢慢小的就一半，
1: 对，
0: 一半以后再多一个的时候，他就可能只有25%，还是20%，能读书就好一点点，有30%，不能读书可能只有10%，第二个也会出现个字，他有对手。他有从100%就变了一半，
1: 对，
0: 还是小过一半。这个你在想这个情况之下，
1: 对，
0: 能读书的孩子是比较幸运，
1: 真的耶。
0: 因为如果现在听的家长听到这个恐怖剧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
1: 这个循环，
0: 这个循环就很恐怖，
1: 是。

0: 你要知道，有一些我听一些朋友，我会问，为什么你生了两个之后，你会想生第三个？他说，小的好玩，好玩啊，大的慢慢长大，已经不会跟他一直玩太多。
1: 哦，这样。
0: 要讲说，六岁之前，
1: 嗯，
0: 我们爸爸会跟小孩互动很多，
1: 对，
0: 他是跟他玩的，
1: 对。
0: 慢慢长大，六岁以后，他读书，
1: 嗯，
0: 我就要跟他做功课，
1: 嗯，
0: 做功课很难，
1: 对，
0: 你就会发现爸爸越来越
1: 退到后面，
0: 他会、哦，我要上班，我妈妈，我晚一点回来，就是这样子，常常会有这个情况，
1: 是，
0: 就是我们听个有一些研究报告说，
1: 嗯，
0: 男生。很容易会逃避家庭，当孩子出生之后，为什么他离家越远？
1: 嗯，
0: 他当孩子出生头十多年的时候，
1: 嗯，
0: 他慢慢爸爸不见了。
1: 嗯，
0: 为什么他在家里面，他在那很喜欢工作吗？可能他是在逃避压力，逃避困难。
1: 对，
0: 因为我要陪孩子做功课。
1: 对对。
0: 但是十多年之后慢慢回来，
1: 嗯，
0: 孩子长大了，他就会跟妈妈去玩，
1: 嗯，
0: 就慢慢孩子就自己顾自己，
1: 嗯，
0: 他就可以跟，所以男生比较好的是一直在逃避，因为有工作可以逃避压力，
1: 啊，
0: 也有听过很多妈妈也很喜欢做，有生孩子之后喜欢去工作，
1: 是
0: 因为我不用27去对着孩子，
1: 是
0: 我有一点有自己的 me time， 有自己的时间，
1: 对，很重要，是非常重要，
0: 是很重要。但是我们刚说老大了，
1: 对，
0: 他就是一直，如果他手上有三个孩子，妈妈之后出了工作以后，可能请了外劳，还是有阿伯阿妈去照顾的时候，
1: 对，
0: 他也是会照顾小的。
1: 嗯，对呀，啊，阿公阿嬷也会顾小的，
0: 一直不喜欢照顾大的，
1: 因为觉得大的可以自理了。
0: 是，
1: 嗯，
0: 这一句话比较好听。同时间，大的做的功课比较难，我不知道怎么教，
1: 没办法教，
0: 找人教。
1: 对，对
0: 之后我很青春期，我觉得他很难管，
1: 对，
0: 就不能管，
1: 没错。
0: 所以讲到这个恐怖剧的时候，我们先停着第一点，从开始处理这个问题。
1: 好，
0: 我们令这个恐怖剧不发生。
1: 好，不要发生。
0: 最重点就是你一开始怎么去管教。刚刚说，我刚提到我刚昨天跟这个孩子的妈妈谈，
1: 对，
0: 你要想象当老二出现之后，
1: 嗯，
0: 你要同时间戳老大跟老二，
1: 同时间，
0: 同时间，
1: okay，
0: 就是一天里面，我想象就是我跟他说，你想象这一天花30分钟去戳他，
1: 嗯嗯，
0: 他会吓到，哇，那么长，是真的要，
1: 真的，哦，
0: 就是因为三十分钟是比较极端，好像比较多，
1: 嗯，
0: 但是什么是算他皮肤接触了？
1: 嗯，
0: 他你们在看电视，你们去外游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坐公车，
1: 对，
0: 还是坐车的时候，
1: 对，
0: 他会倚着你，会靠着你的时候，
1: 嗯，
0: 这个也是皮肤接触啊。
1: 哦，手牵着也，
0: 手牵着也是啊。
1: Okay，
0: 所以你牵着他手，你长期牵他手，
1: 嗯，
0: 你长期打着他，
1: 嗯，
0: 还要戳他的皮肤，
1: 嗯，
0: 还是叫他帮你按摩，
1: 哦，
0: 也是，
1: 也可以。
0: 不但是我们在容易想象，就是我们要主动去摸这个小孩。
1: 好，
0: 有没有想过他来摸你呢？

0: 对，
1: 他摸你也是啊、哦，
0: 是，
1: 你跟他玩也是啊，你比如睡觉的时候，你梳他的头也是啊、哦嗯，
0: 对，
1: 所以就是你想象三十分钟很多。
0: 其实这样分散来，
1: 分散来说也没有，
0: 对，的确还好。
1: 比如刚说，如果你老公可以帮忙一些，他刚说一天三十分钟，他用十分钟，他是十五分钟也可以。你睡觉帮他摸他头十分钟，
0: 是
1: 每两个小孩就两个摸十分钟，没有太多，你就只需放二十分钟。
0: 是
1: 这个东西，爸爸容易做，
0: 也可以。
1: 你一定要给爸爸容易做的事情，
0: 才会持续，对不对？
1: 是因为他。每一个人也是这样子，
0: 对，
1: 难我就不想做，但是难的妈妈为什么要做？因为爸爸不做，就只有他做，那就 OK， 我做了，也是就是女性母性就是这样子，就是常常说啊、母的就会强，
0: 对，
1: 就是这样子，就是他因为他没有人管，那就他管，
0: 是，
1: 所以你第一个妈妈不先讲听好像。会不开心，但是你一定要给一些容易做的事情给老公处理。你给他做完之后，他就会愿意做，觉得没有太难，他就会不会啊、越来越晚下班？
0: 是，
1: 他早一点会下班，因为他能做的是简单的事情。没有了，就是你陪孩子去看电视，你陪孩子，你梳他头，你还是
0: 抱玩球也可以，
1: 玩球
0: 对对
1: 还是一起互动。你是给。晚的时间给他玩，就是你跟老公说你陪小孩去打电动，他们坐在旁边，他孩子会靠着爸爸，
0: 对，
1: 也没有太难的事情，
0: 是，
1: 爸爸也有时间 me time 的打电动的时候，那就给他这样做
0: 啊，
1: 但是尽量是做玩这些打电视的电动，尽量小一点。太近、碰到就是 iPad 啊、这些啊、
0: 手机
1: 啊，
0: 对，
1: 没有太多蓝光的会比较好一点点，
0: 是大荧幕的比较好，
1: 大荧幕比较好，就是因为影响的比较太多。既然我们说过，跟三四的年代跟孩子的大脑有关系，
0: 对，
1: 所以你之前给爸爸跟陪小孩玩就 OK， 对家长来说，有一些家长会。有些妈妈会放不下的是，你就跟孩子玩，我就要陪他做功课，难的我做，容易他给他做，
0: 对，
1: 但是给容易给他做，他愿意做，你就做小一半，
0: 就分摊
1: 了，你也会有一点 me time 嘛，
0: 是啊，
1: 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妈妈为什么我们主要跟妈妈说，就是妈妈你就可以控制你的人生，
0: 是，
1: 这不是给爸爸跟孩子带着你的人生走，
0: 没错，
1: 你分配给他，
0: 是，
1: 爸爸做一些简单的，这些时候你就争取你自己休息的时候，
0: 是的，
1: 是，所以就是怎么把做功课变得游戏，
0: 不排斥
1: 这些，煮饭也可以是个游戏，全都给爸爸做也可以，就是你要把它变游戏，就是我们要先令自己聪明一点点，我们刚刚说过游戏就可以爸爸跟他做，
0: 对，
1: 我们慢慢从一些简单的玩球啊打电动，慢慢开始有一些一些训练大脑的游戏，给爸爸带着他玩也可以，
0: 玩牌呀，
1: 是玩牌，因为孩子变聪明，你之后教功课容易一点点，
0: 是，
1: 就是你一直教用这个。

0: 因为孩子变聪明，你之后教功课容易一点点。
1: 是
0: 是，就是你一直教用这个给这个工作给他做，
1: 嗯、
0: 之后刚说过，我们不发生这个恐怖剧。嗯第一个不是这个部分、
1: 嗯、
0: 第二个部分就是、嗯、啊，我们怎么令孩子变聪明、
1: 嗯、
0: 当你的老大跟老二变聪明的时候，虽然家庭里边你可能他的关注度比较小了一点点、
1: 嗯、
0: 但是他在学校里边也可以发光，
1: 是
0: 他有小女生去跑跟老大去玩，好像还是老师会赞他、
1: 嗯、
0: 也可以、
1: 嗯、
0: 因为他能读书他聪明就可以、
1: 嗯、
0: 但是刚刚说聪明的这个方法我们怎么知道，这交给爸爸说呢，
1: 是
0: 爸爸用游戏训练他们的聪明、
1: 嗯、
0: 训练他们就是陪他跨跨还是玩什么东西运动、
1: 啊、
0: 什么的、
1: 嗯、
0: 就是他令他在这个点令他变得比较好一点发展。
1: 有自信，嗯。
0: 这不是孩子自己玩，爸爸自己躲在一起。
1: 嗯、对。
0: 之后你自己很辛苦去处理所有人。
1: 嗯哼哼哼。
0: 因为爸爸在家庭里边他孩子身上刚说两个是相像的，就是他皮肤接触
1: 嗯
0: 孩子可以拿到多巴胺。
1: 嗯、
0: 同样地爸爸也可以拿到多巴胺、
1: 哦、
0: 爸爸在家庭里边能从孩子身上拿到多巴胺，
1: 对情绪也会比较稳一点，
0: 情绪会比较稳定，
1: 对
0: 他不会发疯，不是在学在家工作很大压力，
1: 对
0: 之后会回到家里边就会发发就带教还是发脾气乱打、
1: 嗯、
0: 就是他家里边会变安定，同时间爸爸就会更愿意回家，因为他在家里边能拿到快乐、
1: 哦、
0: 所以拿到多巴胺，
1: 多巴胺
0: 是、
1: 嗯、
0: 所以他跟孩子去玩，孩子皮肤接触、
1: 嗯、
0: 他爸爸也会拿到多巴胺，也会快乐，
1: 是
0: 当然啦、啊、同时间大家也不要不管的，就是你妈妈跟爸爸的互动、
1: 哦、的对，
0: 如果你他在身上没有拿到快乐，没有拿到皮肤接触的时候亲密的关系的时候、uh-huh. 他你们之间也没有多巴胺跟才有催产素的时候，
1: 是
0: 他你们的关系就会有问题，当然这现在这一步我们先不
1: 先不讲
0: 我们下一次再讲是下一周才讲。
1: 老师，那我想到了另外一个情境了、嗯哦、如果今天爸爸下班回来、
0: 嗯、
1: 那小朋友很开心看到爸爸、嗯、跑上去了，那爸爸上班一天很累，他根本没办法去玩、嗯、然后看到小朋友这样子跑过来他觉得很烦，那怎么办？我们就没办法给他这个这个快乐的多巴胺、欸、他只有那个皮质醇就是充满了压力，
0: 是所以你要问的问题就是、
1: 嗯、
0: 我们很多时候当爸爸回来的时候妈妈就会带教，你陪他做功课，你帮我对功课什么什么什么、
1: 哦、不要讲，
0: 就会有压力，
1: 不要指使他，
0: 不是不是，这个就是压力，
1: 对
0: 做对功课很难，
1: 对，
0: 但是我常常叫家长一个东西，
1: 是
0: 对功课是不是一定要爸爸做还是妈妈做？
1: 对，一定要有人做、啊、
0: 对功课只有两个人应该要做、
1: 嗯、
0: 孩子自己检查自己的功课，另外这是老师
1: 哦，
0: 老师每次就会看他有没有做功课，不做就会跟他有什么跟小孩就会有什么惩罚的东西，还是处罚，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应该是老师做的。我永远我一直很好奇的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们妈妈很担心孩子在学校给老师骂，在家里面先骂他一顿，你为什么做错什么什么什么？为什么这样子？你就是不想他给人骂？
1: 对呀，
0: 为什么你要骂？就不骂咯、
1: 嗯、
0: 家长不骂就给老师骂、
1: 嗯、
0: 孩子在才会学懂原来我做不好就会给老师骂，
1: 对，
0: 我们一直、
1: 这个、给老师去，
0: 我们一直担心、啊、孩子写不好、
1: 哦、
0: 他写一个字就会直接差，哦，不好就差，不好就差、
1: 哦、
0: 他一直学不懂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
1: 是
0: 他慢慢我们要 我一直会教家长一个东西，就是、哦、这个是最早期的时候先做、
1: 嗯、
0: 他写了那个字你就问孩子这个字好不好？
1: 嗯，
0: 为什么不好？
1: 嗯，
0: 他看啊，小孩就知道自己能分哦，我写的好还是不好？
1: 嗯，
0: 写的不好我自己擦，这家长不要帮他擦
1: 哦，让他自己决定，
0: 他决定
1: 哦。
0: 之后你就跟他说这个字为什么好，什么不好，就是你跟我给你的示范的这个字
1: 哦，差别在哪里？
0: 他不一样，
1: 嗯，
0: 就不太好，
1: 嗯、
0: 我们就因为看不清楚，
1: 是
0: 重点。丑的字的重点是看不到，我们不能沟通，
1: 对，
0: 是老师看不到，所以他就问你这个

0: 识不字。
1: 哦，
0: 所以你要先从最简单的开始，我们先不要六岁之前怕麻烦，就什么也不管，之后就麻烦一辈子。
1: 是，
0: 我们试看从六岁之前花六年时间，
1: 嗯，
0: 处理了这些麻烦事情，就一辈子就不用处理。
1: 是
0: 比较 CP 值比较高，
1: 是，
0: 所以我们要先给他分，之后他自己会检查。我常常教家长的事情就是做功课，比如小孩小啊，比如在国小之前，
1: 嗯，
0: 每一天做功课不会超过两个小时，
1: 嗯哼。
0: 所以我一直会教家长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有两个小时做功课，
1: 是，
0: 就他回来我们要两个小时做功课，
1: 嗯，
0: 做完。做完我们就把它结束，
1: 嗯，
0: 如果你快一点点做完，有半个小时已经做完了，有一个半小时给他玩，嗯，
1: OK，
0: 如果他做翘过两个小时
1: 就不要做了，
0: 就不要做
1: OK， 没写完也没关系，
0: 没关系，
1: 嗯，
0: 为什么要有关系？
1: 对，
0: 你要想一个问题，
1: 嗯，
0: 为什么有关系？有关系跟没关系，
1: 因为没写完老师就会问啊，为什么没功课没写完啊，
0: 老师会处理啊，
1: 老师会处理，对，
0: 老师有，
1: 啊，
0: 有人工的，有
1: 受，对对对，
0: 有深水的，
1: 是的，
0: 是，所以老师就会处理啊。
1: 嗯，
0: 为什么我们一直要陪孩子拖到底，拖到
1: 真的耶，
0: 是，我为什么我要拖到十二点？
1: 真的耶，
0: 他四点回来，我不先不管安心班的问题，
1: 嗯，
0: 我们没有安心班，
1: 嗯，
0: 他四点回来，
1: 好，
0: 两个小时六点。一定
1: 会
0: 应该把握，
1: 绰绰有余，
0: 做不完就做不完。
1: 嗯，
0: 这两个小时是做功课。
1: 嗯，
0: 之后我们可能洗澡吃饭。
1: 嗯，
0: 可能到七点，
1: 嗯，
0: 七点半。
1: 嗯，
0: 之后我们可能有半个小时。
1: 嗯，
0: 是，我们要准备考试，
1: 嗯，
0: 还是准备可能要串词还是什么样子，
1: 嗯？
0: 我们可能有半个小时做这个部分。
1: 嗯哼，
0: 做不完。结束做完 OK， 读书好不好哪个人处理的，应该，
1: 嗯，
0: 也是老师跟那小朋友，
1: 嗯，
0: 不会跟家长有关系，嗯，
1: 所以这个观念要改，
0: 所以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我刚说固定有两个小时，
1: 嗯，
0: 是为了保障你他会喜欢拖功课，
1: 哦，
0: 他两个小时，因为 我做了很多我的学生里面的研究，当他这样子规定之后，他为了我有多一个小时去玩，
1: 嗯，
0: 我就很快写得很好。当然我们同时间又跟他规定一个东西，就是这两个小时做功课，
1: 嗯，
0: 你一定要做得好的，写得清楚的，
1: 对，不
0: 写不清楚，
1: 嗯，
0: 乱写做错不能，
1: 嗯，
0: 就重做，
1: 嗯，
0: 就不能晚，
1: 嗯，
0: 所以他最后一定要很干净，
1: 嗯，
0: 把东西弄完，
1: 嗯，
0: 我就会常常跟孩子说你不懂就可以问，
1: 对，
0: 你不用一直在拖，不知道在拖什么，
1: 嗯，
0: 同时间，
1: 嗯，
0: 他之后我，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家长有个情况就是哇你那么快做完功课，
1: 嗯，
0: 就做完功课之后啊你不如写一个作业还是帮我做一个，这很多奇怪的事情，
1: 对对，
0: 在中间他，所以他一定会拖到底的原因就是我要
1: 不
0: 要做其他东西，
1: 其他的，对对对对，
0: 所以刚说这两个小时还是没有两个小时一个半小时，
1: 嗯，
0: 做功课你就做完没有评量什么，他最后做完功课就可以休息去，
1: 所以我们写功课之前我们就先讲好，
0: 是，
1: 对不对，
0: 一定要从小他一年级之前就已经
1: 就要养成这个习惯，
0: 嗯，所以你一规定之后他就清楚每一步我应该做什么，
1: 嗯，时
0: 间孩子知道每一步没清楚，
1: 嗯，
0: 越模糊他越不会懂跟他，
1: 真的耶，
0: 当他越清楚的时候我知道这样子就会我爸做两个小时做不完，我就会拿到学校 给老师骂，这个同学面前很丑，
1: 对对，
0: 所以他就不会这样子，
1: 不会这么做，
0: 所以你家长一定很清楚，
1: 嗯，
0: 每一条线要很清楚，
1: 嗯，
0: 跟爸爸跟妈妈一起讨论完之后，
1: 是，
0: 就是每一步很清楚，孩子就会慢慢知道怎么做，
1: 所以我们现在回家只要把联络簿签名就好，你也不用去特别看他内容写的如何，对不对，
0: 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说要做这个部分就是在这一个半小时做功课的时候做完，
1: 嗯，都完成，
0: 是，你陪他，
1: 嗯，
0: 你看完哦，啊，清楚了， 你可以做一个东西就是他给你检查，就是你看看不看懂 OK，
1: 哦，OK，
0: 我不管内容我会问你，哦，你有没有做过，有没有检查，你自己有没有检查，
1: 哦，
0: 有检查，
1: 哦。

0: 没有不懂，你就问完之后，你他就可以过完这个关，就可以有自己玩的时间。
1: 时间对，
0: 所以就可以每一部分就很清楚。
1: 嗯，
0: 是你只是看看而已。
1: 看看而已，好好，哎，这真的要调整呢，尤其是台湾的家长哦，对小朋友的功课真的是，我觉得应该很少会像老师讲，就是只要不是那么很不是那么认真的看孩子功课，
0: 因为我们要刚说过这些多巴胺的情况，
1: 嗯，
0: 就是你花很多时间去骂他，
1: 嗯，
0: 没有跟他玩，你最后家长跟孩子是没有互动拿到多巴胺。但是拿只会拿到小仇恨，
1: 对。
0: 之后你要慢慢越长大的时候，你越来越功课你越来越不能管，但是你跟他关系就不好，
1: 也不好了。
0: 以后孩子就会跑外，就不会跟你有关系。
1: 靠近，对。
0: 是，所以你从小跟他建立好的关系，
1: 嗯，
0: 他孩子从你身上拿到多巴胺，
1: 嗯，
0: 他一辈子也会留在家里边，为了拿多巴胺，因为他。因为你跟他的互动好的有关系，
1: 嗯嗯，
0: 我们八点以后吃完饭我们就一起玩，
1: 哦，
0: 玩游戏还是玩什么，爸爸也可以参与在这个点，
1: 嗯嗯嗯，
0: 爸爸跟妈妈一起玩也可以，
1: 嗯，
0: 妈妈，哦，有些说我去洗澡我什么，嗯，我休息一下，
1: 嗯，
0: 爸爸跟他玩，
1: 对，
0: 这是他们一起玩的时间，爸爸有工作可以做，他们也是开心的，也是回来可以是开心，所以这是每一个规定，聪明的妈妈
1: 真的
0: 是透过这个部分
1: 要当聪明的妈妈，嗯，
0: 要令他们开心，就不用忙到一辈子也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只会拿到就是跟子女的仇恨，
1: 对，哦，关系不好，
0: 关系不好，
1: 对
0: 不
1: 对，
0: 也不开心，
1: 嗯，
0: 我一辈子也不开心，我也没拿到多巴胺，也没拿到催产素，
1: 嗯，
0: 我也不开心，
1: 是
0: 最后跟爸爸也不开心，
1: 家里面气氛
0: 也会一直在吵来吵去，
1: 对，
0: 因为他们没有互相刚说如果快的循环里面，
1: 嗯，
0: 是没有多巴胺跟催产素流动的，只有骂，
1: 嗯嗯嗯嗯，
0: 因为你骂多一个人就越来越不想碰他，
1: 是啊，
0: 你碰一个人你知道他愿意给你碰，
1: 嗯，
0: 你才会碰更多，
1: 嗯，
0: 是孩子看妈妈这样子，妈妈看孩子也是，嗯，
1: 是耶，
0: 我会觉得啊，孩子独立了我不碰他，
1: 嗯，
0: 孩子不能从你身上拿到多巴胺拿到催产素，
1: 嗯，
0: 怎么样，
1: 嗯，
0: 他就从外边拿，
1: 嗯，

0: 前我们说过，为什么孩子会喜欢抽烟、吸毒、变快、嗯，
1: 对，
0: 也是因为在外边拿到多巴胺跟催产素，
1: 嗯，在家里边拿不到，
0: 是，所以也是刚刚说爸爸不强回啦，

0: 牌越来越晚回来，嗯，这是没有拿到多巴胺
1: 的
0: 去产出，
1: 家里面的，诶，真的，所以这个亲子之间、夫妻之间的这种肌肤的接触、嗯、触碰，真的是不要小看这个动作，
0: 是
1: 它影响很大，
0: 很大很大很大、哦，一辈子的影响，
1: 真的耶！
0: 你想象你60岁以后，孩子会回家、嗯、找你，
1: 对，
0: 会看你，现在已经决定，
1: 真的哈、哦。所以像我就回想起来，像我如果跟我的家人、跟我爸爸妈妈在路上逛街。嗯，我不大会勾他们，
0: 是
1: 不大会牵他们的手，
0: 你觉得好怪，
1: 对，但是我妹妹可以，
0: 是，
1: 对，
0: 你就想象她小时候他们的互动跟你现在，你现在是一样的，
1: 是，
0: 她小时候的互动跟现在的互动，
1: 对，
0: 也是一样，
1: 是哎、欸，
0: 所以、嗯、怎么控制？刚刚说过、嗯，你觉得怪没问题，你现在勾，嗯哼哼哼，现在如果你现在的孩子已经长了，你现在改，嗯、你现在变。可能也会有一个变化在这
1: 边，
0: 没有从来不会吃。
1: OK， 只要
0: 做还是不做，
1: 对，
0: 一辈子不做，这一辈子不会有。
1: 是，
0: 就是你每一次上班就会有薪水的概念，
1: 嗯，
0: 是有做就有
1: 成果，就有钱，
0: 是、啊、有做就有成果，没做就没有。这是我们常常说的种什么收什么的概念。
1: 啊，是。
0: 如果你现在已经长大。现在开始勾你的孩子、嗯、还是勾你的爸爸妈妈、嗯、也不会
1: 吃，即便是家里面是青春期的孩子也都可以，对不对？
0: 青春期的就要可能要先去学明白他
1: 哦，
0: 因为如果你从来没碰过他，你突然碰他，他会不会你干什么，对，这样子、哦、但是你慢慢愿意自己乐去慢慢把你们中间的我们说的 gap 就是鸿沟、
1: 哦、
0: 慢慢
1: 缩
0: 小，就慢慢你慢慢理解他的东西、
1: 嗯、
0: 慢慢知道他在说什么，你就关心他，
1: 所以
0: 他发现你关心他，他也会愿意，
1: 所以这一步一定要勇敢的跨出去，
0: 是哪个比较聪明就哪个先做、
1: 哦、
0: 就不用等，因为我们有些时候我是爱人，我不想做第一步，
1: 嗯，
0: 没有一个人做第一步就没有第一步，
1: 真的耶，
0: 是你爱也可以慢慢做小一点点的一步、嗯、一点一步也可以、嗯、
1: 或者是
0: 一 点点做，
1: 或者是其实很多方法
0: 是、
1: 哦、可能可以用文字的啊，或者是你用录音的方式也一样可以传达，
0: 但是有一个不要再做，就是啊，我很小就关心孩子，在、嗯、我去网络上找到他的 FB IG 我不停留言我就杀死，从来没有，为什么现在做很怪耶、欸
1: 哦，哎，真的有家长这样子陪孩子，
0: 对，有没有听过这些恐怖
1: 事？玩线上游戏有没有？
0: 可以，有一个电影，有一个书，也是有一个东西，就是一个爸爸，日本的一个电影，
1: 是
0: 有没有听过？这、就是一个爸爸叫孩子发现孩子在玩 FF， 就是 Final Fantasy，、
1: okay.
0: 就是之后爸爸也开始玩，他退休以后慢慢玩，他慢慢孩子。到爸爸离开的时候才发现为什么有一个角色本来我是好朋友的角色
1: 不见了
0: 最后妈妈才发现原来这个是我爸爸他在哭死、
1: wow,
0: 会
1: 很难过，
0: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网络上可以找到这个电影，这日本的电影、就是所以其实关系建立是有人愿意做第一步，因为孩子很被动，我小时候爸爸不愿意接碰我、
1: 嗯、
0: 我妈妈我就不敢碰他、
1: 嗯、
0: 是，但是如果你知道这样子你就试试看先做咯，做一点点做一点点，
1: 对，其实这些对小朋友的这个成长、哦、甚至他之后的人际关系，读书或者是工作的人际关系也都会有影响，对不对？
0: 是，
1: 嗯，
0: 所以你能把握他的荷尔蒙就可以影响
1: 把握他的人生，
0: 是，
1: 对不对？好，今天我们这一集呢主要先跟大家起个头哦、嗯、什么是荷尔蒙呢，它怎么左右了你的人生，那接下来呢我们赵康老师也安排了这个荷尔蒙家族，
0: 是，
1: 可以这样形容吗？
0: 是，
1: 荷尔蒙家族里面的一些主题要来跟大家做分享、嗯、
0: 是、
1: 哦、好，那老师有没有需要再做补充的？
0: 最重点就是我们如果现在没做就先做第一步，先碰他，先戳他，不论是你的孩子、嗯、不论是你的老公、
1: 嗯、
0: 如果你很久没碰你的老公，
1: 我们先从牵手，
0: 牵手也可以，
1: 是的，
0: 拥抱也可以
1: 啊。OK， 因为不要太大的动作会吓一跳、哦、好，那我们今天

0: 那就跟老师聊到这了，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从这个荷尔蒙怎么左右了我们的人生里头呢，来跟大家继续做个分享。好，那如果听众朋友有任何的想法，都非常欢迎您写信到电台来。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咯，谢谢老师，
1: 拜拜。
2: 游戏是孩子的工作，在许多成人眼中，玩乐是放松、休闲、打发时间，因此不认为孩子能够从玩乐中获益。而事实上，这个阶段的孩子可以透过玩的方式，练习这个时期应发展的能力，进而奠定未来发展的基础。例如，一个推着椅子走来走去、爬上爬下、跑来跑去的孩子，您了解他正在忙什么吗？不知情的大人可能会大声地阻止孩子的行动，其实孩子正在练习肌肉协调的能力，透过练习熟练动作，可以在未来走得更稳、跑得更快、跳得更高。玩对孩子而言有着不可取代的价值，透过玩所产生的愉快情绪，更能够帮助孩子塑造正向人格。在合乎规范的前提之下，不如放手让孩子尽情的玩吧。
3: 从白天到黑夜，陪伴您的好朋友，收听汉声广播电台，请转到北部地区 FM106.5， 中部地区 FM104.5，嘉南地区 FM101.3，高屏地区 FM107.3，宜兰地区 FM106.5，花莲地区 FM104.5，台东地区 FM105.3，关山地区 FM105.3，金门地区 FM107.3。除此之外，也可以透过汉声电台的官方网站、网络线上收听哦。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0: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聆听由小熊出版所出版的正言法师说给孩子听的暖心故事。
4: 守空锅的老夫妇。很久以前，在日本的一座山区小镇，住着一对相依为命的老夫妇。他们年事已高，而且膝下无子，没有什么亲戚往来，住家附近也没有邻居。虽然生活过得清苦，但是这对老夫妇心中充满着爱，几乎没有烦忧。老爷爷笑着问老伴说：
5: 老伴儿啊，早啊，你今天开心吗？
4: 很开心啊，就跟你一样。老夫妇每天都会彼此问早道好，一答一问之后，两个人就会看着对方哈哈大笑，笑声传遍整座山谷。到了晚上，老爷爷也会问：
5: 老伴儿啊，晚安，你今天快乐吗？
4: 我很快乐呀，你呢？
5: 我也很快乐呀。我们明天有饭吃吗？
4: 啊，家里空空如也哦，我们明天再想办法吧。啊，晚安。 两个人依然相视而笑，似乎没有什么事可以难得倒他们，问题总能迎刃而解。冬天大雪纷飞，再过两天就是大年夜了。老夫妇晚上彼此问候之后，老奶奶看着空空的米缸说：啊，多希望能做些好料理，过一个丰富的大年夜啊。
5: 那我们有什么食物吗？
1: 啊，什么都

0: 东西也没有呢。
1: 哦，我们有刚做好的无顶斗笠呀，明儿个我拿去镇上卖掉，这样我们就有钱买年糕、白米，还有买丰盛的菜肴了。
0: 哦，真好，真欢喜。隔天清晨，大雪持续下着，老爷爷赶着出门，地上的积雪好深好厚。老爷爷戴好头巾，拉紧了衣领，手上拿着无顶斗笠，冒着风雪朝城里走去，在雪地上留下了两排清晰的脚印。老奶奶在门口目送着他，不忘叮咛说：
2: 哎，路上小心啊，别跌倒了。
1: 哦，我知道了。
0: 就这样看着老爷爷的背影越来越远，直到看不见了，老奶奶才关上门。在雪地里行走很不容易，老爷爷冒着大雪走得十分辛苦。就在快要到达城里之时，远远地看到有六个人影，他心里想：
1: 这么冷的天气，这些人站在路边做什么呢？
0: 老爷爷走近一看，发现原来是六尊地藏菩萨的石像。他看到每尊菩萨身上都是雪花，于心不忍地说：
1: 哎呀，天气这么冷，这些菩萨一定也冻坏了。
0: 他赶紧拍掉菩萨们身上的积雪，然而大雪纷飞，怎么拍都拍不干净。
1: 这雪一直下，我这样清理积雪也不是个办法呀。
0: 老爷爷灵机一动，想到手上的斗笠，就为菩萨石像一个戴上一顶来抵挡风雪。可是石像有六尊，斗笠只有五顶，怎么办呢？老爷爷一下子就想到了办法，他取下了自己的头巾，仔细地绑在第六尊石像的头上。
1: 可以为菩萨们遮挡一些风雪，我就安心了。
0: 手上已经没有斗笠可以卖钱的老爷爷，只好转身慢慢走回家。老爷爷到家的时候天色已晚，老奶奶看到他回来了很高兴。老爷爷不好意思地说：
1: 哎呦，对不起，我空手回来。
0: 老奶奶愣了一下，马上说：
2: 啊，没关系，只要你平安回家就是最好的礼物啦。哎，是路上发生什么事儿？你带出去的斗笠呢？
0: 老爷爷把路上的经历一五一十地说给老奶奶听，一边说一边笑。老奶奶看到他那么愉快，也听得好开心，并且称赞他做得很好，非常虔诚又有爱心。虽然大年夜没有米可以煮，但是老夫妻看着空空的锅子仍然相视而笑。老奶奶告诉老爷爷说：
2: 啊，咱们早点睡吧，睡着了就不会觉得饿了。
1: 是啊，早点睡，明天起来咱们一样过新年呢。
0: 这对老夫妇并没有因为贫困就自怨自艾，相反的，他们的生活时时有爱，即使贫穷也会快乐，就算有挫折也能获得纾解。人们只要心中的爱多一点，贪欲就会少一点，感恩多一点，争执就会少一点。

好，我们今天的宝贝宣言就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对节目内容有任何建议想法，或者是想跟黄轩分享您育儿的大小事，都非常欢迎您写信到汉声广播电台。来信请您寄到台北市中正区信义路1段3号 B 栋3楼给黄轩收。祝福您平安快乐，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